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3: 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了之后，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就教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5: 我担心她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我们两个。
5: 做这行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的、啊、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3: 收款嘛，
5: 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啊。
3: 现在挣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了，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7: 现在对我更好了。
3: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我们还说低了。
8: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2: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0: 慢慢的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啊，慢慢的做啊。
1: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觉得很感动。
2: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1: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2: 都机绣了是吧？
1: 对，都机绣了。
2: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2: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 对，
2: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2: 给它留起来。
1: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2: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2: 哦，这个是面粉
1: 啊，米粉就是米，
2: 哦，米粉，
1: 把米打成的粉末。
2: 哦，
1: 对，
0: 过来呀，
1: 就我们吃的大米。
2: 哦，
1: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2: 可以喝的。
1: 对对，这个，
2: 哦，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1: 对对。
2: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 直接用这个
2: 米浆，
1: 然后米浆
2: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 对对。
2: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更硬一点了，
1: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2: 哦，不会乱。
1: 哎，对。
2: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2: 泡多久？
1: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2: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2: 不掉色吗？
1: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2: 没有色的。你看，
1: 对，对。
2: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2: 干透了为止。
1: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2: 我看。
1: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2: 哎呀，真的很紧
1: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2: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呐，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1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5: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2: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2: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2: 根深蒂固了。
1: 对，
2: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 啊。对对，
2: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 对呀，啊，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2: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 不影响，不影响。
2: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哦，你看，
2: 哎，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 纯手工刺绣的，
2: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 对对。
2: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2: 哦，很多年了。
1: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2: 哦，舍不得呀。
1: 对，要就是比如是
2: 重大的
1: 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2: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 对
2: 所以
1: 就
2: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把。
1: 对对，
5: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 从前的妇女们背

0: 为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精卫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2: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打了，
1: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2: 哦，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1: 对，很重的。
2: 看着它，
3: 你看，
2: 不是很重。
1: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2: 哦，单手啊。
1: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2: 哇，单手了就沉了。
1: 对。
2: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1: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2: 这得有40-50斤，
1: 有
2: 40斤得有了，是吧？
1: 差不多。
2: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 你可以推，
2: 可以推，
1: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2: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 对，因为我们想着，
2: 对，省劲儿了，是吧？
3: 对，谁借？别往里，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哦，
2: 搞纹样啊！
1: 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2: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1: 太复杂了是吧？
2: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2: 一根都不能断呀！
1: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2: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2: 不容易啊。
3: 我们做这个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 对，不好弄。
2: 看这个美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
2: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我要
1: 抱我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4次，再加4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2: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2: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1: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0: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2: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要不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1: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
2: 对，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1: 对，要疏筋的。
2: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会
1: 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2-3卷。
2: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1: 对，得往后。
2: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2: 弄不了。
1: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2: 都现成的，
0: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3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5个小时。
1: 裹的越来越多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2: 现在有多少斤啊？
1: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2: 好沉啊！
1: 好沉啊！哈，
2: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1: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2: 是吗？
1: 对。
2: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1: 对。
2: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1: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2个人会。哎
2: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1: 对呀，
2: 弄完了，胜利了。
1: 对呀，就好了。
2: 好了，
1: 你要不要了？

0: 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1: 太重了，
2: 你看有多沉，
3: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2: 拿这个，
3: 这个
4: 啊，别干嘛，
0: 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1: 拿动吗？
3: 哦，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
4: 哇，
3: 四五十斤的样子，不止二三十斤，
2: 对，
0: 三十多斤吧，
2: 哎，我觉得不止，四十斤左右，
0: 四十斤左右，
2: 啊，这个
3: 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2: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0: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2: 不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0: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不容易，
2: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4: 准备，看看，
0: 哎呀，准备好了，来，
2: 好 ，OK 了。
0: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2: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来，
1: 太棒了，
2: 来吧，有点重。
5: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3: 花纹
1: 啊。对
3: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3: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3: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3: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1: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3: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6: 谢谢。
3: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2: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是坐好。要当老师了。
6: 妈妈，快来。
3: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7: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3: 非常荣幸。
7: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3: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啊。
7: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
3: 哎呦。
7: 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3: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7: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3: 哦，你说两句，你也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啊，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7: 倒是还行吧，现在。
3: 还行。
5: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8: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9: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做，我们不做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3: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9: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金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做啊。
3: 那您记得住吗？
9: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3: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9: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10: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6: 织布，
10: 你看
3: 都有织布机呀。
10: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3: 这个是这个阿姨织的，
10: 对，织好了的，对对。
3: 来，
10: 对对，他做好了的。好，谢谢外婆。
3: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10: 他耳朵不好。
3: 织了多久？
10: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3: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10: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3: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10: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3: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谢谢你，走，两个好，
10: 抱一个，
3: 来再抱一个，
10: 爸爸
3: 再抱一个，等会儿，
10: 哎呦，
3: 别闪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
10: 啊。
3: 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10: 对。
5: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六点，梅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10: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0: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5: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

0: 耕，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湖北恩施土家族的非遗文化传承。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来到湖南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她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
1: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2: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他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的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4: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53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枝，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台拆掉，重新再来。
5: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的。
4: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5: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4: 买点东西
5: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4: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自己，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4: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手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她们全新的事业。
5: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5: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技艺就快要失传的一个技艺，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5: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兰，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你俩从来不会那个，
6: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7: 对去
5: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对对对，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很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0: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冰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十一二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5: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3: 这个
5: 啊、大门，
3: 对，现在是医院了，
5: 现在改成了医院。
3: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5: 我是五年。
8: 哦，我是三年。
3: 三年。
8: 对，
5: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3: 真的是。
8: 对。
3: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8: 嗯，
3: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8: 不，
5: 我们是
8: 每个学期。
3: 嗯，哦，每学期。
8: 因为很远。
5: 因为家里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8: 我们要六七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5: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0: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5: 转机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9: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3: 合同。
9: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0: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5: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3: 小秤钩花。
5: 您猜是，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3: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5: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3: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5: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3: 想象力很丰富。
5: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9: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的，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6: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5: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6: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块钱。
5: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6: 很疼，
5: 这块很疼，就是
3: 还是觉得有遗憾。
5: 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6: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0: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

0: 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1: 那是有点心疼，真是太忙了。嗯，早生一儿，早生最二奶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2: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1: 是
2: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哎，分担一些。
1: 哎，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0: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3: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富计划，
4: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3: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4: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3: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2: 家里有几个孩子？
5: 3个。
2: 三个孩子啊？
5: 对。
2: 大的有多大了？
5: 大的快满18岁了。
2: 哦，那小的呢？
5: 小的才6岁多。
2: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5: 对。
2: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5: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嗯。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6: 自食其力的，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2: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6: 对。
0: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7: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8: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7: 因为放假了是吧？
8: 哎，对对对对对，
7: 都在家陪孩子了。
8: 哎，对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2: 深有体会，是吗？
8: 对。
2: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8: 位？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2: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8: 10岁。
2: 10岁了。
8: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2: 哦，是吗？
8: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9: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2: 嗯，
9: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2: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9: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2: 嗯，是吧？
8: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7: 一定是很生动的。
8: 对对，它是生动的。
0: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0: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11: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2: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11: 打开。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刚刚已
2: 经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11: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8: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2: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11: 对
8: 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2: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的手工编织的。
8: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11: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他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 弹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我国最美的风景或许不在远方的大城市，而在那些被时光轻轻藏起的小县城里，他们或因一门手艺、一方风物而名扬四方。山水之间今明两天推出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如皋。如皋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沧桑，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美誉。和其他长寿之乡不同的是，它并不是隐匿在高寒之巅，也不藏在僻远山谷，它是中国沿海地带唯一的长寿之乡。如皋如歌，常来长寿，这座长江长绿长寿的福寿之城，正以千年文脉的厚度与烟火人间的温度静候您的到来。这片土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神奇魔力呢？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去如皋看一看。
4: 高小小，汉服旅游博主，在海南澄迈探访长寿村的短视频受到不少关注。
5: 有空来我们江苏如皋看看，遍地都是百岁老人，七八十岁的算年轻人，这是真的吗？马上到。
6: 通过江苏网友的推荐啊，我终于来到了著名的长寿之乡如皋。我听说咱们如皋的长寿老人啊特别多，八十岁以上的有7万多人，90岁以上的有10000多人，100岁以上的更是有500多位，真的是不到如皋不知道自己年龄小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长寿呢？现在就跟我到长寿之乡一探究竟，走。
4: 如皋既有婉约之美，更有强劲之势。这里不仅工业发达，各类产品远销海内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佳诗意休闲小城，一连串的荣誉更让作为创新活力之城的如皋声名远扬。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它的长寿之名。如皋的长寿老人占比是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的3倍，百岁老人的总数在中国2800多个县中位居榜首。
6: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7: 我86了。
6: 86了、哇，您这年轻看起来真不像。我听说咱们这边百岁老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7: 多呀，80几的、90几的这儿就挺多的。我们那个好人桥那边就有一个百岁的。
6: 哦。
8: 你好，
9: 你好。
8: 我听说这边有位百岁老人，是这家吗？
9: 这就是百岁老人，是我妈妈。
8: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
9: 我61。
8: 61啊？
7: 他最小了。
8: 他最小了。
7: 是那姑他最小。
8: 哦，他对自己的发型有要求吗？
9: 他就喜欢剪那个短头发。
7: 也不学了。这太小好的。
9: 好的。
8: 太赞了，真帅气。那这边呢？咱们这边百岁老人多吧？
9: 很多。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这个桥周围有10几位。
4: 在如皋，仿佛随便进一家院子就有一位长寿老人，70多来稀，80小弟弟，90不稀奇，到访如皋者无不为此惊叹。当我们追寻如皋长寿的根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大自然慷慨赐予的优越环境。 北纬32度的坐标赋予了它北亚热带湿润宜人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则是大自然对它的深情馈赠。这里与长江相通，优质的水源还孕育了如皋独特的茶饮文化，天水茶。
8: 什么是天水茶呢？你们喝过吗？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是不是喝了以后真的能够长命百岁？我先替你们尝尝去。朱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美女。
8: 哎，我听说咱们这

0: 儿能喝到这个天水茶，这什么是天水茶呀？
1: 天水就是天上下的雨水，我们这儿的祖祖辈辈呢都喝这个水。
2: 嗯，过往天水茶只在电视剧里见过，没想到这种茶饮居然在如皋有传统。在老城区，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而且这个水接的也很讲究。
1: 你知道吗？
0: 一二三四，
1: 这边。
0: 四个屋檐角，
1: 哎，对，滴下来的水从这个缸就到这个缸里边，你看，
0: 到这个缸里边，
1: 哎，
0: 好清澈啊，都可以照镜子。
2: 据说每年梅雨时节等来的天水才是最佳，但是天水茶不仅讲究季节，对收集的时机也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1: 下雨天的时候呢，开始的雨水呢是不要的。
0: 就中段的雨水。
1: 对，
0: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口缸啊？
1: 我这儿有十几个缸，这几个缸就不断的倒。
0: 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
0: 哎呀，这桶就沉了。哎，好，可以。
1: 慢点啊。
0: 嗯，好嘞，好嘞，好嘞。哇，这很珍贵的一个水。想到马上就可以喝到这个天水茶，感觉心里边倍有劲儿。
3: 好嘞，谢谢。
0: 现在这个长寿的秘密就在我手上，迫不及待的先打开，来闻一下。哇，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1: 对呀，清啊，你看，
0: 非常的清，这个水也很清。哇。甜丝丝的，
1: 对，
0: 很清凉，对，很清凉，甜丝丝的，嗯。
2: 相传郑板桥曾为天水茶写过一副对联：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粗茶淡饭，清茶几盏。这种朴素中蕴藏着如皋的养生之道。
0: 也希望朋友们都能来如皋来品尝一下这个天水茶。
2: 如皋是一座被鲜花与绿意簇拥的城市，常在花间走，活到99，古老的谚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小城里遍布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绿地公园，所以在公园很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三五好友一起组团锻炼。
0: 哎呀，今天真是阳光明媚，气候也是非常的舒适啊。咱们如皋地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也是非常的宜人。我听说咱们这边的长寿老人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项拿手绝活。你看，他们正在那边锻炼呢，咱们聊聊去。大家都来锻炼身体呢。
4: 是。
0: 方便问一下，您今年高寿啊？
4: 小得很，91岁。
0: 91岁。
5: 我74岁，
6: 我68岁，
7: 我67岁，
8: 72岁，
0: 72岁。您今年也来跑步？您今天
4: 跑步？每天跑步
0: 啊，每天都跑步，
4: 每天跑步。我中国1957年，马拉松到中国来的，我就参加了。我最近才从全国老将听军运动会回来的，才青岛。
0: 咱们这真真正正的是高手在民间啊。
2: 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城市氛围，蔚然成风的老年健身活动，让如皋有机会成功举办第20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西洋体育的规模日趋发展壮大。
0: 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跑跑步，您看可以吗？
4: 可以。
0: 这大家都是高手的，让着我点儿。对。90岁的爷爷居然在跑步，哎呀，我们年轻人真得学学啊！
9: 我还有一个，我还会骑马，
0: 还会骑马，这不愧是鲜衣怒马少年啊！对，
9: 我随着我
0: 城市里的风景，还有美好的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2: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体育文化各类活动的兴起，更好地为老年生活提供了精神滋养。这是一支特殊的民乐团，其中年纪最大的团员已经82岁，他们两鬓斑白却激情不减，在这昂扬的乐曲里，也许就是如皋人对生命的理解。他们热爱生活，不愿辜负快乐。

0: 我泄露了一下、啊、
1: 我自觉做第一。
2: 这是如皋市首家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这里创新性的将养老、志愿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等资源整合在一起，辐射多个社区，常态化的服务实现老幼共融，可同时容纳100名老人、50名儿童一起开展各项活动。优美的环境是心灵的慰藉，齐全的功能区满足着不同的需求。同时他们还与街道形成联动，共同推出了亲子阅读、老年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让辖区内一老一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我们队有50-60个人，有
0: 50-60个人。嗯 嗯, 嗯，最大的年龄在80岁，那最小的呢？
1: 最小的也有50岁左右的吧。
0: 50。
2: 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他们还可以打太极拳、玩太极扇、练太极剑，大家在和谐的环境中思想无忧，自在随心。这座都市型长寿之乡在政府的引导与培育下，孝亲敬老成为社会共识，并搭建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链条。从百岁关爱到智慧养老，苏式养老高地的创新养老模式如繁花绽放。
0: 智慧居家养老指挥调度中心，哎，咱们这个智慧就体现在哪里啊？
3: 智慧主要体现在这边，就是老人上门服务，嗯，助老院上门服务，这边都有定位。
0: 哦，那个是定位吗？
3: 对，这个是定位。嗯，比如这会儿助老院就在这个老人家里服务，它都能实时显示的。嗯，然后今天的工单都会显示在这边，总的工单数。
0: 理发、修面，还有这个储物整理、指甲修剪、居屋的这个清洁。
3: 对，
0: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能够帮老人全方位去做一个服务，是吗？
3: 是的，就是看老人需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那一共大概覆盖了多少范围？
3: 覆盖了全如皋市14个镇区。
0: 做了哪些服务可以看到啊？
4: 这里有具体的服务项目。
0: 居室清洁30分钟，特色服务包。哇，它真的具体到每个细节，服务的时长，还有在什么时间点完成的都可以看到，是吧？
4: 对。
2: 在如皋，敬老之风蔚然成风，尊老之策从未缺席。在尊老敬老的文化沃土上，如皋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多元化、全方位务实举措，让更多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生活。这是百岁老人健康关爱行动，医疗团队细致入微的上门服务。
5: 五姑驾驶我的一只股。
6: 五姑驾驶我。别哭。
5: 别哭这家别哭。
6: 十老个。
5: 十老这家十老。
6: 三十二
5: 这家三十二。
6: 64。
5: 64这家64。
6: 也有一包二的别哭。
5: 从去年的比来还有进步。去年的是95分，跟你的是98分。争取嘛，你的是99分。好吧。
7: 可是能够行。
2: 这是102岁的万秀英奶奶。医疗团队定期会上门给他测心率、测灵敏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举措与关爱解决老年人最关心的医疗服务问题，让老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只有亲身体会之后，才会感受到这座苏式康养圣地名不虚传。长寿文化与诗意生活相融，古老历史与现代创新交织，年龄有时只是数字，而幸福从来没有边界。如皋的目光不止于此，而是怀揣着更大的梦想，朝着全民友好的目标大步迈进。从盆景产业到农文旅，从长寿美食到文创非遗，无不给了如皋人一份乐享生活，也为这片土地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0: 奶奶你好。
8: 你好。
0: 我看到您刚刚在这个弄花草呢。您天天都出来打理是吧？嗯。那您今年高寿呀？
8: 102了。
0: 102岁了。嗯。天哪，咱们如皋这边102岁的老人出来弄花草。
8: 哎，弄花草。
0: 您这边这个如皋当地是不是都有这个种盆景的这个风俗习惯啊？
9: 如果不是就弄盆景。
8: 如果弄盆景。
9: 是的，他那个如皋就是家家户户都弄这个。

0: 盆景儿弄这个树木的。
1: 在城市文化中体验生活的归处，在试花弄草时汲取心灵的宁静，如皋老人老有所乐，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带动当地盆景花草产业的蓬勃发展，探索出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路径。如今如皋花木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盆景100万盆，从业者10万余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盆景出口地之一。也正是因为盆景作为长寿产业，可以怡情养性，陶冶心情，当地的寿星形象往往也是一手拿着如意，一手举着盆景。
2: 这个是我们如皋的城市吉祥物，它叫如宝，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表情比较的可爱，然后在笑，然后它的左手拿着我们的这个如亥盆景，如宝其实它是一个很开心的形象，就是我们长寿的话，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那跟我们这边生活的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可能说我们这个烦恼就比较少一点，那每天都乐乐呵呵的，好。
1: 比起传统的寿星形象，他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表达，这也是新时代长寿之乡生机勃勃的现代范儿。
3: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宝藏打卡点，就是我身边的如皋的如宝农耕园。Hello， 两位好，你认识他吗？
4: 这是我们的如宝，它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大寿星的原版。
3: 大寿星原版。
4: 然后这个是那个如宝的农耕版。
3: 农耕版。
4: 然后还有很多种版本，然后每一种版本有不同的服装。
3: 哎呀，说的真好。
1: 以小寿星为主题的如宝农耕园，现在成了热门的农文旅打卡点。在这里做梨糕棒棒糖，采摘黑塌菜是颇受欢迎的项目。黑塌菜当地人又叫趴趴菜，因为就趴在地面上，层层叠叠，像是绿色的莲花。据检测，如皋的土地里富含了人体所需要的硒，黑塌菜更是富含维生素。从户外采摘到非遗手工，寿星的形象无处不在，或者憨态可掬，或者可爱生动。这是如皋的面塑，不同颜色的面团会幻化出全新的寿星桃。
3: 好，我们的寿星桃做好了，可爱不？老师，我做的怎么样？
5: 非常棒，
3: 仿佛受到了长寿之乡的召唤。你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长寿。
6: 大家好，我是寿星老，欢迎来到长寿之乡如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欢迎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如皋。
3: 摸摸你的头，万事不愁。摸摸你的衣袖啊，天福又天寿。
1: 晨曦初绽，美好的一天始于舌尖。早餐对如皋人来说是生活的庄重仪式，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在自然的慷慨馈赠下，这里不仅诞生了各种活色生香的味道，富硒的土壤更为健康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营养基石。如皋人长寿的奥秘在日复一日的饮食中有章可循，而当地独具特色的长寿食品创造了独特的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成为推动长寿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3: 你们看我手上拎的两个小包袱像不像红烧肉？其实它是叫茶干，因为如皋地区很多人都爱喝茶，但是喝茶的时候他们配的点心呢不是甜品，而是这种茶干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那它为什么要叫茶干呢？是因为这个
7: 它的颜色像茶叶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吃这个豆干。勤劳环境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官员就给他赏了这个茶干，然后他写下了四个字，你知道什么字吗？
3: 什么字呢？
7: 只此一家。
3: 只此一家。
7: 对对对。
3: 就独占鳌头。
7: 对对对对对对。
1: 茶干就是豆腐干，也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长寿食品。大豆要水浸细磨，煮制时充分入味。前后20多道工序，才会让茶干入口细软浸润。
7: 我们这边为什么百岁老人这么多，他的饮食文化很有讲究的。
3: 所以这个长寿食品要多吃，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7: 对。
1: 在这里，我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这里大名鼎鼎的长寿食品不仅有茶干，还有一种糕饼，家喻户晓，已经传承了200多年。
6: 哎，这个糕点你见过吗？圆圆白白的，上面还有六个寿桃。据说啊，这个叫菱子炒糕，是如皋当地的一道传统糕点，大家在这个逢年过节或者生日寿宴上的时候呢都会吃，寓意还特别好，叫平安如意步步高。不吃蛋糕吃炒糕，咱们如皋人啊有自己的蛋糕。哎，这会不会藏着什么长寿的密码呢？我们来揭秘一下。奶奶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你一直在做这个糕点吗？
5: 是的。
6: 哦，那这个有多长时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5: 我已经做了60几年。
6: 哦，60几年了。您现在教我来做。
5: 好。
6: 哎，这什么米啊？
5: 都烹饪好了，大米。
6: 泡了糖桂花是吧？
5: 哎，有泡糖桂花。
6: 都填满了，完完整整。就像是一朵朵白花盛开在这个木板上。刚才那个听完了奶奶的介绍，我觉得把它翻到这个蒸笼上应该很简单，而且奶奶刚才也示范了一遍，非常的这个迅速和敏捷，我觉得我也行。这个够紧吧？
5: 嗯。哦，轻轻你放下。哇，拿这个豆，一根，
6: 蹬一下，意思是让它们更加紧实。
5: 压着馅儿匀。哎，好，
6: 乖乖的。哎，三二一，迅速。哇哦，有一个成功的。那您看这做的怎么样，奶奶？
5: 这个很好的，
6: 很好的。
5: 很好的，很好的。
6: 您看清楚哪个字了吗？能看得出来不？
5: 看得出来。这个水比较难呢，这个佛寺有啥牛？还
6: 有
5: 这个佛寺东海。
6: 佛寺东海。
5: 这是算是这个是算是，就是人家做喜事也可以啊。
6: 双喜临门。咱们这个所有的长寿的寓意都齐了，在长寿乡做这个长寿糕，咱们是一举成功。
1: 每一份香甜可口的炒糕都带着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愿景，他们作为这方水土独有的吃食，走上了许多人的寿宴。这一天是谢雪生老人102岁的生日。极为难得的是，谢老夫妻俩两位都是百岁老人。
6: 您今年高寿？
8: 我今年102。
6: 奶奶，您今年多大了？
5: 他那个是说的180了呢。
6: 100岁了呀。
1: 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则如无声的细雨，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拥有平和豁达的心境。也许每位长寿老人都有自己的长寿密码，而眼前这位爷爷的长寿密码大概就藏在这些气韵生动的笔画中。
6: 您看我手中的这幅字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百岁老爷爷写的，他写的这个是寿字，我手里拿的是福字，跟着百岁老人能够添福又添寿。您看这个书法的这个字迹依然是刚劲有力啊，而且每一笔都像是生命之树舒展的这种枝桠，非常的有这种生命力。来，我问一下哈，爷爷你好，请问您今年高寿呀？
9: 我105。
6: 105呀。
9: 马上就106了。
6: 马上就要106了。哎。爷爷您高寿啊。爷爷，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健康长寿。3、2、1，茄子。
1: 如皋这座长江北岸的长寿之乡，正在为当地带来独特的机遇与发展，创造出老年服务产业、长寿食品产业、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欣欣向荣之景，滋养出银发经济的茁壮根苗，将世界长寿养生福地的城市名片擦拭得愈发闪亮。
6: 那这几天在如皋啊，我们也走访了非常多的地方，拜访了很多的这个长寿老人，吃到了非常多的长寿的美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福寿文化在如皋地区是多么的深厚和盛行。那如皋如歌常来长寿，也希望能够把这份福气传递给所有人。来，送给你们，接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

0: 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皋，领略了长寿之乡的独特魅力，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那份生命的活力深深打动着我。而在追寻各地美食美味的路上，也有一群人因为一门手艺在自己的领域熠熠生辉。张云家是一位云南菜厨师，在寻常人家的厨房里，妈妈的身影不可或缺，但在专业厨房的空间里，女主厨的身影却不常见。从贪吃的小女孩成为掌勺的女主厨，张云家的职业发展伴随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厨房里的桃花源等您去发现。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品尝云南菜，听听云南菜女主厨的故事。
2: 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和奶奶是在云南认识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姑娘。当时爷爷的营房有两层楼，爷爷是住在二楼，楼下有一棵老槐树。奶奶那段时间一洗完头就会去老槐树底下，一边吹风一边晒太阳一边梳头。我非常想知道我奶奶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向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同志，我叫张耀水，你叫什么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奶奶部队上的一个老闺蜜，我们叫她龙子婆婆，她告诉我，你奶奶当年一洗完头就去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为了等你爷爷。

0: 从小到大在家里爷爷奶奶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那种说你女孩就必须是玩芭比娃娃啊，你就必须是玩过家家，我都是就很开朗，所以说我叫张爽嘛，他们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张爽张爽，真的爽快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厨房一直以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环境中，对于一个女性主厨来说，你要去刚柔并进的去处理所有的关系啊，更多的挑战是我们说的女帅男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用音量去压制别人的人，但是在厨房的环境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被看到，去被认可。
1: 其实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然后她真的会比男性来说会有很多更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优势。
2: 我觉得他真的有那种小猴子的天真，他就是一个要糖果的小孩，他尝到了一个美味的糖果，还有一个更美味的糖果在吸引着他，那他就会去想要。
3: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热爱，热爱的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可以给你找到快乐，找到自信，可能在烹饪这条道路上，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一个快乐和自信。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种说法的话，我倾向于是一种表扬。我们其实总能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找到契合我们的食物，比方说版纳人吧，他们吃的青苔，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水质要求很高的河里湖里去生长的一种藻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很多好的微量元素。我从小的噩梦都和头发有关系。

甲码是我们白族人刻在纸上的类似图腾的东西，我们会去用甲码祈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去避开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期望有一张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噩梦的甲码。那个是1997年，大概在我5岁多的时候，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晚上，就在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尖叫声吵醒了。我妈妈把门打开，发现家里的阿姨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那个时候应该是家里进贼了，妈妈就追出去了，就把我和当时胸口还插着尖刀的阿姨留在了一个房间。头发很长，遮住了她半边脸，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脸也是刷白。我那时候可害怕，吓得发抖，就想着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从他的身上打算跨过去，他就一把就抓住我的脚。警察叔叔来了之后，首先帮我抱在浴室里，把脚上的血迹洗干净。当他帮我抱出家门的那刻，我说叔叔稍等一下，我就跑去了家里的装零食的柜子，拿了一包玻璃海苔。

后来家人也没有和我提起这位阿姨的生与死，或者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后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大概是我开始会对侦破案件的剧情电影，甚至丧尸这类题材的影视剧感兴趣了。就发生了这么结束人生命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答案。

小时候妈妈为了哄我睡觉唱的最多的歌就是《茉莉花》。上小学之前我特别容易生病，我妈妈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吃过母乳，甚至说一口都没有吃过，我是吃母咪哺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一生都奉献给我了，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还有自己可以本身有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我妈妈又是一个管我管得事无巨细的人，我从小改过两次名字，都是我妈妈算命算来的，从张爽改成张露文，又改成张云佳。我挺喜欢张爽这个名字的，小时候吃不完一碗饭就丢给我200块钱逼着我把饭吃完，现在我30岁了，12点没到家电话就过来，你咋闹掉该闹个在一起，能不挖了这个还不会讲。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没有提前做功课，也没有说她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吃，开始就是喂母乳嘛。老婆婆就家里人就会说，那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就再给她加点什么，就开始做功课，搜索6个月小孩吃的辅食，出现的就是米粉。哎，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食物吗？原来米布这个名字就是口字旁，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我从小吃这个米布长大，它就应该是云南孩子吃的第一口辅食。我最害怕的母爱是明明非常爱，但是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束缚和枷锁。

大概儿子两岁的时候，我成为了那单亲母亲。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朝九晚五工作，一个呢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舍弃儿子去选择当一名厨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全职的照顾我儿子，在我内心深处有那种呐喊和崩溃的声音。我就是反骨的性格，我觉得我注定了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生。不做女主厨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发号施令，别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活明白了，才是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榜样。

奶奶在我印象中，日常她会穿特别随便的衣服，感觉是她会在菜市场买一卷布，然后让街角的裁缝帮她缝出来的，各种花纹。我觉得奶奶是爱美的。奶奶在那个年代有一支口红，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口红除了涂嘴唇，还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奶奶很爱美，但我见过最多的是在老照片里，奶奶穿的是军装。我觉得军装对她来说是皮肤，是铠甲，是她身体一部分的延伸。奶奶的穿衣风格和在厨房里的风格是一样的，干净利落，不斤斤吊吊。斤斤吊吊是昆明的一个方言，斤斤吊吊就是不利索。从小我就是看见奶奶每一步工作之后都会把周围的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做好一桌子菜，你进到厨房就像是没有开过火一样。奶奶让我感受到下厨房这件事情是一个脏活累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漂亮就是穿上厨师服。我觉得本身制服它是有一种

样在里面。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每个职业它特定的服装，我是有尊敬的。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厨师服饰去蓝带学习的时候，哇，由衷的开心。在镜子前面看了大概有半晌，首先会觉得我向自己热爱的事情又踏进了一步，再其次觉得真是身上闪闪发光。

0: 爷奶奶
1: 都很迟暮的时候，他们在医院或者是午休完去干休所楼下坐着晒太阳的时候，也是牵着手背对着太阳，可以不说一句话。有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在是不是在回想他们的一生。爷爷之后不是得胃癌吗？80多岁了，都做了一个手术，把胃切了1/2，2年之后就开始癌症扩散。离世的时候，那天晚上就觉得他是呼吸是非常的困难，他已经是处于那种叫做濒临死亡，我感觉他的灵魂都可以飘出来，看得见我们整家人都在一起。我妈妈就在那做，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在做整个操持，就说要念经，要念经。我就跟着我妈，那天晚上是起拜起拜，就站起来又跪下去，站起来又跪下去，就一直拜了几个小时。就水了可能3-4个小时，我妈妈就进来，你也走了。我一下整个哭的那种像是热烫的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你的眼泪就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过了几天，就开始追悼会，爷爷就推出来，我就亲了一下爷爷的头，就是特别湿的一个冰块像。哦呦，那个时候奶奶哭的，老郭老郭，哇，牵着我爷爷的手。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就是奶奶怕坐电梯，然后每次爷爷去到电梯都牵着奶奶的手。哎呀，我就想到那一刻，奶奶的手是热的，爷爷手是冰的。奶奶最后还撑了几年，从此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最后听见奶奶说的那个话，就是在出殡的时候喊的那声老郭老郭，在我们昆明闽南话里代表就是老公的意思。
1: 在我最黑暗的时间，我是在厨房度过的，它是我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厨房是客观意义上非常要求注意力的场合，不管是从物理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切菜也好，油温的把控也好，在厨房里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你太足够关注，足够专注，时间它不存在了。

他客人过年是每年阳历的一月左右，也叫额托节。额托就是打糍粑的意思。除了糍粑，他们还会制作一道菜，橄榄树皮剁身。橄榄树皮剁身的做法不复杂，刮下来薄薄的一层橄榄树皮，不用很多，和在食材里腌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橄榄树皮能让食材更加粘合，更上劲，口感更好，起到淀粉的作用，也有一点点回甘。

阿克人刮这个橄榄树皮不是用刀，也不是用铲子，他用的是旧碗的瓷片碎掉的瓷片。它的这个锋利程度刚刚好，不至于说把橄榄树皮刮得很深，它就像是只是把橄榄树皮外面的那层釉面薄薄的一层刮下来，这样的话橄榄树它表面会恢复得很快。

0: 他们用瓷片让我感到挺意外的，没想到瓷片除了装饰之外还能这么用。我来了餐厅之后，大家开始把磕磕碰碰的碗扔给我修，扔给我补。补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有不同的美感，它不一样了，它和其他的碗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碗它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但它就因为这些缺失和缝缝补补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其实我不反对传统观念里对完整人生的定义，理想的婚姻、完整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就是我内心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改变意味着危险。我是个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现在却在接受事情的不完美，并且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另一种美，就挺割裂的，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话，我的人生应该算是支离破碎，但是碎了就碎了呗，缝缝补补又三年。
1: 萧爽这种女性的一个厨师来说，是给其他的女性啊更多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了可以知道我去也可以做烹饪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给了这个行业机会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机会。
2: 我就说我是特别希望看到她可以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来做她热爱的这些食材，把它怎么烹饪好，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风格的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3: 张云佳的人生就真的是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为他还是真的在每个阶段都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就好像人生在采集一些原料，然后他的这盘菜前面这都是在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他的餐单的设计上的准备，我觉得他的菜还在后面呢。

0: 在我面前真的是除了生老病死，其他的东西只是暂时的。人生和死亡它本身就是一场梦，我非常愿意用食物去装点调味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梦呢？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分享土特产营销如何玩出新花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通过拆解经典案例，探讨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传统产品，打造爆款模式。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水域杀手大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飘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5: 大家好，我是张梦露。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土特产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通过创新营销手段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经典案例来探讨土特产营销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土特产如何玩出新花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高教授您好。
6: 孟老师您好。
5: 您好。非常开心地邀请到您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那就是贵州的刺梨和王老吉的一个合作。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一款产品。
6: 对，
5: 那首先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吗？
6: 好的。这个贵州刺梨和王老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土特产的一个创新活动，那实际上呢，我们是从它的产品名称上可以看出来，叫刺梨吉。那么这个刺呢，实际上就是刺梨，梨是柠檬，吉就是王老吉。
5: 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理解。
6: 对，
5: 大家看到这三个字的名字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刺梨呢，实际上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贵州它产的刺梨，当然它是一个刺梨最大的一个产区啊，贵州省。那么实际上呢，是王老吉呢，他利用他原来的自己的渠道，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品牌和贵州刺梨的这样一个区域公用品牌，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跨界联合。
5: 是这样的一种跨界的一个联合。
6: 是的，
5: 对吧？
6: 对。
5: 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我觉得是让刺梨从一个地方的一个小众品种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健康饮品。
6: 是的，
5: 对不对？
6: 是的。
5: 然后呢，而且它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么的一个发展。
6: 是。
5: 那么您觉得像这种跨界合作的创新营销模式，它究竟是玩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花样呢？
6: 是这样的，它实际上呢，我们看起来它的表现形式呢是品牌之间的一个跨界联合，但是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双方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互补。那么包括这个比如说贵州的这样的一个刺梨的这个生态产品资源啊，加上王老吉的这样的一个渠道资源，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个产业链的延伸，那么实际上是把刺梨加工成这个饮料产品，那么是产业链的一个创新和延伸。然后接下来呢，还有比如说贵州的前文化的一种赋能啊，以及呢 这个王老吉，那通过把这些这个文化啊，还有相关的这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卖点，通过这个各种渠道传递给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营销渠道创新的过程，它实际上是多种创新的一个结合。
5: 嗯，
6: 对，
5: 嗯，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多种的创新，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6: 是的，缺一不可。
5: 嗯，
6: 对。
5: 那其实我觉得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跨界合作啊，听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
6: 是的，
5: 但是一定不会特别轻松容易的去达到。
6: 是的，
5: 其实如果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中小型的这种土特产来说，像这个刺梨，
6: 嗯，
5: 它毕竟还是一个小品类的，
6: 是的，
5: 一个产品，
6: 对
5: 吧？那对于这种小品类来说，它应该如何去找到合适的这种合作伙伴？
6: 嗯，
5: 那如何去用一些低成本的方式，
6: 嗯，
5: 去实现这种跨界合作的这种案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6: 对，孟老师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土特产，它规模比较小，你比如说像刺梨，你和苹果呀和这个柑橘类的是没法比的这个规模。但是这种小品类的产品对某一个区域的这些农户来说，生产主体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产业。
5: 嗯，
6: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在某一个区域里边，你比如说在贵州啊，在这个黔东南地区，那么实际上当地的这个农户，那他种植的最多的就是刺梨，所以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赚钱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方式。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那么他要考虑到助力农民增收。所以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让这些农户啊，想要说和大市场对接起来，其实政府要在这里面做很多工作，包括比如我要把有一些好的政策把这些企业吸引过来。
5: 嗯，
6: 那么是采用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吸引加上这些企业的这个带动，他进来然后带动谁呢？带动比如说合作社、家庭农场，最后到农户。
5: 嗯，
6: 最终目的是带动农户啊，那么他们一起啊来实现这种这个收益的这个增长啊，品牌价值的提升啊等等。
5: 嗯，我觉得像任何一种合作，其实最重要的一定是一种共赢的合作模式，
6: 是的，
5: 才能走得更持久更长远。那么您能给分析一下合作对于企业有什么吸引力？那对于农户来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种合作呢？
6: 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不能强硬的，就是地方政府部门，我不可能强硬的把这个企业拉进来，我们也拉不进来，我们是要吸引它。
5: 嗯，
6: 那么吸引它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到了今天的这个土特产的这个名称上。那实际上呢，我们是靠什么去吸引企业进来？
5: 嗯，
6: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要有好的政策。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些土特产，那么它的土它的特能够吸引这些企业进来，也就是他认为这些土这些特这些特征能够融入到它的产品线里边，能够给它创造更多的收益。那么这是吸引这些企业的关键。那么比如说刺梨，虽然它小众，但是它能从这个刺梨本身的这种产品里边挖掘出适应现代的消费潮流的一些东西来。实际上它做的这个过程是很难的，那么包括它和钟南山的这个院士的这个合作，那么去开发出这样的一个刺梨产品，就是这个饮料产品，其实在这里边这个企业也投入了很多，但是呢他愿意这样做啊，那实际上他也看好了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收益。那么从农户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有了这些企业进来之后，对于农户来说，他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这个收入，他实际上也非常愿意这样做。
5: 刚才您提到这个刺梨虽然是一个小众产品，但是它的这个种植区域是有一些独特性的。
6: 对，
5: 那像这样的一些独特性的种植区域，对于一种文化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结合没有？
6: 对，像它的那个黔文化嘛，贵州的这个黔文化，
5: 黔，嗯，
6: 对，实际上呢，就是包括这个刺梨节宣传的时候，一个是强调产品的这个特点，包括刺梨啊、柠檬啊这种维 C 比较多的这样的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它突出的就是黔文化。
5: 黔文化，
6: 对，那么包括实际上贵州省他自己在宣传的时候，除了这个宣传他的这个产品之外，那么他主要呢还是宣传他当地的文化，把这些文化输出出去。那么输出出去之后，我想这种文化的输出获得文化的认同，那么它是获得我们消费者的对我们产品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5: 是的，
6: 嗯， 是这样。
5: 而且刚才您提到贵州啊，
6: 嗯，
5: 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又浮现出一个词，
6: 嗯，
5: 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贵州的村超，
6: 村超
5: 对吧？
6: 对，而且已经成为他宣传他自己当地的产品、当地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了。
5: 嗯，这怎么理解？像这个村超和王老吉的这个产品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6: 实际上呢，也就是村超包括其他的很多的节庆活动，那么它都有同样的作用，就是我通过，因为大家很关注这个村超，很关注一些节庆活动，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活动来实现我产品的推广和宣传。另外，那么村超它实际上呢火起来也有很重要的，比如说它里面所蕴含的一些这个我们当地的文化和这种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它也可以融入到这个产品里面来，获得年轻人的一些喜欢。那么我们说，无论是王老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通过抖音啊、快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体在做宣传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要素宣传的点。
5: 嗯，
6: 那么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他宣传的要素和点，
5: 要提炼出这种精炼的一个点来。
6: 是的，
5: 刚才还是说到这个事儿，我又想起一个词儿来，这个贵州啊的饮食方面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

0: 营销手段上和土特产的跨界合作中，它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这个从哪块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说土特产，实际上它的就是生产主体、经营主体，那么我们农户、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家庭农场，包括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我们脱离了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成本比较低的这种新媒体的营销方式，那么对于这些规模的这些生产经营主体来说，实际上是不利的。那也就是说，我要是靠以前的传统的这样的，无论是通过电视啊、广播呀，我要去打广告，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对，那么这种新媒体，包括我现在，我们可能任何一个经营主体，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互联网平台去宣传推广我们的产品。我们先不说它最后取得什么效果，至少它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去让它做这样的事儿。
0: 非常方便。其实通过互联网，大家可能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传播了。
1: 对，就是成本又低，然后又方便，对
0: 而
1: 吧？
0: 且这个很多人自己就能够去实现，不用太多人，也不需要专业的团队，
1: 对，
0: 对吧？
1: 这
0: 就
1: 个
0: 像您
1: 很
0: 说，
1: 重要。
0: 先不讲效果的前提下，
1: 对，
0: 至少我先做到了互联网传播。
1: 是的，对，
0: 这
1: 从
0: 个是
1: 资
0: 非
1: 源
0: 常
1: 上
0: 重
1: 来讲，就是它有一定的公平性，对吧？
0: 要。是的，是的。
1: 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媒体营销。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有很多的农产品品牌是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让它的这个影响力有了一个快速的提升。这种案例也是非常多的啊。那像比如说，在2024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就显示出了许多的品牌是通过新媒体实现了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的一个双提升。
1: 是的，
0: 那么您觉得土特产该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去玩出这种新花样呢？
1: 就是它发布的这个指数呢，我们都看过了。那实际上呢，从这个指数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品牌，那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啊，你比如说五常大米啊、洛川苹果呀，那么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知名度啊不是那么高的一些这个土特产品牌，那实际上呢，它通过互联网传播，在最近2年都实现了您刚才提到的知名度、美誉度的这样的一个快速提升。
0: 是的。
1: 那么这本身呢，就体现了我们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营销手段或新媒体的营销手段， 对于这种品牌推广的一个显著的促进作用，就是从结果上来看，
0: 嗯，
1: 它是这样。

0: 从结果上看，至少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的让大家知道了解这个品牌。
1: 是的，就是我们叫触达消费者，
0: 嗯，
1: 它能够让消费者知道它，
0: 嗯，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具体的数字，大概有多少种这个品牌农产品的公用品牌？
1: 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无常大米啊、洛川苹果啊这样的这个区域公用品牌呢，我们不完全统计的话，各个省啊，我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培育的，可能就有1200个左右。
0: 1200个品牌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关注到的。
1: 对，他们可能程度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测算可以发现，其实他们都在积极的使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渠道去推广这些品牌。这是各省重点培育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是利用这个地理标志啊，这些这个数据来测算的话，那各地可能我们全国算在一起，这些品牌可能得有5000-6000个。
0: 哇，这么多品牌都是通过互联网去传播出去的。
1: 他们都会使用这种，只不过程度不一样。
0: 嗯，那像通过这种互联网的传播，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优势存在的。那么有什么是需要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
1: 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使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渠道去进行传播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分成这么几种类型哈。
0: 嗯，怎么区分呢？
1: 对，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社交的平台去传播，社交平台比如说小红书。
0: 嗯，
1: 因为小红书呢，当然它现在也销售产品，对吧？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种小红书去，比如说种草。
0: 嗯，让大家先看到这个产品有什么好。
1: 对，对，我持续的在这个小红书上发相关的这些产品的一些视频啊、文字啊，啊，让你心里痒痒，想去看一看是什么。这是一种，这叫社交平台。
0: 社交平台。
1: 就我们分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媒体平台，互联网媒体平台。媒体平台那
0: 算互联网媒体平台。
1: 其实现在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些媒体啊。目前呢也有这种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渠道，那比如说人民网啊，比如说新华网啊，那么它现在它不仅有纸媒，它还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0: 新媒体、嗯、
1: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看的这些这个澎湃网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媒体平台或者叫新媒体平台、
0: 嗯、
1: 那么第三种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电商平台。
0: 电商平台。
1: 嗯，那么这三类平台实际上都可以帮助它来实现这种产品的推广啊、销售啊等等。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因为您刚才提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嗯、
1: 那么用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包括能助力我们实现的功能也不太一样，就我们可能要关注这些东西、
0: 嗯、
1: 这是基本层面上的、
0: 嗯、
1: 我们需要关注，当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农产品和互联网、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区别本身就比较大，因为大家提起农产品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产业。
1: 对对对，是的。
0: 互联网又是一个比较新兴的，
1: 是
0: 这么一种科技产业。
1: 对，
0: 那它俩在结合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有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说抖音啊、快手啊，那么像这些呢，实际上我们很快就能上手的，我们使用的这个设备也不需要很多，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农户，包括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这些负责人、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些平台的这些使用，尤其是电商平台，你比如说淘宝、天猫、京东，像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的使用上还是存在问题的，就是他们需要这些方面的这个培训。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做了很多，可是这样的这个培训需求还是很大的，就是当传统的农产品遇上我们的新的这些渠道、新科技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是需要加强这些培训的。
0: 嗯
1: 嗯，
0: 那像这个互联网啊，还有一个是互联网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数体系。
1: 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可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呢，相当于是说我们品牌或者土特产通过互联网渠道去传播，我们想看它的传播效果。
0: 嗯，
1: 看传播效果的话呢，我们是从以下几个维度去看传播效果。
0: 哪几个维度？
1: 比如说第一个维度就是互联网推广的活跃度。
0: 活跃度。
1: 对，也就是有没有人在推它。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推一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在推贵州刺梨，
0: 嗯，
1: 推一个品牌的时候，那么它实际上涉及到这么几个主体。
0: 嗯，
1: 比如说第一，政府部门有没有在推，就是通过互联网政府部门有没有在推。 第二，品牌的持有主体有没有在推，品牌的使用主体主要是企业，那个持有主体主要是行业协会，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使用主体企业合作社等等，他们有没有在推，
0: 嗯，
1: 那么这是
0: 活跃度，
1: 活跃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推广了之后有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推广之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消费者去认知到它，所以就是认知度，
0: 认知度，
1: 对，认知度。如果我们推广之后有更多的消费者认识它了，尤其是经过几年的对比，我们发现它的认知度是在提升的， OK， 那么你的推广效果是不错的。那么认知度有了之后，实际上还不算结束，
0: 还不算
1: 还不算，
0: 还有什么？
1: 那很多消费者认识到我们这个产品了，认识到我们这个品牌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品牌的评价如何，好不好，
0: 嗯，
1: 那么这个好不好实际上就决定了消费者会不会持续购买我们的品牌产品，
0: 嗯，
1: 我们把它称之为美誉度，
0: 美誉度，
1: 对，嗯，所以第三个指标是美誉度，
0: 嗯，
1: 那么第四个指标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有认知了，然后也评价不错，那接下来呢，实际上就是我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我信得过的产品，
0: 嗯，
1: 所以我们把它就称作互联网的溢价能力，
0: 溢价能力，
1: 对，品牌的溢价能力，也就是我买的这个品牌产品和其他的同类产品，我愿意多花多少钱去买，这是溢价能力。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那大家买的多了，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市场竞争力就会提升，也就是我们的市场份额会增加。
0: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五个方面，
1: 对，
0: 有没有最重要的？
1: 我认为实际上基础上还是得有人去做。
0: 得有人去做
1: 、嗯，当然你是要遵循科学的这种规律去做，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基础的就是你要活跃，
0: 嗯，
1: 要活跃在这个互联网平台。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先是提到了这个活跃度哈，
1: 嗯，
0: 对吧？咱们分开来解读一下，可以吗？
1: 好的。
0: 像这个活跃度，您活跃度为什么放在第一位？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因为它是基础，没有这个推广，其他的四个都是零。
0: 嗯，那其实您已经给了我答案了。最重要的，您觉得还是一个活跃度？
1: 是的，就是活跃度，它表现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想从根上，当我们评价一个品牌它的这个影响力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人在持续的经营或者是营销运营这个品牌，那就要看它的活跃度，
0: 嗯，要不停的有人去讲去说，让更多的人
1: 对，
0: 知道我这个品牌一直都存在，
1: 是的，
0: 对吧？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活跃度。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上，你比如说在某一个平台上他去在推广，那推广的时候你再往里面去看，哎，我看这个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更新的了，后面就没有更新了，或者一年当中我只更新两三条，那我们认为它的活跃度也是不够的。
0: 嗯，
1: 对，所以一是有人去做，第二是要持续的做。
0: 那像这个时效性也是比较强的，嗯，
1: 很重要，
0: 要不断的去推，不断的去有新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1: 是的
0: 啊，我才能关注到这个品牌。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下一个是，
1: 嗯，
0: 刚才您第二个提到了这个认知度哈，
1: 嗯，
0: 认知度怎么去理解呢？
1: 认知度的话，我们简单的理解它，我调研1000个消费者。我就想看这1000个消费者有多少知道这个贵州此离这个品牌。
0: 嗯
1: ，OK， 那么有200个人知道，那他的认知度就是20%。
0: 是，
1: 我们简单的就这样去。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认知度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能不能去消费这个东西，得看他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尤其我们在选择品牌产品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知道这个品牌吧。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你随便，我对品牌不敏感，那是另外一种。
0: 但是我肯定要知道这个产品我才能去买，
1: 对，
0: 如果说我都不知道，我肯定不会去为此消费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那下一个就是美誉度哈，您提到，
1: 嗯，
0: 美誉度我觉得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嗯，
1: 对，就是我们观测到的现在美誉度我们怎么去观测呢？就是我们在平台上去观测的话呢，就是看比如说有10000个消费者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出了评价，
0: 嗯，
1: 那么其中有多少条是好的评价， 有多少条是不好的评价？其实这我们都很熟了。
0: 有多少条好评？有多少条差评？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可能要看的时候要看得更仔细一些。现在看很多消费者很有意思，就是他打分打得很低，但是他评价评得很好。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1: 对，实际上就是他在打分和评价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随意，他比较随意。所以我们在获取这样的数据的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一些。
0: 那么您觉得是这个分儿更重要，还是这个评价更重要呢？
1: 我认为评价更重要。
0: 评价更重要。
1: 对，他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给你打那么多字儿，那说明他在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儿。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分数。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评价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接下来您还提到了一个这个互联网的品牌溢价能力哈，我的理解，溢价能力肯定是关乎产品价格的高低，
1: 是
0: 同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能卖高价还是卖低价？
1: 对，
0: 那谁都想卖高价，
1: 对，
0: 怎么去提升这个品牌溢价能力呢？
1: 对，其实提升品牌溢价，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啊，溢价算起来也不难，但是问题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怎么去提升它的品牌溢价？那么前面我知道它。我评价的好，就是我感觉它不错，这实际上是我们给它高溢价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我都觉得你这个产品不行，我肯定不愿意给你高价格，这些是基础。当然了，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小的一些技巧在里边。然后包括我们以前有一个这个接触过一个产品，就是那个地瓜干儿，红薯干儿。
0: 哎，这我爱吃，
1: 很好吃哈。红薯干儿，当时我记得是这个在福建龙岩，
0: 龙岩，知道
1: 龙岩。然后它的那个叫连城地瓜干儿，它的这个地瓜呢，其实它产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很多地瓜都从外地来。
0: 对，应该北方是地瓜的一个主产区、
1: 对，尤其山东是吧？
0: 对 对, 对，
1: 它产地瓜很多的，但它那块呢就是加工，它就做地瓜干儿。但是它做地瓜干儿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大包装，大包装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他后来调研了一下他的消费群体，他发现爱吃地瓜干的都是什么人呢？
0: 什么人？
1: 像您这样，我们叫白领，坐在办公室里边的，我们都喜欢吃。
0: 嗯。
1: 他说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在吃的时候呢，那么大一袋儿，吃不完吧，又很尴尬，是不是？我打开我很难一下子就把它吃完。
0: 对。
1: 所以他最后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儿，就让他的品牌溢价提升了。
0: 怎么做了？
1: 啊，就是小包装。
0: 小包装。
1: 人家那个小地瓜干，就是我一个包装里边就装一个地瓜干，
0: 是的，
1: 对吧？最开始他做的，
0: 对，那种我也买过。
1: 对，
0: 您说这个我就能联想到了，因为它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对吧？每次我拿一个出来又干净又卫生，
1: 对，对，
0: 就因为从大包装改成小包装，就提升了品牌溢价能力。
1: 是的，
0: 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是它解决了消费者需求上的一个痛点。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对，就是我们提溢价。溢价是谁给的？是消费者给的，消费者愿意支付这个价格，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创新符合消费需求，和它的变化。
0: 是的，没错。
1: 嗯，
0: 还有一点，您提到了这个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同样还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怎么去提高，这才是大家关注的。
1: 对，就是这个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呢，实际上它包括很多的要素在里边，包括你的产品的品质，包括你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包括你的渠道的拓展，包括你的推广方式，甚至是我们的产品的生产成本，是吧？都决定了我在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人愿意买我的产品，我的市场份额能达到多少？
0: 对，
1: 对，它体现我们的竞争力，这实际上是很多的要素，很多
0: 要素很多。
1: 对，
0: 你大概都有哪些方面？怎么去提升这个？
1: 对，我们就举一个，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四年级啊，或者是地瓜干都一样，是吧？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产品创新，
0: 产品创新，大包装改小包装，
1: 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对吧？那个像四年级的那个，它实际上把原来其实很难喝的那个我是说原汁儿啊是很难喝的，但是它把这种难喝但是很健康的变成好喝又健康的，它本身是一种产品的创新。那么这种创新做好了之后，那么我再通过适当的宣传和推广来提高我的市场份额，提高我的这个竞争力。
0: 打铁还需自身硬，
1: 是的，
0: 先得有一个好产品，
1: 是的，
0: 再配上这样的宣传，
1: 对，
0: 就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去认可，
1: 是的，
0: 再为此买单，
1: 是的，
0: 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那其实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土特产品的营销 和创新路径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有这个跨界新媒体，
1: 是的，
0: 紧跟市场的这种需求变化。
1: 对，
0: 最后请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土特产品牌在未来应该如何玩出新花样。
1: 我想土特产应该是在了解掌握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突出差异化，做精做优。
0: 我感觉这个差异化应该还是我能体会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了。
1: 是的，
0: 差
1: 异化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说要想把自己的产品获得一个高的溢价卖给更多的消费者，一定要找到这个差异化。
1: 是的，
0: 那也非常感谢高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呢，能够为土特产品牌的营销创新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高教授。
1: 好，谢谢孟璐老师。
0: 谢谢
1: 大家。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王老师您看，说到这种水中泛滥的植物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葫芦。
6: 对
5: 啊，是吧，公园里面啊，池塘里面等等会看到很多。
6: 对啊，
5: 但其实说到这个大漂，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其实我们要是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它有的地方叫它水白菜，有的地方叫它水芙蓉，还有的叫它水莲花等等哈。
6: 对，
5: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呢，它是我国农业的头号害草，对吧？
6: 可以这么说，
5: 是吧？
6: 泛滥成灾。
5: 对，现在也在公园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它。它是一种观赏类的物种，
6: 是，
5: 对吧？
6: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5: 那为什么会被列入到了入侵植物当中呢？
6: 这个主要还是它泛滥成灾。对，就是说是它传入我们国家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就说是在这个水体当中呢，是大面积的发生。就刚才说了水白菜，这个名字很形象。是吧？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我们吃的那个奶白菜。大面积的奶白菜跟这个大漂的这个在这个景观上非常的相似，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5: 很形象。
6: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可能有时候认识好像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葫芦啊，它更漂亮一点，它的花更鲜艳一点，它长得比这个大漂要大一点，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见到了好多水葫芦， 把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大漂都当成水葫芦，是这样。
5: 那您刚才也说，之所以被列入了入侵植物，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
6: 对，
5: 那现在来说，它在我们国家大概的一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对这个大漂呢，我们要说它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我们先讲一讲它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怎么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大漂呢，它是原产的话是南美洲，主要是在这个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潘塔尔地区，它主要适生的这个环境呢，就是热带和亚热带，从它的原产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为它，在水体当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景观，是吧？从19世纪就开始在全球的扩散，像1887年澳大利亚就有报道，然后再早，在非洲也是1865年。然后后面的话就到了我们亚洲，是吧？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早的，根据这报道是20世纪初1900几年，我们就在广州，就有了，在香港，后面在台湾，欧洲呢相对比较晚，到了20世纪这种70年代，那么才有，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从全球的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早期的人为引进吧，是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种引进，我觉得应该还是主要是有意识，是吧？水底当中比较好看，是吧？这个有意识的引进，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种，广播种。在我们国家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是，我们是最早在广州，1903年有报道，是吧？然后1913年香港，然后1919年台湾也有。然后26年福建漳州还有云南，35年广西，从这儿来看的话，还有4、5年就到了海南，其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沿海的地区，最早发生的地点都在沿海这些地区。那么在沿海这些地区呢，其实就是过去对外交流也带进来的。台湾呢，有的说是1901年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观赏，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其实这个大漂的它能够发展起来，还是主要就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包括水葫芦，那时候就是做这个饲料推广，种植，这个呢对它的这个扩散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作用，是吧？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就大面积的有意识的来。在这个房前屋后的这种水体当中，是吧？来种植它，来是吧？作为猪饲料，所以的呢，从那以后就大量的移生就分布了。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吧？长江、珠江的这些支流啊，什么主干全都有了，是吧？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分布的省份呢，现在从这个长江流域，是吧？我们南方基本都有了，是不是？现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部分支流也有。
7: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刚才听您介绍，它在南美洲、巴西等等，主要是分布在热带。
6: 对，
5: 那您现在说我们国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了，
6: 对，
5: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范围在逐渐的北移，是吧？
6: 有这种趋势，但是主要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省份，从这个省市来讲，我可以说18个省份，是吧？我们国家都有，然后的话，包括香港、台湾、澳门。这3个特别行政区，是吧？这样都有，所以说整体上我们21个省级的行政区都有。当然了，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
5: 北
6: 方的省，
5: 现在也能看得到。
6: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园里边，它是作为这个栽培的，作为一个水体里边的一个装饰，这样来种植的。但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人工的种植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分布的，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发生的，就是形成这种壮观的这种景观场面的，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布的情况，整体上的话，包括欧洲的话，就是1970几年，在德国引进以后，其实当时没有泛滥，但现在的话，它逐渐的在它水体里边也能够定植了，其实可能啊，它有这种在适应新的这种适应温度的这个范围，也有在增加的这种趋势。其实这是物种自身的这个演化的一种能力吧，也是一种演化的能力。
5: 它大概的形态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和它的近种
6: 对
5: 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6: 这个大鸮呢，我们看了，就是说它在分类上吧，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属于这个天南星科的大鸮属。这个属呢，应该是在我们国家在外来物种这块就这一个种。啊，所以说从它的形状上，你要说跟近似种是吧？那我们只能说，一般的话就是同属的可能形状比较相似。那我们现在的话能找它的近似种的，也就主要就是

0: 水体的这些，像水葫芦啊，
1: 嗯，
0: 是吧？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浮萍啊，是吧？那大漂呢，它的一个关键的这种形态特征呢，是它的叶片，这是簇生的，成一个连座状，
1: 嗯，
0: 是吧？常是这个淡绿色至深绿色，因为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呢，它跟不同的生境啊也有点变化，
1: 嗯，
0: 啊，就是有时候这个条件好，是吧？光线各方面就长得比较绿，是吧？
1: 嗯，
0: 啊，这个颜色稍微有差异，可能不同地区看到以后会有这种差异。它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要是这种倒三角、倒卵形或者长楔形啊，
1: 嗯，
0: 这个它是跟水葫芦是有明显的区别，水葫芦是心形的，
1: 嗯，
0: 这个是，
1: 嗯，
0: 是吧？叶片呢也基本上是肉质的，是吧？质地比较厚，
1: 嗯，
0: 所以说能漂浮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它的根系呢是比较发达，底下跟个须根一样，
1: 嗯，
0: 悬垂在水中，就跟我们的毛笔倒立起来一样，在水里
1: 猜也能猜得到它这个根系很发达，
0: 对，根系很发达，
1: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强的繁殖，
0: 对呀，它们全靠从水里边吸收这个营养，
1: 嗯，
0: 是吧？对对，然后呢根系呢是白色或者是浅黄色，
1: 嗯，
0: 啊，是吧？这个的话可能根据这个水体的这个干净程度来决定的，
1: 嗯，
0: 它这个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簇状的，是吧？直径的话就大的也就20到30厘米，就这么大了。但是它可以株数多，是吧？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景观。
1: 嗯，
0: 啊，它的花比较小，可能我们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它有时候就对对，主要是看到叶。你像我们的水葫芦，有时候它那个花开起来后也非常好看。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它是靠美的话，它是内在美，是吧？它靠它的叶片跟它整个蜘蛛的这个形状的这种美，是吧？大家看看，其实有时候还觉得挺漂亮的，也一个，
1: 是的，就像在水里面飘的一盏一盏的灯一样，
0: 对对对，有点像那个灯的那种形状。其实它还有种子，这个呢，我一看过，这个从文献来看的话，也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种子，但是在美国还有在它原产地，它会产生种子的，
1: 嗯。
0: 你要说它跟近似种，其实这前面说了，其实跟近似种就是跟水葫芦，也叫凤眼兰，
1: 嗯，
0: 其实的话它的区别的话就是说凤眼兰的叶片稍微大一点，它是心形的，
1: 嗯，
0: 而且凤眼兰就是那个水葫芦，我们常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它在那个叶梗上，叶柄较长，它上面有一个气囊，
1: 嗯，
0: 是吧？有一个鼓肚，就是有助于它漂浮在水中，啊，是吧？大瓢的叶子呢就相对较小，那是心形的，这个是长楔形的，它是没有气囊的，啊，是吧？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根系也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瓢的根系很发达，其实水葫芦的根系比它还要发达，
1: 嗯，
0: 明显的表现在它那个须根要稍微粗一点，
1: 嗯，
0: 啊，花的话刚才说了，凤眼兰的花是吧很突出，
1: 嗯，
0: 颜色也很艳丽，
1: 嗯，
0: 是吧？这样，但是这大瓢的花比较小，你就很少能看到它的花，
1: 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跟浮萍也比较好区别，因为浮萍比较小，一小片一小片的，是吧？它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就说是，通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应该说比较容易的识别出来这个大瓢。
1: 嗯，
0: 啊，是吧？然后的话，它跟，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水体的植物，在形状上，在这个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
1: 嗯，
0: 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那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产地的生长环境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它在产地的话，其实它就是生活在这种河流啊，
1: 嗯，
0: 湖泊啊，池塘啊，河湾，
1: 嗯，水域生，
0: 对对，就是一种水生的，
1: 嗯，
0: 其实它整体上来看呢，它喜欢这个稍微的这个静一点的水，流动性特别强的水体不适合它，
1: 嗯，
0: 因为它是漂浮在水中的，是吧？这种水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它这种适生性要差一些，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在原产地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库跟这种水体的这种环境，但是它喜欢的生境呢，
1: 嗯，
0: 我们可以总结成几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静的，
1: 嗯，
0: 缓慢的流这种水体，
1: 嗯，
0: 是吧？像我们现在的湖泊、池塘、水库还有河湾，是吧？不是这种大江大河的主河道，是吧？我可能也有时候也很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营养化，这种水质上来讲，
1: 嗯，
0: 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生长， 是吧？他可能喜欢这种氮磷呐、啊，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富氧氧化的这种水。再一个是对这个温度，他喜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吧？他适宜的生长温度，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地区。他的适宜生长温度呢，一般在15度，是吧？以上，15度甚至到35度，这之间。那么他们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温度，其实他对光照，他也喜光。是吧？充足的光照，也是他喜欢的。但是呢，他也有一定的耐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折阴呢，他也能够逃避下来。而且他的种子的话，在黑暗，其实在地下是吧？在黑暗的条件下也能够发芽，这是他的一种适应性比较强吧？是吧？再一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刚才提到了营养化，其实从营养化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其实他还是喜欢这种中性偏酸性的这种水质环境。尤其是在这个中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最佳。
1: 这是他喜欢的生长环境。
0: 对，
1: 他自己本身的生长习性呢，就是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0: 他的生长习性呢，这个大片呢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种漂浮性的这种水生植物。它这个生长特性呢也有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说是这种繁殖方式，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是它其实是以无性繁殖为主。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通过茎上长新芽，然后呢再长成一个独立的蜘蛛，然后蛛株以后自然分开。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来繁殖。而且在适宜的条件下繁殖速度还是很快的。再一个呢，它也能够进行种子繁殖，在自然的条件下，就是说是种子繁殖呢，在我们国家确实是很少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在美国我看说是这个种子繁殖量很大。然后水体里边的种子量也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长速度快。这快速生长是吧，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入侵生物具有的一些特点。生长速度快是吧，它能够跟别人的这竞争当中取得这个竞争优势。你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吧，它能很快的成长。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快呢，一个是它自身的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蜘蛛的分株速度快，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它营养体繁殖吧，是吧？单株60天都能产生600个新的蜘蛛，就像是2个月，是吧？能翻几百倍啊，是吧？这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所以说在自然的，在我们过去，比如说一提到原生，其实在那时候它原生的生态环境，我估计它那时候没那么多的营养，可能这种会有意识的抑制，自约的抑制它这个种群的这种繁殖增长。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我们这个水体是富营养化，那可能就有助于它这种繁殖。你想它这种繁殖它是需要能量的，是吧？它的需要供给。你要说我们这个水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水体，没有那么富营养化，可能它这个种群将受到显著的抑制。但是它这样，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空间，又有养分，那它不何不？是吧，慢慢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入侵，形成了这么的景观。其实这个植物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它只是它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它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指示作用，是吧？起到了一定的这种生态指标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它的这种季节性生长，你像我们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呢，我们明显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是吧？它的夏天呢肯定是生长比较快了，是吧？冬季呢相对缓慢。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在国外是靠种子来繁殖的。
0: 对，国外有报道是这样的。
1: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我们没有种子啊，没有见到过它的种子。
0: 对，
1: 但是它还繁殖的这么快。
0: 对，主要就是靠它的这种无性的繁殖分株，就是它根茎的这种分株。所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这个无性的繁殖。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说，这个大漂既是药材又是饲料。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大漂它还有哪些价值呢？刚才也提到了，它还有一种观赏价值，在水面上也很漂亮。其实，
0: 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或者是它的应用价值。当然说从植物的这个角度，是吧？从植物的任何植物，我们就是吧，我们中药都是源于植物的这种成分。任何植物它都有一定的这种 次生代谢物，是吧？甚至于说都有一些。

0: 药用的价值。
1: 嗯，
0: 但从植物的角度，它肯定是有作用的，是吧？
1: 嗯，
0: 那它的作用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这种入侵植物的这种利用价值和它的这种入侵的防控之间，
1: 嗯，
0: 是吧？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坚持的。
1: 嗯
0: 嗯，说它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嘛。
1: 嗯，
0: 一个是就是净化环境，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它大漂能够富营养化，它能够生长快，其实它能够把那个富营养化的这个水质当中的这些氮磷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进行
1: 吸收，
0: 对，
1: 嗯，
0: 吸收，甚至于说还有对重金属，
1: 嗯，
0: 它的吸收能力都很强，
1: 嗯，
0: 是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对我们的净化水质起到作用，
1: 嗯，
0: 其实这也是好多地方，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在改善水质。再就是刚才提到，就是重金属，是吧？它其实它还是对吸附重金属，
1: 嗯，
0: 啊，像这些铅呐、铬啊。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净化这个受污染的水体。再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在湿地的这个生态修复当中呢，因为它长得快，
1: 嗯，
0: 可以作为先锋植物，
1: 嗯，
0: 作为我们生态修复当中的，
1: 嗯，
0: 这个有助于这个恢复生态系统，
1: 嗯，
0: 同时呢，就说是生物多样性啊，我们有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特别贫乏，我们可以通过来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吧？那么增加生态系统这种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单纯的从它这个物种的角度来是有这些作用的。
1: 嗯，
0: 再有就是美化景观，美化，
1: 嗯，
0: 是吧？你看水景植物，是吧？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给它增加一道这种一个廊道或者什么一个景观线，
1: 嗯，
0: 是吧？那这都是个对你
1: 大
0: 漂很快啊，生长又快，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几天可能就行，成本也不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园林嘛。这种景观美化嘛，
1: 嗯，
0: 是吧？其实在我们农业上现在也有潜力，
1: 嗯，
0: 就像说绿肥，我看有的提法说是，你，
1: 嗯，
0: 比如说在水稻田，我们可以种上这个什么，让它很快的繁殖生长，然后再翻耕了以后作为绿肥，这样它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
1: 嗯，
0: 啊，是吧？这就是说提高这种土壤的肥力，
1: 嗯，
0: 这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那，此外呢，就是说是它还有这个生物质能源，它可以生产这个甲烷。是吧？就是我们的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1: 燃具
0: 发酵的那个，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
1: 嗯，
0: 就是作为生物能源，因为它比较大嘛，
1: 嗯，
0: 对，其实也有一定的这种纤维，
1: 嗯，
0: 用它的纤维可以来，
1: 嗯，
0: 来做一些这种纸张啊、板材啊，是吧？
1: 嗯，
0: 再有的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材料作为水生的一个科普的教材，
1: 嗯，
0: 做科普的时候，
1: 嗯，
0: 也有人做把它作为材料，
1: 嗯，
0: 是吧？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体现了它作为植物学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性。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价值。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它同时我们也说了它有危害。
0: 对，它
1: 过犹不及，啊，
0: 过犹不及，对。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就是说，尽管这种大漂它有多种的价值，
1: 嗯，
0: 是吧？但是你要在一些地区呢，不正确的利用，导致它过度频繁的繁殖，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成灾，
1: 嗯，
0: 造成害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从它的这种害处来讲呢，前面说了，我们说它可以净化水质，是指的合理利用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合理利用，
1: 嗯，
0: 它反而是有加速这种富营养化，
1: 嗯，
0: 因为它产生的这些残体最后又消耗在这儿了，
1: 嗯，
0: 就像它富集的这些东西，然后再腐烂，再又回来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加速这种富营养化，
1: 嗯，
0: 这样呢就会导致水质恶化。
1: 嗯，
0: 是吧？然后出现这些藻类的繁殖啊，水体发臭啊，是吧？
1: 嗯，
0: 因为它这样大量的繁殖，可能更能影响我们这个水体的这种流动，
1: 对，
0: 是吧？甚至于说滋生其他的一些这种生物，其实就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平衡。
1: 那像您说的这些严重的富营养化，在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0: 这些地方太普遍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水生植物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们一般在水体当中，做这个水体修复或者这什么，应该是都是用的一些我们本土的物种，
1: 嗯，
0: 是吧？它对这种吸附能力啊什么的，至少说它不会再导致富营养化，
1: 嗯。
0: 但是这些外来物种，是吧？像这种繁殖力特别快，你可能这个度你要把握不住，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大量的繁殖以后，可能就会成灾。其实它这个的话已经是过度了入侵生物这个特点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入侵生物就是，是吧？极易形成单优群落，
1: 嗯，
0: 是吧？即形成这种破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再一个呢，这样的话它长得多了以后呢，它对水体的流动，如果说作为泄洪区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说它防洪水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泄洪会增加这种堵塞， 这种风险。

0: 再一个的话，那自然的它长得多了，就抑制我们本土的这些水生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它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没有它的生存空间了。
1: 对，
0: 那么它这种竞争植物的这种改变，那么它势必也会影响水生的动物，是吧？我们的一些鱼类啊，它肯定就是因为它
1: 影响了整个水域环境，
0: 对它的
1: 对整个水域环境的
0: 对
1: 叫什么生物链，
0: 生物链是吧？
1: 生
0: 物链
1: 都
0: 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环节这个链已经是吧打破原来的生物链了，其实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就是它自然生态的环境改变了，是吧？同时的话，人体当中的氧气的消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是吧？最终的话，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吧？生物多样性下降了，单优群落，然后呢，生态链破了，就是我们的食物链整个就破碎了。那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这个新的平衡可能就是它自己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对，好的，外来入侵植物大飘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渐浓，瓜果飘香，九月正是梨、石榴、葡萄上市的时节。可您知道吗？这些水灵灵的果子，2000年前的中原人可能根本吃不上。那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蔬菜、主食，哪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哪一样是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穿越回古代，从《诗经》里的木瓜，到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黄瓜，从先秦的梅子调味，到唐代的南北食材交流，把古人餐桌上的事一次说清楚。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好
3: 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从我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古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3: 番茄，
4: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破，这个通过帆破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羊，
3: 羊柿子，
4: 哎，对，凡是带羊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羊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
5: 的？说
3: 的
5: 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一样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 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3: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4: 哎，对，没错，
3: 就没叫它番土豆。
4: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3: 哎，
4: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3: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袋袋。
4: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3: 山药。
4: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3: 我成替身了。
4: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3: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4: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3: 嗯，
4: 就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4: 哎，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吧，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了。
3: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4: 哎，
3: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4: 对
3: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4: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3: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4: 不，那个
3: 一样，
4: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报120嘛？
3: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4: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3: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4: 对，
3: 跟我们现在
4: 不是一个
3: 木瓜的那个番木瓜，
4: 对，
3: 不是一回事儿，
4: 没错。
5: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3: 古海棠果。
5: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4: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
3: 哦、
4: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3: 明白。
4: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3: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4: 没错没错。
3: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4: 哎，
3: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 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4: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3: 那会儿都没有，
4: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只落了它就有桃子。
3: 嗯，
4: 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3: 嗯，
4: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3: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4: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3: 哦，
4: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0: 对，
1: 行了。
0: 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这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哎，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里、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计。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啊、摘果子呀、啊、打猎呀、啊，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你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不是
1: 考研。
0: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莓，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们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
1: 每天换。
0: 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1: 哎呀，
0: 颜色好，日新制。哎，
1: 擦包浆了都。
0: 对，栗子栗。日撰制，这个撰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掸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
1: 对，
0: 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制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 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

0: 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哎，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攒制，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
0: 哎，
1: 了。
0: 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
1: 这个
0: 所
1: 习
0: 以
1: 惯好。
0: 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2天，供个3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您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记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祭，不过这是大代礼祭了。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祭，大代礼祭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5月主梅，6月主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鸡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3天不
1: 这就
0: 行。
1: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了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2: 蚁酱，
0: 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要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海，就是肉酱，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
1: 哎呀，
0: 带点酸带点咸，
1: 哎呦我
0: 拌
1: 天！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就是八珍的，它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2: 算了算了，我们现
1: 算
2: 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好的，
0: 行行
2: 想
0: 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
2: 确实不敢
0: 还是
2: 想。
0: 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
1: 哎，
0: 新
1: 这个
0: 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
1: 对。
0: 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2: 哎，
1: 礼品
2: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是上面
2: 送？
1: 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
1: 吗？
0: 没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就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羞、枣、栗，就得说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羞"，就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羞"、什么"枣粒"那个"珍
0: 那不是那
1: ”，
0: 个
1: 还不一
0: 不
1: 样。
0: 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休呀，就是
2: 休息的
0: 孔子《
2: 休。
0: 论语》说"束修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休养那个休。那咱玉盘珍羞那个休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
0: 哎，
1: 一样。
0: 对，它不一
1: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 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对，没错，
1: 是吧？
0: 但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枣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多。哦、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2: 哦、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嗯，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啥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 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细有长楚”，长楚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羊桃，不是那个牧羊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羊桃，羊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楚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就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楚都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睡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重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其实就是，是吧？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0: 对，祭品、礼品、食品，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 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式，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的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我，
0: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块，活小两百年，哎，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个枣，食枣大如瓜，哎呀，这个词儿，哎，
1: 就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也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啊、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啊，
1: 嗯，
0: 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哎，对呀、啊，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这一梨下的，错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啊，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楚，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

0: 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
1: 对，
0: 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
1: 对，
0: 这小嘴儿吹毒了似的啊。
1: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0: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1: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什么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呀、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
0: 对。
1: 思想。二一则呢，就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0: 哦，他有任务。
1: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
0: 对。
1: 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1: 不不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0: 好歹有通关文牒。
1: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0: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1: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的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呀、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哎，以防万一。
0: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1: 对，万一下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0: 吃啥呢？喝啥呢？
1: 那万
0: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1: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了，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1: 自
2: 我
1: 己。
2: 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1: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1: 对呀，
0: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1: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啊，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0: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1: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讲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0: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了，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1: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1: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0: 他吃个倭瓜算了。
1: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0: 也没有，太惨了。
1: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0: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1: 来。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 人生。

0: 这本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讲好中国故事，从哪里讲起？作家叶兆言的回答是，从家乡南京讲起。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生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的文学世界绝大多数都在描绘南京的人和事。从早期的《夜泊秦淮》到近年来的《南京传》《瞿家花园》，叶兆言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南京展开。但他不只是在写南京，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南京故事来讲述整个中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叶兆言眼中的南京。

0: 其实我们小，我们小时候吃馄饨，没有南京没有辣油，南京小时候就没有辣油，过去没有辣油。啊，哦，他这个是，哎，这就是你的辣油啊？哦，这是辣酱，对，就是，其实就是辣酱，南京人讲辣酱。啊，不是，我晓得，我们小时候不讲辣油，我们小时候哪有南京辣油啊？八几年啊，哦，你看八几年，对我讲我小时候就不是八几年了。
1: 你讲的
0: 就
1: 那个，
0: 对，我们小时候，对，
2: 半斤油都没有，对不对？
0: 对，对，那时候就是辣椒，
3: 哪弄那么多油的？
0: 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
2: 有辣椒就对，就
0: 对，不说了，哪有辣油啊？
2: 对呀，
0: 对，我讲对的吧？我们没有啊。
1: 那时候辣椒就辣椒，还能放油搁里，对，
2: 后来就是搞的辣油。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腌辣油，对，随便。好好，不用不用上面，不用客气，来，来来来来，
3: 这不贵姓啊？
0: 我姓叶，我是南京人。
3: 一照人家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我。
3: 一照人就是你啊？
0: 就是我，就是。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久闻大名，大名，好想见到你。这个南京老客，你晓得吧？
0: 我晓得。
3: 去昆明。
0: 可能。
3: 哎呀，那时候我想
0: 坐下来了，坐下。
3: 我再看看这个，一照人就是一身脑袋。哎。哎呀哎呀哎呀！
0: 坐，坐下聊会儿呢，聊会儿呢。
3: 好，我这马上四十年了。
0: 做柴火馄饨都40年了
3: 啊，哦！我是安徽安庆人
0: 啊。其实南京的馄饨，正宗馄饨就是一个安庆馄饨，讲不了这句话。哎，对，南京没得什么馄饨。
3: 我在南京50年了。
0: 哦，你是从安庆过来的？
3: 哎
0: 啊，那好，那这正宗的安庆馄饨。
3: 这个话讲回来，也要根据这个
0: 对对对
3: 情况，
0: 对对对对
3: 对，对吧？根据情况，因为在南京找到的对象。
0: 哦，
3: 老太太是南京的。
0: 哦，老太南京的。
3: 哎呀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今天500的啊。
0: 啊不，
3: 今天500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先拿水给你喝。
0: 啊不，我没有水。哎，别！
3: 太开心了。
0: 哎呀呀！哎，不！我这不！
3: 来！
0: 哎不！
3: 拿着！
0: 不！
3: 今天下午那个南京新闻还在采访，就是问我的，他说你像个人，像个那个。
0: 搞动漫的，
3: 像个人，我说本来就是人。他说像那个宫崎骏，你知道他是谁吧？我说动漫大师。我说我也搞动漫。他说你搞什么动漫？我说动作漫呢。他这个吹得好啊。
0: 对，
3: 我喜欢胡吹。
0: 胡吹胡吹。
3: 哎，
0: 那动作很利索啊，现在。
3: 大胡子。
0: 对。
3: 就是乱吹，就是胡吹。
0: 就是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十几年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了。
3: 十几年没来
0: 啊。老门洞来过，老门洞嘛，因为有时候有点活动啊，进来稍微意思一下。但是也在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2: 可以吗？
3: 可以。
4: 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我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这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自从有了铁路以后，江南江北怎么联系？就靠这个东西。在大桥没有以前，就靠这一个，通过这个轨道，火车开到船上去，然后运到对面去。哎，老崔你好。哎呀，这个我们就走到城墙肚子里来了。对，
5: 上北下南那边跟楚金啊，吉凤门的。
0: 嗯，我
5: 现在这边是
0: 他们在这儿，天平门这边。
5: 就你写小说的吉凤门，但是在 好的，对，这样子，在这儿，对，你守这个地方。
6: 你写南京写了好多年呐、怎么又会写个南京传呢？
4: 契机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写完一部小说，正好是个空档嘛。我的一个同学，他做了出版社的社长了，他们翻译的那个《伦敦传》，他们觉得《伦敦传》非常不错。
7: 当时我就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南京传》，所以呢，我就想，就一照眼是写《南京传》，只有他一个人能写的。
4: 我就也比较轻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写，我不会比他差的。”
7: 他觉得他要写《南京传》的时候，要比《伦敦传》写得好。
4: 他就跟我开玩笑：“别吹牛，签合同。”
7: 我们两人就签约。
8: 你经常在这散步是吧？
4: 不是，就曾经因为我住在这个附近，后来就不来。我后来就应该这也是20年前的事了，20多年前的事了。
6: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9: 画秋月侯石榴，光似智斗草，小楼重影又东升，故国不堪。
6: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9: 温君没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4: 其实中国的亡国很多，但就是南京的亡国变得会特别好看，特别文学。我觉得把后主写一组故事都蛮好，以后主啊、陈后主啊，包括那个孙后主，就是吴国的后代人，一旦失败了以后，他总是就会想象他很懦弱。其实南京保卫战打得最厉害、最坚强的是李后主，你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李后主，他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这样的一个皇帝，他能干这样的一件事，他就是很厉害。

0: 为了弘安大典，迎接西安总理孙中山的临乘，中山大道凭空而出，成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个新诞生的巨婴，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在发展。在民国期间，这个到中山陵确实是仪式感很强，因为中山陵从来就是个仪式感的地方，应该说发挥了这个机遇，带来这个城市生机换代。南京站其实也给我带来写作的快乐的，我一天写十个小时，写完以后天旋地转，啊、哦，我女儿也觉得说啊，那你都不要命了，对的。我写写累了，都会上来，意思一下，改变一下工作状态，有时候能看到鱼，大的鱼跳起来。
1: 他的叙事能力比较强，就一个事情啊，经过他的笔写出来以后啊，就很生动。
2: 他就是史学未体。文学未用，
0: 虚构和非虚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他们一个是篮球，一个是足球，它有它的规则。哎，这好，真是很漂亮这个地方。对，我小说中间也写了这个石头，这石头都被敲碎了去做填石子路，铺路铺掉了啊啊！对，我觉得这段历史应该记录。
3: 这边请。
0: 哎，好。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富豪，而且发展点都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希望能够买个功名。那这个胡家焕呢，他也是这样，所以最后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是让他去从事徐州煤矿。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最早的煤老板。
3: 这张照片呢，说它重要，其实也是孙中山和他的那个革命友人，就是一群啊，就当时的领导人，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张。
0: 这个中间全都是黄兴、唐绍仪，当时的总理黄总会，这全是有名有姓的。他其实也向官僚靠近，比如说他向孙中山，他向李鸿章，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官僚资本打下手爆发的，灭的也很快，非常快。富贵的道路都差不多。衰亡的路也差不多，所以胡家后人好像在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声音，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败了。徐家花园就是虚构的当代南京传，讲述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徐天景年龄跟我差不多，当过工人，考过大学，他所经历的事大多我都经过。徐家花园
4: 最早的故事是一个从祖宗阁上面看他的这个故事。这个祖宗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家里面的先人的图像、祭祀的贡品都放在那个上。
0: 祖宗阁底下很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天井以为下面没人，没想到往下一看，吓了他一跳，吓了他一大跳。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祖宗阁那个形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就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有一种天然的界限在里。
4: 我用的是一个小孩的目光，但是他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祖宗的目光在看着今天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窥探也很有意思。
0: 天津一直都喜欢阿四，一直都在暗恋他，最后能娶阿四为妻，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儿。

0: 国有兴亡，家也有兴亡，我们就看、哦、看看破房子吧。我觉得破房子更有人情味儿。天津和阿四就出生在徐家花园，在这儿成长和发育，他们在这儿开始了初恋，在这儿相爱，在这儿结婚和生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搬走之后过了30多年，最后又会回来。应该原来也是富人，都是富人，那后来就变成大杂院了，应该这样。其实我熟悉的是这段历史，这种破旧的，因为他与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一起。虽然我不属于生活在这儿的人，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就生活在这种地方。
1: 徐家花园的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吧？
0: 哎呦，真的还是有原型，都是我的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天井身上也有你的影子？
0: 有，真的有，这个还是有的，包括像这种上学啊什么什么，完全有。这是一部对我生活经验最直接的。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书原来是一本很旧的书，你看见吧？他这样加工过以后，再重新切到一本变成一本新书。这个书本来都快散架了。我在小说里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用的这件事。南京传就是用一种非虚构的办法，而这个徐家花园就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办法，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南京这个城市来展现中国历史。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点，你会对中国的历史一种关照。这篇小说可能也是我有史以来写作流眼泪流的最多的。贝教授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天津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告诉天津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妈。那我写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特别伤感。我其实在30多岁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自己母亲，后来有机会我就见到，见到以后她的方言我听不懂，也不是完全不懂，也就是说我只能听懂一半，没法对话，你知道吧？所以我写了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挺伤感的，甚至写不下去的，真的写不下去。因为就像我现在再说，我就觉得说不下去了。
2: 叶兆言他的身上更多体现为一种文人传统，从这个更远的传统而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文人传统的，
3: 他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学，有着这个深远文脉传承的一个作家，淡泊，不经意，不刻意。
4: 那其实他既是一个作家，同时可以说也是个文化学者，他的写作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穿行的。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5: 不愧是南京最好的文学代言人，推荐您有时间也读一读叶兆言的《南京传》，在叶兆言的文字里找到自己与南京的连结，发现自己和南京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被软禁的妻儿。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追查空头元凶。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妻子发来紧急求救，说自己和孩子被家人软禁，随后便彻底失联，音讯全无。郑磊立即赶往广州报警求助，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却让他如遭雷击，系统中根本查不到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从网恋相识到办酒成婚，从怀孕产检到儿子降生，郑磊一步步走进一段看似温暖的婚姻，可妻子始终拒绝让他上门探望，领证一再被阻，每次见面都被各种理由推脱，直到警方深入调查，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个与他相恋生子，让他倾尽所有的女人，身份竟是凭空捏造的，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被软禁的妻儿。
0: 这天，郑磊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发来的消息。

0: 话点，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他们一直在抢儿子，要带走。如果再抢走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1: 郑磊的妻子向他紧急求救，说自己被家人软禁，并且家人要强行抢走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2: 养母啊，嫂子这些人就是把他小孩抢走了。
1: 很快，妻子又在消息里告诉郑磊，他和孩子被连夜带往广州。
2: 联系不上，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被他嫂子抢走了嘛，他没手机，然后在他说在车上，然后用司机的那个手机登录一下，给我发了信息，发了信息以后说那个司机要手机了，然后后面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1: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磊措手不及，只能立刻动身前往广州。
2: 我只能先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以后，然后等了一天，然后就是我等不到那个定位，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3: 一条诀别消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彻底慌了神。他想去救出自己的妻儿，但是他既不清楚具体的事发地址，也不知道妻儿被带往何处。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求助。然而广州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给郑磊的回复让他更加无助，因为警方竟然没有查到他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妻子怎么就查无此人了呢？妻子的家人又为什么要强行夺子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一场闹剧的真相被逐渐揭开。
1: 郑磊根据妻子留下的零碎信息，到了广州后，他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4: 广州到处也去找了，也通过警方也找了，找了这个电话，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1: 警方的答复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在民警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郑磊说自己之前在成都务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家立业。在一次网络聊天中，他结识了杨欣。
4: 熟悉之后，他们两个都各自说自己，都没有另一半，都希望自己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能够结婚的另一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比较合适。
1: 两人好感渐生，随后线下见面，相处十分融洽。初次见面当晚，杨欣主动让郑磊留宿，却特意分房休息。
4: 然后二人就在安岳县岳新乡杨欣家在街上的房子里面见了面。杨欣就以就说二人还在谈恋爱，还没发展到睡在一起的那种地步嘛，就二人就一人睡了一个房间。
1: 杨欣的这个举动让郑磊好感倍增，认定自己遇到了正经踏实的姑娘。第二天，杨欣主动介绍家里的长辈与郑磊相识。
4: 然后杨欣给郑某讲，这是我的杨某，
2: 都没反对嘛。然后我就回那边上班，然后他老妈也不反对了。
1: 两个人谈婚论嫁期间，杨欣频繁地诉说自己的坎坷身世。养母住院，养父工地摔伤，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所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心软的郑磊心生怜惜，一次次出钱帮扶女友渡过难关。
2: 他妈不是脑梗塞嘛，脑梗塞然后就说摔了一跤然后住院。
4: 自己的哥哥嫂嫂他们都不管，所以说自己要管他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没钱。然后郑就出于同情，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让他先住院。
2: 他说是他养父，然后就是在重庆上班，从工地上面四楼摔下来抢救，昏迷了好久。
1: 满心怜惜的郑磊愈发想要守护杨欣，不过一个小小的意外差点让两个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4: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睡在一起，郑某就发现杨欣就肚子上有一个疤痕。当时郑某就问杨欣，这个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2: 我说你生过小孩，然后他说以前小嘛不懂事，在广东那边然后生了一个。
1: 郑磊又气又恼，一度想要分手， 但在杨鑫反复道歉，加上自己年纪偏大，急于成家的多重因素下，郑磊最终选择了原谅。
2: 那时候我姐他们也劝我嘛，毕竟我年纪大了，我爸急嘛。
1: 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件事始终在郑磊心里留下了芥蒂。就在他心绪未平之际，杨鑫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她怀孕了。
2: 她怀孕以后就是想着就是这个小孩要，然后就是把结婚证办了，然后就是把酒办了嘛，不可能就是后面大着肚子去把酒办了嘛。
1: 郑磊没有想到的是，本该顺利的婚事却屡屡被杨鑫的家人阻挠。
4: 杨鑫就说，身份证被他养母养父一家扣着的，结不了婚。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嫂嫂，然后和养母养父发生了一些纠纷嘛，然后不拿身份证给他，还把他到处跑。
1: 自己的女朋友怀有身孕，还要被家人欺负，郑磊又气愤又心疼，多次前往妻子的老家，想和妻子的家人沟通此事。
4: 然后郑某就从成都带了什么鸭子啊、什么补品啊那些过来，但是杨鑫都拒绝与他见面。他就说，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口，你拍个照给我，让我的表姐去拿。
1: 迟迟不能见面，又无法领证，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名分，郑磊提出先回自己湖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证后续慢慢补办。多次沟通后，杨鑫同意了郑磊的计划。
4: 到了以后，郑某的父亲就直接就给了杨鑫10000块钱的现金红包。
1: 婚礼过后，杨鑫在郑磊的老家住了7天，就返回了四川。临走前，杨鑫叮嘱郑磊先回成都安心上班赚钱。此后，杨鑫时常向郑磊哭诉自己在家中常被家人排挤，随后便搬到舅舅舅妈家里居住。他告诉郑磊，舅妈是医护人员，能护他周全，让他不必挂念，专心赚钱以备孩子出生开销。
2: 担心没用啊，他毕竟他舅妈是医生嘛，他说我们会照顾啊，叫我好好赚钱，因为等小孩生的时候还用的钱还大还多，用的地方还多。
1: 在这之后，郑磊再次提出要和杨鑫领证结婚，正式安家，可本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一再被意外打断。
2: 她怀孕了，就是动不动动胎气，就是不能气，就是说话方面就是不能气她呀，让她少生气。就有时候我一提这个事，有时候她有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又不能气，知道吧？
1: 不仅领证受阻，郑磊数次提出上门探望、贴身照顾待产的杨鑫，也被她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杨鑫还是时常给郑磊发送产检记录，看着照片里妻子日渐隆起的肚子，郑磊工作愈发努力。
4: 就她怀孕了以后嘛，说自己要检查，自己还什么羊水栓塞，然后又是什么孩子可能怎么怎么样，医生说要住院，她舅妈也说必须要住院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让郑某给他转钱。
2: 是我转账8万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用在医院了。
1: 2026年年初，眼看着杨鑫临近预产期，郑磊满心牵挂，再次提出陪伴妻子待产，可杨鑫却说自己家庭复杂，一再推脱。拗不过妻子的再三劝阻，郑磊只能妥协，满心期待孩子顺利降生，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4: 杨鑫就说他可能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发了，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他就说要住院，医生说要住院，然后说脐带绕颈嘛，说脐带绕颈必须马上住院。
1: 心系妻儿安危，郑磊来不及多想，立刻转了8000元手术费用。
4: 转了过去之后，等了很久，对面就又说了个啊，小郑啊，恭喜你啊，你当爸爸了，欣欣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钱我就帮他收着了。发过来以后，郑某就非常的开心嘛，就非常的开心，说自己有小孩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的父亲，家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开心。
1: 孩子降生后，杨鑫很少回复郑磊的消息，郑磊多次拨打视频想要看看妻儿，都未能如愿。

0: 钱，他的借来转给杨庆。
1: 仔细琢磨，郑磊的这段婚姻透着几分蹊跷。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虽然呢还没有领结婚证，但也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蹊跷的是，杨欣对郑磊总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说只爱他一个人，一会儿呢又拒他于千里之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郑磊跑到他家里找他，他竟然连家门都不让郑磊进。时间长了，郑磊也感觉受不了，他打算趁着孩子满月的时候和妻子当面好好沟通下，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2: 温柔的妻子，热心的家人，
3: 身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那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
3: 没得这个人。
4: 嗯。
3: 哎，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4: 没得，没得。
5: 现在露出一个给他的笑话，
2: 满心期盼的团聚却转瞬破碎。被软禁的妻儿正在播出。郑磊与杨欣的孩子即将满月，郑磊为了一家人团聚做出了重大决定。
5: 小孩满月，然后呢就是跟他商量，就是准备回去办满月酒，然后因为这边工资低，我把工作也辞了。
2: 就在郑磊辞掉工作期待团圆之际，杨欣突然发来紧急消息。
0: 杨欣的舅舅舅妈有个女儿，她一直没有生育能力，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5: 然后把小孩抱到广东，然后他坐车赶过去。
2: 杨欣的舅舅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抢过去，听到这个消息，郑磊感觉匪夷所思，他立刻驱车赶到广州，并在当地报警。但是警方却回复他没有找到杨欣的身份信息。民警告诉郑磊，这说明杨欣的身份可能是假的。这个消息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他立刻驱车前往杨欣的老家，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
0: 通过户籍系统里面查，然后没有在就是他们乡上月信乡，没有一个叫杨欣的女子，没有一个和她就是岁数符合的那个女子，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样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就和郑某一起到月信乡去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
3: 就想问一下，你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
4: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那就是这里的附近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吗？
4: 都认得到吗？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村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那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的。
3: 没得这个人。
4: 嗯。
3: 哎，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4: 没得杨欣那个人。
3: 哎，队长，哎，打扰一下，哎，我们是安县公安局龙潭派出所的，哎，就是我们这儿有个那个人，想你帮我们认一下，就是你在这儿住好久了嘞？
6: 我在这来这有三十
3: 多年
6: 了。
3: 三十多年了，是吗？哦，那基本上就是人都认得到嘛，村上的这些人。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杨欣的这个人呢？
6: 没得。
2: 民警询问了多位村民，大家都表示不认识叫杨欣的人。民警拿出杨欣的照片让村民辨认。
3: 这个你认得到不呢？
6: 这个认得到，是我们镇的。
3: 哦，认你们镇的嘛。他叫啥名字啊？
6: 他叫戴。
3: 你看他那个照片呢，就是他就是杨欣的嘛。你看有没有这个人嘛？
4: 不，他不叫杨欣。
3: 他不叫杨欣啊。
4: 嗯，他不叫杨欣那个。
3: 有这个人，但是他不叫杨欣，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意思。
3: 哦，
4: 这个人他不叫杨欣。
3: 他叫啥名字啊？
4: 他叫戴。
2: 根据户籍信息，和郑磊相恋结婚生子的女子其实名为戴玲，父母常年在家务农，并不存在被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情况。
7: 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办案经验嘛，可能就是判断她有可能遭受了诈骗。
2: 回想自己和戴玲交往的所有细节，郑磊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

0: 陷阱。
1: 他从头到尾的那种逻辑，包括他跟我聊天的时间段，然后人物，然后包括每天做的事，就是他规划的，就是他不限一个人的，他不限一个人操作的。
2: 那这个是哪个呢？
3: 这个是他的妈。
2: 他妈？他养母吗？
3: 亲妈应该。
2: 亲妈？
3: 哎。
2: 哦，他有没有个养母吗？
3: 没得，
2: 没听到说
3: 那个养母。
0: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进村走访，找到了戴玲的亲生母亲，核实情况。
4: 哎，是你的亲生女儿哦？
5: 是啊，是亲生的。
4: 没抱养出去的吗？
5: 没有。
4: 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出去的，
5: 都是带的。
4: 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5: 啊。
4: 近两年那个戴是否怀孕或者生小娃儿啊？
5: 没有，全职一样，天天到屋头的吧。我不好，他到屋头经营我。帮我煮饭那些就是。
4: 你认到一个叫杨鑫的人不？
5: 杨鑫我认不到噻。
4: 你认不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5: 从来没听说过。
0: 当问及戴玲母亲是否知道郑磊时，他表示不认识。但是郑磊不是见过他吗？难道他在撒谎？
6: 清楚地给我们讲了，他确实知道有一个，就是戴某带了一个男子到他的位于月星街上的房子里面，他也介绍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据罗讲，戴某没有讲这个郑某是他的什么的朋友，什么样的朋友，
4: 就是去言之带了个男的回来，说是普通朋友，那个男的来了几回你屋头？
5: 只来了回，我只看到回在街上我看到回。
4: 他之前带回来，你见过那个男的，晓不晓得他叫啥名字？
5: 我不晓得，他没说过叫啥子名字。
4: 你没给你介绍过？
5: 没有说过。
0: 通过对戴玲母亲的询问，民警更加确定，这是一场骗局。
4: 你的那个丈夫戴淑德是否有摔伤过，或者啥子生病住过院？
5: 没有，从来没住过院。
4: 从来没住过院。
5: 嗯。
4: 身体一直都很好吗？
5: 啊，
4: 身体一直都很好，
5: 一直都很好啊，从来没住过院呀。他这感冒药用得很少吃。
0: 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戴玲所有的亲属也没有任何人在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所谓舅妈专业月子照料，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4: 有几个兄弟？
5: 两个兄弟。
4: 你们家中有没有人在医院上班哦？
5: 没得人。
7: 你妈那个时候去
4: 都没得，都
5: 没得。
4: 你老公屋头，你屋头都没得。
0: 层层线索叠加，真相彻底浮出水面。这场耗时一年的婚恋风波、生死闹剧、夺子大战，从头到尾只有戴玲一个人自导自演。民警立刻找到了戴玲。
8: 你跟那个郑磊在交往过程中，有哪些人物是你编造和篡改的？
9: 大哥，
8: 大嫂。大哥大嫂是名字也是假的呢，还是说整个人都是假的嘛？
9: 嗯。
8: 然后还有哪些是不存在的嘛？
9: 娃
8: 嘞。啊。
9: 还有娃嘞。
0: 戴玲说，随着孩子满月临近，郑磊频频要求见面团聚。为了掩盖骗局，他刻意编造亲人抢孩子、自己被软禁的戏码，想彻底切断和郑磊的所有联系。戴玲骗来的钱财全部被他高消费挥霍，分文未剩。
6: 他的消费很高，他买东西，就是戴某买东西吃要吃好的，用要用好的，自己也没有能力。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戴玲的真实过往被层层扒开。戴玲的感情经历十分复杂，在结识郑磊之前，她已有过两段婚史，先后生育了四名子女。她当初发给郑磊的孕检报告、新生儿照片，全是她自己以往生育留存的资料。靠着这些旧资料，她完美伪造出怀孕生子的假象。
6: 两个小孩由她前夫去抚养，自己不出一分钱。然后面她还和那个一个湖北的人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他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0: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戴玲又和四川宜宾一名男子未婚同居，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对外谎称身边的孩子是帮别人托管，按月收费，成功隐瞒了所有过往，骗过了家人和邻里，也骗过了全心全意付出的郑磊。正是和这名宜宾男子同居期间，戴玲在网络上认识了郑磊，开启了这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6: 直到就是被戴某被我们抓获，管姓男子都是把钱全部打给那个戴某的，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生活费。
0: 得知全部真相的郑磊心如死灰，
1: 他对我造成了无所谓，我们家里人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办了酒了，现在弄出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说我对这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跟我老爸怎么交代，毕竟我老爸身体不好，也有脑梗塞，还不能去，我都不敢跟家里说。
10: 一场层层伪装的婚恋骗局终于揭下幕布，嫌疑人戴玲全程虚构身份、人设以及亲属关系，以怀孕生子、家事纠纷为剧本，利用被害人成家心切的心理，设计了这一场隐蔽性极强的婚恋诈骗。本案中，被害人基于婚恋信任，不实嫌疑人的谎言，自愿多次小额转账。这种情况下，这些钱款要如何认定呢？是属于情侣之间的赠与，还是涉诈赃款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1: 那么在情侣关系中涉及到的这个财产是馈赠还是诈骗犯罪中的犯罪所得，那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诈骗。因此呢，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便是小额转账，这笔资金呢也会被认定为赃款。在刑法当中呢，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恋爱为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诱骗受害人通过小额转账获得财产，就是一种诈骗犯罪。但是呢，如果行为人虚构了部分的信息，如一些身份上的信息，但是转账的原因与这部分虚假信息呢没有关系，给予钱财的一方呢是因为情感的表达而给对方财物，那么这种有情感支撑又不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这部分财产呢就不属于诈骗的赃款。
10: 网络交友真假难辨，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尤其是涉及金钱转账时务必谨慎再谨慎，切勿被一时的感情蒙蔽双眼，落入婚恋诈骗的陷阱。
1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另一位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险被酒瓶砸伤，受到严重惊吓。抛物者最终是如何找到的？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追查空投元凶。
2: 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他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

0: 时候，夫妻两人在一起上阵。
1: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0: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1: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0: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雇主让她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她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她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 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十四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八层楼，二楼以上有六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三单元两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三至四层住户，因为这两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四户，也就是五至八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隔着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十四号楼三单元的五至八层居民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
1: 接到张大海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该条法律。

0: 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五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三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会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为此物业公司立马紧急整改，不但挨家挨户开展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还采购了高空监测的监控设备，让小区的安全保障无死角。而张大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治疗得到了保障，眼睛逐渐康复。在刚才的案例中，楼上居民扔下的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三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从二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0: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1: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0: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1: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

0: 了警，他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1: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0: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妈拉着警察的手，恳求警察一定要找到那个扔酒瓶的人，否则小区里太不安全了。警察不断安慰着赵大妈，让她先回家休息，等候调查的结果。就这样，赵大妈只得先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三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三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三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三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0: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瘫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两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

0: 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之二规定，高空抛物罪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猥亵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遂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案例二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九月的贺兰山下，秋风送爽，葡萄压枝，榨季正忙。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中就有一瓶来自宁夏。10月12号，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迎来创办百年来的第一次走出欧洲，举办地就在银川。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一杯紫色琼浆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宁夏风土好在哪儿呢？宁夏的葡萄酒到底有啥不一样？年轻人不爱白酒，葡萄酒如何破局？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和我们一起来讲讲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王老师您好。
2: 你好。
1: 王老师，现在是不是正好是榨季最忙的时候？是白葡萄8月下旬开收，红葡萄最近也是陆续进酒庄了嘛？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2: 白葡萄就基本就结束了，现在刚开始收早熟的红色葡萄酒啊，红葡萄。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4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1: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2: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鲜食葡萄了解，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1: 对，就是我对它的了解，就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
2: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是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就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鲜食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有些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1: 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2: 对的是这样，
1: 酒是不一样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2: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装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 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哦，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到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2: 对对对，一般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波若莱酒，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存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2: 对对对对，所
1: 所以
2: 以
1: 像
2: 有
1: 您
2: 需
1: 说
2: 要
1: 这
2: 等
1: 个
2: 的很
1: 陈
2: 长
1: 酿
2: 时
1: 的
2: 间。
1: 话，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2: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
1: 儿。
2: 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它们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2: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儿，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啊，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究竟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1: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的，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2: 是的，一般红葡萄酒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说明花生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所以而且它是多酚，它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1: 女
2: 行
1: 士
2: 陈
1: 是
2: 酿。
1: 吗？
2: 是的，是这样子。
1: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2: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杯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它的陈酿潜力也比较短的。
1: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汁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2: OI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1: 一
2: 的
1: 百
2: 历
1: 多
2: 史
1: 年
2: 了。
1: 了，对。
2: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它有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 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缺位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哈，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2: 对
1: 们
2: 的，
1: 如
2: 对的。
1: 何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啊，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2: 得益于这个宁夏和它的东麓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知道喀山东麓。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赫山东麓，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1: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10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2: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比。

0: 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哈，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风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除了是栽培上，特别像喀山东路，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啊，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湿力，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1: 这是可能是一个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粉味儿，气体物质啊，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花生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说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0: 光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其实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路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这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7分种3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挖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1: 是的，宁夏喀山东路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寒区。冬季需要埋土，春季需要出土。对呀、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0: 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1: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冬季冻害，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冻害不是只冻主干，而主要是冻的葡萄的梗系。那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研究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一些通过一些

0: 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啊，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啊。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实不当的这种管理模式，大水短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棵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葡萄的冬季冻害。那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啊，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旱机的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伏没的可能。
1: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啊，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它们的这个整形。行啊，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0: 啊，是的，因为葡萄的冬季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根系的冬季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理念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啊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啊，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0: 啊，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根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根系的积累的不够的话，就稍微一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1: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0: 对
1: 解
0: 对
1: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那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0: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说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说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牌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藤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
1: 明
0: 啊，
1: 白
0: 这也
1: 明
0: 是
1: 白，
0: 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中途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1: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 非常非常重要，七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圣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0: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个70年的树龄，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龄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龄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树龄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的、
1: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修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两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0: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喝山多路啊，是过去是主要在沙漠，就我们叫风沙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喝山多路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实力。而且这个随着贺兰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风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湿地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湿地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那么它的湿地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霞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质量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赤霞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的非常好，所以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兰好像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哈哈，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行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喝山多路它湿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一个晚熟品种。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霞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 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所以在宁夏的马色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色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平时的这个品鉴，大家对马色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朋友马色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色兰，它的这个粉味儿，它如果你晚采的话，它汤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杯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色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0: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一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九月底到十月初，甚至更晚一点。随着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所以这样它的植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更醇厚。
1: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十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色兰。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七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0: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就是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我们在法国留学，真正做葡萄栽培可以做到博士，但是你真正做酿酒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就中专就足够了，它就像我们新作坊培养厨师一样，所以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我们最主要在种上啊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这个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1: 也更体现在我们的精细化管理上啊，尤其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
0: 精细化管理和主要是理念化的管理，好多理念通过我们这20年，通它的这个负载的管理、树形的改变、水肥的管理，它大大改变了它的种植理念。过去的很多葡萄种植这个农民也罢，或者是技术人员罢，他基本上照搬的是写着葡萄的管理模式。那么通过我回来以后，把法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我们的一些项目研究呀，通过培训呀，就把一些新的理念把它改变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宁夏的葡萄酒的品质。所以说粉土40年前也是这个粉，也是这个土，它品并不好。还是通过这个近20年的栽培管理，它大大提升了它的这个品质，所以是栽培知识非常 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尤其像您提到这个树龄很重要哈，尤其是30到50年甚至是70年，这个树龄较长的葡萄，
0: 对对对，
1: 它的这个和最后这个酒的品质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包括在后面产生更大的附加值。其实您看这个7分种3分酿重哈，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种植管理，当然

0: 还有品种，那品种选的好不好，还有种的科不科学，就共同决定这七分的成色。像大家品酒的时候啊，常常会晃着红酒杯说，有一定的果香味儿哈，或者有一定的这个花香味儿。所以这种香是葡萄本身带来的吗？还是发酵过程中这个酵母产生的作用？那如果我们再培育一些新的品种，有没有可能再加入一些更加奇特的味道进来？
1: 葡萄的品种和种植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那当然，品种是它是一个基础啊，只有这个适合的品种种到适合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再加上科学的栽培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这个品种的这个特点啊，才能发挥它的潜力。所以这也就说是你不一定说有很多好品种，你不会种，它的葡萄并不好，做的酒也不好。只有这个种到合适的土地上，科学的种植，它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啊，才能酿出更好的酒。关于葡萄里面这个品种，这个它的风味啊，其实大家都可能吃过些酿酒葡萄。其实你把酿酒葡萄吃到嘴里面，除了甜以外，也没有太多的味道，除非这个葡萄不成熟，有一些青草的味道。其实我们酿酒葡萄里面，除了糖以外，我们叫香味物质的前体。那么这前体物质通过酵母的发酵，把这个前体物质把它变成一些香味物质，就有果香、花香。再加上我们的陈酿会香，产生陈酿香。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葡萄酒的它的香气的丰满度、层次度就拉开了。所以其实酵母在这个里面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对，您说到这个三分酿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它本身可能像您说，风味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但如何激发这个事儿很重要。如果空口吃，可能吃不出来哈，就关键在于
1: 对对
0: 酵母
1: 对，
0: 和我们的酿造的技艺。而且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酵母的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之前可能大家也把这个酵母的问题看成曾经也算是一个卡脖子问题嘛，因为我们也要进口一些商业的酵母，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这个酵母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或一些新的发现了，对吗？
1: 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在酵母方面，也经过一些大量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话，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这个有岗位科学家，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学刘远林教授啊，他通过大量的研究也筛选出了很多的优质酵母，而且这些酵母来源也都是这个宁夏的和新疆的这个果皮上的这野生酵母进行筛选，而且他的这个做的酒也非常好，所以我这几年也就将近15年吧，我做酒的话，基本都就用的刘老师的研发的酵母，所以他的酒质还是非常纯正，而且他这个也进行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甚至出口在国外，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
0: 对，哎，刚刚您说的这个酵母也可能来自于这个葡萄果皮儿，对吧？那
1: 对
0: 像
1: 对。
0: 哪个产区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葡萄，生产，或者比如说它这个每个产区的这个酵母的菌群，会不会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所以包括像现在，就是我知道有一些酒庄还会讲叫自然发酵哈，在不添加任何的商业酵母，所以这种完全靠葡萄皮儿上的野生酵母也会酿出非常味道不一样或风格不一样的酒，对吗？
1: 对的。这就是其实我们在没有工业化酵母之前，大家老祖宗都是用果皮上的酵母进行发酵，所以在每个产区它的土壤气候不一样，所以酵母的种群也不一样，所以一些酒庄，特别像这个旧世界的一些像法国很多酒庄，它就不用商业酵母，它就用每年通过这个科学的管控栽培的话，它就使这个野生酵母能附着在这果皮上，那么它进行这个不添加酵母，我们说现在叫自然发酵，
0: 自然发酵，
1: 对，自然发酵，但是这个也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可能更丰富，就是香气物质更丰富啊，更好更有特色的葡萄酒，这也是一些酒庄的一个特色。但是对于一个 自然酵母它也有它的缺陷，因为你毕竟是它是野生的，不像商业酵母啊，通过人为筛选，使它的这个最有活性、最有好的酵母，让它种群扩大啊，以致这个杂酵或者不好的酵母、劣质酵母啊进行发酵，它们所酿的葡萄就会更安全一些。这也就是我们，我从我这个角度上，我认为还是要提倡这个商业酵母，它毕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结果。
0: 明白。像这个商业化的酵母的话，品质能够保证更加统一吧，是吧？像您说这个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所以这可能就更加考量它最后酿酒，包括可能像您说成功率的这个问题了。葡萄酒生产，所以想问您，到底算是标准化，还是更多走个性化路线？比如说标准化的话，用商业酵母，那再加上多年来葡萄品质相对较平衡，大家可能喝不出太大的不同年份的区别。但比如说，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尝试这种个性化的生产的话，它可能也能喝出不同年份的不同的样子。所以这是不是也很像您提的这个小酒庄大产业的理念？大家各自发展，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别。
1: 其实这个葡萄酒的酿造，它是一个有求这个风格要各异的，每个酒庄，都要不同的风格。就像我们进餐厅一样，如果两个餐厅它的口味都一模一样，但是它价格不一样，那你肯定要选这个价格比较低廉的这个餐厅去吃饭。那葡萄酒也一样，如果我们统一用这个标准化的生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同质化问题。这就不利于这个酒庄酒更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它每个年份的和每个酒庄的差异，除了酵母以外，最主要的是它的栽培措施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原料不一样，那么即使用同样一种酵母，也会做出来风格不一样的葡萄酒的，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七分
0: 积
1: 重
0: 分重，
1: 三分酿啊。七分重，三分酿，那么只有种好才能酿好葡萄酒。所以，好的酒庄，它是通过系统的种植，能够满足它的每年的葡萄酒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份的。
0: 哎，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酵母问题，会不会比如说不同的酒庄也有自己不同的酵母配方？
1: 一般是这样，一般是它可能是这样，全世界除了法国、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它有一些商业化酵母，当然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西北农大刘冶林老师这研发的酵母。那么，每个酒庄、每个酿酒师通过长期的对一些酵母进行对比试验啊，那我这个酒庄的酿酒葡萄产生的，我用哪个酵母更能体现我这个葡萄酒的风格？说通过长期筛选，它会稳定下啊，我这个葡萄就用某一种哪个公司某一个。品系的酵母会进行酿造，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固定了啊，固定了。
0: 明白了。哎，对，刚刚提到这个品种的时候，我们也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包括像一些新品种从选育到最终认定，是不是相比其他的这个育种的品种来说，它还得再经过一个必须要酿酒、经过专业品鉴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它的价值？
1: 是的，因为我们是做的是酿酒葡萄，最终目的是要酿酒，所以它在选育和培育过程中，不仅仅要生产这果实，最后要通过科学的进行酿造，啊，然后进行评价，它的这个酒究竟是什么样的水种。当然，这个一个好的品种，不仅仅说你搞育出来，搞结果就可以酿的进行评判，可能就我们前面讲，这个葡萄可能现在才是。3年的树结果，可能它的5年，它可能要比3年更好，10年更好。那么这个是，所以在评判这个酿酒葡萄，一般需要好多年，一般要10年甚至20年。所以这个培育品种还是非常难的，但是最终还是必须通过它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来确定这个品种究竟是不是好的酿酒葡萄品种。
0: 酿酒葡萄的这个选育啊，品种选育确实也是要经历更长时间哈。但您看，像这些年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像比如说在育种啊， 培育这方面相比来说肯定是要比过去时间能够进一步缩短。那想问一下，比如说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是否也会应用一些像 AI 大数据模型等等啊，比如说我发酵过程中有没有智能监测这些环节，最后包括像品酒，我们之前都说这品酒肯定每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比如说舌体舌苔上和自己的舌头，可能大家可能每个人也可能有一定有点点区别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我们葡萄酒的品鉴上哈，这个 AI 大数据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其中？
1: 现在 AI 这个发展很快，在品鉴方面我们有一种我们叫电子鼻，它可以进行检测啊，但是它并不能代替人类，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它的口感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葡萄酒是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者一个很大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电子鼻，所以AI 呀或者这些仪器检测呀只是提供参考，最关键的还是靠人来进行品鉴的啊，这是机器是代替不了人的。
0: 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个酒庄的酒真正的面试之前，就是也会再请一些品鉴专家来综合的评定一下，对吗？因为像您说也是每个人大家的品味需求，然后包括比如说哪怕我对一些味道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也不一样，最后大家综合给出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1: 一般来说酒庄在这个灌装之前或整个发酵过程中，因为每个酒庄都有酿酒师，都有，当然好的酒庄它除了有酿酒师以外还有很多普通的员工，甚至栽培种植这儿，

0: 级就给我评鉴，评鉴完了以后进行调配，我们叫狗队，能够达到最佳的可能60%、70%的人喜欢这款酒，所以每一款酒不可能100%的人都喜欢，可能也就是你能达到60%到70%的人喜欢这款酒，已经很好很好了。所以这是必须通过这个。团队来品鉴。当然，如果你这个酒庄很有钱的话，可以请国际上这个很知名的些品酒师进行品鉴，给你进行调配。但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每个酒庄还是为了自己的产品的稳定和特征，还是由自己的酿酒团队进行品鉴调配，最后生产出成品的。
1: 哎，像您说这个品酒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说这个叫酒体，也就是更简单的说，就是单宁的那个涩的感觉，是吗？
0: 其实酒体它主要是由葡萄酒的单宁、它的酒精，还有它的有机，就我们说有机酸，它的酸度有多种因素，这个结合起来的。当然也有发酵，因为你是个好的原料，它里面有很多的甘油，那么甘油好的话，这给人感觉的酒体和圆润也非常圆润。那么其实单宁它是一个我们叫葡萄酒的骨架，就是酒体主要取决于单宁。
1: 它的
0: 那么
1: 骨架，
0: 好的单宁，也有这个有我们叫优质单宁，也有劣质单宁这个区分。所以，我们宁夏这个葡萄酒是优质单宁比较含量比较高，所以喝起来它的虽然感觉到有点涩，但是比较圆润，喝起来特别陈酿以后喝起来感觉丝滑，就像丝绸一样这种感觉。但你说这个葡萄有点不好，它的单宁是劣质单宁，喝起来就像一喝完以后像吃那个蛇柿子一样哦，那么特别收敛感特别强。这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单宁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七分重哈，能不
0: 对，
1: 能有好品种，然后包括像您说这些单宁等风味物质，它是不是也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哈？那刚刚我们是聊了这个产业层面的事儿哈，从种到酿哈，从宁夏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全国的整体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点喝酒的朋友们关心的哈，毕竟这个酒，从葡萄种出来、酿出来，到最后还得喝到嘴里。那王老师，接下来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不好意思问的一些 有点
0: 好嘞。
1: 傻的小问题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有的葡萄酒要经过3年、5年甚至10年的陈酿哈。那葡萄酒是不是存放时间越长越好？有没有所谓的最佳饮用期的说法？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家里不一定是有酒柜的，我直接放冰箱里行吗？
0: 一般来说，葡萄酒是没有保质期的，它是发酵的，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有最佳饮用期。所以它的储存的年限不是越长越好，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只有葡萄酒达到最佳饮用期，所以这个一般的一款葡萄酒可能就是最佳饮用期3年或者5年，那你可以存放3到5年，如果超过3年到5年，它的品质就下降了，所以它不是越长越好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存放的话，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比较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环境下进行存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1: 对，那比如说像大家之前常说的82年的拉菲，或者是有更长时间存放的这种酒，也就是它酒庄正常的存放，或者像您说在大橡木桶里边还没有分装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长短和我们买回家这一瓶放家里的时间长短，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它是这样子，存放时间，它和那个就是橡木桶储藏时间是不是一样的。橡木桶储藏时，它根据这个酒的这个结构，它们这个橡木桶陈酿12个月、18个月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它就出桶了。一般这个在橡木桶一般就是有八个月、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的，根据酒，也根据橡木桶的新旧，它的橡木桶给酒体带来的是个物质的。程度来确定。那么存放时间主要是装瓶以后，指的是这个，从装瓶到饮用，这个能放多长时间？它是放到瓶子里边就比较更安全的，它有瓶塞封住以后，它的和外界基本上通过瓶塞子有个轻微的微氧的呼吸，再的话和外界隔绝，它就是个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存放还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像我们叫恒温恒湿。在条件下，它可能一款酒可能放到5年到10年，但是如果你温度很高的话，你本身可以放5到10年，但可能放3年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存放和你的存放的环境的温湿度，至关重要的。
1: 所以有些酒庄可以有一些像您说存放了很多年的酒。

0: 是在于他们的环境是适宜的，但如果
1: 对
0: 于我们来说，
1: 对对
0: 对，买一瓶酒它可能其实那个瓶子上是不是也能看到是三年或多长时间的酒，但是我们把它买回来之后最好三年之内就把它喝掉，对吧？
1: 对对对，一般来讲就是好的酒庄它一般就是到这个葡萄酒快达到最佳盈余期它才我出酒，这样的话它的保证它的每一瓶酒口感都很好，它不可能是一个很生的酒，说是本身要放五年的，现在就出，那么这样的话给消费者说，这个酒口感不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政府也罢，建议这个酒庄也罢，除了自己从酒庄存放，那么最好是在一个我们葡萄酒的消费的一个大城市建立这个我们像赫桑多诺的葡萄酒酒窖把我们好酒都放到那儿能够快成熟的时候在那儿来卖。所以这样消费者就最好是直接在从酒庄买酒，买完以后马上去喝，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物有所值的最佳状态的葡萄酒。那么你花了钱很好的就满足你的味蕾。你不是说由于你花了很多钱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觉得这个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不知物有所值。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特别营销还是里边这些储存条件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也是葡萄酒比较难而且葡萄酒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0: 明白，其实像您说葡萄酒的销售的模式啊，其实也是要更加贴合于如何保证它的品质和口感两个再结合一下，所以可能大家直接从酒庄买回来的，然后回家之后又有自己的恒温保湿柜啊，它可能就能够保存的效果时长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葡萄酒的价格啊，也有几十块钱到几千元不等的，所以差异主要在哪呢？还有就是对于刚接触葡萄酒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选酒的方式？尤其价格上真的是
1: 这个葡萄酒的价格主要取决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料，就是葡萄的原料当然葡萄原料决定了葡萄酒的品质，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主要是品牌溢价，你像拉菲亚它品牌溢价就很高你花上几千上万的买的拉菲，它的口感不一定比我们赫勒山东路的好品质好，是不是它有品牌溢价这个当然还有一个稀缺性，因为今年生产葡萄酒，可能我这个酒庄好酒就是5000瓶，我卖一瓶少一瓶那么随着这个销售的这个葡萄酒的销售，它的仓储数量更少了，那么它稀缺性就有了，所以它可能这一款酒就好酒就这两瓶，那肯定要拍卖，它就肯定很贵这是说为什么葡萄酒有几十到几千，它是有这三个因素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买酒也罢品酒也罢，那你就是如果你喜欢喝结构强劲的，你就选一个产区再就选品种那么你像简单易饮的，那就我们选斗部的产区，它的产量比较高单宁比较弱，它做出来的酒比较柔和，那就可以买像河北呀烟台呀这些产区。如果要喝结构强的，那就买宁夏赫勒山东路以及云南高原，它有些不同的高原这个海拔，它有的葡萄酒的结构也很强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从产区上来选，再一个就从品种上来选你要喝这个结构强你就买赤霞珠结构简单的你就买这个马瑟兰，就是轻一点的马瑟兰和黑比诺甚至佳美这些品种那你如果要果香好的话，你就买希腊呀或者是马瑟兰的酒，都是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酒的价格是各有不同哈，但是也风险由人，包括像您说可能每个人对那个酒啊他那个喜好程度真是不一样但我之前也看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酒的包装哈它名字可能用的是比如说霞多丽，它用的不是霞多丽这三个字儿，好像是它那是叫法文名字嘛，是不是？其实我们在选葡萄酒的时候，像您说黑皮诺呀马瑟兰呀还有赤霞珠是不是我们也大概认识他们的外国名字，这样选起来也更容易一点。
1: 它一般来说是最早都是法文或者英文的主要是葡萄酿酒葡萄一般以法文为主那么法文这个通过音译或者别的意往就译成中文当然也有意义的，像我们赤霞珠它就不是英译平丽珠和射鹿珠都是我们张裕最早请的文人墨客起的名字 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定的一个名称。当然，像香多利亚，它就是靠音译过来的，黑比诺也差不多啊，也是音译或者意译过来的。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你想要是爱什么坚果，它网上现在像豆包啊什么很好的去了解它的特点。那么你买酒的时候可以问问豆包啊，你需要什么样的酒，他就给你一些建议。这个其实现在 AI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简单，
0: 就是
1: 也
0: 拍
1: 非
0: 个照
1: 常有
0: 片，
1: 意义。
0: 对吧？给那个商标拍个照片，它就能识别，对吧？虽然它
1: 他就
0: 可
1: 很
0: 能都
1: 快
0: 是
1: 能
0: 外
1: 识
0: 国
1: 别
0: 名
1: 出来这个
0: 字，
1: 酒是哪里的啊？对对对，
0: 对对
1: 很好
0: 对，
1: 的啊。
0: 包括像比如说，哎，一看是赤霞珠，然后产地、酒体大概是什么样，色口度什么
1: 对
0: 什么，
1: 对
0: 你综
1: 对，
0: 合来考量一下哈，这样确实是
1: 嗯，
0: 方便很多哈。而且我看就是这个命名，大家肯定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像这个我们说，怎么说，新世界的酿酒，包括像我们酿酒的一些，可能就是品种的名字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是霞多丽还是黑皮诺。但可能像法国那些比较老的酒庄的话，它可能名字前面还是有酒庄的名字的。这个其实像您说，我们识别一下也可以哈。
1: 其实法国它必须有求酒庄，为什么？什么叫酒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酒庄它的有求是必须你的葡萄是种在这个酒庄，酿在酒庄，加工在酒庄。这样的话是因为你葡萄是自己种的，你自己种自己生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葡萄原料非常好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宁夏要走这个小酒庄大采这个道路，这样的话才能把控住你的葡萄原料。像我们过去，是走的是，农民种葡萄，酒厂来酿再去卖。这样的话，它是农民和酒厂是一对矛盾。他农民是为了效益，他可能就提高产量，产量一高以后，它品质就下降，所以最后做出来的酒也不好，也卖不掉。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宁夏属于麦头发汗区。它的劳动成本很高，要很多的，要付出很多艰辛，而且你面积很大，没法进行工作安排，甚至就是用了很劳力，最后得不到最佳的效果，所以要搞一个比较小的酒庄啊，面积不要太大，300亩到500亩就已经很好了。你不要闹得几万亩，那你可能
0: 顾
1: 最
0: 不
1: 后
0: 过
1: 这个酒
0: 来
1: 庄
0: 呀，
1: 就生存就有问题了。如果你面积越大，你的生存空间越小，可能就很快就倒闭掉了。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小酒庄来把控这个品质，然后能够维持这个小酒庄能很好的这个经济收益。因为你小酒庄它的品质很好，你的价位可能高一点。你如果做个大工厂的话，你一瓶就卖30、50，你和旧世界像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包括澳大利亚的新世界，你来跟他抗衡，人家都机械化生产，不埋土，它成本很低，你就没法和他们进行抗衡。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走这个小酒庄还是非常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0: 九月，葡萄藤上的忙碌刚刚收尾，10月的贺兰山下，世界的目光又将汇聚。从一颗葡萄到一瓶好酒，从一片戈壁到60万亩绿洲，丰收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40年时间给出的答案。这答案里有阳光，有风土，有一代人的坚守，也有中国葡萄酒站上世界舞台的底气。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哦，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哦，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
3: 普通的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0: 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1: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2: 我担心他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0: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
2: 做
0: 对了。我们两个
2: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今天的今天
1: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是
0: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1: 收款
2: 嘛，这个是啊。
3: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0: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3: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0: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2: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0: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2: 帮忙。
4: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
1: 现在挣点钱挺高兴的吧？
4: 高兴的，
1: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4: 生活当好了，
1: 好了是吧？
5: 现在对我们好了。
1: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4: 做3年4年左右。
1: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4: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1: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0: 对，付工钱。
1: 多少钱？
6: 1000多啊。
1: 1000多，做了几天？
6: 2-3天吧，这个。
0: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1: 要做成这个样子。
0: 对。
6: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0: 那我们还说低了。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3: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0: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你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3: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制造的嫁衣。
0: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1: 要提前多久啊？
0: 哎呀，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1: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1: 提前10几年。
0: 对，锁起来的嫁妆，
1: 很珍贵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
1: 一
0: 线绣的
1: 嘛，绣出来的。
0: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1: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0: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1: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
0: 的
1: 那个嫁妆。
0: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扎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2: 最少都是半年。
1: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2: 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0: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 就觉得很感动。
1: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0: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1: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手工艺术。

0: 价的。
1: 对，
2: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嗯，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3: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0: 了。都机绣了是吧？
3: 对，都机绣了。
0: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3: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0: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3: 对，
0: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3: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0: 给它留起来。
3: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0: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3: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0: 哦，这个是面粉啊，
3: 米粉就是
0: 米粉，
3: 把米打成的粉末。
0: 哦，
3: 对，
4: 过来呀，
3: 就我们吃的大米。
0: 哦，
3: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0: 可以喝的。
3: 对对，这个
0: 啊，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都可以用。
3: 对对。
0: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3: 直接用这个
0: 米浆，
3: 然后米浆
0: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3: 对对。
0: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3: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0: 哦，不会乱。
3: 哎，对。
0: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3: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0: 泡多久？啊，
3: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0: 嗯，啊，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3: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0: 不掉色吗？
3: 哦，不会掉的。哦，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0: 没有色的。你看，
3: 对，对。
0: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3: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0: 干透了为止。
3: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0: 我看。
3: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0: 哎呀，真的很紧
3: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0: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3: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5: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台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0: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3: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

0: 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1: 哦，舍不得呀。
0: 对啊，要就是比如是
1: 重大的
0: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1: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0: 所以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吧。
2: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依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0: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的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哦，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1: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3: 打布袋，
0: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0: 对，很重的。
1: 因为我看着它，你看不是很重。
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1: 哦，单手啊。
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1: 哇，单手了就沉了。
0: 对。
1: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
1: 线，有四五十斤，
0: 有
1: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0: 差不多。
1: 哦，我跟他看着觉得他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0: 你可以推，
1: 可以推。
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1: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0: 对，因为我们想着，
1: 省劲儿了，是吧？
0: 对，
3: 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哦，
1: 搞纹样啊！
0: 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1: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0: 是吧？
1: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1: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1: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1: 不容易啊。
3: 我们就是说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
1: 看这个韦伯兰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0: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我要抱。
1: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4: 我要抱我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1: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1: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2: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1: 我们现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下雨了，然后这个线湿了以后就不好弄了。
0: 对，得有劲，得有讲究，要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会。哦，你随便拉个人来，到时候会卷，但是到时候你织的布就不行了。我们这是用竹条来做的，
1: 对，也是给它疏通一下。
0: 对，要疏筋的。
1: 只要疏开了，它在织的时候就不
0: 会乱了。对。每天做一卷，有时候就可以做个两三卷。
1: 就是你这个腰和这个脚得使劲绷着这个劲儿。
0: 对，得往后。
1: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啊。你刚开始成可以吗？还是得练了好久？
0: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布，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1: 弄不了。
0: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1: 都现成的，
2: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伯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走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1: 好沉啊！
0: 好沉啊！哈，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做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呀，
1: 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对呀，
1: 弄完了，胜利了。
0: 对呀，啊，就好了。
1: 好了。
0: 你要不要来试？
1: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0: 得重啊，
1: 看有多沉，要不要？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0: 拿动吗？哦，
1: 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哇，
2: 40-50斤的样子，
1: 不止20-30斤。
0: 对，
1: 30多斤吧。哎，我觉得不止50斤左右，40斤左右。哦，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啊，
0: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1: 还要这样，这样，哎呀，
0: 不容易。
1: 不容易，不容易，确实比较辛苦的哈。看看，哎呀，准备好了，来，好
0: ，OK
3: 了。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4: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来，
0: 棒了，
4: 来吧，有点重。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依土布。 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吾兰的布坊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
1: 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0: 花纹啊，对。
1: 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
0: 对，
1: 每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它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对。
1: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
1: 哦。
0: 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1: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0: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1: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嗯，
0: 等一下。
1: 哎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
0: 小朋友一拍还行了，
1: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去做吧。嗯，
0: 要当老师了。
1: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您觉得自己家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5: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1: 啊，非常荣幸。
5: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
1: 嗯，
5: 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1: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啊。
5: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呢，因为哈，因为他的有自己的事业，让作为我也我们也把家庭。哎呦，啊，自己也把后，我觉得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后勤保障。
1: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5: 对，一
0: 妇女依托徒步手艺居家就业。
1: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2: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3: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2: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金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3: 那您记得住吗？
2: 记得住，老板教就记得住。
3: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2: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4: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
3: 哦，
4: 你看
5: 织布，
4: 你看
3: 哦，都有织布机呀。
4: 对，你看
3: 哦，
4: 对，就是只要她在家里边，她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3: 哦，这个是这个阿姨织的。
4: 对，织好了的。对对，
5: 啊，
4: 对对，他做好了的。 啊，好，谢谢外婆。
3: 啊、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
4: 哎，他耳朵不好。
3: 哦，织了多久？
4: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3: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啊。
4: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3: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4: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3: 啊、哦，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哦、谢谢，谢谢你。走，哎呀，两个好。啊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哎，等会儿，哎呦，别散着，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4: 对。
0: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4: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3: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0: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湖北恩施土家族的非遗文化传承。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来到湖南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他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4: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
1: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0: 从小是学习舞蹈的，
1: 嗯，
0: 那我们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2: 谭艳华、谭艳斌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0: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他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2: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0: 我第一眼见到是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2: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3: 59年，我今年71岁，
1: 做了59年
3: 啊。对，
1: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3: 哦，14岁开始。
2: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1: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3: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西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1: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2: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西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0: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好像是，
3: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0: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3: 买点东西，
0: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3: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2: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3: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受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2: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4: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南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2: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西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4: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2: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4: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惊，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西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5: 那样从来不会那个
6: 钱没有过，
5: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1: 钱去
4: 对，就是开口非常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2: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1: 这个、
4: 大门，对，
1: 现在是医院了，
4: 现在改成了医院。
1: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4: 我是5年。
7: 我是3年。
1: 3年。
7: 对，
5: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1: 真的是。
6: 对。
1: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6: 嗯，
1: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6: 不，
5: 我们是
6: 每个学期，
1: 嗯，哦，每学期。
6: 因为很远。
5: 因为家离这儿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6: 我们要六七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5: 对，因为。

0: 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啊、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1: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他一个眼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2: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1: 转机是在20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3: 合同，
1: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2: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
3: 椅子
1: 我们做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衬钩花，
3: 小衬钩花，
1: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3: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
3: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
3: 些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0: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质量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2: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10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了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1: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1: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4: 很疼，
1: 这块很疼，
3: 就是还是觉得有遗憾，
1: 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4: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 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2: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5: 那是有点心疼，真是太忙了。嗯，早生一儿，早生最二奶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3: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5: 是
3: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5: 。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2: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0: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守护计划，
3: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0: 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3: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0: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3: 给家里有几个孩子？
6: 3个。
3: 三个孩子啊？
6: 对。
3: 大的有多大了？
6: 大的快满18岁了。
3: 哦，那小的呢？
6: 小的才6岁多。
3: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6: 对。
3: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7: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3: 状态非常好，非常开心，是吧？
7: 对。
2: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8: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9: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8: 因为放假了是吧？
9: 哎，对，
8: 都在家陪孩子了。
9: 哎，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3: 深有体会，是吗？
9: 对。
3: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
9: 位？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3: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9: 10岁。
3: 10岁了。
9: 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3: 哦，是吗？
9: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10: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3: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10: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3: 嗯，是吧？
9: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3: 一定是很生动的。
9: 对，它是生动的。
2: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1: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12: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
3: 我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12: 嗯，打开啊。
9: 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3: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12: 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9: 哦，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3: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9: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
12: 好，
13: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0: 对对对，手工

0: 织锦的包包。
1: 嗯，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嗯，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2: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眼下正值换季，很多朋友在整理衣柜时偶尔会发现衣服上莫名多了几个小洞，在检查家里的米缸面袋，有的时候呢也能看到一些小虫子在爬。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带大家一起来一场家庭除虫大作战。刘教授不仅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偷偷啃食我们的衣物和粮食，还会纠正一些流传已久的防虫误区，比如樟脑丸到底该怎么放，米面生虫光靠密封和放花椒真的管用吗？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那些从下水道飞出来的小飞虫，以及如何安全有效地防治鼠患。
2: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今天首先是要来破案的啊，看到没有？那么破案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提供给大家一些线索。这是从衣橱里边拿出来的羊毛衫，为什么会有破洞呢？依林，
3: 连续弄的。
4: 不可能，这个为啥有破洞啊？因为虫子咬啊。
3: 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确实就是我原来有一件特别喜欢的羊毛衫，
4: 哎呦，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放在柜子里肯定是好的，
4: 是。
3: 等我再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破了呢？
4: 哎呦，多心疼。
3: 嗯，所以就是那个虫子嘛，
2: 把我们这一些啊珍爱的这些羊毛衫、我们的丝巾，还有我们的这些毛毯给破坏的这些虫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对，
2: 这个凶手。我们去哪儿找他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教授，欢迎刘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2: 欢迎欢迎。
5: 你好。
2: 刘教授，您看看这个羊毛衫都被啃成这样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5: 这个家庭里边的这种衣物的害虫呢，大多是黑皮肚和衣鱼。
2: 来、看看他们的照片。黑皮肚和衣鱼，哎呀，看着都瘆得慌。我们先来介绍介绍这个黑皮肚吧，好不好？
5: 黑皮肚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衣柜啊，这些书籍的缝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衣物的褶皱啊，这地方，它呢通过咀嚼式口气啊，来啃咬。这些衣物的纤维，这个黑皮肚呢特别喜欢这个天然材质的衣服，
2: 你比如真丝的呀、
5: 真丝的呀，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麻的呀。
2: 瞧瞧这口味，专门吃衣服的这些虫虫，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吃衣服的。哎呀，这么个小家伙啊，哎，就爱吃衣服，挑选到了自己满意的地儿，开始下口了。这还自带餐具的呢，它是不是就一小点儿，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4: 多大个儿呢？
2: 有多大、
5: 绿豆粒这么大啊。它这个一般来讲呢特别喜欢这个寻找这个在衣物上它那个特别喜欢的好下口的地方，
2: 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
5: 哎，对对，
4: 这是一群一群的吗？还是说就单个个体的啊？
5: 它一般来讲呢肯定是一群的、但是它那个不像蟑螂那么啊，哎，这个扎堆儿哈，
2: 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得让自己先吃饱，是吧？啊，这个就是黑皮肚的作案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看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衣鱼，是吧？
5: 对，
2: 这个衣鱼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5: 那么衣鱼呢，也是喜欢这种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
2: 嗯，
5: 它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衣物纤维啊。书籍呀、哎呀，这个特别是他喜欢这个淀粉类的，还有胶水，所以叫衣物和书籍的主要的害虫。
2: 哟，来看看，来看看哦，哟，这个虫虫有多大呀？
5: 这个也不大，比蟑螂还要小，
2: 比蟑螂比那种小帘儿还要小。
5: 对，
2: 哦，你瞧它吃的时候，感觉用那个口气在那磨。那撕膜那种啊、
5: 最严重的这个就是书籍档案类害虫啊，这是我们古代呢就是家里边 书籍啊，那当然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只有有种地位的家里边才有书籍的，对吧？尤其是这些学者，对这个书籍呢是特别珍爱。所以说他们形成一个习惯，每年的6月6号，哎，统一去把书拿出来晒一晒。6月6号这个太阳很毒啊，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阳光和高温下，这个益虫呢就很容易被消灭掉。
4: 我以为这个过去晒书是怕这个防霉，因为它过去纸张就是
2: 受潮了以后它
4: 会很
2: 长霉，对，
4: 所以就容易长霉啊，生菌啊什么的。原来是为了晒虫啊。
2: 哎，这还真是没有想到。真的以为只是晒这些霉呀。没想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晒这个虫虫。
5: 对，是的。
2: 好，今天我们就来和虫虫大作战，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灭虫。瞧瞧我为了节目多么的上心，我把我们家衣柜都给搬来了。既然衣柜已经搬来了，两位就赶紧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在家里是如何防蛀的。
4: 是是，
2: 谁先来打个样啊？连续你先来吧。
4: 我先来啊。
2: 来、
4: 哦、来
2: 瞧瞧这衣柜。
4: 那我们家防蛀就很简单，这不是樟脑球吗？然后给它那个包装袋里撕出来拿出来、或者有小塑料包得撕开口，让它能缝儿能
2: 出来。我是拿一个那种纸巾给它这样棉。
4: 哎呀，又太麻烦了。就直接就那袋儿撕一口，它只要味儿能出来。不是，你刚才给它拿出来，就扔在这里头。
2: 感觉扔这个薄荷糖一样。
4: 用那角儿。四个角儿，比如这层、扔个3个，现在啊，纸多了，再来一个，4个，一角一个。比如这小衣服啊，咱们不都给它叠好了吗？叠好之后就搁在这儿就行了，也不用管它，就是这么一叠。然后就压着那个就完了呗，反正那玩意儿也不脏，有对吧？基本上我们家就这样。
2: 连续给我们做出了他的示范，好，谢谢连续。来换依琳啊，依琳来看看，我们女孩子可能要更讲究一些。
6: 对，我觉得连续有点粗糙了。这个樟脑丸，咱们这个是没有那个包装的嘛？像我用的那个是有一种好像纸质包装，我觉得会比这个更好。我也是像他这样放的，可能。也不会乱放了，就是角落上放这个樟脑丸。但如果是叠的衣服呢？哎，正好它叠了这两件哈，这个是棉的，这个是这个羊毛的，对，针织或羊毛。那就是我会在两个中间放一个，这样，就是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但这个方法就是祖传的方法，是我妈告我的。
2: 好，谢谢依琳。二位的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5: 一般来讲都是这么用的啊，但是来讲呢，如果是从科学的防虫的效果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讲究的哈。首先这个樟脑球在衣柜里边放呢，一般就是放在4角。
2: 您给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演示。
5: 那我们这个樟脑球呢，一般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呢，这樟脑球就是按照4个角去放就行了。
2: 4个角放好就可以了。那咱们这个樟脑球，咱是要把那塑料袋给剥开，
5: 这要剥开的，
2: 全部等于露在外面。
5: 对，它那个这样来讲呢，它会挥发性比较好。它这樟脑球这里边成分呢要均匀的挥发，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边，哎，通过这种气味呢来进行驱虫和杀虫，这个效果的。我们用的这个量呢，一定要按照说明书啊，哎，来使用。不要过量，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啊。这个毒性是安全范围，但是如果是，特别是你这个如果接触到这个衣物，然后呢，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直接就接触皮肤了，这样就是对这个人体还会有一定的毒害作用的，尽量的避免直接接触。
4: 那我想问问您，像咱们投放樟脑球在大衣柜里，就刚才您说那个2个蛀衣服那种虫子，基本上都可以给它驱除干净吗？
5: 对，因为什么要就是量要足，就是4个角呢，一般都要什么呢？如果是分层的话，像这柜子是2层的话，最好是2层都放。
2: 就是8个放8个。
5: 对对对对。
2: 明白了。那我们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放，还是说我们常年就可以这么放？
5: 就一直放着就可以
2: 放着
5: 但是你要检查一下，因为它那个真的可能会效果不太好了，
2: 会变小，
5: 变小了，可以更新一个。但是如果是这个产品质量比较好的， 它可能挥发掉，就基本上就没了。
6: 哦，
5: 那就是说是你要定期的还要去更换。这么现在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呢，现在这个悬挂式的这种啊，效果呢会更好啊，因为它那个它释放的这个比较均匀啊，因为你放在一个脚上什么的，它释放去了，它毕竟在一个脚上去了，
4: 对，
5: 让它向周边的啊。就是立体
6: 扩散，
5: 立体的扩散，啊，效果更好。
6: 那咱们这个一般是放在这些衣物的中间，还是说挂两头呢？
5: 它这个这样就是一般是挂的两头，
6: 两头
5: 啊，
6: 哦，
5: 这样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就注意这个衣物呢，最好不要太紧，
6: 嗯，
5: 就会影响它的挥发，
4: 对，
5: 对吧？
6: 影响它的发挥，明白了，就是得挂的稍微松一点儿，
5: 对对，
6: 然后挂在两头，这样可以均匀的能够照顾到。但是我始终有一点顾虑啊，我这种比如樟脑球它里面有没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对我们的人体有害的呢？
5: 是这样，就是是如果是天然的樟脑球，是没什么危害的，
6: 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对对对，大家知道天然樟脑球呢，它是50年以上的这个樟木啊，经过蒸馏获得的樟脑油，
6: 哦，
5: 有樟脑油加工而成的，这个呢就是品质比较好，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也比较贵。那么另外一种樟脑球呢，就是合成的，合成的这个樟脑球呢，它一般都是用镍等这些化学产品呢加工，然后呢就是弄成这个不是天然的啊。但是如果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就会容易出现，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话，哎，一定要注意，就是特别是白色衣服呀。丝绸的衣服呢就不要接触啊，这个这样呢就效果就比较好。现在呢我们说的这个有的产品，现在这个市面上来讲的话，有比如说有对二氯苯的这一种，
6: 哦，
5: 这种来讲呢它是毒性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就不提倡用这种，我们这提倡就是说一个是天然樟脑球，还有合成的这个耐这种成分的樟脑球，大家去选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一点。
6: 好，衣柜的这个案子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去放粮食的地儿要看一看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来破案，第二个线索就在我们的这个宝贝箱子里了。哇，这个箱子里边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你看瞧瞧这些米粒儿都不成样子了，看到这些粮食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来吧，破案小能手依林。
3: 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4: 哎呦，
3: 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是什么呢，那个叫当季的大米，就是新的这一年新的大米，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我们没打包啊，就是可能里面有空气，我们囤的太多嘛，然后第二年吃的时候一打开就发现里边就是那种小飞蛾，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3: 甚至是挂着在那个塑料包袋壁上挂着那像虫卵还是虫皮的一样的东西。
4: 对， 对，
3: 里面的米就是这样的，都是碎的，
4: 嗯，
3: 就特别可惜。
6: 哎呀，看着这是要一个闹心的啊，心疼。
4: 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小的时候啊，一到这个过了夏天的时候，弄一个大竹笸了，然后呢就把这米和面呀，都要倒出来，就是筛一遍虫，尤其是米。我们那会儿弄两个口袋，一口袋米，一口袋呢是准备装那个筛完的米，抓一把搁在这个空口袋上一葫芦，哎呀，你就看吧，到最后就能找着那个小黑虫子，就是好像是出去一个角，然后这还有一个叉子似的。
6: 哎呦，
4: 我记得特清楚，小不大。
6: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那米袋里面也是，经常会看见那个小的蠕动的那种黄黄的那种，还有一点一点条纹衫的那种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刘教授给我们揭示一下粮仓失窃案的凶手啊。
5: 从这个现场看呢，有三个嫌疑虫。
6: 哦，啊，我们揪出来看一看。
5: 哎，那我们可以看，蠕度、米相、硬度不明，啊。
6: 这虫子究竟是怎么钻到粮食里边去的呢？
5: 那再一个一个说。因为它特点确实不一样。首先说蠕度，这个蠕度啊很有意思，它是在农田了的时候，那个虫子的卵就给产在粮食里边了，然后这个粮食被丰收以后。带到粮仓啊，带到咱们家里边，他就已经悄悄的就来了，
6: 就是一直打包运输的状态。
5: 对，然后呢，温度啊、湿度呀、啊、合适，
6: 它
5: 就长出来了，啊，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
4: 嗯，
5: 对不对？米香呢？

0: 咬我们的这个大米啊，还有我们的玉米啊。
1: 嗯，
0: 一般玉米这个如果是被这个煮了以后呢，
2: 嗯，
0: 很有特点。
1: 嗯，
0: 就这个玉米那个皮儿，哎，那个地方他是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个地方营养丰富啊。你像那个印度古民，比如说这个他这个飞的时候他是不吃的，
1: 嗯，
0: 对不对？它是这个变成幼虫，但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那个，
2: 嗯，
0: 爬的那个，嗯，啊，那个长长的，
2: 像蚕似的那种。
0: 对对对，
2: 嗯，
0: 那是它的幼虫。
2: 哦，
1: 幼虫的时候是吃粮食。
0: 哎，对，幼虫吃粮食。那么这三种刚才这是嫌疑虫，哈哈，这三种啊，这是古渡、米象、印度古明，是粮食害虫的这个前三个危害最重的。
1: 哦，
0: 嗯啊，那不论是咱们家庭啊。还是我们这个是仓储啊，这个粮食，特别是啊仓储粮食都是主要的防治害虫，
1: 嗯，
0: 啊，那除了对粮食以外，对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储存的药材呀等等也都是危害比较严重的。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嫌疑虫啊都已经找着了，接下来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居家小能手了，我们粮食中的这些虫究竟应该怎么去消灭它们呢？
2: 嗯，
1: 考考大家，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
2: 我家很简单，我家可能这么高级没有，就是那个矿泉水那种桶，直接把那米就倒到里头，拿一漏斗倒到那个矿泉水那大桶里头，然后就一拧盖。你像我们家那个矿泉水那桶吧，有那么一满桶的话，我觉得有个半年左右也都吃完了。而且平时我那个打开之后，我都会把那个盖儿拧得很死，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家那个米还是没有虫。
1: 只要吃的速度足够快，就不要担心生虫的问题。
2: 啊，对对对对对，你像那一桶米啊，到最后搁个六七个粒花椒就可以了。搁在我家那个说厨房那个刷碗池子的下边，按理说那应该挺潮的。
1: 对呀，
2: 啊，但是没关系啊，正因为第一它是塑料桶是密封的，我把盖拧死之后不会有那个湿气跑进去，
1: 哦，
2: 所以我就放在那儿，而且那个米储存得很好，又可以防潮，而且还可以这个长时间保存，
1: 而且还不浪费的矿泉水瓶子的废物利用。
2: 对对对对对。
1: 依琳呢？
3: 嗯，我的话就是比它复杂多了。你看我带的道具啊，首先把这个米放里面，来，你来操作。
2: 是什么意思啊？
3: 要先
2: 哦，那
3: 裹一裹。但实际上，那个现在有一种更好的方式的，我觉得啊，
2: 哦，
3: 就是那个小眼儿的，就这样来回横
2: 筛子
3: 横过。筛子，像刚才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新米可能也带着那些虫卵就过来了，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先筛一下还是挺重要的。
0: 嗯，
3: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密封袋。
2: 哦，这是抽真空的，
3: 大概这一袋就这么大吧。筛完了之后把米要放袋子里，对，然后放花椒。
2: 放几粒？
3: 像这么大的袋子我基本上放个七八粒，就是多重保证。接下来非常重要，
1: 还有步骤。
3: 对，还要再进行密封。
1: 哦，
3: 这是一个真空机，这很简单，然后一按按钮它就密封好了。也就是说真空的环境，
2: 嗯，
3: 四个步骤啊，就是先筛，然后放到密封袋，
2: 嗯，
3: 然后再放这个花椒，
2: 嗯，
3: 再密封，
2: 嗯，
3: 如果有条件你知道什么吗？放冰箱。
2: 冻啊？
3: 不用放，就冷藏就可以了。
1: 哦，
3: 对，就这样的话绝对不会生虫子了。
1: 我觉得你们这些都花里胡哨的，真的都给我整懵了。哎，刘教授，他们这种做法您觉得这靠谱吗？这个
0: 连续啊，他这个做法呢是基本上是无效的
1: 啊这种做法是无效的，
0: 基本上是无效的。为什么呢？
1: 哦，
0: 首先是你要这个他如果是虫卵已经有了的话，
2: 嗯，
0: 他只要温度合适湿度合适又有空气他就能孵化。
2: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太大效果的。那么刚才那个依琳的这个做法呢相对要好得多。
1: 哦
0: 啊，
1: 但是也是无效的是吗？
3: 啊，
0: 但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那个不能彻底啊。
3: 还不能彻底啊？
0: 对，你这里边呢主要是两个情况，你把空气什么了真空，
3: 嗯
1: 嗯，
0: 哎，这是比较好的，嗯，另外一个低温，
3: 对，
0: 什么的，但是就是能暂时的，
3: 嗯，
0: 在这个你储存时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能去根的，对不对？哎，你只能说是抑制它，先让它

0: 不发育，对吧？
1: 对，
0: 哎，就是这样效果了。
2: 是短时期之内是有效的，
0: 对，还是可以的，嗯，还是可以的，嗯。所以说你那个方法呢，就是在于一个预防性的、暂时的，还是可以的，嗯啊。
2: 刘教授，你得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储存粮食。
0: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花椒呀等等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方法呢，不能说完全没效，但是呢，不能的就是真正的防虫去根，对不对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虫子呢，大家知道哈，就刚才说的这个，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一个是谷度，一个是米象啊，它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45度以上，如果是连续4小时的这个暴露或者是暴晒啊，就都给消灭了。
2: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晒被子，还要晒粮食嘛。
0: 对。
2: 那这个粮食我们大概多久一晒？
0: 你可以多晒一次没关系，但是至少得有一次，这样来讲就把它的这个虫卵呀什么东西就给杀死了。
2: 这个晒米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0: 晒米呢，一个是据它的那个厚度啊。不能太厚了哦，3到5毫米，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注意呢，每隔一小时呢，
3: 翻一翻，
0: 嗯，啊，让它均匀的晒到，啊，就不要晒，这主要就是这两个。然后是时间，就刚才说的，时间要足够长，比如啊，你4个小时，啊，这就可以了。
2: 那咱们盛米的这些容器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0: 因为你晒好的米呢，这个就。安全了，但安全是相对的，如果你还有什么虫子来，给你产点卵，给你什么东西，所以说呢一定要密封起来。
2: 这种塑料箱可以吗？还是
0: 塑料箱也是可以的，就是关键它的密封度好不好，如果能防住虫子，不让其他虫子来，哎，再对它进行侵害，那就可以了。
2: 那像刚才依林说了，他们家的米得放在冰箱里，我打我记事儿以来，我就感觉到这个米从来没有放到过冰箱啊，需要放到冰箱吗？
0: 当然放冰箱是有道理的，
2: 哦，
0: 因为这个，
2: 啊，
0: 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温度合适，它才能生存，繁殖发育，特别是那个卵，对吧？它没有合适的温度，它就不发育了，不发育它就不危害了，
2: 所以把温度降低，它就不会
0: 对
2: 发育。
0: 但是放在冰箱，比如说就是一般来讲呢，还是要放在低温冰箱，-20度，效果比较好。
2: 那是要冻米，
0: 对，
2: 放在冷冻室，
0: 对，效果好。
2: 接下来我们的破案要挪到了地下隐秘的世界，我们的线索是，哎，什么？一个地漏，来吧，根据地漏，二位又有什么样的思路？
3: 我觉得应该是卫生间，卫生间那么常见的一种小虫子呢，就像那种小蝴蝶似的，
2: 那跟蝴蝶差得有点远，
3: 就是那种形状，但很小，完了有时候很懒，我看它老大部分都是趴在墙上，飞一飞就趴在墙上，你一打一手的那小黑粉儿，
2: 跟菜粉蝶似的，
3: 就类似于那意思啊，叫什么我真
2: 黑色的菜粉蝶。
1: 但是想到地漏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你猜地漏里爬出来什么？
3: 让
1: 我
3: 看，
2: 真的爬出来什么？
1: 蟑螂。哦，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没办法赶快去换嘛，我就赶快拿那个盆啊，拿什么东西就坐在上面。
2: 这个地漏究竟要告诉我们防的是什么样的虫虫呢？
0: 这个地漏呢，这个主要的防的是一种飞虫。这个飞虫呢，我们学名叫蛾蚋，
2: 就是它。
0: 对，
2: 哇，我终于知道它的这个尊名了，叫蛾蚋。
0: 对，俗名呢又叫蝶鹰，像蝴蝶的苍蝇。
2: 那么蛾蚋，它来自于下水道，从我们的地漏可以钻上来的话，你想想下水道多脏啊，所以它们身上肯定是带了很多的这种脏东西啊，或者说这个病菌吧。
0: 对，它也能携带那个大量的这种致病菌。
2: 刚才猜蟑螂的依林同学明显的猜错了，这个叫蝶蝇哈，这个见过吗？
1: 见过。 我刚才想象到的你说的也是这个，但是我经常看到他趴在那个窗户上，
3: 对对对，
1: 纱窗上，我真没
2: 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1: 但是我真不知道他是从下水道出来的。
2: 嗯，那么针对这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小虫虫啊，二位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办法对付他呢？
3: 你家就得换那个三房的地漏，
1: 是吗？
3: 对，三房地漏就是什么的，我们家换完之后防那个异味，防那个小小虫子往上爬，就基本上就都把东西留在人家家呵呵进不来，只要把那控制好了，我觉得基本就是那儿来的。哦，所以
2: 就把源头阻断。
3: 哎，对，所以到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是那话，就是偶尔在洗手间墙上可以看见一个，那拍死了洗洗手，也就这样了。嗯，没有说很多呀，特别烦人那种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它很懒嘛。我记得我还曾经开过那个纱窗，我想让它
3: 都不动，
1: 对它不动，我最后只能拿一个卫生纸一下把它摁住。
3: 他们有的人啊是往下水道里兑开水，烧开的一壶开水，就拿那个高温给
2: 它烫一烫，
3: 给它烫死嘛。二一个呢，顺带把这下水道啊也清洗清洗，所以呢就可能能预防一点
2: 啊。这么多种方法，您觉得他们的做法对吗？
0: 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在有一定作用吧。但是针对这个来讲呢，肯定是刚才他说的点上的一个，就是以防为主。
2: 比如说他地漏啊，
0: 地漏啊，有三防作用的地漏，就可以了，防虫啊，防异味啊，防什么的啊，这个效果就很好。你只要防住了，他就解决问题了。这样来讲，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
2: 不过呀，我还头一回听说您刚才说的什么三防地漏。
3: 对，
0: 三防。
2: 我们来看看这个三防地漏啊，它是什么样的结构？
0: 它的结构啊，就是相对复杂一点啊。首先它是分层的，这是第一层，
3: 对。
0: 然后呢，下边还有这个一层。哎呦，
2: 对吧？这么多层。
0: 另外这个三层，这个下边还有
2: 一层。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2: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飞虫从下水道咱钻出来？
0: 对，那我们看到的刚才是能飞的，是它的一个成虫时期。那实际上它的卵呢，幼虫呢是在下水道啊、化粪池啊等等这个地下，它们在里边这个繁殖发育以后呢，等变成成虫，就可以从这个下水道到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漏呢，三房地漏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它侵入我们的居住空间。这不但能防飞虫啊从下水道这个上来，还可以防蟑螂，对吧？另外啊还有防老鼠啊，因为这个老鼠啊很多也是从这个进来就出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防那个这个异味反上来。你看它是这样，它这个水下来以后呢，那一般来讲它是直接下去了。
3: 对，
0: 它这个来讲从这儿过滤，然后从这儿再出来，又多了一道啊，它就是比较又安全卫生。
2: 所以真的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了。好，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的杀虫终极挑战了，这个厉害了。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神秘的痕迹。痕迹我们看到了吗？看我们的蒸笼旁边有一个小污点，我们的煤气灶旁边也有这样一大片啊，还有我们的洗手台操作台这里，哟，这都什么呀？我们的墙角这里还有一堆。这个厨房在夜晚究竟的怎样的洗礼？
1: 老鼠。
2: 老鼠。
3: 对，
2: 你为什么迟疑呢？连续
3: 没有，
2: 因为你没有见过老鼠是吗？
3: 怎么没见过？
2: 家里没有老鼠是吗？
3: 现在家里哪有老鼠？
1: 不过现在确实是，就是大家住楼房以后老鼠
2: 比较少，
1: 少见了。但是这个情景为什么能想到老鼠？你记得小时候那个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
3: 下不来。
1: 对，所以就是弄得这么乱，应该是个大型的害虫，老鼠。
3: 因为那会儿住平房，你老能听见夜里这耗子呀和这个门，
2: 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就比如说这幅图里边这些啊，我们看到的污渍，这究竟是不是老鼠造成的呢？
0: 这个破案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啊。但是如果是注意观察的话，事情是老鼠的这个痕迹啊，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比如说呢，像这个下边这个，我们一看就是老鼠的粪便，对吧？
3: 对，
0: 对，这比较容易

0: 去了。像那个这些地方痕迹，它就经常在那爬呢，它可能会显得那地方有些油渍
1: 啊，打翻了油瓶，
0: 对，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它老在那儿是吗？因为它到处爬呀，它这个地方呢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一个地方，对吧？
1: 那么老鼠爬过的很多地方其实要带很多的病原体，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头疼的。那是不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痕迹之后，那这个厨房我们整个消一遍毒呢？
0: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老鼠身上呢能携带大量的这个致病菌呀、病毒啊、寄生虫啊，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研究啊都监测了它们，真不少啊，至少有几十种啊病毒、细菌、寄生虫。那么最新的研究的结果呢可能得上百种啊。所以说这里边很多的很高致病的，
1: 对，很严重的疾病，
0: 高致病的，比如说呢像鼠疫啊、流行出身热呀、对吧，钩体病啊，哎呦，真不少啊。
1: 那您了解到的这种由于这个被老鼠咬过之后有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病例呢？
0: 这也是有的。比如说有的地方在那个甚至在城市环境都有过这种案例啊，有的人这个家里边来了只鼠，结果呢他没有及时的消毒处理，结果呢就得了出血热了，甚至呢这个病重死亡的这个也是有的。
1: 我听说这个老鼠啊跟咱人的这个基因呢、它的类似度是很高的啊。
0: 对，
1: 是这种说法准确吗？
0: 非常准确。那么老鼠呢实际上是跟人的生理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它的基因的同源性都达到90%以上啊，然后它的智商呢也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它的游泳呀、跳高呀、钻洞啊都是它们的特长啊。像它的游泳那个能力呢是比较出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发现我们家里边蜜蜂线很好啊，怎么老突然就老鼠了，他们有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坐便器啊，通过这个孔洞里边上来了。哇，实际上是灭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灭，以防为主啊。首先我们这个鼠的这个它的滋生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很有特点的，对吧？那就是我们看是哪些地方容易滋生鼠，那首先有食物、隐蔽场所，那我们尽量的要把这些给它改造。比如说如果是从我们家庭来讲的话，首先就是房，刚才我们说这个三房地漏对防鼠也有效果呀，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通道我们要防，比如说那个这些门呀、窗啊，这么严密性啊。因为它那个特性是什么，它如果是有1厘米的这个缝隙的话，老鼠都能钻进来，
1: 无孔不入，
0: 这伸缩性比较强的啊。还有呢就我们的食物的这种保护、垃圾的及时处理都能减少着鼠的滋生啊什么的。但如果鼠进来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把它给灭掉了。这灭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就是在家庭来讲的话比较常用的办法呢就是粘鼠板。粘鼠板呢相对比较安全，
1: 也封印在那里，
0: 对，把那个粘鼠板放到它的通道啊就是经过的地方，然后老鼠被粘到以后你连板一块就给处理掉啊，包括叫要卫生处理消毒，对吧？它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咱们要鼠夹呀什么东西，这些呢就是相对要麻烦一点，而且还要不太安全。比如说有些家养宠物呀，有些有儿童啊，就不是太方便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用一些灭鼠剂啊，灭鼠剂呢就是灭鼠的毒饵啊什么东西。这个鼠药来讲的话还是很有讲究的。那我们家庭灭鼠呢，第一个是安全，第二是然后是有效。这个安全性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推荐使用这个抗凝血灭鼠剂。抗凝血灭鼠剂呢一般咱们买到的就是你要去问你这是什么成分呀，什么抗凝血灭鼠剂的，就可以。为什么要用抗凝血灭鼠剂？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呢还是有一个它有一个特效解毒剂，如果一旦有

0: 食啊，比如说您的宠物呀，或者什么儿童误食，卫生素开一注射，保证安全，没什么。对，没什么。
1: 就维生素 K 一，
0: 对，
1: 然后就可以解毒，就像一个毒药的解药一样。
0: 对，就可以对康宁轩灭除剂这个进行解毒。再一个呢，这个康宁轩灭除剂呢，它能克服这个鼠的心物反应。老鼠很聪明，刚才智商很高啊。它如果吃了什么东西觉得不舒服，它可能就不吃了。急性灭除剂呢就是这样，它很快它有反应了，它一说哎呦不舒服，哎吃的东西有问题，
1: 赶紧吐出来，
0: 哎赶紧不吃了，告诉其他的它的同类也都不吃了，
1: 小伙伴们、
0: 都不吃了。它实际上是这个康宁性灭除剂呢，是就有这一个克服的心物反应。为什么它吃了以后当时没反应，过一天过两天哎才出现症状，他都联想不到，哦我这是哪天吃的东西呀、我这几天吃了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 争取了时间，
0: 对，
1: 打了时间差，
0: 对。所以说呢，急性灭除剂可能是灭一只鼠，但是那一窝鼠其他鼠不太容易，如果是他要是发现的快的话，甚至这一只鼠都灭不掉，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安全高效的抗凝血灭除剂，去灭鼠。
1: 那如果不慎被老鼠咬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去做哪些措施啊？
0: 如果被鼠咬了，那一定要去就医，第一个呢，要做检测，看看你是不是感染了什么什么这鼠传的病原体。那比较保险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注射狂犬疫苗。
1: 狂犬疫苗。
0: 对，因为这个狂犬病毒啊，并不是犬独有的。很多动物呢也可能携带，所以说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还是，先注射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防止感染，做那个消炎呀，这么处理，对吧？就医，它会这个比较，就规范的进行处理，保证了安全。
1: 那如果老鼠太多了，那这个粘鼠板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那怎么办呢？
0: 对，有自己解决不了，感觉很困难。那直接打电话找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灭鼠除虫的这种公司，他们很容易就解决这问题，
1: 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困扰哈，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没有运用到科学的准确的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刘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57岁的赵女士就因为吃了一顿自己泡发的香菇，突然剧烈腹痛呕吐，最终被紧急送医，确诊为肠梗阻，并接受了手术。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病例，其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饮食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腹症外科主任医师马华虫，帮我们解开香菇堵肠的谜团。除了香菇，还有哪些食物可能引发肠梗阻？肠梗阻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正确的急救做法是什么？一起来听一听。
2: 57岁的赵女士在吃完饭之后呢，出现了持续性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症状。她自行用药之后呢，发现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啊，发现竟然和她之前吃的香菇有关系。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医生经 CT 检查发现，赵女士出现了肠道梗阻。随后通过外科手术取出完整膨大的香菇及大量食物残渣。经了解，赵女士在发病前使用了自行泡水处理制作的干香菇，经过治疗，目前赵女士已处于康复期。
2: 食用干香菇为什么会导致肠梗阻呢？还有哪些食物在吃的时候需要咱们加以注意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您好，马医生。
4: 主持人好。
2: 马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患者腹痛的问题啊。刚才这位赵女士，她是吃这个干香菇，结果引发了肠梗阻。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病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4: 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她这个香菇可能是没有发好，因为我们知道香菇它属于草本，这种植物类的东西，如果它干的，如果是没有泡软，没有充分的烹饪，那么在胃肠道它是不容易被消化。不容易被吸收的，另外这个患者呢，他自己胃肠道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比如缺陷啊什么的，比如说有狭窄的地方，做过手术，或者原来腹腔有过粘连，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
2: 那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食物也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呢？您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4: 逢年过节呀，我们在医院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尤其老年人呢，牙口不好的。吃了年糕、油炸的食品，甚至是大块的这种，比如牛肉啊，不容易炖乱的这种食物啊，那么就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急性梗阻啊，就来医院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食物，你比如像黑枣、柿子，这个酸枣这一类山楂啊，它因为有大量的鞣酸，当同时吃一些蛋白质的话，那么这个鞣酸呢？在胃里面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它会形成食团，这个食团推到这个小肠啊，或者是甚至在胃里面，它就会形成粪食或者胃食，造成梗阻。
2: 那这个肠梗阻，如果肠子堵了以后，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如果长期堵没有得到这个疏通，会带来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4: 肠梗阻在临床上症状是非常典型的，首先呢，它就是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同时呢，他这个平常的大便习惯就会改变了比如说停止排气排便，或者是排气排便减少这都是梗阻的一些重要的体征和症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呢，病人会发烧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腹膜炎的体征，就肚子疼得不能碰那么症状呢会越来越重。肠梗阻如果是比如说几天之内没有得到及时的这种处置，没有缓解，下一步呢，它发展就会造成一个肠缺血，我们医学上叫肠绞窄，那么肠绞窄就意味着肠子马上就要坏死，那这种病人就是，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2: 那马医生，如果真的发生了肠梗阻，一般来说会在肠子哪个部分梗阻堵的这种几率比较大？就疼，它会在咱们肚子什么地方疼啊？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4: 肠梗阻它分为大肠梗阻和小肠梗阻。那么小肠梗阻呢，占70%，大肠梗阻占30%左右。 小肠梗阻里面的原因呢，最常见是粘连性肠梗，也就是我们说肠粘连。嗯，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腹部的手术史，或者腹部的这种炎症，这个感染病史。大肠梗阻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肿瘤啊，尤其老年人比较多见。这是他这个从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分析啊，是有这么一个规律。这个不同部位的梗阻啊，它症状是相对是有区别的。小肠梗阻最常见的就是以肚脐为中心的这种疼痛。中腹部。或者是上腹这种疼痛，甚至呢它会阵发性的这种加重。那么结肠梗阻呢，它主要是以腹脏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结肠呢，它的这个直径呢相对是比较宽，它能够耐受的这种肠内任务它的量也比较大一些。所以它主要以腹胀，腹痛呢有时候反而不明显。但是它突出一个表现就是停止排气和排便。所以二者呢这个临床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
2: 马医生，您刚才也提到哈，可能跟这位患者啊他的肠道有些特殊的情况有关，所以说有没有一些人群可能是肠梗阻发生的一些高危人群，包括跟年纪性别有没有关系？
4: 对，有一类人群啊他是容易发生肠梗阻的。那么在医学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腹部做过手术，不管是做过胃肠道手术还是妇科手术，还是说小时候做过某种的先天性的疾病的手术啊，那么术后呢它容易形成一个粘连，那么肠子或者是网膜粘在一起啊，或者粘在腹壁上，有的时候是成角，这时候这个食物在通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梗阻。还有一种就是病人呢他没做过手术，但是他在这个人生的经历中呢可能某一次会发生一个腹腔感染比如说原发性的腹膜炎、盆腔炎，或者各种原因吧，造成一些腹腔的这种感染，炎症吸收以后呢，它也会形成粘连，这会出现一些梗阻的这种危险因素还有一些是老年人长期便秘的，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在之前呢没有做体检，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会堵塞肠腔诱发梗阻。
2: 那想问问马医生，您刚才说到这个腹痛啊，其实我们说这种急腹症腹痛生活中还是挺常见的，各种各样原因都可能会引起咱们肚子疼，但有些是消化系统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脏器发生的疾病，那我们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因为有些人啊出现了肚子疼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胃肠道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比如我马上吃一些消炎药啊，吃一些止痛片啊，但是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操作，如何记录一些症状，尤其是防止像肠梗阻这样凶险性比较强的这种疾病，我们该如何进行初步的判断？
4: 首先呢我们不太推荐啊，就是发生腹痛了在家里边或者在别人的指导下你自己用药啊，相对来说比较盲目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如果腹痛比较重啊，紧急的情况下应该是看急诊，尤其是看急诊外科这个每个医院的急诊科呢它都是24小时开放的那么剩下就是诊断和鉴别诊断，像肠梗阻这一类的疾病或者腹痛这一类的疾病，那首先啊他要医生要查体，要询问病史，包括既往的这种有没有什么高危因素、手术史等等，然后呢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肠梗阻呢首选的检查就是做一个腹部的 CT 或者是腹部的 X 线平片，诊断上大部分呢它是不复杂的尤其现在这个医学技术都非常的先进通过抽血化验各种影像的诊断、超声这个很容易就是在短期内很快速的进行一个诊断。那么肠梗阻诊断明确以后呢就进入它一个相对规范的一个治疗这样呢对患者来说是个最优的最佳的一个这个诊疗路径所以不建议自己在梦就没有明确病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在家里乱用药。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渐浓，瓜果飘香，九月正是梨、石榴、葡萄上市的时节。可您知道吗？这些水灵灵的果子，2000年前的中原人可能根本吃不上，

0: 那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蔬菜主食，哪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哪一样是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穿越回古代，从《诗经》里的木瓜，到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黄瓜，从先秦的梅子调味，到唐代的南北食材交流，把古人餐桌上的事一次说清楚。
1: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3: 大家好，我是小张。
1: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那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3: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3: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1: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儿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儿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2: 嗯，好好
1: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2: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1: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2: 哎，对，
1: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2: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1: 嗯，
2: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1: 胡人的
2: 胡越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1: 番茄，
2: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破，这个通过帆破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1: 洋柿子，
2: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1: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
3: 的？说
1: 的
3: 我都一愣。
2: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个这些多一些。
1: 嗯，
2: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2: 哎，所以逐渐后期他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2: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2: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是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2: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 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代代。
2: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山药。
2: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成替身了。
2: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那么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2: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嗯，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2: 哎，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点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的。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他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他翻回来。
2: 哎，
1: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2: 嗯
1: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2: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2: 不，那个
1: 不一样。
2: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梆，给人姑娘砸那儿了，还报什么琼瑶？那是报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那眼泪。
2: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2: 对对对，
1: 跟我们现在
2: 不是一个
1: 木瓜的那个翻木瓜，
2: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
2: 没错。
3: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头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3: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2: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就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嗯，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2: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是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2: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帆的带湖的带洋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2: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 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只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2: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2: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在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2: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2: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1: 啊，
2: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2: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弃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2: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2: 这个
1: 甜度更高，
2: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左一下酸感就行了，
2: 对，没错，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1: 哎，就这么个念想，
2: 对，
1: 哦，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2: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2: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1: 嗯，
2: 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它数量要大，
1: 嗯，
2: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它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砍柴呀、啊、摘果子呀、啊、打猎呀、啊、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他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8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边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溃石之边八边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6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2: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

0: 味道好，要新鲜。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哎，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之，就是这个
1: 每天换。
0: 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1: 哎呀，
0: 颜色好，日新之，哎，
1: 擦包浆了都。
0: 对，栗子栗日转之，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旋，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榨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是得在手里盘。
0: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掸之，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掸之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得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掸之，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极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
0: 哎，
1: 了。
0: 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着吃的，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
1: 这个习惯好。
0: 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2天，供个3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您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记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下小正里头说，就是，5月主梅，6月主桃。他说，就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这煮完了煮烂的，不是说今天小吊蹄汤那种感觉。它这个主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它新鲜的搁3天
1: 这
0: 不
1: 就
0: 行。
1: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个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也，对，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伙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
2: 啊，
0: 哎，
1: 好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海，就是肉酱，
1: 放臭了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
2: 哎
0: 连
2: 呀，
0: 带点酸带点咸，
1: 哎呦我
0: 拌
1: 天，
0: 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它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2: 算了，我们现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好的，
0: 行
2: 想
0: 行，
2: 过去的事儿了。
0: 那咱们还是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
1: 哎，
0: 新
1: 这个
0: 鲜，
1: 还能接受。
0: 新鲜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2: 哎，
1: 礼品
2: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相？
1: 是上面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就是 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指底一个手，就拎手里，就你刚才

0: 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修、枣、栗，就得说有干果，
1: 哦，
0: 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质，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果脯珍馐"、什么枣粒那个"珍
0: 那不是那
1: ”，
0: 个
1: 还不一样。
0: 不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修呀，
1: 嗯，
0: 就是
1: 修一
0: 孔子《
1: 修，
0: 论语》说"束修以上"。
1: 嗯，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修，
1: 嗯。
0: 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修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
0: 哎，
1: 一样。
0: 对，它不一
1: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哎，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那没错，
1: 是
0: 但
1: 吧？
0: 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枣
1: 早
0: 儿，
1: 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
1: 哦，
0: 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
1: 桃
0: 没事
1: 仁，
0: 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
1: 不方便带梨，
0: 呢。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那老这儿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0: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0: 哎，
1: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
1: 嗯，嗯。
0: 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系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牧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都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种的多的呢，你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
1: 嗯。
0: 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率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重要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
1: 就
0: 没
1: 是
0: 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其实
0: 对，
1: 就是，是
0: 它
1: 吧？
0: 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
0: 米。
1: 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儿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1: 啊，
0: 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啊，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的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
0: 对，
1: 的
0: 祭品、礼品、食品，这
1: 嗯，
0: 是当时的三大功能。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那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 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的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我，
0: 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的东西很神奇啊。他说我吃了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对，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还有这个词儿，哎，
1: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其生，醉入东海齐长卿，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也骑个鲸上海得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啊、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啊，
1: 嗯，
0: 这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哎，对呀、啊，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这一梨下来，搓不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啊，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工，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 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这晏子，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的意思说，你楚，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余生淮南则畏惧，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你站在他什么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就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知道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的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哎，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圆穗，
1: 哦，
0: 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像你讲葱蒜边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呢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种。
1: 也没有。
0: 嗯，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讲好中国故事，从哪里讲起？作家叶兆言的回答是，从家乡南京讲起。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生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的文学世界绝大多数都在描绘南京的人和事。从早期的《夜泊秦淮》到近年来的《南京传》《瞿家花园》，叶兆言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南京展开。但他不只是在写南京，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南京故事来讲述整个中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叶兆言眼中的南京。

0: 其实我们小时候吃馄饨，没有南京没有辣油，南京小时候就没有辣油，过去没有辣油。啊，哦，他这个是，哎，这就是你的辣油啊，啊，哦，这是辣酱，对，就是，其实就是辣酱，南京人讲辣酱。啊，不是，我晓得，我们小时候不讲辣油，我们小时候哪有南京辣油啊？八几年啊，哦，你看八几年，对，我讲我小时候就不是八几年了。
1: 你小时候就
0: 带
1: 着，
0: 对，我们小时候带，对对，
2: 半斤油都没有，对不对？
0: 对对，那时候就是辣椒，
2: 哪弄那么多油的？
0: 辣椒，辣椒，南京辣椒。
3: 有辣椒就你就
0: 对，不多了，哪有辣油啊？
3: 对呀，
0: 对，我讲对的吧？我们没有啊。
1: 那时候辣椒就辣椒，还能放油搁里，
3: 对，还就是搞的
0: 辣
3: 油。
0: 对，
1: 里面辣油，里面。
2: 好好，不用上面的，
1: 不用客气，来，
2: 这不贵姓啊？
0: 我姓叶，我南京人。
2: 依照人家那个，
0: 对，就是我。
2: 依照人就是你啊，
0: 就是我。
2: 哎呀，久闻大名，大名，好，
0: 大名，
2: 好想见到的。这个南京老客，你晓得吧？
0: 我晓得。
2: 去昆明，
0: 可能。
2: 哎呀，那时候我想
0: 看看坐下来了，坐下来。
2: 我先看看这个，依照言就是，一声老的。哎呀，
0: 坐，
2: 这是。
0: 坐下聊会儿天，聊会儿天。
2: 好。我这马上四十年了，
0: 做柴火馄饨都四十年了。
2: 啊，我是安徽安庆人。
0: 啊，其实南京的馄饨，正宗馄饨就是一个安庆馄饨，讲不那句话，对，南京没得什么馄饨。
2: 这个我在南京五十年了。
0: 哦，你是从安庆过来的。
2: 哎。
0: 啊，那好，那这正宗的安庆馄饨。
2: 这个话讲回来，也要根据这个情
0: 况。
2: 对，对吧？根据情况，因为。在南京找了个对象，
0: 哦，
2: 老太是南京的，
0: 哦，老太南京的，
2: 哎呀，太高兴了，今天五百的啊，
0: 啊不，没，
2: 今天五百的，太好了，我先拿水给你喝，
0: 啊不，我没有水，哎你别，
2: 太开心了，
0: 哎不要，我这不，
2: 来，
0: 不，不，
2: 今天下午那个南京新闻还在采访，就是问我的，他说你像个人，像个那个。
0: 搞动漫的，
2: 下个人，我说本来就是人。他说像那个宫崎骏，你知道他是谁吧？我说动漫大师。我说我也搞动漫。他说你搞什么动漫？我说动作漫呢。他这个吹得好啊。
0: 对，
2: 我喜欢胡扯。
0: 胡扯。
2: 哎，
0: 动作很利索啊，现在。
2: 大胡子。
0: 对。
2: 乱扯就是胡扯。
0: 其实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十几年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了。
2: 十几年没来
0: 啊。老门洞来过，老门洞嘛，因为有时候有点活动啊，进来稍微意思一下。但是也在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2: 可以吗？
3: 可以。
4: 来。二十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民初，就这段车。体现出当时我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自从有铁路以后，江南江北怎么联系？就靠这个东西。在大桥没有以前，就靠这一个，通过这个轨道，火车开到船上去，然后运到对面去。哎，老崔你好。哎呀，这个我们就走到城墙肚子里来了。对，
5: 上北下南那边跟曲靖啊，集合门的。
0: 嗯，
5: 我现在这边是
0: 他们在这儿，天平门这边。
5: 就你写小说的集合门，但是在 啊，对对，这是
0: 在这儿，这你走这个地方。
6: 你写南京写了好多年呐、怎么又会写个南京传呢？
0: 契机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写完一部小说，正好是个空档嘛。我的一个同学，他做了出版社的社长了，他们翻译的那个伦敦传，他们觉得伦敦传非常不错。
7: 当时我就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南京传。所以呢，我就想，就一照眼是写南京传，只有他一个人能写。
0: 我就也比较轻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写，我不会比他差的。
7: 他觉得他要写南京传的时候，要比伦敦传写得好。
0: 他就跟我开玩笑，别吹牛，签合同。
7: 我们两人就签约。
8: 你经常在这散步是吧？
0: 不是，就曾经因为我住在这个附近，后来就不来。我后来就是应该这也是20年前的事了，20多年前的事了。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妻，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
6: 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妻，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9: 画秋月侯石榴，王四至斗嫂，小楼重影又东升，故国不堪。
6: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9: 温君没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
0: 其实中国的王国很多，但就是南京的王国变得会特别好看，特别文学。我觉得把后主写一组故事都蛮好，以后主啊、陈后主啊，包括那个孙后主，就是吴国的后代人，一旦失败了以后，他总是你会想象他很懦弱。其实南京保卫战打得最厉害、最坚强的是李后主，你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李后主，他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这样的一个皇帝，他能干这样的一件事，他就是很厉害。

0: 为了弘安大典，迎接西安总理孙中山的临乘，中山大道凭空而出，成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个新诞生的巨婴，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在发展。在民国期间，这个到中山陵确实是仪式感很强，因为中山陵从来就是个仪式感的地方，应该说发挥了这个机遇，带来这个城市生机换代。南京站确实也给我带来写作的快乐的，我一天写十个小时，写完以后天旋地转，啊、哦，我女儿也觉得说啊，那你都不要命了，对的。我写写累了，都会上来，意思一下，改变一下工作状态，有时候能看到鱼，大的鱼跳起来。
1: 他的叙事能力比较强，就一个事情啊，经过他的笔写出来以后啊，就很生动。
2: 他就是史学未体。文学未用，
0: 虚构和非虚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他们一个是篮球，一个是足球，它有它的规则。哎，这好，真是很漂亮这个地方。啊啊啊！对，我小时候应该也写了这个石头，这石头都被敲碎了去做填石子路，铺路铺掉了啊啊！对对，我觉得这段历史应该记录。嗯，
3: 这边请。
0: 哎，好。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富豪，而且发展点都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希望能够买个功名。那这个胡家焕呢，他也是这样，所以最后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是让他去从事徐州煤矿。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最早的煤老板。
3: 这张照片呢，说它重要，其实也是孙中山和他的那个革命友人，就是一群啊，就当时的领导人，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张。
0: 这个中间全都是黄兴、唐绍仪，当时总理黄总会，这全是有名有姓的。他其实也向官僚靠近，比如说他向孙中山，他向李鸿章，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官僚资本打下手爆发的，灭的也很快，非常快。富贵的道路都差不多。衰亡的路也差不多，所以胡家后人好像在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声音，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败了。徐家花园就是虚构的当代南京传，讲述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徐天景年龄跟我差不多，当过工人，考过大学，他所经历的事大多我都经过。徐家花园最早的故事是一个从祖宗格上面看下来的这个故事。这个祖宗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家里面的先人的图像、祭祀的

0: 都放在那边烧。
1: 祖宗阁底下很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天井以为下面没人，没想到往下一看，吓了他一跳，吓了他一大跳。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祖宗阁那个形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就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有一种天然的界限在里面。我用的是一个小孩的目光，但是他也可能意味着死去的祖宗的目光看着今天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窥探也很有意思。天津一直都喜欢阿四，一直都在暗恋他，最后能娶阿四为妻，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儿。
0: 国有兴亡，家也有兴亡，我们就看看看破房子吧，我觉得破房子更有人情味儿。
1: 天津和阿四就出生在徐家花园，在这儿成长和发育，他们在这儿开始了初恋，在这儿相爱，在这儿结婚和生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搬走之后过了30多年，最后又会回来。应该原来也是富人，都是富人，那后来就变成大杂院了，应该这样。
0: 其实我熟悉的是这段历史，这种破旧的，因为他与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一起，虽然我不属于生活在这儿的人，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就生活在这种地方。
2: 徐家花园的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吧？
0: 哎呦，真的还是有原型，都是我的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2: 天井身上也有你的影子？
0: 有，真的有，这个还是有的，包括像这种上学啊什么什么完全有。
1: 这是一部对我生活经验最直接的。
0: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书原来是一本很旧的书，你看见吧？他这样加工过以后，再重新切到一本变成一本新书，这个书本来都快散架了。我在小说里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用的这件事。
1: 南京站就是用一种非虚构的办法，而这个居家花园就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办法，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南京这个城市来展现中国历史。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点，你会对中国的历史一种关照。这篇小说可能也是我有史以来写作流眼泪流的最多的。贝教授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天津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告诉天津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妈。那我写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特别伤感，我其实在30多岁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自己母亲，后来有机会我就见到，见到以后他的方言我听不懂，也不是完全不懂，也就是说我只能听懂一半，没法对话，你知道吧？所以我写了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挺伤感的，甚至写不下去的，真的写不下去，因为就像我现在再说我就觉得说不下去了。
3: 李兆言他的身上更多体现为一种文人传统，从这个更远的传统而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文人传统的，
4: 他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学，有着这个深远文脉传承的一个作家，淡泊，不经意，不刻意。
5: 那其实他既是一个作家，同时可以说也是个文化学者，他的写作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穿行的。
1: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

0: 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1: 不愧是南京最好的文学代言人，推荐您有时间也读一读叶兆言的《南京传》，在叶兆言的文字里找到自己与南京的连结，发现自己和南京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7: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6: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7: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我国最美的风景或许不在远方的大城市，而在那些被时光轻轻藏起的小县城里。他们或因一门手艺，一方风物而名扬四方。山水之间今明两天推出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如皋。如皋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沧桑，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美誉。和其他长寿之乡不同的是，它并不是隐匿在高寒之巅，也不藏在僻远山谷，它是中国沿海地带唯一的长寿之乡。如皋如歌，常来长寿，这座长江长绿长寿的福寿之城，正以千年文脉的厚度与烟火人间的温度静候您。

0: 的到来。这片土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神奇魔力呢？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去如皋看一看。
1: 高小小，汉服旅游博主，在海南澄迈探访长寿村的短视频受到不少关注。
2: 有空来我们江苏如皋看看，遍地都是百岁老人，七八十岁的算年轻人，这是真的吗？马上到。
3: 通过江苏网友的推荐啊，我终于来到了著名的长寿之乡如皋。我听说啊，咱们如皋的长寿老人啊特别多，八十岁以上的有7万多人，90岁以上的有10000多人，100岁以上的更是有500多位，真的是不到如皋不知道自己年龄小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长寿呢？现在就跟我到长寿之乡一探究竟，走。
1: 如皋既有婉约之美，更有强劲之势。这里不仅工业发达，各类产品远销海内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佳诗意休闲小城，一连串的荣誉更让作为创新活力之城的如皋声名远扬。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它的长寿之名。如皋的长寿老人占比是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的3倍，百岁老人的总数在中国2800多个县中位居榜首。
3: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4: 我86了。
3: 86了、哇，您这年轻看起来真不像。我听说咱们这边百岁老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4: 多呀，80几的、90几的，这儿就挺多的。我们那个好人桥那边就有一个百岁的。哦。
5: 你好，
6: 你好、
5: 我听说这边有位百岁老人，是这家吗？
6: 这就是百岁老人，是我妈妈。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
6: 我61。
5: 61啊？
4: 他最小了。
5: 他最小了。
4: 是那姑他最小。
5: 他对自己的发型有要求吗？
6: 他就喜欢剪那个短头发。
4: 也不学了。这太小好的。
6: 好的。
5: 太赞了，真帅气。那这边呢？咱们这边百岁老人多吧？
6: 很多，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这个桥周围有10几位。
1: 在如皋，仿佛随便进一家院子就有一位长寿老人，70多来稀，80小弟弟，90不稀奇。到访如皋者无不为此惊叹。当我们追寻如皋长寿的根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大自然慷慨赐予的优越环境。北纬32度的坐标赋予了它北亚热带湿润宜人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则是大自然对它的深情馈赠。这里与长江相通，优质的水源还孕育了如皋独特的茶饮文化，天水茶。
3: 什么是天水茶呢？你们喝过吗？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是不是喝了以后真的能够长命百岁？我先替你们尝尝去。朱老师你好。
7: 你好。
3: 我听说咱们在这儿能喝到这个天水茶，这什么是天水茶呀？
7: 天水就是天上下的雨水，我们这儿的祖祖辈辈呢都喝这个水。
1: 过往天水茶只在电视剧里见过，没想到这种茶饮居然在如皋有传统。在老城区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而且这个水接的也很讲究。
7: 你知道吗？
3: 1、2、3、4、
7: 这边
3: 4个屋檐角。
7: 对，地下的水从这个缸就到这个缸里面。你看，
3: 到这个缸里边。好清澈啊，都可以照镜子。
1: 据说每年梅雨时节等来的天水才是最佳，但是天水茶不仅讲究季节，对收集的时机也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7: 下雨天的时候呢，开始的雨水呢是不要的，
3: 就中断的雨水。
7: 对，
3: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口缸啊？
7: 我这儿有10几口缸，这几口缸就不断的倒。
3: 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我可以试试吗？
7: 可以。
3: 哎呀，这一桶就沉了。哎，好，可以，可以，可以，
7: 慢点啊。
3: 好嘞，好嘞，好嘞。哇哇哇！ 是很珍贵的一个水。想到马上就可以喝到这个天水茶，感觉心里边倍有劲儿。
5: 好嘞，谢谢。
3: 现在这个长寿的秘密就在我手上，迫不及待的先打开，来闻一下。哇，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7: 对呀，清啊，你看，
3: 非常的清，这个水也很清。哇，甜丝丝的。
7: 对，
3: 很清凉。对对对，很清凉，甜丝丝的。嗯。
1: 相传郑板桥曾为天水茶写过一副对联：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粗茶淡饭，清茶即盏，这种朴素中蕴藏着如皋的养生之道。
3: 也希望朋友们都能来如皋来品尝一下这个天水茶。
1: 如皋是一座被鲜花与绿意簇拥的城市，常在花间走，活到99，古老的谚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小城里遍布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绿地公园，所以在公园很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三五好友一起组团锻炼。
3: 哎呀，今天真是阳光明媚，气候也是非常的舒适啊。咱们如皋地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也是非常的宜人。我听说咱们这边的长寿老人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项拿手绝活，你看他们正在那边锻炼呢，咱们聊聊去。大家都来锻炼身体呢。
8: 对，
3: 方便问一下您今年高寿啊？
8: 小得很，91岁。
3: 91岁。
9: 我74岁。
10: 我68岁。
11: 我67岁。
12: 72岁。
3: 72岁。您今年也来跑步？您今天
8: 跑步？每天跑步
3: 啊。每天都跑步？
8: 每天跑步。我中国1957年马拉松到中国来的，我就参加的。我最近才从全国老将听运动会回来的，才青岛。
3: 咱们这真真正正的是高手在民间啊。
1: 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城市氛围，蔚然成风的老年健身活动，让如皋有机会成功举办第20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西洋体育的规模日趋发展壮大。
3: 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跑跑步，您看可以吗？
8: 可以。
3: 这大家都是高手，得让着我点儿。对。90岁的爷爷居然在跑步，哎呀，我们年轻人真得学学啊。
13: 我还有一个，我还会骑马。
3: 还会骑马？这不愧是鲜衣怒马少年啊。对，
13: 我随着我
3: 城市里的风景还有美好的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1: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体育文化各类活动的兴起，更好地为老年生活提供了精神滋养。这是一支特殊的民乐团，其中年纪最大的团员已经82岁，他们两鬓斑白却激情不减，在这昂扬的乐曲里，也许就是如皋人对生命的理解。他们热爱生活，不愿辜负快乐的每天。
3: 哎，花开富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老了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会不会是单调的、枯燥的或者无聊的呢？那如皋有这么多的长寿老人，他们平时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现在是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很明显我身后的老年朋友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那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咱们一起去参与一下，走。您好呀，奶奶。
14: 你好，
15: 你好。
3: 您现在80几岁了吗？
15: 我85。
3: 85。奶奶，这数字您都看得清楚吗？
14: 我们在屋盆搭呀，
3: 特别。真棒，真精神，你这视力也很好了，才可以看。牛啊，您这牌够大呀！我泄露了一下啊。
15: 我坚决做第一。
1: 这是如皋市首家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这里创新性的将养老、志愿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等资源整合在一起，辐射多个社区，常态化的服务实现老幼共融，可同时容纳100名老人、50名儿童一起开展各项活动。优美的环境是心灵的慰藉， 齐全的功能区满足着不同的需求。同时，他们还与街道形成联动，共同推出了亲子阅读、老年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让辖区内一老一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0: 我们队有50-60个人有。
3: 50-60个人，嗯嗯嗯，最大的年龄在80岁，那最小的呢？
10: 最小的也有50岁左右，对吧？
3: 50。
1: 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他们还可以打太极拳、玩太极扇、练太极剑，大家在和谐的环境中，思想无忧，自在随心。这座都市型长寿之乡，在政府的引导与培育下，孝亲敬老成为社会共识，并搭建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链条。从百岁关爱到智慧养老，苏式养老高地的创新养老模式如繁花绽放。
3: 智慧居家养老指挥调度中心，哎，咱们这个智慧就体现在哪里啊？
12: 智慧主要体现在这边，就是老人上门服务，嗯，助老人上门服务这边都有定位。
3: 哦，那个是定位吗？
12: 对，这个是定位。嗯，比如这会儿助老人就在这个老人家里服务，他都能实时显示的。嗯，然后今天的工单都会显示在这边，总的工单数。
3: 理发修面，还有这个储物整理、指甲修剪、居屋的这个清洁。
12: 对，
3: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能够帮老人全方位去做一个服务，是吗？
12: 是的，就是看老人需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那一共大概覆盖了多少范围？
12: 覆盖了全如皋市14个镇区。
3: 做了哪些服务可以看到啊？
14: 这里有具体的服务项目。
3: 居室清洁30分钟，特色服务包。哇，它真的具体到每个细节，服务的时长，还有在什么时间点完成的都可以看到，是吧？
14: 对。
1: 在如皋，敬老之风蔚然成风，尊老之策从未缺席。在尊老敬老的文化沃土上，如皋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多元化、全方位务实举措，让更多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生活。
16: 哎，这还有人来把你检查身体的。
1: 这是百岁老人健康关爱行动医疗团队细致入微的上门服务。
17: 五五加谢我的一支舞。
18: 五五加谢我。
17: 嗯，
18: 别过。
17: 别过再加别过。
18: 16个，16
17: 再加16，
18: 32，32
17: 再加32，
18: 64，
17: 64再加64，
18: 也有一包的别个。
17: 从去年子比呢，还有进步。去年子是95分，跟年子是98分，争取每年子是99分，懂吧？
16: 嗯，可真高兴。
1: 这是102岁的万秀英奶奶，医疗团队定期会上门给她测心率、测灵敏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举措与关爱解决老年人最关心的医疗服务问题，让老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只有亲身体会之后，才会感受到这座苏式康养圣地名不虚传。长寿文化与诗意生活相融，古老历史与现代创新交织，年龄有时只是数字，而幸福从来没有边界。如皋的目光不止于此，而是怀揣着更大的梦想，朝着全民友好的目标大步迈进。从盆景产业到农文旅，从长寿美食到文创非遗，无不给了如皋人一份乐享生活，也为这片土地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3: 奶奶你好。
19: 你好，
3: 我看到您刚刚在这个弄花草呢。嗯，您天天都出来打理是吧？
19: 嗯，
3: 那您今年高寿呀？
19: 102了。
3: 102岁了。
19: 嗯，
3: 天哪，咱们如皋这边102岁的老人出来弄花草。
19: 哎，弄花草。
3: 您这边这个如皋当地是不是都有这个种盆景的这个风俗习惯啊？
20: 如果不是就弄盆景。
19: 嗯，如果弄盆景。
20: 是的，他那个如皋就是家家户户都弄这个盆景，弄这个树木的。
1: 在城市文化中体验生活的归处，在试花弄草时汲取心灵的宁静。如皋老人老有所乐，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带动当地盆景花草产业的蓬勃发展，探索出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路径。如今如皋花木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盆景100万盆， 从业者10万余人。

0: 新时代长寿之乡，生机勃勃的现代范儿。
1: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宝藏打卡点，就是我身边的如皋的如皋农耕园。Hello， 两位好，你认识他吗？
2: 这是我们的如皋，它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大树心的原版。
1: 哦，大树心原版。嗯。
2: 然后这个是那个如皋的农耕版。
1: 啊，农耕版。
2: 然后还有很多种版本，然后每一种版本有不同的服装。
1: 哎呀，说的真好。
0: 以小兽性为主题的如皋农耕园，现在成了热门的农文旅打卡点。在这里做梨糕棒棒糖，采摘黑塌菜是颇受欢迎的项目。黑塌菜当地人又叫趴趴菜，因为就趴在地面上，层层叠叠，像是绿色的莲花。据检测，如皋的土地里富含了人体所需要的硒，黑塌菜更是富含维生素。从户外采摘到非遗手工，寿星的形象无处不在，或者憨态可掬，或者可爱生动。这是如皋的面塑，不同颜色的面团会幻化出全新的寿星桃。
1: 好，我们的寿星桃做好了，可爱不？老师，我做的怎么样？
3: 非常棒，
1: 仿佛受到了长寿之乡的召唤。你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长寿。
4: 大家好，我是寿星老，欢迎来到长寿之乡如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欢迎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如皋。
1: 摸摸你的头，万事不愁。摸摸你的衣袖啊，天福又天寿。
0: 晨曦初绽，美好的一天始于舌尖。早餐对如皋人来说是生活的庄重仪式，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在自然的慷慨馈赠下，这里不仅诞生了各种活色生香的味道，富硒的土壤更为健康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营养基石。如皋人长寿的奥秘在日复一日的饮食中有章可循，而当地独具特色的长寿食品创造了独特的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成为推动长寿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1: 你们看我手上拎的两个小包袱像不像红烧肉？其实它是叫茶干，因为如皋地区很多人都爱喝茶，但是喝茶的时候他们配的点心呢不是甜品，而是这种茶干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那它为什么要叫茶干呢？是因为这个
5: 它的颜色像茶叶一样的、
1: 哦、
5: 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吃这个豆干。勤劳环境下江南的时候、
1: 嗯、
5: 我们当地的官员就给他赏了这个茶干，然后他写下了四个字，你知道什么字吗？
1: 什么字呢？
5: 嗯，只此一家。
1: 只此一家。
5: 对对对。
1: 就独占鳌头。
5: 对对对对对对。
0: 茶干就是豆腐干，也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长寿食品。大豆要水浸细磨，煮制时充分入味。前后20多道工序，才会让茶干入口细软浸润。
5: 我们这边为什么百岁老人这么多，他的饮食文化很有讲究的，
1: 所以这个长寿食品要多吃，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5: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我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这里大名鼎鼎的长寿食品不仅有茶干，还有一种糕饼，家喻户晓，已经传承了200多年。
1: 哎，这个糕点你见过吗？圆圆白白的，上面还有六个寿桃。据说啊，这个叫菱子朝糕，是如皋当地的一道传统糕点。大家在这个逢年过节或者生日寿宴上的时候呢，都会吃，寓意还特别好，叫平安如意，步步高。不吃蛋糕，吃朝糕，咱们如皋人啊，有自己的蛋糕。哎，这会不会藏着什么长寿的密码呢？我们来揭秘一下。奶奶你好。
6: 你好你好。
1: 您一直在做这个糕点吗？
6: 是的。
1: 哦，那这个有多长时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6: 我已经做了60几年。
1: 哦，60几年了。您现在教我来做。
6: 好。
1: 这什么米啊？
6: 都烹饪好了，大米。
1: 泡了糖桂花是吧？
6: 哎，有泡糖桂花。
1: 都填满了，完完整整。 就像是一朵朵白花盛开在这个木板上。刚才那个听完了奶奶的介绍，我觉得把它翻到这个蒸笼上应该很简单，而且奶奶刚才也示范了一遍。

0: 非常的这个迅速和敏捷，我觉得我也行，这个够紧吧？
1: 嗯，哦，亲亲你方向，哇，拿这个豆，这个、嗯，一根，
0: 啊，蹬一下，意思是让他们更加紧实。
1: 哎，压着下鱼，哎，好，
0: 乖乖的，哎，三二一，迅速，哇哦，有一个成功的。啊、您看这做的怎么样，奶奶？
1: 这个很好的，嗯、
0: 很好的、啊，
1: 哎，很好的，很好的。
0: 您看清楚哪个字了吗？哎、能看得出来不？
1: 看得出来。嗯，这个是云南的，这个佛寺有啥牛？嗯嗯，哎呦，这个佛如东海
0: ，
1: 这是算是这个是算是，就是人家走西式也可以啊。
0: 上喜临门。嗯、哎、嗯，咱们这个所有的长寿的寓意都齐了，在长寿乡做这个长寿糕，咱们是一举成功。
2: 每一份香甜可口的潮糕都带着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愿景，他们作为这方水土独有的吃食，走上了许多人的寿宴。这一天是谢雪生老人102岁的生日。
3: 祝你生日快乐。
2: 极为难得的是，谢老夫妻俩两位都是百岁老人。
0: 您今年高寿？
4: 我今年102。
0: 奶奶，您今年多大了？
1: 他那个是说的180了呢。
0: 啊，100岁了呀！
2: 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则如无声的细雨，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拥有平和豁达的心境。也许每位长寿老人都有自己的长寿密码。而眼前这位爷爷的长寿密码，大概就藏在这些气韵生动的笔画中。
0: 您看我手中的这幅字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百岁老爷爷写的。他写的这个是寿字，我手里拿的是福字，跟着百岁老人能够添福又添寿。您看这个书法的这个字迹依然是刚劲有力啊，而且每一笔都像是生命之树舒展的这种枝桠，非常的有这种生命力。来，我问一下哈，爷爷您好，请问您今年高寿呀？嗯，
5: 我105。
0: 105呀？
5: 嗯，马上就一过年了。
0: 啊，马上就要106了。哎，哇，爷爷您高寿啊？哎，爷爷，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健康长寿。3、2、1，茄子。
2: 如皋这座长江北岸的长寿之乡，正在为当地带来独特的机遇与发展。创造出老年服务产业、长寿食品产业、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欣欣向荣之景，滋养出银发经济的茁壮根苗，将世界长寿养生福地的城市名片擦拭得愈发闪亮。
0: 那这几天在如皋啊，我们也走访了非常多的地方，拜访了很多的这个长寿老人，吃到了非常多的长寿的美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福寿文化在如皋地区是多么的深厚和盛行。那如皋如歌，常来长寿，也希望能够把这份福气传递给所有人。来，送给你们，接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皋，领略了长寿之乡的独特魅力，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那份生命的活力深深打动着我。而在追寻各地美食美味的路上，也有一群人因为一门手艺在自己的领域熠熠生辉。张云家是一位云南菜厨师，在寻常人家的厨房里，妈妈的身影不可或缺，但在专业厨房的空间里，女主厨的身影却不常见。从贪吃的小女孩成为掌勺的女主厨，张云家的职业发展伴随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厨房里的桃花源等您去发现。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品尝云南菜，听听云南菜女主厨的故事。
4: 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和奶奶是在云南认识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姑娘。当时爷爷的营房有两层楼，爷爷是住在二楼，楼下有一棵老槐树。奶奶那段时间一洗完头就会去老槐树底下，一边吹风一边晒太阳一边梳头。我非常想知道我奶奶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向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同志，我叫张耀水，你叫什么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奶奶部队上的一个老闺蜜，我们叫她龙子婆婆，她告诉我，你奶奶当年一洗完头就去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为了等你爷爷。

0: 从小到大在家里爷爷奶奶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那种说你女孩就必须是玩芭比娃娃啊，你就必须是玩过家家，我都是就很开朗，所以说我叫张爽嘛，他们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张爽张爽，真的爽快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厨房一直以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环境中，对于一个女性主厨来说，你要去刚柔并进的去处理所有的关系啊，更多的挑战是我们说的女帅男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用音量去压制别人的人，但是在厨房的环境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被看到，去被认可。
1: 其实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然后她真的会比男性来说会有很多更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优势。
2: 我觉得她真的有那种小猴子的天真，她就是一个要糖果的小孩，她尝到了一个美味的糖果，还有一个更美味的糖果在吸引着她，那她就会去想要。
3: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热爱，热爱的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可以给你找到快乐，找到自信，那可能在烹饪这条道路上，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一个快乐和自信。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种说法的话，我倾向于是一种表扬。我们其实总能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找到契合我们的食物，比方说版纳人吧，他们吃的青苔，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水质要求很高的河里湖里去生长的一种藻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很多好的微量元素。我从小的噩梦都和头发有关系。

伽马是我们白族人刻在纸上的类似图腾的东西，我们会去用伽马祈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去避开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期望有一张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噩梦的伽马。那个是1997年，大概在我5岁多的时候，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晚上，就在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尖叫声吵醒了。我妈妈把门打开，发现家里的阿姨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那个时候应该是家里进贼了，妈妈就追出去了，就把我和当时胸口还插着尖刀的阿姨留在了一个房间，头发很长，遮住了她半边脸，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脸也是刷白。我那时候可害怕，吓得发抖，就想着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从她的身上打算跨过去，她就一把就抓住我的脚。警察叔叔来了之后，首先帮我抱在浴室里，把脚上的血迹洗干净。当他帮我抱出家门的那刻，我说叔叔稍等一下，我就跑去了家里的装零食的柜子，拿了一包玻璃海苔。

后来家人也没有和我提起这位阿姨的生与死，或者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后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大概是我开始会对侦破案件的剧情电影，甚至丧尸这类题材的影视剧感兴趣了。就发生了这么结束人生命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答案。

小时候妈妈为了哄我睡觉唱的最多的歌就是茉莉花。上小学之前我特别容易生病，我妈妈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吃够母乳，甚至说一口都没有吃过，我是吃母乳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一生都奉献给我了，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还有自己可以本身有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我妈妈又是一个管我管得事无巨细的人，我从小改过两次名字，都是我妈妈算命算来的，从张爽改成张露文，又改成张云佳。我挺喜欢张爽这个名字的，小时候吃不完一碗饭就丢给我200块钱逼着我把饭吃完。现在我30岁了，12点没到家电话就过来，你咋闹掉该闹个在一起，那么晚了咋个还不回家。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没有提前做功课，也没有说她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吃，开始就是喂母乳嘛。老婆婆就家里人就会说，那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就再给她加点什么，就开始做功课，搜索6个月小孩吃的辅食，出现的就是米粉。哎，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食物吗？原来米布这个名字就是口字旁，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我从小吃这个米布长大，它就应该是云南孩子吃的第一口辅食。我最害怕的母爱是明明非常爱，但是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束缚和枷锁。

大概儿子两岁的时候，我成为了那单亲母亲。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朝九晚五工作，一个呢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舍弃儿子去选择当一名厨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全职的照顾我儿子，在我内心深处有那种呐喊和崩溃的声音。我就是反骨的性格，我觉得我注定了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生。不做女主厨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发号施令，别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活明白了，才是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榜样。

奶奶在我印象中，日常她会穿特别随便的衣服，感觉是她会在菜市场买一卷布，然后让街角的裁缝帮她缝出来的，各种花纹。我觉得奶奶是爱美的。奶奶在那个年代有一支口红，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口红除了涂嘴唇，还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奶奶很爱美，但我见过最多的是在老照片里，奶奶穿的是军装。我觉得军装对她来说是皮肤，是铠甲，是她身体一部分的延伸。奶奶的穿衣风格和在厨房里的风格是一样的，干净利落，不斤斤吊吊。斤斤吊吊是昆明的一个方言，斤斤吊吊就是不利索。从小我就是看见奶奶每一步工作之后都会把周围的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做好一桌子菜，你进到厨房就像是没有开过火一样。奶奶让我感受到下厨房这件事情是一个脏活累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漂亮就是穿上厨师服。我觉得本身制服它是有一种力量在里面。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每个职业它特定的服装，我是有尊敬的。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厨师服是去蓝带学习的时候，哇，由衷的开心，在镜子前面看了大概有半晌，首先会觉得我向自己热爱的事情又踏进了一步，再其次觉得真是身上闪闪发光。

0: 爷奶奶
1: 都很迟暮的时候，他们在医院或者是午休完去干休所楼下坐着晒太阳的时候，也是牵着手背对着太阳，可以不说一句话。那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在是不是在回想他们的一生。爷爷之后不是得胃癌吗，80多岁了，都做了一个手术，把胃切了1/2，2年之后就开始癌症扩散。离世的时候，那天晚上就觉得他是呼吸是非常的困难，他已经是处于那种叫做濒临死亡，我感觉他的灵魂都可以飘出来，看得见我们整家人都在一起。我妈妈就在那做，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在做整个操持，就说要念经，要念经，我就跟着我妈。那天晚上是起拜起拜啊，就站起来又跪下去，站起来又跪下去，就一直拜了几个小时。就睡了可能3-4个小时，我妈妈就进来，你爷走了。我一下整个哭的那种像是热烫的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你的眼泪就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过了几天，就开始追悼会，爷爷就推出来，我就亲了一下爷爷的头，就是特别湿的一个冰块像。哦呦，那个时候奶奶哭的，老郭老郭，哇，牵着我爷的手。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就是奶奶怕坐电梯，然后每次爷爷去到电梯都牵着奶奶的手。哎呀，我就想到那一刻，奶奶的手是热的，爷爷手是冰的。奶奶最后还撑了几年，从此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最后听见奶奶说的那个话，就是在出殡的时候喊的那声老郭老郭，在我们昆明闽南话里代表就是老公的意思。
1: 在我最黑暗的时间，我是在厨房度过的，它是我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厨房是客观意义上非常要求注意力的场合，不管是从物理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切菜也好，油温的把控也好，在厨房里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你太足够关注，足够专注，时间它不存在了。
0: 阿克人过年是每年阳历的一月左右，也叫额托节。额托就是打糍粑的意思。除了糍粑，他们还会制作一道菜，橄榄树皮剁生。橄榄树皮剁生的做法不复杂，刮下来薄薄的一层橄榄树皮，不用很多，和在食材里腌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橄榄树皮能让食材更加粘合，更上劲，口感更好，起到淀粉的作用，也有一点点回甘。

阿克人刮这个橄榄树皮不是用刀，也不是用铲子，他用的是旧碗的瓷片，碎掉的瓷片。它的这个锋利程度刚刚好，不至于说把橄榄树皮刮得很深，它就像是只是把橄榄树皮外面的那层釉面薄薄的一层刮下来，这样的话橄榄树它表面会恢复得很快。

0: 他们用瓷片让我感到挺意外的，没想到瓷片除了装饰之外还能这么用。我来了餐厅之后，大家开始把磕磕碰碰的碗扔给我修，扔给我补。补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有不同的美感，它不一样了，它和其他的碗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碗它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但它就因为这些缺失和缝缝补补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其实我不反对传统观念里对完整人生的定义，理想的婚姻、完整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就是我内心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改变意味着危险。我是个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现在却在接受事情的不完美，并且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另一种美，就挺割裂的，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话，我的人生应该算是支离破碎，但是碎了就碎了呗，缝缝补补又三年。
1: 萧爽这种女性的一个厨师来说，是给其他的女性啊更多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了可以知道我去也可以做烹饪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给了这个行业机会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机会。
2: 我就说我是特别希望看到她可以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来做她热爱的这些食材，把它怎么烹饪好，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风格的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
3: 张云嘉的人生就真的是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为他还是真的在每个阶段都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就好像人生在采集一些原料，然后他的这盘菜前面这都是在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他的餐单的设计上的准备，我觉得他的菜还在后面呢。

0: 在我面前真的是除了生老病死，其他的东西只是暂时的。
1: 人生和死亡它本身就是一场梦，我非常愿意用食物去装点调味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梦呢？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九月的贺兰山下，秋风送爽，葡萄压枝，榨季正忙。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中就有一瓶来自宁夏。10月12号，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迎来创办百年来的第一次走出欧洲，举办地就在银川。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一杯紫色琼浆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宁夏风土好在哪儿呢？宁夏的葡萄酒到底有啥不一样？年轻人不爱白酒，葡萄酒如何破局？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和我们一起来讲讲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王老师，现在是不是正好是榨季最忙的时候？是白葡萄8月下旬开收，红葡萄最近也是陆续进酒庄了嘛？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3: 白葡萄就基本就结束了，现在刚开始收早出的红色葡萄酒啊，红葡萄。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4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2: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0: 一般来说，可能对料酒葡萄写不大了解，
1: 嗯，
0: 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1: 对，就是
0: 其
1: 我对
0: 实
1: 它
0: 料
1: 的
0: 酒葡
1: 了
0: 萄
1: 解，就
0: 讲，
1: 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儿。
0: 其实料酒葡萄是开始很酸，
1: 嗯，
0: 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写实葡萄。
1: 哦。
0: 一般写着葡萄可能糖度就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
1: 嗯，
0: 糖度，这个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写实葡萄比较皮实，但
1: 哦，
0: 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
1: 嗯。
0: 一些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尤其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就有年份儿，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1: 哦，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0: 对的，对的，
1: 对
0: 是
1: 吧？
0: 这样
1: 酒是不一样
0: 啊。
1: 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0: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
1: 嗯。
0: 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
1: 嗯
0: 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转瓶等一系列这个工
1: 哦
0: 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的得需要半年以上，那么特别要橡木桶陈酿。有的要求可能是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那就时间更长了。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哦，所以说快的，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当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0: 对对对，一般
1: 嗯
0: 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波若莱酒，
1: 嗯
0: 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
1: 哦。
0: 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
1: 哇
0: 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哦，囤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0: 对对
1: 嗯，
0: 对对，所
1: 所以
0: 以
1: 像
0: 有
1: 您
0: 时
1: 说
0: 要
1: 这
0: 等
1: 个
0: 个很
1: 陈
0: 长
1: 酿
0: 时
1: 的
0: 间。
1: 话，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0: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
1: 儿，
0: 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
1: 嗯，
0: 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特别
1: 嗯，嗯。
0: 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
1: 哦，
0: 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哦，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儿，
1: 嗯，嗯。
0: 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
1: 嗯，
0: 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
1: 哇，
0: 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精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1: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了，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0: 是的，一般红葡萄就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
1: 嗯
0: 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说明花酸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
1: 嗯嗯。
0: 所以，而且它是多酚，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1: 女
0: 行
1: 士，
0: 陈酿。
1: 啊啊，
0: 是的，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0: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杯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
1: 嗯。
0: 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
1: 嗯，
0: 它的成长潜力也比较短的。
1: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汁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0: OM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
1: 嗯。
0: 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1: 一
0: 的
1: 百
0: 历
1: 多
0: 史
1: 年
0: 了。
1: 了，对。
0: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它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嗯，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哈，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0: 对
1: 们
0: 的，
1: 如
0: 对
1: 何
0: 的。
1: 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哈，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哈哈，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0: 得益于这个宁夏和平东路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一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直到赫尔山东路，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赫尔山东路，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1: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10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 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0: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啊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啊。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十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当然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赶上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啊，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0: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啊，主要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啊，都在这个区域的。
1: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啊，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风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除了是栽培上，特别像赫山东路，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啊，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湿力，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0: 这是可能是一个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粉味儿，前体物质啊，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花生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1: 光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其实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路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这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7分种3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 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挖出来，

0: 法国留学回来，
1: 嗯。
0: 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等级动态。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动态不是只动主干，而主要是动的葡萄的梗系。那
1: 哦，
0: 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就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字不当的这个管理模式，打水打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颗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葡萄的等级动态，那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发寒机的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害缺酒浮沫的可能。
1: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嗯，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他们的这个整形。行啊，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0: 啊，是的，因为葡萄等级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含有它的梗系的等级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林业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哈，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0: 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儿。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梗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梗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1: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0: 对
1: 解
0: 对
1: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0: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说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是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正牌葡萄酒，它卖得很贵。其实它的葡萄的数量一般在30到50年了，所以这个要保证这个这个。

0: 产区很好的获得收益，必须保证这株能够生长很多年。其实我们宁夏现在也就是个40年的历史，其实很多葡萄，它也就是最老的也就20来年的样子。其实它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能再上10年以后，它能做更好的酒。
1: 明
0: 啊，
1: 白
0: 这
1: 了，
0: 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葡萄呀，不要受冻，不要让它种出就夭折掉，会影响更好的葡萄酒的产生。
1: 对，但是刚刚您提到它的树龄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7年开始是可以酿制优质的葡萄酒，但是
0: 对，
1: 我没有想到，这个整个这个酿酒葡萄它的胜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依旧能够保持它相对较高的品质的口感？
0: 一般来说是50到70年。我在法国看到这
1: 哇，
0: 个70年的树林，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林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林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树林的增加，就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嘞啊。
1: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0: 对。
1: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2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0: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路啊，是过去是说在沙漠。就我们叫分沙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喀勒山多路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随着喀勒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峰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石粒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石粒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那么它的石粒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霞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这里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赤霞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的非常好，所以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兰
0: 对
1: 好
0: 对
1: 像
0: 对。
1: 这2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哈哈，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行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 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河山东路，它是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色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色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一个晚熟品种。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霞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色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粉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所以在宁夏的马色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色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评审的这个品鉴，大家对马色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朋友马色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色兰，它的这个粉味儿，它如果你晚熟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喝白酒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色兰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0: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所以说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那么这样它的植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更醇厚。
1: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10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0: 对。
1: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
0: 对
1: 大
0: 对
1: 家也
0: 对，
1: 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色兰。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路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七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0: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贺山东路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
1: 气
0: 就是
1: 候，
0: 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我们在法国留学，真正做葡萄栽培可以有做到博士，但是你真正做酿酒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就中专就足够了。它就像我们新东方培养厨师一样。所以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我们最主要在种上啊这一块儿，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这个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1: 也更体现在我们的精细化管理上哈，尤其像刚刚我提
0: 对，
1: 到
0: 精
1: 了
0: 细
1: 这
0: 化
1: 个，
0: 管理和主要是理念化的管理，好多理念，通过我们这20年， 从它的这个负载的管理、树形的改变、水肥的管理，它大大改变了它的种植理念。过去的很多葡萄种植，这个农民也罢，或者是技术人员罢，他基本上照搬的是写着葡萄的管理模式。那么通过我回来以后，把法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我们一些项目研究呀，通过培训呀，就把一些新的理念把它改变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宁夏的葡萄酒的品质。所以说，汾土40年前也是这个风，也是这个土，它品质并不好，还是通过这个近20年的栽培管理，它大大提升了它的这个品质。所以是栽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尤其像您提到这个树龄很重要哈，尤其是30到50年，甚至是70年，这个树龄较长的葡萄，
0: 对对对，
1: 它的这个和最后这个酒的品质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包括在后面产生更大的附加值。其实您看这个7分种3分酿重哈，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种植管理，当然还有品种。那品种选的好不好，还有种的科不科学，就共同决定这七分的成色。像大家品酒的时候啊，常常会晃着红酒杯说，有一定的果香味儿哈，或者有一定的这个花香味儿。所以这种香是葡萄本身带来的吗？还是发酵过程中这个酵母产生的作用？那如果我们再培育一些新的品种，有没有可能再加入一些更加奇特的味道进来？
0: 葡萄的品种和种植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那当然品种是它是一个基础。只有这个适合的品种种到适合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再加上科学的栽培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这个品种的这个特点啊，才能发挥它的潜力。所以这也就是说，是你不一定说有很多好品种，你不会种，它要能它的葡萄并不好，做的酒也不好。只有这个种到合适的土地上，科学的种植，它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啊，才能酿出更好的酒。关于葡萄里面这个品种，这个它的风味啊，其实大家都可能吃过些酿酒葡萄，其实你把酿酒葡萄吃到嘴里面，除了甜以外，也没有太多的味道，除非这个葡萄不成熟，有一些青草的味道。其实我们酿酒葡萄里面，除了糖以外，我们叫香味物质的前体。那么这前体物质通过酵母的发酵，把这个前体物质把它变成一些香味物质，就有果香、花香，再加上我们的陈酿会香，产生陈酿香。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葡萄酒的它的香气的丰满度、层次度就拉开了。所以，其实酵母在这个里面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对，您说到这个三分酿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它本身可能像您说，风味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但如何激发这个事儿很重要。如果空口吃，可能吃不出来哈，就关键在于酵母和我们的酿造的技艺。而且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酵母的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之前可能大家也把这个酵母的问题看成曾经也算是一个卡脖子问题嘛，因为我们也要进口一些商业的酵母，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这个酵母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或一些新的发现了，对吗？
0: 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在酵母方面，也经过一些大量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话，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这个有岗位科学家，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学刘远林教授啊，他通过大量的研究，也筛选出了很多的优质酵母，而且这些酵母来源也都是这个宁夏的和新疆的这个果皮上的这野生酵母进行筛选，而且他的这个做的酒也非常好。所以我这几年也就将近15年吧，我做酒的话基本都就用的刘老师的研发的酵母，所以他的酒质还是非常纯正，而且他这个也进行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甚至出口在国外，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
1: 对，哎，刚刚您说的这个酵母也可能来自于这个葡萄果皮儿，对吧？那像每个产区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葡萄，生产，或者比如说它这个每个产区的这个酵母的菌群，会不会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所以包括像现在就是我知道有一些酒庄还会讲叫自然发酵哈、啊，在不添加任何的商业酵母，所以这种完全靠葡萄皮上的野生酵母也会酿出非常味道不一样或风格不一样的酒，对吗？
0: 对的，这就是其实我们在没有工业化酵母之前，大家老祖宗都是用果皮上的酵母进行发酵，所以在每个产区它的土壤气候不一样，所以酵母的种群也不一样，所以一些酒庄，特别像这个旧世界的一些像法国，很多酒庄它就不用商业酵母，它就用每年通过这个科学的管控栽培的话，它就使这个野生酵母能附着在这果皮上，那么它进行这个不添加酵母，我们说现在叫自然发酵，
1: 自然发酵，
0: 对，自然发酵，但是这个也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可能更丰富，就是香气物质更丰富，更有特色的葡萄酒，这也是一些酒庄的一个特色。但是对于一个自然酵母，它也有它的缺陷，因为你毕竟是它是野生的，不像商业酵母啊，通过人为筛选，使它的这个最有活性、最有好的酵母，让它种群扩大啊，以致这个杂酒或者不好的酵母、劣质酵母进行发酵，他们所酿的葡萄酒会更安全一些。这也就是我们，我从我这个角度上，我认为还是要提倡这个商业酵母，它毕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结果。
1: 明白。像这个商业化的酵母的话，品质能够保证更加统一吧，是吧？像您说这个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所以这可能就更加考量它最后酿酒，包括可能像您说成功率的这个问题了。葡萄酒生产，所以想问您，到底算是标准化，还是更多走个性化路线？比如说标准化的话，用商业酵母，那再加上多年来葡萄品质相对较平衡，大家可能喝不出太大的不同年份的区别。但比如说，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尝试这种个性化的生产的话，它可能也能喝出不同年份的不同的样子。所以这是不是也很像您提的这个小酒庄大产业的理念，大家各自发展，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0: 其实这个葡萄酒的酿造，它是一个有求这个风格要各异的，每个酒庄，都要不同的风格。就像我们进餐厅一样，如果两个餐厅它的口味都一模一样，但是它价格不一样，那你肯定要选这个价格比较低廉的这个餐厅去吃饭。那葡萄酒也一样，如果我们统一用这个标准化的生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同质化问题，这就不利于这个酒庄酒更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它每个年份的和每个酒庄的差异，除了酵母以外，最主要的是它的栽培措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原料不一样，那么即使有同样一种酵母，也会做出来风格不一样的葡萄酒的。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七分
1: 重
0: 三分酿，七分重三分酿，那么只有种好才能酿好葡萄酒。所以好的酒庄，它是通过系统的种植，能够满足它的每年的葡萄酒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份的。
1: 哎，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酵母问题，会不会比如说不同的酒庄也有自己不同的酵母配方？
0: 一般是这样，一般是它可能是这样，全世界除了法国、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它有一些商业化酵母，当然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西北农大刘月林老师这研发的酵母，那么每个酒庄、每个酿酒师通过长期的对一些酵母进行对比试验，那我这个酒庄的酿酒葡萄产生的，我用哪个酵母更能体现我这个葡萄酒的风格？说通过长期筛选，它会稳定下啊，我这个葡萄就用某一种哪个公司某一个品系的酵母会进行酿造，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固定了啊，固定了。
1: 明白了。哎，对，刚刚提到这个品种的时候，我们也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包括像一些新品种从选育到最终认定，是不是相比其他的这个育种的品种来说，它还得再经过一个必须要酿酒，经过专业品鉴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它的价值？
0: 是的，因为我们是做的是酿酒葡萄，最终目的是要酿酒，所以它在选育和培育过程中，不仅仅要生产这果实，最后要通过 科学的进行酿造啊，然后进行评价，它的这个酒究竟是什么样的水种？当然，这个一个好的品种不仅仅说你搞育出来、搞结果就可以酿你进行评判，可能就我们前面讲这个葡萄，可能现在才是3年的树结果，可能它的5年，它可能要比3年更好，10年更好。那么这个是，所以在评判这个酿酒葡萄，一般需要好多年，一般要10年甚至20年。所以这个培育一个品种还是非常难的，但是最终还是必须通过。他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来确定这个品种究竟是不是好的酿酒葡萄品种。
1: 哇，酿酒葡萄的这个选育啊，品种选育确实也是要经历更长时间哈。但您看，像这些年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像比如说在育种啊、培育这方面，相比来说肯定是要比过去时间能够进一步缩短。那想问一下，比如说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是否也会应用一些像 AI 大数据模型等等啊，比如说我发酵过程中有没有智能监测这些环节，最后包括像品酒，我们之前都说这品酒肯定每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比如说舌体舌苔上和自己的舌头，可能大家可能每个人也可能有一定有点点区别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我们葡萄酒的品鉴上哈，这个 AI 大数据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其中？
0: 现在 AI 这个发展很快，在品鉴方面，我们有一种我们叫电子鼻，它可以进行检测啊，但是它并不能代替人类，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它的口感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葡萄酒是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者一个很大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电子鼻，所以AI 呀或者这些仪器检测呀只是提供参考，最关键的还是靠人来进行品鉴的，这是机器是代替不了人的。
1: 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个酒庄的酒真正的面试之前，就是也会再请一些品鉴专家来综合的评定一下，对吗？因为像你说也是每个人大家的品味需求，然后包括比如说哪怕我对一些味道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也不一样，最后大家综合给出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0: 一般来说酒庄在这个灌装之前或整个发酵过程中，因为每个酒庄都有酿酒师，都有，当然好的酒庄它除了有酿酒师以外还有很多普通的员工，甚至栽培种植者都在坐在一块进行品鉴评价，因为他长期品鉴，他就形成一个理念啊，什么样是好酒，什么样是不好的酒，什么样的酒是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哪些酒是不能够接受的。只有通过大家一个团队解决过品鉴，品鉴完了以后进行调配，我们叫狗队，能够达到最佳的，可能60%-70%的人喜欢这款酒，所以每一款酒不可能100%的人都喜欢，可能也就是你能达到60%-70%的人喜欢这款酒已经很好很好了。所以这是必须通过这个团队来品鉴。当然如果你这个酒庄很有钱的话，可以请国际上这个很知名的些品酒师进行品鉴，给你进行调配，但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每个酒庄还是为了自己的产品的稳定和特征，还是由自己的酿酒团队进行品鉴调配，最后生产出成品的。
1: 哎，像您说这个品酒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说这个叫酒体，也就是更简单的说，就是单宁的那个色的感觉，是吗？
0: 其实酒体它主要是由葡萄酒的单宁，它的酒精，还有它的有机，就我们说有机酸，它的酸度有多种因素，这个结合起来的。当然也有发酵，因为你这个好的原料，它里面有很多的甘油，那么甘油好的话，这给人感觉到酒体和圆润也非常圆润，那么其实单宁它是一个我们叫葡萄酒的骨架，就是酒体主要取决于单宁，
1: 它的骨架。
0: 好的单宁，有这个有我们叫优质单宁，也有劣质单宁这个区分。所以我们宁夏这个葡萄酒是优质单宁比较含量比较高，所以喝起来它的虽然感觉到有点涩，但是比较圆润，喝起来特别沉凉以后，喝起来感觉丝滑，就像丝绸一样这种感觉。但你说，这个葡萄酒不好，它的单宁是劣质单宁，喝起来就像一喝完以后像吃那个蛇柿子一样，那么特别收敛感特别强，这就不是很好的一个单宁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气分重哈，能不能有好品种，然后包括像您说这些单宁等风味物质，它是不是也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哈？那刚刚我们是聊了这个产业层面的事儿哈，从种到酿哈，从宁夏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全国的整体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点喝酒的朋友们关心的哈，毕竟这个酒从葡萄种出来酿出来到最后还得喝到嘴里，那王老师接下来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不好意思问的一些有点傻的小问题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有的葡萄酒要经过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陈酿哈，那葡萄酒是不是存放时间越长越好，有没有所谓的最佳饮用期的说法？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家里不一定是有酒柜的，我直接放冰箱里行吗？
0: 一般来说，葡萄酒是没有保质期的，它是发酵的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有最佳饮用期，所以它的储存的年限不是越长越好，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只有葡萄酒达到最佳饮用期，所以这个一般的一款葡萄酒可能就是最佳饮用期三年或者五年，那你可以存放三到五年，如果超过三年到五年，它的品质就下降了，所以它不是越长越好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存放的话，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比较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环境下进行存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1: 对，那比如说像大家之前常说的八二年的拉菲，或者是有更长时间存放的这种酒，也就是它酒庄正常的存放，或者像您说在大橡木桶里边还没有分装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长短和我们买回家这一瓶放家里的时间长短，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它是这样子，存放时间它和那个陈就橡木桶储藏时间是不是一样的。橡木桶储藏时它根据这个酒的这个结构，那么这个橡木桶陈酿12个月18个月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它就出桶了。一般这个在橡木桶一般就是有8个月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的，根据酒也根据橡木桶的新旧，它的橡木桶给酒体带来的是个物质的程度来确定。那么存放时间主要是转瓶以后，指的是这个从转瓶到饮用这个能放多长时间，它是放到瓶子里边就比较更安全的，它有瓶塞封住以后，它的和外界基本上通过瓶塞的有个轻微的微氧的呼吸，再的话和外界隔绝，它就是个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存放还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像我们叫恒温恒湿在条件下，它可能一块酒可能放到五年到十年，但是如果你温度很高的话，你本身可以放五到十年，但可能放三年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存放和你的存放的环境的温湿度，至关重要的。
1: 所以有些酒庄可以有一些像您说存放了很多年的酒，是在于他们的环境是适宜的。但如果对于我们来说，买一瓶酒，它可能其实那个瓶子上是不是也能看到是三年或多长时间的酒？但是我们把它买回来之后，最好三年之内就把它喝掉，对吧？
0: 对对对，一般来讲就是，好的酒庄它一般就是到这个葡萄酒快达到最佳饮用期，它才我出酒。这样的话，它的保证它的每一瓶酒口感都很好，它不可能是一个很深的酒，说是本身要放五年的，现在就出，那么这样的话给消费者说，这个酒口感不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政府也罢，建议这个酒庄也罢，除了自己从酒庄存放，那么最好是在一个我们葡萄酒的消费的一个大城市建立这个我们像赫桑多诺的葡萄酒酒窖把我们好酒都放到那儿能够快成熟的时候在那儿来卖。所以这样消费者就最好是直接在从酒庄买酒，买完以后马上去喝，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物有所值的最佳状态的葡萄酒。那么你花了钱很好的就满足你的味蕾。你不是说由于你花了很多钱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觉得这个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不知物有所值。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特别营销还是里边这些储存条件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也是葡萄酒比较难而且葡萄酒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1: 明白，其实像您说葡萄酒的销售的模式啊，其实也是要更加贴合于如何保证它的品质和口感，两个再结合一下。所以可能大家直接从酒庄买回来的，然后回家之后又有自己的恒温保湿柜啊，它可能就能够保存的效果时长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葡萄酒的价格啊，也有几十块钱到几千元不等的，所以差异主要在哪儿呢？还有就是对于刚接触葡萄酒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选酒的方式？尤其价格上哈，真的是
0: 这个葡萄酒的价格主要取决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料，就是葡萄的原料。
1: 嗯，
0: 当然葡萄原料决定了葡萄酒的品质，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主要是品牌溢价。你像拉菲呀，它品牌溢价就很高。
1: 嗯，
0: 你花上几千上万的买的拉菲，它的口感不一定比我们赫尔桑登陆的好。品质好，是不是它有品牌溢价啊？这个当然还有一个稀缺性，因为今年生产葡萄酒，可能我这个酒庄好酒就是5000瓶，我卖一瓶少一瓶。那么随着这个销售的这个葡萄酒的销售，它的仓储数量更少了，那么它稀缺性就有了，所以它可能啊这一款酒就好酒就剩2瓶，那肯定要拍卖，它就肯定很贵。这是说为什么葡萄酒有几十到几千。它是有这三个因素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买酒也罢，品酒也罢，那你就是如果你喜欢喝结构强劲的，你就选一个产区，再就选品种，那么你像简单易饮的，那就我们选斗部的产区，它的产量比较高，单宁比较弱，它做出来的酒比较柔和，那就可以买像河北呀、烟台呀这些产区。如果要喝结构强的，那就买宁夏赫尔桑东路以及云南高原，它有些不同的高原，这个海拔它有的葡萄酒的坚果也很强。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从产区上来选，再一个就从品种上来选啊。你要喝这个坚果强，你就买赤霞珠啊；坚果简单的，你就买这个马瑟兰，就是轻一点的马瑟兰和黑比诺，甚至佳美这些品种。那你如果要果香好的话，你就买希腊呀，或者是马瑟兰的。那酒都是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酒的价格是各有不同哈，但是也丰俭由人，包括像您说可能每个人对那个酒啊他那个喜好程度真是不一样。但我之前也看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酒的包装哈，它名字可能用的是比如说霞多丽，它用的不是霞多丽这三个字儿，好像是它那是叫法文名字嘛，是不是？其实我们在选葡萄酒的时候，像您说黑皮诺呀、马瑟兰呀，还有赤霞珠，是不是我们也大概认识他们的外国名字，这样选起来也更容易一点？
0: 它一般来说是最早都是法文或者英文的啊，主要是葡萄酿酒葡萄一般以法文为主。那么法文这个通过音译或者别的意往就译成中文，当然也有意义的，像我们赤霞珠它就不是音译，平丽珠和射鹿珠都是我们张裕最早请的文人墨客起的名字，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定的一个名称。当然像霞多丽亚它就是靠音译过来的，黑比诺也差不多啊，也是音译或者意译过来的。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你想要是爱什么结构，他网上现在像豆包啊什么很好的去了解它的特点，那么你买酒的时候可以问问豆包啊，你需要什么样的酒，他就给你一些建议。这个其实现在 AI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简单，
1: 就是拍个照片对吧，给那个商标拍个照片，他就能识别 对吧，虽然他可能都是外国名字，
0: 这个就是哪里的啊，对对对
1: 对
0: 很好的啊。
1: 包括像比如说一看的是赤霞珠，然后产地酒体大概是什么样，色口度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你综合来考量一下哈，这样确实是方便很多哈。而且我看就是这个命名大家肯定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像这个我们说怎么说，新世界的酿酒和包括像我们酿酒的一些可能就是品种的名字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是霞多丽还是黑皮诺，但可能像法国那些比较老的酒庄的话，它可能名字前面还是有酒庄的名字的，这个其实像您说我们识别一下也可以哈。
0: 其实法国它必须有求酒庄，为什么，什么叫酒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酒庄它的要求是必须你的葡萄是种在这个酒庄，酿在酒庄，加固在酒庄，这样的话是因为你葡萄是自己种的，你自己种自己生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 你的铺当原料非常好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宁夏要走这个修酒庄大采这个道路，这样的话才能把控住你的铺当原料。像我们过去是走的是农民种葡萄，酒厂来酿再去卖，这样的话，它是农民和酒厂是一对矛盾。他农民是为了效益，他可能就提高产量，产量一高以后，它品质就下降，所以最后做出来的酒也不好，也卖不掉。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宁夏属于埋头发汗区，它的劳动成本很高，要很多的要付出很多艰辛，而且你面积很大，没法进行工作安排，甚至就是用了很劳力，最后得不到最佳的效果，所以要搞一个比较小的酒庄啊，面积不要太大，300亩到500亩就已经很好了。你不要闹得几万亩，那你可能
1: 顾
0: 最
1: 不
0: 后这
1: 过
0: 个酒
1: 来
0: 庄
1: 呀。
0: 就散出就有问题了。如果你面积越大，你的散出空间越小，可能就很快就倒闭掉了。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小酒庄来把控这个品质。然后能够维持这个小酒庄能很好的这个经济收益，因为你小酒庄它的品质很好，你的价位可能高一点。你如果做个大工厂的话，你一瓶就卖30、50，你和旧世界像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包括澳大利亚的新世界，你来跟他抗衡，人家都机械化生产，不埋土，它成本很低，你就没法和他们进行抗衡。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走这个小酒庄还是非常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2: 九月，葡萄藤上的忙碌刚刚收尾，十月的贺兰山下，世界的目光又将汇聚。从一颗葡萄到一瓶好酒，从一片戈壁到60万亩绿洲，丰收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40年时间给出的答案。这答案里有阳光，有风土，有一代人的坚守，也有中国葡萄酒站上世界舞台的底气。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9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贵州镇宁黄果树脚下的小县城布依族土布在这里织了上千年，如今这土布织成的手提袋竟被国内顶尖的科技企业看中，选作送给客户的商务礼品。一个袋子近200块，订单排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把千年手艺转化为商机的是个90后姑娘韦国兰，布依族土布第4代传承人。她原本在上海打拼，妈妈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老家。眼看祖辈传下的老手艺样式老旧，无人问津，她不忍心看她就此没落，一头扎进布房。从一根棉线到一块土布，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慢工出细活。一批袋子往往要忙上2-3个月。如今当地不少妇女靠这门手艺在家门口挣到了钱。这千年土布究竟凭什么让科技巨头心甘情愿买单？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4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那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
3: 有两个颜色是吧？
2: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
3: 普通的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了之后，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其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哎呀，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5: 我担心她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
5: 做
2: 对了。我们两个
5: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的、
2: 啊、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是吧？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3: 收款
5: 嘛，这个是啊。
1: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5: 原来是我阿姨在这里捡垃圾，我说你不要捡垃圾了，你快过来。
2: 现在他就帮我们在
5: 帮忙。
6: 老了，想赚一点钱呢、啊。
3: 现在挣点钱挺高兴的吧？
6: 高兴了，
3: 高兴哈，生活比以前也好很多了。
6: 生活当然好了，
3: 好了是吧？
7: 好了，
3: 那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6: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6: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8: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8: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
8: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
2: 我们还说低了。
8: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2: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2: 对
3: 提前10几年。
2: 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2: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
3: 一
2: 线绣的嘛，
3: 绣出来的。
2: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2: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3: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
2: 的
3: 那个嫁妆。
2: 对，还有那个裙子
3: 啊，
2: 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戴在腰上的这种，这就是一套。
3: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5: 最少都是半年。
3: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5: 啊？慢慢的做活，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呀，慢慢的做啊。
2: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很感动。
3: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
9: 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10: 对 对，
11: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2: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3: 都机绣了是吧？
12: 对，都机绣了。
3: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3: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3: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13: 对。
3: 哦，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13: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3: 给它留起来。
13: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3: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13: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3: 哦，这个是面粉
13: 啊，米粉就是
3: 米粉，
13: 把米打成的粉末。
3: 哦，
13: 对，
14: 过来呀，
13: 就我们吃的大米。
3: 哦，
13: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3: 可以喝的。
13: 对对，这个
3: 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都可以用。
13: 对，
3: 但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13: 直接用这个
3: 米浆，然后
13: 米浆
3: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13: 对对。
3: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更硬一点了，
13: 哎，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3: 哦，不会乱。
13: 哎，对。
3: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13: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3: 泡多久？
13: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3: 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13: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3: 不掉色吗？
13: 不会掉的。对，然后这样嘛。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3: 没有色的。你看，
13: 对，对。
3: 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13: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3: 干透了为止。
13: 对对。它这个线会割成这样子，
3: 我看。
13: 对，它会割成这样子，所以必须要用布包起来，要不然它会割手的。因为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3: 哎呀，真的很紧
13: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3: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13: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呐、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一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不了解的人觉得啊，这个布好贵哦。
1: 然后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3: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13: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3: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13: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3: 根深蒂固了。
13: 对，
3: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13: 啊。对对，
3: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13: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3: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13: 不影响，不影响。
3: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13: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
3: 你看，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13: 手工刺绣的，
3: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13: 对对。
3: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13: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3: 哦，很多年了。
13: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3: 哦，舍不得呀。
13: 对，要就是比如是
3: 重大的
13: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3: 哦，今天我们是拍摄。
13: 对，所以就
3: 这个韦伯兰特意拿出来背这个背把。
1: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13: 以前你不知道我嫂
10: 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个这些姨妈先弄了。哦，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
3: 以前是人工，现在做了一个这个，
10: 对，
14: 打呀，用手打呀，
10: 以前没有轮子的，就直接抬，你抬一下，你可以试一下，
3: 我试一下有多重，来，我们试一下有多重，哎，别动啊，我来试一下有多重，
10: 对，很重的，
3: 看着它，
10: 你看，
3: 不是很重，
10: 就以前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签的时候就要这样抬着走，你要，而且要单手，
3: 哦，单手啊，
10: 对，你试可以试一下，
3: 哇，单手了就沉了，
10: 对。
3: 因为你抬不起来了，
10: 因为你另外一只手要拿这个线，
3: 这得有四五十斤，
10: 有
3: 四十斤得有了，是吧？
10: 差不多，差不多。
3: 哦，我刚才看着觉得它没有那么重，啊，不容易。来，然后现在就可以推着走了，是吧？
10: 你可以推，
3: 可以推，
10: 对，现在就直接我帮你拿。
3: 哇，那这个发明是谁发明的？简直太有智慧了。
10: 对，因为我们想着，
3: 哎，省劲儿了，是吧？
14: 对，别往年我们是用人工做的，
10: 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3: 搞纹样啊！
1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3: 哇、哦，这看着太复杂 了
10: 是吧？
3: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1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3: 一根都不能断呀！
1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3: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0: 对，
3: 不容易啊。
14: 我们记住都不容易啊，
3: 不容易啊！这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我们不容易啊，不容易。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10: 对，不好弄。
3: 那这个北国来还得背着孩子来回这么走。
10: 小孩最喜欢这道工序的，因为背来走来走去，他感觉像跳舞一样的，所以。我要抱，
3: 这个也高兴的，你看又进来了，线又来了。
15: 我要抱我了。
10: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3: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1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用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3: 这要一根一根的穿呀？
1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然而天。

0: 练了好久。
1: 练了好久，一开始练的不是这种步，就是简单的，稍微短一点的。哦。一开始练的话，你这么长的话，
0: 弄不了，
1: 弄不了。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2: 都现成的，
1: 都现成的。
3: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韦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1: 裹的越来越高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0: 现在有多少斤啊？
1: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哎呀，
0: 好沉啊！
1: 好沉啊！哈，
0: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1: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0: 是吗？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1: 对，
0: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1: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哎
2: 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1: 对呀，
2: 弄完了，胜利了，胜利了。
1: 对呀，啊，就好了，
2: 好了。
1: 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我来试一下，对，我来试一下，对，看看有多沉呀，
4: 得重啊，
1: 你看有多沉。
0: 要不要拿这个吗？拿哪个？
1: 拿这个，
0: 这个
4: 啊，别动，
2: 来，放手吧，阿姨放手。
1: 拿动吗？哦，
2: 拿得动，拿得动，但是很沉。
4: 哇，
0: 40-50斤的样子，不止20-30斤，
1: 对，
2: 30多斤吧。
1: 哎，我觉得不止，40斤左右，
2: 40斤左右。
1: 哦，
2: 这个腰的劲儿，可想而知要使得有多大呀。
1: 你要往后，然后还要往上提。
2: 还要这样，哎呀。真是不容易，
1: 不只是这样拿，你还要往上提，
2: 还往上提啊！哦，不容易，不容易，
1: 确实比较辛苦的哈。
4: 准备，
2: 哎呀，准备好了，来，
1: 好 ，OK 了。哇，
2: 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1: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0: 太棒了，
1: 来吧，有点重。
3: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韦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1: 对，哦，
0: 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1: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0: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5: 在下。哎
2: 呀，一拍害羞了，看看我们小朋友一拍害羞了。
1: 当老师了，你别踩到阿姨，还去坐吧。要当老师了。
5: 妈妈，快来。
0: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6: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0: 非常荣幸。
6: 对，非常荣幸，因为为我们民族的传承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0: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的付出，一直带着默默的带着两个娃
6: 啊。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那作为我们也把家庭。我自己也把后，我就是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0: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6: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0: 你说两句，你老抢话筒，你也不会说话。两个孩子带起来一天还是挺累的。
6: 但是还行吧，现在。
0: 还行。
3: 韦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7: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8: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8: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8: 记得住。 老板教就地里住。

0: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1: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哦，你看，
3: 织布，
2: 你看，
0: 都有织布机呀。
2: 对。你看，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
0: 哦，这个是这个阿姨织的，
2: 对，织好了的，对对。
0: 来，
2: 啊，对对，他做好了的。啊，好，谢谢外婆。
0: 你这个织了多久呀？这一卷儿？哎，
2: 他耳朵不好。
0: 哦，织了多久？
2: 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0: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2: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0: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2: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哦，
0: 你要拿好，你帮拿一个，哦，谢谢，谢谢你，走，哎呀，两个好，
2: 抱一个，
0: 来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哎，等会儿，哎呦，别散掉，来抱好了啊，好嘞，谢谢啊。他们就看着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2: 对。
4: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金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5: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了呢，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0: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4: 从纺纱、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咱们再去看看湖北恩施土家族的非遗文化传承。湖北恩施群山连绵，这里世代居住着土家族。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土家织锦锡兰卡普技法繁复考究，被誉为土家族的无字史书，自古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陪嫁，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可多年来技艺传承遇冷，匠人老龄化严重，传统织品样式老旧，很难融入大众生活，千年手艺渐渐落寞。曾从事舞蹈行业的土家族姐妹谭艳华、谭艳斌放弃都市工作，跨界来到湖南拜师学艺，不断创新文创产品，终于让土家织锦锡兰卡普亮相各大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他们还发起手艺计划，帮扶乡村全职妈妈在家门口增收，让古老织锦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生。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土家族姐妹，听听她们10年坚守盘活非遗造福乡邻的追梦故事。

0: 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标志。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2: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2: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
2: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2: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1: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他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2: 我第一眼见到的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4: 59年，我今年71岁，
3: 做了59年
4: 啊。对，
3: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4: 哦，53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3: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4: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3: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4: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纬，反面挑枝，

0: 针一线更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台拆掉重新再来。
1: 我们在牛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哈，
2: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1: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2: 买点东西，
1: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2: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黛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2: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件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超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守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闯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3: 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南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西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3: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3: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一惊，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西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4: 那样从来不会那个，
5: 钱没有过，
4: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6: 用钱去
5: 对，
4: 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

0: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彬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十一二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2: 这个
1: 啊、大门
3: 对，
2: 现在是医院了，
1: 现在改成了医院。
4: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1: 我是五年。
3: 哦，我是三年。
1: 嗯，三年。
3: 对，
1: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4: 真的是。
3: 对，
4: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
3: 嗯，
4: 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3: 不，
1: 我们是
3: 每个学期，
4: 嗯，哦，每学期，
3: 因为很远，
1: 因为家里有点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3: 我们要六七个小时，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1: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5: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0: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彬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1: 转机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5: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1: 合同，
5: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0: 2023年，谭艳华、谭艳彬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椅子我们坐的椅子，哎，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衬钩花，
4: 小衬钩花。
1: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4: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4: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4: 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5: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质量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它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0: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10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5: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的，
1: 嗯，
5: 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1: 嗯，第一次打七打了几万，然后
5: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1: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5: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1: 疼
5: 这块很疼，就是
4: 还是觉得有遗憾，
5: 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1: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0: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2: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嗯，早生一儿早生最二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4: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2: 是
4: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分担一些。
2: 哎，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0: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6: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富计划，
7: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6: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7: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6: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4: 给家里有几个孩子？
8: 3个。
4: 3个孩子啊？
8: 对。
4: 大的有多大了？
8: 大的快满18岁了。
4: 哦，那小的呢？
8: 小的才6岁多。
4: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1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8: 对。
4: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8: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
4: 嗯。
8: 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9: 自食其力的，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4: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9: 对。
0: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10: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11: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10: 因为放假了是吧？
11: 哎，对对对对对，
10: 都在家陪孩子了。
11: 哎，对啊，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4: 深有体会，是吗？
11: 对。
4: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位？
11: 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4: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11: 10岁。
4: 10岁了。
11: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4: 哦，是吗？
11: 就平稳这块，他觉得比我做得好。
12: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4: 嗯，
12: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4: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12: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4: 嗯，是吧？
11: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4: 一定是很生动的。
11: 对对，它是生动的。
0: 在姐妹俩看来，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

0: 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1: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啊，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2: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3: 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2: 打开啊，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我刚刚已经
3: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2: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4: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3: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2: 对
4: 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3: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4: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2: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十年逐梦的岁月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渐浓，瓜果飘香，九月正是梨、石榴、葡萄上市的时节。可您知道吗？这些水灵灵的果子，2000年前的中原人可能根本吃不上。那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蔬菜、主食，哪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哪一样是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穿越回古代，从《诗经》里的木瓜，到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黄瓜，从先秦的梅子调味，到唐代的南北食材交流，把古人餐桌上的事一次说清楚。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二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
4: 嗯，
3: 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儿，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古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3: 番茄，
4: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破，这个通过帆破运进来的都带帆子，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的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羊，
3: 羊柿子，
4: 哎，对，凡是带羊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羊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的？
5: 说的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3: 嗯，
4: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它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它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它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收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民地运进来的东西。
3: 嗯，
4: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他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 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3: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4: 哎，对，没错，
3: 就没叫它番土豆。
4: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3: 哎，
4: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作物，
3: 嗯，
4: 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这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3: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带带。
4: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3: 山药。
4: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3: 我臣替身了。
4: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3: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4: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3: 嗯，
4: 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3: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4: 哎，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的。
3: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4: 哎，
3: 流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4: 对
3: 对
4: 对，
3: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4: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3: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4: 不，那个
3: 一样，
4: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
3: 哦，
4: 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的，还抱什么琼瑶，那抱120嘛。
3: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的眼泪。
4: 哎，那就不行。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3: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4: 对对对，
3: 跟我们现在
4: 不是一个木
3: 瓜的那个翻木瓜，
4: 对，
3: 不是一回事儿。
4: 没错。
5: 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投之以海棠果，

0: 古海糖果，
1: 哦，跟现在的糖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
0: 嗯。
2: 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有的
0: 哦。
2: 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里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
0: 明
2: 不是
0: 白，
2: 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0: 明白。
2: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呵呵，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0: 其实有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没错没错，就
0: 前
2: 是。
0: 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2: 哎，
0: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叫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是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2: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啊，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洋的，
0: 那会儿都没有，
2: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儿，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有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落了它就有桃子，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了。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它不，
0: 要没它，那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2: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0: 哦，
2: 不是？您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的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0: 对。
2: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0: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2: 哎，对，
0: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2: 没
0: 这个
2: 错，
0: 甜度更高，
2: 没错，没错，
0: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
2: 对，
0: 行了。
2: 没错，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它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有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的，他未必指望。
0: 大概就这么个念想，
2: 对。
0: 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李、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2: 没错，
0: 很早就有了。
2: 对，
0: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2: 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这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 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因为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它味道好，它香。古人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我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0: 你数学还不好呢。
2: 他省略了，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0: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2: 哎，
0: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就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2: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0: 腌过的啥的，
2: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0: 哎，
2: 颜色好，日新制，哎，
0: 擦包浆了
2: 都。对，栗子栗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0: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2: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了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汁，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0: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1: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2: 哎，
0: 反正这活儿我发现桃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2: 对对，后边还有呢，你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胆汁，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儿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0: 净坛使者
1: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祭品。
2: 哎，然后
0: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2: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0: 哦，
2: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0: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2: 哎，对， 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0: 嗯，
2: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记。

0: 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
1: 主要是
0: 这
1: 这
0: 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1: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2: 甜的是吧？
0: 嗯，
2: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1: 蚁酱，
0: 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1: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要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2: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2: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
0: 啊，
2: 了。
0: 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哎，
2: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亥就是肉酱，
2: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
2: 哎呀，
0: 带点酸带点咸，
2: 哎呦我
0: 反
2: 天！
0: 正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是八珍的都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哎。
1: 算了算了，我们现
2: 算
1: 在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2: 好的好的，
0: 行
1: 别
0: 行
1: 想
0: 行，
1: 过去的事了，
0: 那咱们
1: 现实不敢
0: 还是
1: 想。
0: 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
2: 哎，这
0: 新
2: 个
0: 鲜
2: 还
0: 的，
2: 能接受，
0: 新鲜
2: 对。
0: 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1: 哎，
2: 礼品
1: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
2: 是
1: 互相
2: 上面
1: 送？
2: 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
2: 吗？
0: 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在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就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羞、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2: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馐"，就是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果脯珍馐"、什么"枣粒"什么那个"珍
0: 那不是那
2: ”，
0: 个
2: 还不一
0: 不
2: 样。
0: 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修呀，就是
1: 修理的
0: 孔子《
1: 修，
0: 论语》说"束修以上"，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休养那个休。那咱玉盘珍馐那个休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2: 哦，还真不
0: 哎，
2: 一样，
0: 对它不一
2: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要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2: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那没错，
2: 是
0: 但
2: 吧？
0: 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枣
1: 早
0: 儿，
1: 生贵子。
0: 哎，它多子嘛，那东西结的
1: 哦
0: 多。你比如说带桃，但是你说谁没
2: 桃
0: 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的。
2: 不方便带梨，
0: 对，
2: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2: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的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2: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丈人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1: 有道理。
2: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系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就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牧羊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都吃不着。
2: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率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 说这当时北方燕国，咱们正面这两个。

0: 东西在这个相对温度低一点的、纬度高一点的地区，在当时种的多。
1: 啊，这两个东西抗饿。
0: 哎，对，没错。
1: 我家门前就有两棵枣树，是吧？
0: 对，
1: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对，
1: 鲁迅，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枣树。
0: 确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当时古人的重要的粮食储备之一。枣在古代不完全是水果，它有很多时候当粮食用。相对应的，南方有柿子，咱们今天北京也种啊。当然古的时候，这个柿子主要在南方，也是这个。但是柿子这个被食用的比较普及的稍微晚一些，可能要到这个唐宋时期了。但是那会儿大伙儿也发现，尤其到了宋元时期，大伙儿发现柿子晾干了，弄成柿饼子，这东西也抗饿，储存时间长，也能当粮食吃，
1: 糖分多，
0: 对，
1: 就是
0: 它逐渐也粮食化。很多
1: 唐朝的时候，我记得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麦管搁那吸。
0: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1: 是吧？
0: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1: 啊、
0: 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1: 鲜柿子带上破了，
0: 对，洗还洗不干净。
1: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的，
0: 对，祭品、礼品、食品，
1: 嗯、
0: 这是当时的三大功能。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能说人类，这词儿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0: 嗯，对，这个
1: 有典故。
0: 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
1: 嗯，
0: 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式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1: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0: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子。
1: 嗯，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0: 哎、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式，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呢，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1: 哎呦
0: 啊，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的那个东西，很神奇呀、啊。
1: 嗯，
0: 他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个活小两百年，哎，对，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就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1: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0: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作安其生，醉入东海起长鲸，就是都是这个。
1: 好，你也吃个枣，走。
0: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1: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0: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1: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故。
0: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1: 梨。
0: 对，梨，野梨。 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1: 甘棠。
0: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减勿伐，少伯所拔。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1: 呵，
0: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
1: 嗯，
0: 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1: 捡块砖一坐完事儿。
0: 哎，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摘一梨下来，搓不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韶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韶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韶伯在这儿办过公，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了。这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就意思说你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余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的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脆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啊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身边，因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了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的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是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到老鼻子嘴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 唐僧这个对吧？我们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着这种宗教的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知道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啊，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像今天过的，假如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宿舍给他扣下来了，你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我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哎、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
1: 嗯，
0: 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啊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
1: 嗯，
0: 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元穗，
1: 哦，
0: 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哎，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像你讲葱蒜边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
0: 嗯、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讲好中国故事从哪里讲起？作家叶兆言的回答是从家乡南京讲起。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生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的文学世界绝大多数都在描绘南京的人和事。从早期的夜泊情怀到近年来的南京传、瞿家花园，叶兆言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南京展开。但他不只是在写南京，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南京故事来讲述整个中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叶兆言眼中的南京。

0: 其实我们小、哎、我们小时候吃馄饨，没有南京没有辣油，南京小时候就没有辣油，过去没有辣油。啊，哦，他这个是，
1: 哎，
0: 这就是你的辣油啊，哦，这是辣酱，对，就是，其实就是辣酱，南京人讲辣酱。啊，不是，我晓得，我们小时候不讲辣油，我们小时候哪有南京辣油啊？八几年啊，你看八几年，对我讲我小时候就不是八几年了。
2: 你小时候就
0: 带
2: 着，
0: 对，我们小时候
3: 带
0: 着，对，
3: 半斤油都没有，对不对？
0: 对，那时候就是辣酱，
1: 哪弄那么多油的？
0: 辣酱，辣酱，辣酱，辣酱，
3: 有辣酱就
0: 对，不多了，哪有辣油啊？
3: 对，
0: 对，我讲对的。

0: 啊，我们没有啊。
1: 那时候辣椒就辣椒，还能放油搁呢。
2: 对，后来就是搞的辣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腌辣油。
0: 对，
1: 今天。
0: 好好，
1: 不用炒米苔，不用客气，来。
3: 这不贵姓啊？
0: 我姓叶，我是南京人。
3: 一照人家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我。
3: 一照人就是你啊？
0: 就是我，就是。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久闻大名，好想见到你。这个南京老客你晓得吧？
0: 我晓得。
3: 去昆明。
0: 可能。
3: 哎呀，那时候我想
0: 坐下来了，坐下。
3: 我再看看这个，一照眼就是一身脑袋。哎。哎呀。
0: 坐下聊会儿呢。
3: 好。我这马上四十年了。
0: 做财务混的都四十年了。
3: 啊、哦。我是安徽安庆人。
0: 啊。其实南京的馄饨，真正馄饨就是一个安庆馄饨，讲不那句话，对、哎，南京没得什么馄饨。
3: 知道我在南京50年了。
0: 哦，你是从安庆过来的。
3: 哎。
0: 啊，那好，那这真正的安庆馄饨。
3: 这个话讲回来，也要根据这个情
0: 况。对。
3: 对吧？根据情况，因为在南京找了个对象。
0: 哦。
3: 老太是
0: 南京的。
3: 哎呀，太高兴了。今天500的啊。
0: 啊不，
3: 今天500的，太好了，我先拿水给你喝。
0: 啊不，我们有水。哎，别，
3: 太开心了。
0: 哎，不，我这不。
3: 来，
0: 不。不。
3: 今天下午那个南京新闻还来采访，就是问我的，他说你像个人，像个那个
0: 搞动漫的，
3: 像个人。我说本来就是人。他说像那个宫崎骏，你知道他是谁吧？我说动漫大师。我说我也搞动漫，他说你搞什么动漫？我说动作漫呢。他这个吹得好啊。
0: 对，
3: 我喜欢胡吹。
0: 胡吹。
3: 哎，
0: 那动作很利索啊，现在。
3: 大胡子。
0: 对。
3: 就是乱吹，就是胡吹。
0: 就是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十几年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了。
3: 十几年没来
0: 啊。老门洞来过，老门洞嘛，因为有时候有点活动啊，进来稍微意思一下，但是也在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3: 可以吗？可以。来。
4: 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我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自从有了铁路以后，江南江北怎么联系？就靠这个东西。在大桥没有以前，就靠这一个，通过这个轨道，火车开到船上去，然后运到对面去。哎，老崔你好。哎呀，这个我们就走到城墙肚子里来了。对，
5: 上北下南那边跟楚金门啊，金门门的。
0: 我
5: 现在这边是
0: 他们在这儿，天平门这边。
5: 就你写小说的金门门，在
0: 这儿，对，你守这个地方。
6: 啊。你写南京写了好多年呐、怎么又会写个南京传呢？
0: 契机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写完一部小说，正好是一个空档嘛。我的一个同学，他做了出版社的社长了，他们翻译的那个《伦敦传》，他们觉得《伦敦传》非常不错。
7: 当时我就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南京传，所以呢我就想，就一照眼是写南京传只有他一个人能写的。
6: 我就也比较轻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写我不会比他差的。
7: 他觉得他要写南京传的时候要比伦敦传写得好。
6: 他就跟我开玩笑，别吹牛，签合同。
7: 我们两人就签约。
8: 你经常在这散步是吧？
0: 不是，这曾经因为我住在这个附近，后来就不了。我后来就是应该这也是20年前的事了，20多年前的事了。
4: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9: 画秋月侯石榴，王四至斗草，小楼重影又东升，不过不看。
4: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9: 温君没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
0: 其实中国的亡国很多，但就是南京的亡国变得会特别好看，特别文学。我觉得把后主写一组故事都蛮好，以后主啊、陈后主啊，包括那个孙后主，就是吴国的后代人，一旦失败了以后，他总是你会想象他很懦弱。其实南京保卫战打得最厉害、最坚强的是李后主，你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李后主，他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这样的一个皇帝，他能干这样的一件事，他就是很厉害。

0: 为了弘安大典，迎接先总理孙中山的临乘，中山大道凭空而出，成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个新诞生的巨婴，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在发展。在民国期间，这个到中山陵确实是仪式感很强，因为中山陵从来就是个仪式感的地方，应该说发挥了这个机遇，带来这个城市的生机换代。
1: 南京顿确实也给我带来许多的快乐的。我一天写10个小时，写完以后天旋地转，我女儿也觉得是啊，那你都不要命了，对不对？我写累了，都会上来，意思一下啊，改变一下工作状态。有时候能看到鱼，大的鱼跳起来。他的叙事能力比较强，就一个事情啊，经过他的笔写出来以后啊，就很生动。
0: 他就是始学未体。 文学未用，虚构和非虚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他们一个是篮球，一个是足球，它有它的规则。

0: 这儿好，真是很漂亮这个地方，啊啊啊！对我小时候应该也写了这个石头，这石头都被敲碎了去做填石子路、铺路铺掉了，啊啊！对对，我觉得最大历史应该记录，嗯。
1: 这边请。
0: 哎好，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富豪，而且发展点都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希望能够买个功名，那这个胡家欢呢，他也是这样。 所以最后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是让他去从事徐州煤矿，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最早的煤老板。
1: 这张照片呢，说他重要，其实也是孙中山和他的那个革命友人，就是李群啊，就当时的领导人，
0: 啊，这个中间全都是黄兴、黄绍仪，当时的总理、黄总会，这全是有名有姓的。他其实也像官僚靠近，比如说他像孙中山，他像李鸿章。 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官僚资本打下手爆发的，灭的也很快，非常快，富贵的道路都差不多，衰亡的路也差不多。所以胡家后人好像在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声音，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败了。徐家花园就是虚构的当代南京传，讲述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徐天景年龄跟我差不多。 当过工人，考过大学，他所经历的事，大多我都经过。徐家花园最早的故事是一个从祖宗格上面看下的这个故事。这个祖宗格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家里面的先人的图像、记事的贡品都放在那个上。祖宗格底下很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天井以为下面没人。 没想到往下一看，吓了他一跳，吓了他一大跳。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祖宗格那个形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就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有一种天然的界限在里面。我用的是一个小孩的目光，但他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祖宗的目光，看着今天这个社会。 所以这窥探也很有意思。天津一直都喜欢阿四，一直都在暗恋他，最后能娶阿四为妻，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儿。国有兴亡，家也有兴亡，我们就看破房子吧。我觉得破房子更有人情味儿。天津和阿四就出生在徐家花园。 在这儿成长和发育，他们在这儿开始了初恋，在这儿相爱，在这儿结婚和生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搬走之后，过了30多年，最后又会回来。应该原来也是富人，都是富人，那后来就变成大杂院了，应该这样。其实我熟悉的是这段历史。 这种破旧的，因为他与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一起。虽然我不是我不属于生活在这儿的人，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就生活在这种地方。
1: 徐家花园的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吧？
0: 哎呦，真的还是有原型，都是我的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天井身上也有你的影子。
0: 有，真的有，真的很有的。包括像这种上学啊什么什么，完全有。
1: 这是一部对我生活经验最直接的。
0: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人。 这个书原来是一本很旧的书，你看见吧？它这样加工过以后，再重新切到一本，变成一本新书。这个书本上都快散架了。我在小时候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用的这件事。《南京传》就是用一种非虚构的版本，而这个《徐家花园》就是通过一个虚构的版本，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南京这个城市来展现中国历史。 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点，你会对中国的历史一种关照。这篇小说可能也是我有史以来写作流眼泪流的最多的。贝教授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天津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告诉天津，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妈。 那我写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特别伤感。我其实，在30多岁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自己母亲。后来有机会，我就见到了。 见到以后他的方言我听不懂，也不是完全不懂，也就是说我只能听懂一半，没法对话，你知道吧？所以我写了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挺伤感的，甚至写不下去的，真的写不下去，因为就像我现在再说，我就觉得说不下去了。
1: 李兆言他的身上更多体现为一种文人传统，从这个更远的传统而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文人传统的。
2: 他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学，有着这个深远文脉传承的一个作家，淡泊，不经意，不刻意。
3: 那其实他既是一个作家，同时可以说也是个文化学者，他的写作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穿行的。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啊，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4: 不愧是南京最好的文学代言人，推荐您有时间也读一读叶兆言的《南京传》，在叶兆言的文字里找到自己与南京的连结，发现自己和南京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9: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眼下正值换季，很多朋友在整理衣柜时偶尔会发现衣服上莫名多了几个小洞，在检查家里的米缸面袋，有的时候呢也能看到一些小虫子在爬。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带大家一起来一场家庭除虫大作战。刘教授不仅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偷偷啃食我们的衣物和粮食，还会纠正一些流传已久的防虫误区，比如樟脑丸到底该怎么放，米面生虫光靠密封和放花椒真的管用吗？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那些从下水道飞出来的小飞虫，以及如何安全有效地防治鼠患。
2: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今天首先是要来破案的啊，看到没有？那么破案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提供给大家一些线索。这是从衣橱里边拿出来的羊毛衫，为什么会有破洞呢？依林，
3: 连续弄的。
4: 不可能，这个为啥有破洞啊？因为虫子咬啊。
3: 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确实就是我原来有一件特别喜欢的羊毛衫，
4: 哎呦，
3: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放在柜子里肯定是好的，
4: 是。
3: 等我再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破了呢？
4: 哎呦，多心疼。
3: 嗯，所以就是那个虫子嘛，
2: 把我们这一些啊真爱的这些羊毛衫、我们的丝巾，还有我们的这些毛毯给破坏的这些虫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对，
2: 这个凶手。我们去哪儿找他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教授，欢迎刘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2: 欢迎欢迎。
5: 你好。
2: 刘教授，您看看这个羊毛衫都被啃成这样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5: 这个家庭里边的这种衣物的害虫呢，大多是黑皮肚和衣鱼。
2: 来、看看他们的照片。黑皮肚和衣鱼，哎呀，看着都瘆得慌。我们先来介绍介绍这个黑皮肚吧，好不好？
5: 黑皮肚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衣柜啊，这些书籍的缝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衣物的褶皱啊，这地方，它呢通过咀嚼式口气啊，来啃咬。这些衣物的纤维，这个黑皮肚呢特别喜欢这个天然材质的衣服，
2: 你比如真丝的呀、
5: 真丝的呀，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麻的呀。
2: 瞧瞧这口味，专门吃衣服的这些虫虫，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吃衣服的。哎呀，这么个小家伙啊，哎，就爱吃衣服，挑选到了自己满意的地儿，开始下口了。这还自带餐具的呢，它是不是就一小点儿，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4: 多大个儿呢？
2: 有多大、
5: 绿豆粒这么大啊。它这个一般来讲呢特别喜欢这个寻找这个在衣物上它那个特别喜欢的好下口的地方。
2: 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
5: 哎，对对。
4: 这是一群一群的吗？还是说就单个个体的啊？
5: 它一般来讲呢肯定是一群的。但是它那个不像蟑螂那么啊，哎，这个扎堆儿哈。
2: 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得让自己先吃饱，是吧？啊，这个就是黑皮肚的作案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看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衣鱼，是吧？
5: 对。
2: 这个衣鱼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5: 那么衣鱼呢，也是喜欢这种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衣物纤维啊、书籍呀、哎呀，这个特别是他喜欢这个淀粉类的，还有胶水，所以叫衣物和书籍的主要的害虫。
2: 哟，来看看，来看看哦，哟，这个虫虫有多大呀？
5: 这个也不大，比蟑螂还要小，
2: 比蟑螂比那种小帘还要小。
5: 对。
2: 哦，你瞧它吃的时候，感觉用那个口气在那磨。那撕膜那种啊、
5: 对，最严重的这个就是书籍档案类害虫，啊，这是我们古代呢，就是家里边 书籍啊，那当然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只有有种地位的家里边才有书籍的，对吧？尤其是这些学者，对这个书籍呢是特别珍爱。所以说他们形成一个习惯，每年的6月6号，统一去把书拿出来晒一晒。6月6号这个太阳很毒啊，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阳光和高温下，这个益虫呢就很容易被消灭掉。
4: 我以为这个过去晒书是怕这个防霉，因为它过去纸张就是
2: 受潮了以后它
4: 会很
2: 长霉，对，
4: 所以就容易长霉啊，生菌啊什么的。原来是为了晒虫啊。
2: 哎，这还真是没有想到。真的以为只是晒这些霉呀。没想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晒这个虫虫。
5: 对，是的。
2: 好，今天我们就来和虫虫大作战，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灭虫。瞧瞧我为了节目多么的上心，我把我们家衣柜都给搬来了。既然衣柜已经搬来了，两位就赶紧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在家里是如何防蛀的。
4: 是是，
2: 谁先来打个样啊？连续你先来吧。
4: 我先来啊。
2: 来、
4: 哦、来，
2: 瞧瞧这衣柜。
4: 那我们家防蛀就很简单，这不是樟脑球吗？然后给它那个包装袋里撕出来拿出来、或者有小塑料包得撕开口的，它能缝儿能缝出来。
2: 我是拿一个那种纸巾给它这样免。
4: 哎呀呦，太麻烦了。就直接就那袋儿撕一口，它只要味儿能出来。或者你刚才给它拿出来，就扔到这里头。
2: 感觉扔这个薄荷糖一样。
4: 用那角儿。四个角儿，比如这层、扔个3个，现在啊，这是多了，再来一个，4个，一角一个。比如这小衣服啊，咱们不都给它叠好了吗？叠好之后就搁在这儿就行了，也不用管它，就是这么一叠。然后就压着那个就完了呗，反正那玩意儿也不脏，有对吧？基本上我们家就这样。
2: 连续给我们做出了他的示范，好，谢谢连续。来换依琳啊，依琳来看看，我们女孩子可能要更讲究一些。
6: 对，我觉得连续有点粗糙了。这个樟脑丸，咱们这个是没有那个包装的嘛？像我用的那个是有一种好像纸质包装，我觉得会比这个更好。我也是像他这样放的，可能。也不会乱放了，就是角落上放这个樟脑丸。但如果是叠的衣服呢？哎，正好它叠了这两件哈，这个是棉的，这个是这个羊毛的，对，针织或羊毛。那就是我会在两个中间放一个，这样，就是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但这个方法就是祖传的方法，是我妈告我的。
2: 好，谢谢依琳。二位的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5: 一般来讲都是这么用的啊，但是来讲呢，如果是从科学的防虫的效果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讲究的哈。首先这个樟脑球在衣柜里边放呢，一般就是放在4角。
2: 您给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演示。
5: 那我们这个樟脑球呢，一般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呢，这樟脑球就是按照4个角去放就行了。
2: 4个角放好就可以了。那咱们这个樟脑球，咱是要把那塑料袋给剥开，
5: 这要剥开的，
2: 全部等于露在外面。
5: 对，它那个这样来讲呢，它会挥发性比较好。它这樟脑球这里边成分呢要均匀的挥发，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边，通过这种气味呢来进行驱虫和杀虫，这个效果的。我们用的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说明书啊，来使用。不要过量，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啊。这个毒性是安全范围，但是如果是，特别是你这个如果接触到这个衣物，然后呢，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直接就接触皮肤了，这样就是对这个人体还会有一定的毒害作用的，尽量的避免直接接触。
4: 那我想问问您，像咱们投放樟脑球在大衣柜里，就刚才您说那个两个蛀衣服那种虫子，基本上都可以给它驱除干净吗？
5: 对，因为什么要就是量要足，比如说4个角呢，一般都要什么呢？如果是分层的话，像这柜子是2层的话，最好是2层都放。
2: 就是8个放8个。
5: 对对对对。
2: 明白了。那我们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放，还是说我们常年就可以这么放？
5: 就一直放着就行，可以
2: 放着
5: 但是你要检查一下，因为它那个樟脑可能会效果不太好了，
2: 会变小，
5: 变小了，可以更新一个。但是如果是这个产品质量比较好的， 它可能挥发掉，就基本上就没了。
6: 哦，
5: 那就是说是你要定期的还要去更换。这么现在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啊，现在这个悬挂式的这种啊，效果呢会更好啊，因为它那个它释放的这个比较均匀啊，因为你放在一个脚上什么的，它释放去了，它毕竟在一个脚上去了，
4: 对，
5: 让它向周边的啊。就是立体
6: 扩散，
5: 立体的扩散，啊，效果更好。
6: 那咱们这个一般是放在这些衣物的中间，还是说挂两头呢？
5: 它这个这样就是一般是挂的两头，
6: 两头
5: 啊，
6: 哦，
5: 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就注意这个衣物呢，最好不要太紧，
6: 嗯，
5: 就影响它的挥发，
4: 对，
5: 对吧？
6: 影响它的发挥。明白了，就是得挂的稍微松一点儿，
5: 对对，
6: 然后挂的两头，这样可以均匀的能够照顾到。但是我始终有一点顾虑啊，我这种比如樟脑球它里面有没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对我们的人体有害的呢？
5: 是这样，就是是如果是天然的樟脑球，是没什么危害的，
6: 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对对对，大家知道天然樟脑球呢，它是50年以上的这个樟木啊，经过蒸馏获得的樟脑油，
6: 哦，
5: 由樟脑油加工而成的，这个呢就是品质比较好，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也比较贵。那么另外一种樟脑球呢，就是合成的，合成的这个樟脑球呢，它一般都是用镍等这些化学产品呢加工，然后呢就是弄成这个不是天然的啊。但是如果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就会容易出现，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特别是白色衣服呀。丝绸的衣服呢就不要接触啊，这个这样呢就效果就比较好。现在呢我们说的这个有的产品，现在这个市面上来讲的话，有比如说有对二氯苯的这一种，
6: 哦，
5: 这种来讲呢它是毒性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就不提倡用这种，我们这提倡就是说一个是天然樟脑球，还有合成的这个耐这种成分的樟脑球，大家去选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一点。
6: 好，衣柜的这个案子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去放粮食的地儿要看一看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来破案，第二个线索就在我们的这个宝贝箱子里了。哇，这个箱子里边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你看瞧瞧这些米粒儿都不成样子了，看到这些粮食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来吧，破案小能手依林。
3: 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4: 哎，
3: 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是什么呢，那个叫当季的大米，就是新的这一年新的大米，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我没打包啊，就是可能里面有空气，我们囤的太多嘛，然后第二年吃的时候一打开就发现里边就是那种小飞蛾，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3: 甚至是挂着在那个塑料包袋壁上挂着那像虫卵还是虫皮的一样的东西。
4: 对， 对，
3: 里面的米就是这样的，都是碎的，
4: 嗯，
3: 就特别可惜。
6: 哎呀，看着这是要一个闹心的啊，心疼。
4: 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小的时候啊，一到这个过了夏天的时候，弄一个大竹笸了，然后呢就把这米和面呀，都要倒出来，就是筛一遍虫，尤其是这米。我们那会儿弄两个口袋，一口袋米，一口袋呢是准备装那个筛完的米，抓一把搁在这个空口袋上一葫芦，哎呀，你就看吧，到最后就能找着那个小黑虫子，就是好像是出去一个角，然后这还有一个叉子似的。
6: 哎呦，
4: 我记得特清楚，小不大。
6: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那米袋里面也是，经常会看见那个小的蠕动的那种黄黄的那种，还有一点一点条纹衫的那种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刘教授给我们揭示一下粮仓失窃案的凶手啊。
5: 从这个现场看呢，有三个嫌疑虫。
6: 哦，啊，我们揪出来看一看。
5: 哎，那我们可以看，五度、米象、印度不明，啊，
6: 这虫子究竟是怎么钻到粮食里边去的呢？
5: 那再一个一个说，因为它特点确实不一样。首先说古渡，这个古渡啊很有意思，它是在农田了的时候，那个虫子的卵就给产在粮食里边了，然后这个粮食被丰收以后。带到粮仓啊，带到咱们家里边，他就已经悄悄的就来了，
6: 就是一直打包运输的状态。
5: 对，然后呢，温度啊、湿度呀、啊、合适，
6: 它
5: 就长出来了，啊，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对不对？米象呢， 就不一样。米线呢，可能就是在各种环节都有可能啊，比如在运输的环节呀、啊，在什么的环节呀、啊，它就可能就进来了。那印度谷名呢就不一样了。印度谷名呢，它是什么呢？是在你储存的这期间的时候呢，它飞来，它看你这儿有粮食，
4: 哦，
5: 啊，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产卵，然后呢，然后就繁殖了。
2: 就是那个纸飞机一样的那种小
5: 的，对对对对，
2: 迷你型的那种。但是其实他们如果是组团的话、
5: 嗯、
2: 到了我们的这个粮仓里面的话，就会去啃食我们的粮食，破坏我们的粮食健康了。
5: 对，这些呢就是对粮食的危害都非常大啊。那比如说是这个印度谷名呢，它那个咀嚼这个能力比较强啊，它一般这个就是啃咬我们的这个大米啊，还有我们的玉米啊。
6: 嗯，
5: 一般玉米这个如果是被这个蛀了以后呢，
4: 嗯，
5: 很有特点。
6: 嗯，
5: 就这个玉米那个皮儿，哎，那个地方它是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个地方营养丰富啊。你像那个印度谷名，比如说这个，它这个飞的时候，它还是不吃的，对不对？它是这个变成幼虫。但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那个，
4: 嗯，
5: 爬的那个、嗯、啊，那个长长的，
4: 像蚕似的那种。
5: 对对对，
4: 嗯，
5: 那是它的幼虫。
2: 哦，幼虫的时候是吃粮食。
5: 哎，对，幼虫吃粮食。那么这三种，刚才这是嫌疑虫，哈哈，这三种啊，这是谷度、米象、印度谷名，是粮食害虫的。这个前三个危害最重的
6: 哦、
5: 啊，那不论是咱们家庭啊，还是我们这个是仓储啊，这个粮食，特别是啊仓储粮食，都是主要的防治害虫啊。那除了对粮食以外，对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储存的药材呀等等，也都是危害比较严重的。
2: 现在我们的这个嫌疑虫啊都已经找着了，接下来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居家小能手了。我们粮食中的这些虫究竟应该怎么去消灭它们呢？
4: 嗯，
2: 考考大家，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
4: 我家很简单，我家可能这么高级没有，就是那个矿泉水那种桶，直接把那米就倒在里头，拿一漏斗倒到那个矿泉水那大桶里头，然后就一拧盖。你像我们家那个矿泉水那桶吧，有那么一满桶的话，我觉得有个半年左右也都吃完了。而且平时我那个打开之后，我都会把那个盖拧得很死，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家那个米还是没有虫。
2: 只要吃的速度足够快，就不要担心生虫的问题
4: 啊！对对对对对，你像那一桶米啊，到最后搁个六七个粒花椒就可以了。搁在我家那个是厨房那个刷碗池子的下边，按理说那应该挺潮的。
2: 对呀、
4: 啊，但是没关系，正因为第一它是塑料桶，是密封的，我把盖拧死之后不会有那个湿气跑进去、
2: 哦、
4: 所以我就放在那儿，而且那个米储存得很好，又可以防潮，而且还可以这个长时间保存，
2: 而且还不浪费的矿泉水瓶子的废物利用。
4: 对对对对对。
2: 依琳呢？
6: 嗯，我的话就是比它复杂多了。你看我带的道具啊，首先把这个米放里面，来，你来操作。
4: 是什么意思啊？
6: 要先
4: 哦，那
6: 裹一裹。但实际上，那个现在有一种更好的方式的，我觉得啊，
4: 哦、
6: 是那个小眼儿的，就这样来回横
4: 筛子
6: 横。筛子。像刚才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新米可能也带着那些虫卵就过来了，
5: 嗯、
6: 所以我觉得先筛一下还是挺重要的。
5: 嗯，
6: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密封袋。
4: 哦，这是抽真空的，
6: 大概这一袋就这么大吧。筛完了之后把米要放袋子里，对，然后放花椒。
4: 放几粒？
6: 像这么大的袋子我基本上放个七八粒，就是多重保证。接下来非常重要，
2: 还有步骤。
6: 对，还要再进行密封。
2: 哦，
6: 这是一个真空机，这很简单，然后一按按钮它就密封好了。也就是说真空的环境、
4: 嗯、
6: 四个步骤啊，就是先筛，然后放到密封袋、
4: 嗯、
6: 然后再放这个花椒、
4: 嗯、
6: 再密封、
4: 嗯、
6: 如果有条件你知道什么吗？放冰箱。
4: 冻啊？
6: 不用放，就冷藏就可以了、
2: 哦、
6: 对，就这样的话绝对不会生虫子了。
2: 我觉得你们这些都花里胡哨的、真的都给我整懵了。

0: 对，
1: 这么的。但是就是能暂时的，在这个你储存时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能去根的，对不对？哎，你只能说是移植它，先让它不发育，对吧？
0: 对，
1: 哎，就是这样的效果的。
2: 是短时期之内是有效的，
1: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2: 嗯。
1: 所以说你那个方法呢，就是咱们一个预防性的、暂时的，还是可以的，
2: 刘教授，你得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储存粮食。
1: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花椒呀等等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方法呢，不能说完全没效，但是呢，不能的就是真正的防虫去根，对不对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虫子呢，大家知道哈，就刚才说的这个，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一个是谷度，一个是米象啊，它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45度以上，如果是连续4小时的这个暴露或者是暴晒啊，就都给消灭了。
2: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晒被子，还要晒粮食了。
1: 对，
2: 那这个粮食我们大概多久一晒？
1: 你可以多晒一次没关系，但是至少得有一次，这样来讲就把它的这个虫卵呀什么东西就给杀死了。
2: 这个晒米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1: 晒米呢，一个是据它的那个厚度啊，不能太厚了，3到5毫米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注意呢，每隔一小时呢
3: 翻一翻，
1: 翻一翻，让它均匀的晒到啊，就不要晒。这主要就是这两个，然后是时间，就刚才说的时间要足够长，比如啊你4个小时啊，这就可以了。
2: 那咱们盛米的这些容器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1: 因为你晒好的米呢，这个就安全了，但安全是相对的，如果你还有什么虫子来，给你产点卵，给你什么东西，所以说呢一定要密封起来。
2: 这种塑料箱可以吗？还是
1: 塑料箱也是可以的，就是关键它的密封度好不好，如果能防住虫子，不让其他虫子来，哎，再对它进行侵害，那就可以了。
2: 那像刚才依林说了，他们家的米得放在冰箱里，我打我记事儿以来，我就感觉到这个米从来没有放到过冰箱啊，需要放到冰箱吗？
1: 当然放冰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温度合适，它才能生存，繁殖发育，特别是那个卵，对吧？它没有合适的温度，它就不发育了，不发育它就不危害了，
2: 所以把温度降低，它就不会
1: 对
2: 发育。
1: 但是放在冰箱，比如说啊，就是一般来讲呢，还是要放在低温冰箱，-20度，效果比较好。
2: 那是要冻米，
1: 对，
2: 放在冷冻室，
1: 对对对对对，效果好。
2: 接下来我们的破案要挪到了地下隐秘的世界，我们的线索是，哎，什么？一个地漏，来吧，根据地漏，二位又有什么样的思路？
3: 我觉得应该是卫生间，卫生间那么常见的一种小虫子呢，就像那种小蝴蝶似的，
2: 那跟蝴蝶差得有点远，
3: 就是那种形状，但很小，完了有时候很懒，我看它老大部分都是趴在墙上飞一飞，就趴在墙上，你一打一手的那小黑粉儿，
2: 跟菜粉蝶似的，
3: 就类似于那意思
2: 啊，
3: 叫什么我真不
2: 知道，黑色的菜粉蝶。
4: 但是想到地漏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你猜地漏里爬出来什么？
3: 让
4: 我
3: 看，
2: 真的爬出来什么？
4: 蟑螂。
2: 哦，
4: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没办法赶快去换嘛，我就赶快拿那个盆啊，拿什么东西就坐在上面。
2: 这个地漏究竟要告诉我们防的是什么样的虫虫呢？
1: 这个地漏呢，这个主要的防的是一种飞虫。这个飞虫呢，我们学名叫蛾蚋，
2: 就是它，就是它。
1: 对，
2: 哇，我终于知道它的这个尊名了，叫蛾蚋。
1: 对，俗名呢又叫蝶鹰，
2: 蝶鹰
1: 像蝴蝶的苍蝇。
2: 那么蛾蚋，它来自于下水道，从我们的地漏可以钻上来的话，你想想下水道多脏啊，所以它们身上肯定是带了很多的这种脏东西啊，或者说这个病菌吧。
1: 对，它也能携带那个大量的这种致病菌。
2: 刚才猜蟑螂的依林同学明显的猜错了，这个叫蝶蝇哈，这个见过吗？
4: 见过，我刚才想象到的你说的也是这个，但是。

0: 我经常看到他趴在那个窗户上，
1: 对，
0: 纱窗上，我真没
2: 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0: 但是我真不知道他是从下水道出来的。
2: 那么针对这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小虫虫啊，二位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办法对付他呢？
1: 你家就得换那个三防的地漏，
0: 是吗？
1: 对，三防地漏就是什么呢？我们家换完之后，防那个异味，防那个小小虫子往上爬，就基本上就都把东西留在人家家。进不来，只要把那控制好了，我觉得基本就是那儿来的。哦，所以
2: 就把源头阻断。
1: 哎，对，所以到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是那话，就是偶尔在洗手间墙上可以看见一个，那拍死了洗洗手，也就这样了。没有说很多呀，特别烦人那种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它很懒嘛。我记得我还曾经开过那个纱窗，我想让它
1: 都不动，
0: 对它不动，我就只能拿一个卫生纸一下把它摁住。
1: 他们有的人啊是往下水道里兑开水，烧开的一壶开水，就拿那个高温给
2: 它烫一烫，
1: 给它烫死嘛。二一个呢，顺带把这下水道啊也清洗清洗，所以呢就可能能预防一点
2: 啊。这么多种方法，您觉得他们的做法对吗？
3: 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在有一定作用吧。但是针对这个来讲呢，肯定是刚才他说的点上的一个，就是一防为主。
2: 比如说他地漏啊，
3: 地漏啊，有三防作用的地漏，就可以了，防虫啊，防异味啊，防什么的啊，这个效果就很好。你只要防住了，他就解决问题了。这样来讲，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
2: 不过呀，我还头一回听说您刚才说的什么三防地漏。
1: 对，
3: 三防。
2: 我们来看看这个三防地漏啊，它是什么样的结构？
3: 它的结构啊，就是相对复杂一点啊。首先它是分层的，这是第一层，
1: 对。
3: 然后呢，下边还有这个一层。
2: 哎呦，
3: 对吧？
2: 这么多层。
3: 另外这个三层，这个下边还有
2: 一层。
3: 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2: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飞虫从下水道咱钻出来？
3: 对，那我们看到的刚才是能飞的，是它的一个成虫时期。那实际上它的卵呢，幼虫呢是在下水道啊、化粪池啊等等这个地下，它们在里边这个繁殖发育以后呢，等变成成虫，就可以从这个下水道到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漏呢，三防地漏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它侵入我们的居住空间。这不但能防飞虫啊从下水道这个上来，还可以防蟑螂，对吧？另外啊还有防老鼠啊，因为这个老鼠呢很多也是从这个进来就出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防那个这个异味反上来。你看它是这样，它这个水下来以后呢，那一般来讲它是直接下去了。
1: 对，
3: 它这个来讲从这儿过滤，然后从这儿再出来，又多了一道啊，它就是比较又安全卫生。
2: 这真的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了。好，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的杀虫终极挑战了，这个厉害了。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神秘的痕迹。痕迹我们看到了吗？看我们的蒸笼旁边有一个小污点，我们的煤气灶旁边也有这样一大片啊，还有我们的洗手台操作台这里，哟，这都什么呀？我们的墙角这里还有一堆。这个厨房在夜晚究竟的怎样的洗礼？
0: 老鼠。
2: 老鼠。
1: 对，
2: 你为什么迟疑呢？连续
1: 没有，
2: 因为你没有见过老鼠是吗？
1: 怎么没见过？
2: 家里没有老鼠是吗？
1: 现在家里哪有老鼠？
0: 不过现在确实是，就是大家住楼房以后老鼠
2: 比较少，
0: 少见了。但是这个情景为什么能想到老鼠？你记得小时候那个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
1: 下不来。
0: 对，所以就是弄得这么乱，应该是个大型的害虫，老鼠。
1: 因为那会儿住平房，你老能听见夜里这耗子呀和这个门，
2: 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就比如说这幅图里边这些啊，我们看到的污渍，这究竟是不是老鼠造成的呢？
3: 这个破案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但是如果是注意观察的话，实际上是老鼠的这个痕迹呀、啊，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比如说呢，像这个下边这个，我们一看就是老鼠的粪便，对吧？
1: 对，
3: 对，这比较容易去了。像那个这些地方痕迹，它就经常在那爬呢，它可能会显得那地方有些油渍。啊，
2: 打翻了油瓶，
3: 对，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它老在那儿是吗？因为它到处爬呀，它这个地方呢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哎，容易观察到的一个地方，对吧？
2: 那么老鼠爬过的很多地方，其实要带很多的病原体，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头疼的。那是不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痕迹之后，那这个厨房我们整个消一遍毒呢？
3: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老鼠身上呢能携带大量的这个致病菌呀、病毒啊、寄生虫啊，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研究啊都监测了他们真不少啊，至少有几十种啊病毒细菌寄生虫。那么最新的研究的结果呢可能得上百种啊，所以说这里边很多的很高致病的，
2: 对，很严重的疾病，
3: 高致病的，比如说呢像鼠疫啊、流行出湿热呀、对吧，钩蹄病啊，哎呦，这真不少啊。
2: 那您了解到的这种由于这个被老鼠咬过之后有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病例呢？
3: 这也是有的。比如说有的地方在那个甚至在城市环境都有过这种案例啊，有的人这个家里边来了只鼠，结果呢他没有及时的消毒处理，结果呢就得了出湿热了，甚至呢这个病重死亡的这个也是有的。
2: 我听说这个老鼠啊跟咱人的这个基因呢、它的类似度是很高的啊。
3: 对，
2: 是这种说法准确吗？
3: 非常准确。那么老鼠的实际上是跟人的生理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它的基因的同源性都达到90%以上啊，然后它的智商呢也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它的游泳呀、跳高呀、钻洞啊，都是他们的特长啊。像他的游泳那个能力呢，是比较出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发现，我们家里边密封线很好啊，怎么老突然就老鼠了？他们有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坐便器啊，通过这个孔洞里边上来了。哇！实际上是灭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灭，以防为主。首先我们这个鼠的这个它的滋生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很有特点的，对吧？那就是我们看是哪些地方容易滋生鼠。那首先有食物、隐蔽场所，那我们尽量的要把这些给它改造。比如说如果是从我们家庭来讲的话，首先就是房，刚才我们说这个三房地漏对防鼠也有效果呀，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通道我们要防，比如说那个这些门呀、窗啊，对吧？严密性啊，因为它那个特性是什么？它如果是有1厘米的这个缝隙的话，老鼠都能钻进来，
2: 无孔不入。
3: 这伸缩性比较强的啊。还有呢，就我们的食物的这种保护、垃圾的及时处理，都能减少着鼠的滋生啊什么的。但如果鼠进来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把它给灭掉了。但灭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就是在家庭来讲的话，比较常用的办法呢就是粘鼠板。粘鼠板呢相对比较安全，
2: 给封印在那里。
3: 对，把那个粘鼠板放到它的通道啊，就是经过的地方，然后老鼠被粘到以后，你连板一块就给处理掉啊，包括叫要卫生处理消毒，对吧？它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咱们要鼠夹呀什么东西，这些呢就是相对要麻烦一点，而且还要不太安全。比如说有些家养宠物呀，尤其是儿童啊，就不是太方便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用一些灭鼠剂啊。灭鼠剂呢就是灭鼠的毒饵啊什么东西，这个鼠药来讲的话还是很有讲究的。那我们家庭灭鼠呢，第一个是安全，然后是有效。这个安全性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推荐使用这个抗凝血灭鼠剂。 嗯，康牛血灭食剂呢，一般咱们买到的就是你要去问，你这是什么成分呀？什么康牛血灭食剂的？哎，就可以。为什么要用康牛血灭食剂？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呢，还是有一个，它有一个特效解毒剂。如果一旦有误食啊，比如说您的宠物呀，或者什么儿童误食，维生素开一注射，保证安全，没什么。
1: 哦，
3: 对，没什么。
2: 就维生素 K 一，
3: 对，
2: 然后就可以解毒，就像一个毒药的解药一样。
3: 对，就可以对康宁血灭除剂这个进行解毒。再一个呢，这个康宁血灭除剂呢，它能克服这个鼠的心物反应。老鼠很聪明，刚才智商很高啊。
2: 嗯。
3: 它如果吃了什么东西觉得不舒服，它可能就不吃了。急性灭除剂呢就是这样，它很快它有反应了，它一说哎呦不舒服。哎，吃的东西有问题，
2: 赶紧吐出来！
3: 哎，赶紧不吃了，告诉其他的，他的同类也都不吃了，
2: 小伙伴们、哦、
3: 啊，都不吃了。
2: 嗯，
3: 他实际上是这个康宁血灭食剂呢，是就有这一个克服的心物反应。为什么？他吃了以后当时没反应，过一天过两天，哎，才出现症状。他都联想不到，哦，我这是哪天吃的东西呀、啊？我这几天吃了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2: 争取了时间。
3: 对，
2: 打了时间差，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呢，急性灭鼠剂可能是灭一只鼠，但是它一窝鼠，其他鼠不太容易。如果是它要是发现的快的话，甚至这一只鼠都灭不掉，
2: 嗯，
3: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安全高效的抗凝血灭鼠剂，
2: 嗯
3: 啊，去灭鼠、
2: 嗯。那如果不慎被老鼠咬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去做哪些措施啊？
3: 如果被鼠咬了，那一定要去就医。啊，第一个呢，要做检测，看看你是不是感染了什么什么这鼠传的病原体。
2: 嗯，
3: 那比较保险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注射狂犬疫苗。
2: 狂犬疫苗。
3: 对，因为这个狂犬病毒啊，并不是犬独有的，很多动物呢也可能携带。
2: 嗯，
3: 所以说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还是，哎，先注射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防止感染，做那个消炎呀，这么处理，对吧？就医，他会这个比较，就规范的进行处理，保证了安全。
2: 那、嗯、如果老鼠太多了，那这个粘鼠板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那怎么办呢？
3: 对，有自己解决不了，感觉很困难，
2: 嗯、
3: 那直接打电话，找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灭鼠除虫的这种公司，
2: 嗯、
3: 啊。他们很容易就解决这问题、啊、
2: 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困扰哈，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没有运用到科学的准确的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刘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57岁的赵女士就因为吃了一顿自己泡发的香菇，突然剧烈腹痛呕吐，最终被紧急送医，确诊为肠梗阻，并接受了手术。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病例，其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饮食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腹症外科主任医师马华虫，帮我们解开香菇堵肠的谜团。除了香菇，还有哪些食物可能引发肠梗阻？肠梗阻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正确的急救做法是什么？一起来听一听。
2: 57岁的赵女士在吃完饭之后呢，出现了持续性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症状。她自行用药之后呢，发现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啊，发现竟然和她之前吃的香菇有关系。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医生经 CT 检查发现，赵女士出现了肠道梗阻。随后通过外科手术取出完整膨大的香菇及大量食物残渣。经了解，赵女士在发病前使用了自行泡水处理制作的干香菇，经过治疗，目前赵女士已处于康复期。
2: 食用干香菇为什么会导致肠梗阻呢？还有哪些食物在吃的时候需要咱们加以注意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您好，马医生。
4: 主持人好。
2: 马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患者腹痛的问题啊。刚才这位赵女士，她是吃这个干香菇，结果引发了肠梗阻。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病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4: 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她这个香菇可能是没有发好，因为我们知道香菇它属于草本，这种植物类的东西，如果它干的，如果是没有泡软，没有充分的烹饪，那么在胃肠道它是不容易被消化。不容易被吸收的，另外这个患者呢，他自己胃肠道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比如缺陷啊什么的，比如说有狭窄的地方，做过手术，或者原来腹腔有过粘连，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
2: 那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食物也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呢？您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4: 逢年过节呀，我们在医院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尤其老年人呢，牙口不好的。吃了年糕、油炸的食品，甚至是大块的这种，比如牛肉啊，不容易炖乱的这种食物啊，那么就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急性梗阻啊，就来医院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食物，你比如像黑枣、柿子，这个酸枣这一类山楂啊，它因为有大量的鞣酸，当同时吃一些蛋白质的话啊，那么这个鞣酸呢？在胃里面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它会形成食团，这个食团推到这个小肠啊，或者是甚至在胃里面，它就会形成粪食或者胃食，造成梗阻。
2: 那这个肠梗阻，如果肠子堵了以后，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如果长期堵没有得到这个疏通，会带来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4: 肠梗阻在临床上症状是非常典型的，首先呢，它就是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同时呢，他这个平常的大便习惯就会改变了啊，比如说停止排气排便，或者是排气排便减少啊，这都是梗阻的一些重要的体征啊和症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呢，病人会发烧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腹膜炎的体征，就肚子疼的不能碰啊，那么症状呢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肠梗阻如果是比如说几天之内。没有得到及时的这种处置，没有缓解，下一步呢，它发展就会造成一个肠缺血，我们医学上叫肠绞窄，那么肠绞窄就意味着肠子马上就要坏死，
2: 哎呦，
4: 那这种病人就是，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2: 那马医生，如果真的发生了肠梗阻，一般来说会在肠子哪个部分梗阻堵的这种几率比较大？就疼，它会在咱们肚子什么地方疼啊？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4: 肠梗阻啊，它分为大肠梗阻和小肠梗阻。那么小肠梗阻呢，占70%，大肠梗阻占30%左右。 小肠梗阻里面的原因呢，最常见是粘连性肠梗，也就是我们说肠粘连。嗯，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腹部的手术史，或者腹部的这种炎症，这个感染病史。大肠梗阻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肿瘤啊，尤其老年人比较多见。
2: 嗯，
4: 啊，这是他这个从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分析啊，是有这么一个规律。这个不同部位的梗阻啊，它症状是相对是有区别的。
2: 嗯，
4: 小肠梗阻最常见的就是以肚脐为中心的这种疼痛，
2: 嗯，
4: 啊，中腹部，
2: 嗯，
4: 啊，或者是上腹部这种疼痛，甚至呢，它会阵发性的这种加重。那么结肠梗阻呢，它主要是以腹脏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结肠呢，它的这个直径呢相对是比较宽，它能够耐受的这种肠内任务，它的量也比较大些，嗯，所以它主要以腹脏，腹痛呢有时候反而不明显，
2: 嗯，
4: 啊，但是它突出一个表现就是。停止排气和排便，
2: 嗯，
4: 所以二点呢，这个临床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嗯嗯，马医生，您刚才也提到哈，可能跟这位患者啊，他的肠道有些特殊的情况有关，所以说有没有一些人群可能是肠梗阻发生的一些高危人群，包括跟年纪、性别有没有关系？
4: 对，有一类人群啊，他是容易患成肠梗阻的。那么在医学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腹部做过手术，
2: 嗯
4: 啊，不管是。如果胃肠道手术还是妇科手术，还是说小时候做过某种的先天性的疾病的手术啊，那么术后呢，它容易形成一个粘连，那么肠子或者是网膜粘在一起啊，或者粘在腹壁上，有的时候是成角，这时候这个食物在通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梗阻。还有一种就是。病人呢，他没做过手术，
2: 嗯，
4: 但是他在这个，这个人生的经历中呢，可能某一次会发生一个腹腔感染啊，比如说原发性的腹膜炎、盆腔炎，啊，或者各种原因吧，造成一些腹腔的这种感染，炎症吸收以后呢，它也会形成粘连，
2: 嗯，
4: 啊，这会出现一些梗阻的这种危险因素啊，还有一些是老年人长期便秘的，
2: 嗯，
4: 啊，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在之前呢没有做体检。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会堵塞肠腔，诱发梗阻。
2: 那想问问马医生，您刚才说到这个腹痛啊，其实我们说这种急腹症、腹痛，生活中还是挺常见的，各种各样原因都可能会引起咱们肚子疼。但有些是消化系统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脏器发生的疾病。那我们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因为有些人啊，出现了肚子疼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胃肠道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比如我马上吃一些消炎药啊，吃一些止痛片啊。但是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操作，如何记录一些症状，尤其是防止像肠梗阻这样凶险性比较强的这种疾病，我们该如何进行初步的判断？
4: 首先呢，我们不太推荐啊，就是发生腹痛了，在家里边或者在别人的指导下你自己用药啊，相对来说比较盲目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啊。如果腹痛比较重啊，紧急的情况下应该是看急诊，尤其是看急诊外科。这个每个医院的急诊科呢，它都是24小时开放的。那么剩下就是诊断和鉴别诊断。像肠梗阻这一类的疾病，或者腹痛这一类的疾病，那首先啊，医生要查体，要询问病史，包括既往的这种，有没有什么高危因素、手术史等等，然后呢，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肠梗阻呢，首选的检查就是做一个腹部的 CT， 或者是腹部的 X 线，平片，诊断上大部分呢它是不复杂的，尤其现在这个医学技术都非常的先进，通过抽血化验，各种影像的诊断、超声啊，这个很容易就是在短期内很快速的进行一个诊断。那么肠梗阻诊断明确以后呢，就进入它一个相对规范的一个治疗啊，这样呢，对患者来说是个最优的、最佳的一个这个诊疗路径啊，所以不建议自己在梦。就没有明确病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在家里乱用药。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被软禁的妻。

0: 妻儿。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追查空头元凶。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妻子发来紧急求救，说自己和孩子被家人软禁，随后便彻底失联，音讯全无。郑磊立即赶往广州报警求助，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却让他如遭雷击，系统中根本查不到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从网恋相识到半酒成婚，从怀孕产检到儿子降生，郑磊一步步走进一段看似温暖的婚姻，可妻子始终拒绝让他上门探望，领证一再被阻，每次见面都被各种理由推脱，直到警方深入调查，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个与他相恋生子，让他倾尽所有的女人，身份竟是凭空捏造的，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被软禁的妻儿。
1: 这天，郑磊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发来的消息：“
2: 同学，你搞快点，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他们一直在抢儿子，要带走。如果再抢走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1: 郑磊的妻子向他紧急求救，说自己被家人软禁，并且家人要强行抢走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3: 养母啊，嫂子这些人就是把他小孩抢走了。
1: 很快，妻子又在消息里告诉郑磊，他和孩子被连夜带往广州，
3: 联系不上。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被他嫂子抢走了嘛，他没手机，然后在他说在车上，然后用司机的那个手机登录一下，给我发了信息，发了信息以后说那个司机要手机了，然后后面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1: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磊措手不及，只能立刻动身前往广州。
3: 我只能先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以后，然后等了一天，然后就是我等不到那个定位，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4: 一条诀别消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彻底慌了神。他想去救出自己的妻儿，但是他既不清楚具体的事发地址，也不知道妻儿被带往何处，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求助。然而，广州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给郑磊的回复让他更加无助，因为警方竟然没有查到他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妻子怎么就查无此人了呢？妻子的家人又为什么要强行夺子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一场闹剧的真相被逐渐揭开。
1: 郑磊根据妻子留下的零碎信息，到了广州后，他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5: 广州到处也去找了，也通过警方也找了，找了这个电话，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1: 警方的答复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在民警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郑磊说自己之前在成都务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家立业。在一次网络聊天中，他结识了杨欣。
5: 熟悉之后，他们两个都各自说自己，都没有另一半，都希望自己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能够结婚的另一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比较合适。
1: 两人好感渐生，随后线下见面，相处十分融洽。初次见面当晚，杨欣主动让郑磊留宿，却特意分房休息。
5: 然后二人就在安岳县岳新乡杨新家在街上的房子里面见了面。杨新就以就说二人还在谈恋爱，还没发展到睡在一起的那种地步嘛，就二人就一人睡了一个房间。
1: 杨新的这个举动让郑磊好感倍增，认定自己遇到了正经踏实的姑娘。第二天杨新主动介绍家里的长辈与郑磊相识。
5: 然后杨新给郑某讲，这是我的杨某，
3: 都没反对嘛。然后我就回那边上班，然后他老妈也不反对了。
1: 两个人谈婚论嫁期间，杨新频繁地诉说自己的坎坷身世。养母住院，养父工地摔伤，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所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心软的郑磊心生怜惜，一次次出钱帮扶女友渡过难关。
3: 他妈不是脑梗塞嘛，脑梗塞然后就说摔了一跤然后住院。
5: 自己的哥哥嫂嫂他们都不管，所以说自己要管他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没钱。然后郑就出于同情，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让他先住院。
3: 他说是他养父，然后就是在重庆上班，从工地上面四楼摔下来抢救，昏迷了好久。
1: 满心怜惜的郑磊愈发想要守护杨欣，不过一个小小的意外差点让两个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5: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睡在一起，郑某就发现杨欣这肚子上有一个疤痕。当时郑某就问杨欣，这个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我说你生过小孩，然后他说以前小嘛不懂事，在广东那边然后生了一个了。
1: 郑磊又气又恼，一度想要分手，但在杨欣反复道歉加上自己年纪偏大急于成家的多重因素下，郑磊最终选择了原谅。
3: 那时候我姐他们也劝我嘛，毕竟我年纪大了我爸急嘛。
1: 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件事始终在郑磊心里留下了芥蒂。就在他心绪未平之际，杨欣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她怀孕了。
3: 她怀孕以后就是想着就是这个小孩要，然后就是把结婚证办了，然后就是把酒办了嘛，不可能就是后面大着肚子去把酒办了嘛。
1: 郑磊没有想到的是，本该顺利的婚事却屡屡被杨欣的家人阻挠。
5: 杨欣就说身份证被他养母养父一家扣着的，结不了婚。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嫂嫂然后和养母养父发生了一些纠纷嘛，然后不拿身份证给他，害怕他到处跑。
1: 自己的女朋友怀有身孕还要被家人欺负，郑磊又气愤又心疼，多次前往妻子的老家想和妻子的家人沟通此事。
5: 然后郑某就从成都带了什么鸭子啊什么补品啊那些过来，但是杨欣都拒绝与他见面。他就说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口你拍个照给我，让我的表姐去拿。
1: 迟迟不能见面又无法领证，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名分，郑磊提出先回自己湖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证后续慢慢补办。多次沟通后，杨欣同意了郑磊的计划。
5: 到了以后郑某的父亲就直接就给了杨欣10000块钱的现金红包。
1: 婚礼过后，杨欣在郑磊的老家住了7天就返回了四川。临走前，杨欣叮嘱郑磊先回成都安心上班赚钱。此后杨欣时常向郑磊哭诉自己在家中常被家人排挤，随后便搬到舅舅舅妈家里居住。他告诉郑磊，舅妈是医护人员，能护他周全，让他不必挂念，专心赚钱以备孩子出生开销。
3: 担心没用啊，他毕竟他舅妈是医生嘛，他说我们会照顾啊，叫我好好赚钱，因为等小孩生的时候还用的钱还大还多，用的地方还多。
1: 在这之后，郑磊再次提出要和杨欣领证结婚，正式安家，可本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一再被意外打断。
3: 她怀孕了就是动不动动胎气，就是不能气，就是说话方面就是不能气她呀，让她少生气。就有时候 我一提这个事，有时候他有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又不能气，知道吧？
1: 不仅领证受阻，郑磊数次提出上门探望、贴身照顾待产的杨欣，也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杨欣还是时常给郑磊发送产检记录，看着照片里妻子日渐隆起的肚子，郑磊工作愈发努力。
5: 就她怀孕了以后嘛，说自己要检查，自己还什么羊水栓塞，然后又是什么孩子可能怎么怎么样，医生说要住院，她舅妈也说必须要住院，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让郑某给她转钱。
3: 是我转账八万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用在医院了。
1: 2026年年初，眼看着杨欣临近预产期，郑磊满心牵挂，再次提出陪伴妻子待产，可杨欣却说自己家庭复杂，一再推脱，拗不过妻子的再三劝阻，郑磊只能妥协，满心期待孩子顺利降生，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5: 杨欣就说他可能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发了，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他就说要住院，医生说要住院，然后说脐带绕颈嘛，说脐带绕颈必须马上住院。
1: 心系妻儿安危，郑磊来不及多想，立刻转了8000元手术费用。
5: 转了过去之后等了很久，对面就又说了个小郑啊，恭喜你啊，你当爸爸了，欣欣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钱我就帮他收着了。发过来以后，郑某就非常的开心嘛，就非常的开心，说自己有小孩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的父亲，家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开心。
1: 孩子降生后，杨欣很少回复郑磊的消息，郑磊多次拨打视频想要看看妻儿，都未能如愿。杨欣告诉郑磊，自己生完孩子后身体虚弱，需要好好休息。
5: 生了小孩以后杨欣就说就给郑某讲，这个小孩的黄疸比较高，要在医院里面就是照那个照光，但是他就说要花好多好多钱。郑某就说我姐姐嘛也生过小孩，我问了我姐姐花不了那么多钱。杨欣就比较生气，我生个小孩你姐姐花了多少钱，我要花多少钱，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杨欣的话让郑磊内心十分愧疚，
5: 他去借钱，他说借来转给杨欣。
4: 仔细琢磨，郑磊的这段婚姻透着几分蹊跷。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虽然呢还没有领结婚证，但也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蹊跷的是，杨欣对郑磊总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说只爱他一个人，一会儿呢又拒他于千里之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郑磊跑到他家里找他，他竟然连家门都不让郑磊进。时间长了，郑磊也感觉受不了，他打算趁着孩子满月的时候和妻子当面好好沟通下，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1: 温柔的妻子，热心的家人。
6: 身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7: 没得这个人。
6: 没得这个人。
7: 嗯。
6: 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7: 没得。
3: 现在露出一个给他的笑话。
1: 满心期盼的团聚，却转瞬破碎。被软禁的妻儿正在播出。郑磊与杨欣的孩子即将满月，郑磊为了一家人团聚做出了重大决定。
3: 小孩满月，然后呢就是跟他商量，就是准备回去办满月酒，然后因为这边工资低，我把工作也辞了。
1: 就在郑磊辞掉工作期待团圆之际，杨欣突然发来紧急消息。
5: 杨欣的舅妈有个女儿，他一直没有生育能力，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3: 然后把小孩抱到广东，然后他坐车赶过去。
1: 杨欣的舅舅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抢过去， 听到这个消息，郑磊感觉匪夷所思，他立刻驱车赶到广州，并在当地报警。但是警方却回复他没有找到杨鑫的身份信息。民警告诉郑磊，这说明杨鑫的身份可能是假的。这个消息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他立刻驱车前往杨鑫的老家，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
5: 通过户籍系统里面查，然后没有在就是他们乡上月信乡，没有一个叫杨鑫的女子，没有一个和他就是岁数符合的那个女子，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样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就和郑某一起到月信乡去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
6: 就想问一下，你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
7: 十几年了嘛。
6: 十几年，那就是这里的附近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吗？
7: 都认得到。
6: 都认得到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村上有没得一个叫杨鑫的一个人呢？
7: 没得这个人的。
6: 没得这个人。
7: 嗯。
6: 哎，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7: 没得杨鑫的，没得。
6: 哎，队长，哎，打扰一下，哎，我们是安县公安局龙潭派出所的，哎，就是我们这儿有个那个人，想你帮我们认一下，就是你在这儿住好久了呢？
8: 我在这来这有三十多年了，
6: 是不？哦，那基本上就是人都认得到嘛，村上的这些人。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杨鑫的这个人呢？
8: 没得。
1: 民警询问了多位村民，大家都表示不认识叫杨鑫的人。民警拿出杨鑫的照片让村民辨认。
6: 这个你认得到不呢？
8: 这个认得到，是我们镇的。
6: 哦，认你们队的嘛。他叫啥名字啊？
8: 他叫戴。
6: 你看他那个照片呢，就是他就是杨鑫的嘛。你看有没有这个人嘛？
7: 不，他不叫杨鑫。
6: 他不叫杨鑫啊。
7: 嗯，他不叫杨鑫那个。
6: 有这个人，但是他不叫杨鑫，是这个意思吗？
7: 是的意思。
6: 哦，有
7: 这个人，但是不叫杨鑫。
6: 他叫啥名字啊？
7: 他叫戴。
1: 根据户籍信息，和郑磊相恋结婚生子的女子其实名为戴玲，父母常年在家务农，并不存在被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情况。
9: 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办案经验嘛，可能就是判断她有可能遭受了诈骗。
1: 回想自己和戴玲交往的所有细节，郑磊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陷阱。
3: 她从头到尾的那种逻辑，包括她跟我聊天的时间段，然后人物，然后包括每天做的事，就是她规划的，就是她不限一个人的，她不限一个人操作的。
6: 那这个是哪个呢？
7: 这个是她的妈。
6: 她妈？她养母吗？
7: 亲妈应该。
6: 亲妈？
7: 哎，
6: 哦，他有没有一个养母嘛？
7: 没听到说那个养母。
1: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进村走访，找到了戴玲的亲生母亲，核实情况。
10: 哎，是你的亲生女儿哦？
11: 是啊，是亲生的。
10: 没抱养出去的吗？
11: 没有。
10: 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出去的，
11: 都是带的。
10: 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11: 啊。
10: 近两年那个戴是否怀孕或者生小娃儿啊？
11: 没有，全职一样，天天到屋头的吧。我做好，他到屋头经营我，帮我煮饭那些就是。
10: 你认得到一个叫杨鑫的人不？
11: 杨鑫我认不到噻。
10: 你认不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11: 从来没听说过。
1: 当问及戴玲母亲是否知道郑磊时，他表示不认识。但是郑磊不是见过他吗？难道他在撒谎？
5: 清楚地给我们讲了，他确实知道有一个就是戴某带了一个男子到他的位于月新街上的房子里面，他也介绍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据罗讲，戴某没有讲这个郑某是他的什么样的朋友。
10: 就是去年子带了个男的回来，说是普通朋友，那个男的来了几回你屋头？
11: 只来了回，我只来了回呀。在街上我看到回
10: 他带回，他之前带回来，你见过那个男的，晓不晓得他叫啥名字？
11: 我不晓得，他没说过叫啥子名字。
10: 你没给你介绍过？
11: 没有说过。
1: 通过对戴玲母亲的询问，民警更加确定，这是一场骗局。
7: 你的那个丈夫戴淑德是否有摔伤过或者受生病住过院？
11: 没有，从来没出过外。

0: 民警立刻找到了戴琳。
1: 你跟那个小王交往过程中，有哪些人物是你编造和篡改的？
2: 好多好少。
1: 大哥大都是名字也是假的呢，还是说真的人都是假的嘛？
2: 嗯。
1: 还有哪些是不存在的嘛？
2: 妈
1: 呢？啊？
2: 还有我呢？
0: 戴玲说，随着孩子满月临近，郑磊频频要求见面团聚，为了掩盖骗局，他刻意编造亲人抢孩子、自己被软禁的戏码，想彻底切断和郑磊的所有联系。戴玲骗来的钱财全部被他高消费挥霍，分文未剩。
3: 他的消费很高，他买东西，就是戴某买东西，吃要吃好的，用要用好的，自己也没有能力。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戴玲的真实过往被层层扒开。戴玲的感情经历十分复杂，在结识郑磊之前，她已有过两段婚史，先后生育了四名子女。
4: 她当初发给郑磊的孕检报告、新生儿照片，全是她自己以往生育留存的资料。
0: 靠着这些旧资料，他完美伪造出怀孕生子的假象。
3: 两个小孩由他前夫去抚养，自己不出一分钱。然后后面他还和那个一个湖北的人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他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0: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戴玲又和四川宜宾一名男子未婚同居，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对外谎称身边的孩子是帮别人托管，按月收费，成功隐瞒了所有过往，骗过了家人和邻里，也骗过了全心全意付出的郑磊。正是和这名宜宾男子同居期间，戴玲在网络上认识了郑磊，开启了这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3: 直到就是被戴某被我们抓获，管姓男子都是把钱全部打给那个戴某的，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生活费。
0: 得知全部真相的郑磊心如死灰，
5: 他对我造成了无所谓，我们家里人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办了酒了，现在弄出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说我对这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跟我老爸怎么交代，毕竟我老爸身体不好，也有脑梗塞，还不能去，我都不敢跟家里说。
6: 一场层层伪装的婚恋骗局终于揭下幕布，嫌疑人戴玲全程虚构身份、人设以及亲属关系，以怀孕生子、家事纠纷为剧本，利用被害人成家心切的心理，设计了这一场隐蔽性极强的婚恋诈骗。本案中，被害人基于婚恋信任，不实嫌疑人的谎言，自愿多次小额转账。这种情况下，这些钱款要如何认定呢？是属于情侣之间的赠与，还是涉诈赃款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那么在情侣关系中涉及到的这个财产是馈赠还是诈骗犯罪中的犯罪所得，那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诈骗。因此呢，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便是小额转账，这笔资金呢也会被认定为赃款。在刑法当中呢，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恋爱为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诱骗受害人通过小额转账获得财产，就是一种诈骗犯罪。但是呢，如果行为人虚构了部分的信息，如一些身份上的信息，但是转账的原因与这部分虚假信息呢没有关系，给予钱财的一方呢是因为情感的表达而给对方财物，那么这种有情感支撑又不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这部分财产呢就不属于诈骗的赃款。
6: 网络交友真假难辨，一定要擦

0: 亮双眼，保持警惕，尤其是涉及金钱转账时，务必谨慎再谨慎，切勿被一时的感情蒙蔽双眼，落入婚恋诈骗的陷阱。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另一位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险被酒瓶砸伤，受到严重惊吓。抛物者最终是如何找到的？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追查空投元凶。
2: 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她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
3: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2: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3: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 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2: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

0: 月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雇主让她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她，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她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14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3单元2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3单元2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8层楼，2楼以上有6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3单元2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3至4层住户，因为这2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4户，也就是5至8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隔着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14号楼3单元的5至8层居民的4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
1: 接到张大海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

0: 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3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会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为此物业公司立马紧急整改，不但挨家挨户开展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还采购了高空监测的监控设备，让小区的安全保障无死角。而张大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治疗得到了保障，眼睛逐渐康复。在刚才的案例中，楼上居民扔下的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3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 从二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0: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1: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0: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1: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1: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0: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妈拉着警察的手，恳求警察一定要找到那个扔酒瓶的人，否则小区里太不安全了。警察不断安慰着赵大妈，让她先回家休息，等候调查的结果。就这样，赵大妈只得先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他走到3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他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3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3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3楼的一户人家。 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三楼时，

0: 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三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0: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瘫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之2规定，高空抛物罪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为泄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肆意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 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2022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我国最美的风景或许不在远方的大城市，而在那些被时光轻轻藏起的小县城里，他们或因一门手艺，一方风物而名扬四方。山水之间今明两天推出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如皋。如皋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沧桑，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美誉。和其他长寿之乡不同的是，它并不是隐匿在高寒之巅，也不藏在僻远山谷，它是中国沿海地带唯一的长寿之乡。如皋如歌，常来常

0: 寿。这座长江、长绿、长寿的福寿之城，正以千年文脉的厚度与烟火人间的温度静候您的到来。这片土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神奇魔力呢？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去如皋看一看。
1: 高小小，汉服旅游博主，在海南澄迈探访长寿村的短视频受到不少关注。
2: 有空来我们江苏如皋看看，遍地都是百岁老人，七八十岁都算年轻人，这是真的吗？马上到。
3: 通过江苏网友的推荐啊，我终于来到了著名的长寿之乡如皋。我听说啊，咱们如皋的长寿老人啊特别多，八十岁以上的有7万多人，90岁以上的有10000多人，100岁以上的更是有500多位，真的是不到如皋不知道自己年龄小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长寿呢？现在就跟我到长寿之乡一探究竟，走。
1: 如皋既有婉约之美，更有强劲之势。这里不仅工业发达，各类产品远销海内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佳诗意休闲小城，一连串的荣誉更让作为创新活力之城的如皋声名远扬。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它的长寿之名。如皋的长寿老人占比是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的3倍，百岁老人的总数在中国2800多个县中位居榜首。
3: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4: 我86了。
3: 86了、嗯、哇，您这年轻看起来真不像。我听说咱们这边百岁老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4: 多呀，80几的、90几的这儿就挺多的。我们那个好人桥那边就有一个百岁的。哦。
5: 你好，
6: 你好、
5: 我听说这边有位百岁老人，是这家吗？
6: 这就是百岁老人，是我妈妈。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
6: 我61。
5: 61啊？
4: 他最小了。
5: 他最小了。
4: 是，那姑他最小。哦，
5: 他对自己的发型有要求吗？
6: 他就喜欢剪那个短头发。嗯，
4: 也不学了。这太修好的。
6: 好的。
5: 太赞了，真帅气。那这边呢？咱们这边百岁老人多吧？
6: 很多，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这个乔走为有10几位。
1: 在如皋，仿佛随便进一家院子就有一位长寿老人，70多来稀，80小弟弟，90不稀奇，到访如皋者无不为此惊叹。当我们追寻如皋长寿的根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大自然慷慨赐予的优越环境。北纬32度的坐标赋予了它北亚热带湿润宜人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则是大自然对它的深情馈赠。这里与长江相通，优质的水源还孕育了如皋独特的茶饮文化，天水茶。
3: 什么是天水茶呢？你们喝过吗？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是不是喝了以后真的能够长命百岁？我先替你们尝尝去。朱老师你好。
7: 你好。
3: 哎，我听说咱们在这儿能喝到这个天水茶，这什么是天水茶呀？
7: 天水就是天上下的雨水，我们这儿的祖祖辈辈呢都喝这个水。
1: 过往天水茶只在电视剧里见过，没想到这种茶饮居然在如皋有传统。在老城区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而且这个水接的也很讲究。
7: 你知道吗？
3: 1、2、3、4、
7: 这边
3: 4个屋檐角。
7: 哎，对，接下来水从这个缸就到这个缸里面。你看，
3: 到这个缸里边。
7: 哎，
3: 好清澈啊，都可以照镜子。
1: 据说每年梅雨时节等来的天水才是最佳，但是天水茶不仅讲究季节，对收集的时机也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7: 下雨天的时候呢，开始的雨水呢是不要的，
3: 就中断的雨水。
7: 对，
3: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口缸啊？
7: 我这儿有10几口缸，这几口缸就不断的倒。
5: 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
0: 哎呀，这头就沉呢。哎，好，可以，可以，可以。
1: 慢点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哇哇哇，这很珍贵的一个水，想到马上就可以喝到这个天水茶，感觉心里边倍有劲儿。好嘞，谢谢。现在这个长寿的秘密就在我手上，迫不及待的先打开，来闻一下。哇。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1: 对呀，清啊，你看，
0: 非常的清，这个水也很清。哇，甜丝丝的。
1: 对，鱼
0: 很清凉。对对对，很清凉，甜丝丝的。嗯。
2: 相传郑板桥曾为天水茶写过一副对联：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粗茶淡饭，清茶极盏，这种朴素中蕴藏着如皋的养生之道。
0: 也希望朋友们都能来如皋来品尝一下这个天水茶。
2: 如皋是一座被鲜花与绿意簇拥的城市，常在花间走，活到九十九，古老的谚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小城里遍布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绿地公园，所以在公园很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三五好友一起组团锻炼。
0: 哎呀，今天真是阳光明媚，气候也是非常的舒适啊。咱们如皋地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也是非常的宜人。我听说咱们这边的长寿老人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项拿手绝活，你看他们正在那边锻炼呢，咱们聊聊去。大家都来锻炼身体呢。
3: 对，
0: 方便问一下您今年高寿啊？
3: 小得很，91岁。
0: 91岁。
4: 我74岁。
5: 我68岁。
6: 我67岁。
7: 72岁。
0: 72岁。您今年也来跑步？您今天
3: 跑步？每天跑步
0: 啊。每天都跑步？
3: 每天跑步。我中国1957年马拉松到中国来的，我就参加了。我最近才从全国老将田径运动会回来的，才青岛。
0: 咱们这真真正正的是高手在民间啊。
2: 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城市氛围，蔚然成风的老年健身活动，让如皋有机会成功举办第20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西洋体育的规模日趋发展壮大。
0: 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跑跑步，你看可以吗？
3: 可以。
0: 这大家都是高手的，让着我点儿。对，90岁的爷爷居然在跑步，哎呀，我们年轻人真得学学啊。
5: 我还有一个，我还会骑马。
0: 还会骑马？这不愧是鲜衣怒马少年啊。对，
5: 我所以说我
0: 城市里的风景还有美好的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2: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体育文化各类活动的兴起，更好地为老年生活提供了精神滋养。这是一支特殊的民乐团，其中年纪最大的团员已经82岁。他们两鬓斑白，却激情不减，在这昂扬的乐曲里，也许就是如皋人对生命的理解。他们热爱生活，不愿辜负快乐的每天。
0: 哎，花开富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老了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会不会是单调的、枯燥的或者无聊的呢？那如皋有这么多的长寿老人，他们平时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现在是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很明显我身后的老年朋友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那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咱们一起去参与一下，走。您好呀，奶奶。
8: 你好。
9: 你好。
0: 您现在80几岁了吗？
9: 我85。
0: 85。奶奶，这数字您都看得清楚吗？
8: 我们在屋盆搭呀。
0: 哦，真棒，真精神，你这视力也很好了，才可以看。牛啊，您这牌够大呀！我泄露了一下啊。
9: 我自觉做第一。
2: 这是如皋市首家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这里创新性的将养老、志愿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等资源整合在一起。辐射多个社区，常态化的服务实现老幼共融， 可同时容纳100名老人、50名儿童一起开展各项活动。优美的环境是心灵的慰藉，齐全的功能区满足着不同的需求。同时，他们还与街道形成联动，共同推出了亲子阅读、老年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让辖区内一老一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我们队有50-60个人
7: 有。
8: 50-60个人。
0: 嗯 嗯。
8: 最大的年龄在80岁，那最小的呢？
0: 最小的也有50岁左右的吧。
8: 50。
2: 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他们还可以打太极拳、玩太极扇、练太极剑，大家在和谐的环境中思想无忧，自在随心。这座都市型长寿之乡在政府的引导与培育下，孝亲敬老成为社会共识，并搭建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链条。从百岁关爱到智慧养老，苏式养老高地的创新养老模式如繁花绽放。
8: 智慧居家养老指挥调度中心，哎，咱们这个智慧就体现在哪里啊？
10: 智慧主要体现在这边，就是老人上门服务，
8: 嗯，
10: 助老人上门服务这边都有定位。
8: 哦，那个是定位吗？
10: 对，这个是定位。
8: 嗯，
10: 比如这会儿助老人就在这个老人家里服务，他都能实时显示的。
8: 嗯，
10: 然后今天的工单都会显示在这边，总的工单数。
8: 理发修面，还有这个储物整理、指甲修剪、居屋的这个清洁。
10: 对，
8: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能够帮老人全方位去做一个服务，是吗？
10: 是的，就是看老人需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8: 那一共大概覆盖了多少范围？
10: 覆盖了全汝高市14个镇区。
8: 做了哪些服务可以看到啊？
11: 这里有具体的服务项目。
8: 居室清洁30分钟，特色服务包。哇，它真的具体到每个细节，服务的时长，还有在什么时间点完成的都可以看到，是吧？
11: 对。
2: 在汝高，敬老之风蔚然成风，尊老之策从未缺席。在尊老敬老的文化沃土上，汝高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多元化、全方位务实举措，让更多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生活。
12: 哎，这还有人来把你检查身体的。
2: 这是百岁老人健康关爱行动，医疗团队细致入微的上门服务。
13: 五五加三五等于几个？
14: 五五加三五。
13: 嗯，
14: 别过。
13: 别过再加别过。
14: 16个。
13: 16再加16。
14: 32
13: 再加32。
14: 64。
13: 64再加64。
14: 也有一包的别个。
13: 从去年的比呢，还有进步。去年的是95分，跟年的是98分，争取每年的是99分，知道吧？
12: 可行的高兴。
2: 这是102岁的万秀英奶奶，医疗团队定期会上门给她测心率、测灵敏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举措与关爱解决老年人最关心的医疗服务问题，让老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只有亲身体会之后，才会感受到这座苏式康养圣地名不虚传。长寿文化与诗意生活相融，古老历史与现代创新交织，年龄有时只是数字，而幸福从来没有边界。汝高的目光不止于此，而是怀揣着更大的梦想，朝着全民友好的目标大步迈进。从盆景产业到农文旅，从长寿美食到文创非遗，无不给了汝高人一份乐享生活，也为这片土地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8: 奶奶你好。
15: 你好。
8: 我看到您刚刚在这个弄花草呢。
15: 嗯，
8: 您天天都出来打理是吧？
15: 嗯。
8: 那您今年高寿呀？
15: 102了。
8: 102岁了。
15: 嗯，
8: 天哪，咱们汝高这边102岁的老人出来弄花草。
15: 哎，弄花草。
8: 您这边这个汝高当地是不是都有这个种盆景的这个风俗习惯啊？
5: 如果不是就当弄盆景儿。
15: 嗯，如果弄盆景儿。
5: 是的，他那个汝高就是家家户户都弄这个盆景，弄这个树木的。
2: 在城市文化中体验生活的归处，在试花弄草时汲取心灵的宁静。汝高老人老有所乐，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带动当地盆景花草产业的蓬勃发展。 探索出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路径。如今如皋花木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盆景100万盆，从业者10万余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盆景出口地之一。也正是因为盆景作为长寿产业，可以怡情养性，陶冶心情，当地的寿星形象往往也是一手拿着如意，一手举着盆景。
7: 这个是我们如皋的城市吉祥物，它叫如宝，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表情比较的可爱，然后在笑，然后它的左手拿着我们的这个如亥盆景，如宝其实它是一个很开心的形象，就是我们长寿的话，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那跟我们这边生活的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可能说我们这个烦恼就比较少一点，那每天都乐乐呵呵的，好。
2: 比起传统的寿星形象，他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表达，这也是新时代长寿之乡生机勃勃的现代范儿。
0: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宝藏打卡点，就是我身边的如皋的如宝农耕园。Hello， 两位好，你认识他吗？
16: 这是我们的如宝，它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大寿星的原版。
0: 大寿星原版。
16: 然后这个是那个如宝的农耕版。
0: 农耕版。
16: 然后还有很多种版本，然后每一种版本有不同的服装。
0: 哎呀，说的真好。
2: 以小寿星为主题的如宝农耕园，现在成了热门的农文旅打卡点。在这里做梨糕棒棒糖，采摘黑塌菜是颇受欢迎的项目。黑塌菜当地人又叫趴趴菜，因为就趴在地面上，层层叠叠，像是绿色的莲花。据检测，如皋的土地里富含了人体所需要的硒，黑塌菜更是富含维生素。从户外采摘到非遗手工，寿星的形象无处不在，或者憨态可掬，或者可爱生动。这是如皋的面塑，不同颜色的面团会幻化出全新的寿星桃。
0: 好，我们的寿星桃做好了，可爱不？老师，我做的怎么样？
10: 非常棒，
0: 仿佛受到了长寿之乡的召唤。你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长寿。
17: 大家好，我是寿星老，欢迎来到长寿之乡如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欢迎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如皋。
0: 摸摸你的头，万事不愁。摸摸你的衣袖啊，天福又天寿。
2: 晨曦初绽，美好的一天始于舌尖。早餐对如皋人来说是生活的庄重仪式，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在自然的慷慨馈赠下，这里不仅诞生了各种活色生香的味道，富硒的土壤更为健康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营养基石。如皋人长寿的奥秘在日复一日的饮食中有章可循，而当地独具特色的长寿食品创造了独特的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成为推动长寿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0: 你们看我手上拎的两个小包袱像不像红烧肉？其实它是叫茶干，因为如皋地区很多人都爱喝茶，但是喝茶的时候他们配的点心呢不是甜品，而是这种茶干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那它为什么要叫茶干呢？是因为这个
18: 它的颜色像茶叶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吃这个豆干。勤劳环境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官员就给他赏了这个茶干，然后他写下了四个字，你知道什么字吗？
0: 什么字呢？
18: 只此一家。
0: 只此一家。
18: 对对对。
0: 就独占鳌头。
18: 对对对对对对。
2: 茶干就是豆腐干，也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长寿食品。大豆要水浸细磨，煮制时充分入味。前后20多道工序，才会让茶干入口细软浸润。
18: 我们这边为什么百岁老人这么多？他的饮食文化很有讲究的，
0: 所以这个长寿食品要多吃，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18: 对对对
2: 对。在这里，我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 这里大名鼎鼎的长寿食品不仅有茶干，还有一种糕饼，家喻户晓，已经传承了两。

0: 填满了，完完整整，就像是一朵朵白花盛开在这个木板上。刚才那个听完了奶奶的介绍，我觉得把它翻到这个蒸笼上应该很简单，而且奶奶刚才也示范了一遍，非常的这个迅速和敏捷，我觉得我也行，这个够紧吧？
1: 哎，亲亲，你放下。哇，拿这个豆，一根，
0: 蹬一下，意思是让他们更加紧实。
1: 压着馅儿鱼。好，
0: 乖乖的。三二一，迅速！哇哦，有一个成功的。您看这做的怎么样，奶奶？
1: 这个很好的，
0: 很好的。
1: 很好的，很好的。
0: 您看清楚哪个字了吗？能看得出来吧？
1: 看得出来。这个是一笔男人，这个佛是一啥女？还有这个佛如东海。
0: 佛如东海。
1: 这是算是。算是，这个是算是，就是人家做喜事也可以啊。
0: 上喜临门。咱们这个所有的长寿的寓意都齐了，在长寿乡做这个长寿糕，咱们是一举成功。
2: 每一份香甜可口的潮糕，都带着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愿景。他们作为这方水土独有的吃食，走上了许多人的寿宴。这一天是谢雪生老人102岁的生日。极为难得的是，谢老夫妻俩两位都是百岁老人。
0: 您今年高寿？
3: 我今年102。
0: 奶奶，您今年多大了？
1: 他那个叔叔已经100岁了呢。
0: 100岁了呀！
2: 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则如无声的细雨，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拥有平和豁达的心境。也许每位长寿老人都有自己的长寿密码，而眼前这位爷爷的长寿密码大概就藏在这些气韵生动的笔画中。
0: 您看我手中的这幅字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百岁老爷爷写的，他写的这个是寿字，我手里拿的是福字，跟着百岁老人能够添福又添寿。您看这个书法的这个字迹依然是刚劲有力啊，而且每一笔都像是生命之树舒展的这种枝桠，非常的有这种生命力。来，我问一下哈，爷爷您好，请问您今年高寿呀？
4: 105。
0: 105呀。
4: 马上属于过了106了。
0: 马上就要106了。爷爷您高寿啊。爷爷，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健康长寿。321，茄子。
2: 如皋这座长江北岸的长寿之乡，正在为当地带来独特的机遇与发展，创造出老年服务产业、长寿食品产业、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欣欣向荣之景，滋养出银发经济的茁壮根苗，将世界长寿养生福地的城市名片擦拭得愈发闪亮。
0: 那这几天在如皋啊，我们也走访了非常多的地方，拜访了很多的这个长寿老人，吃到了非常多的长寿的美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个福寿文化在如皋地区是多么的深厚和盛行。那如皋如歌常来长寿，也希望能够把这份福气传递给所有人。来，送给你们，接住。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皋，领略了长寿之乡的独特魅力，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那份生命的活力深深打动着我。而在追寻各地美食美味的路上，也有一群人因为一门手艺在自己的领域熠熠生辉。张云家是一位云南菜厨师，在寻常人家的厨房里，妈妈的身影不可或缺，但在专业厨房的空间里，女主厨的身影却不常见。从贪吃的小女孩成为掌勺的女主厨，张云家的职业发展伴随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厨房里的桃花源等您去发现。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品尝云南菜，听听云南菜女主厨的故事。
4: 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和奶奶是在云南认识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姑娘。当时爷爷的营房有两层楼，爷爷是住在二楼，楼下有一棵老槐树。奶奶那段时间一洗完头就会去老槐树底下，一边吹风一边晒太阳一边梳头。我非常想知道我奶奶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向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同志，我叫张耀水，你叫什么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奶奶部队上的一个老闺蜜，我们叫她龙子婆婆，她告诉我，你奶奶当年一洗完头就去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为了等你爷爷。

0: 从小到大在家里爷爷奶奶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那种说你女孩就必须是玩芭比娃娃啊，你就必须是玩过家家，我都是就很开朗，所以说我叫张爽嘛，他们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张爽张爽，真的爽快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厨房一直以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环境中，对于一个女性主厨来说，你要去刚柔并进的去处理所有的关系啊，更多的挑战是我们说的女帅男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用音量去压制别人的人，但是在厨房的环境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被看到，去被认可。
1: 其实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然后她真的会比男性来说会有很多更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优势。
2: 我觉得她真的有那种小猴子的天真，她就是一个要糖果的小孩，她尝到了一个美味的糖果，还有一个更美味的糖果在吸引着她，那她就会去想要。
3: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热爱，热爱的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可以给你找到快乐，找到自信，可能在烹饪这条道路上，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一个快乐和自信。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种说法的话，我倾向于是一种表扬。我们其实总能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找到契合我们的食物，比方说版纳人吧，他们吃的青苔，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水质要求很高的河里湖里去生长的一种藻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很多好的微量元素。我从小的噩梦都和头发有关系。

甲码是我们白族人刻在纸上的类似图腾的东西，我们会去用甲码祈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去避开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期望有一张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噩梦的甲码。那个是1997年，大概在我5岁多的时候，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晚上，就在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尖叫声吵醒了。我妈妈把门打开，发现家里的阿姨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那个时候应该是家里进贼了，妈妈就追出去了，就把我和当时胸口还插着尖刀的阿姨留在了一个房间。头发很长，遮住了她半边脸，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脸也是刷白。我那时候可害怕，吓得发抖，就想着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从他的身上打算跨过去，他就一把就抓住我的脚。警察叔叔来了之后，首先帮我抱在浴室里，把脚上的血迹洗干净。当他帮我抱出家门的那刻，我说叔叔稍等一下，我就跑去了家里的装零食的柜子，拿了一包玻璃海苔。

后来家人也没有和我提起这位阿姨的生与死，或者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后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大概是我开始会对侦破案件的剧情电影，甚至丧尸这类题材的影视剧感兴趣了。就发生了这么结束人生命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答案。

小时候妈妈为了哄我睡觉唱的最多的歌就是《茉莉花》。上小学之前我特别容易生病，我妈妈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吃够母乳，甚至说一口都没有吃过，我是吃母咪补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一生都奉献给我了，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还有自己可以本身有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我妈妈又是一个管我管得事无巨细的人，我从小改过两次名字，都是我妈妈算命算来的，从张爽改成张露文，又改成张云佳。我挺喜欢张爽这个名字的，小时候吃不完一碗饭就丢给我200块钱逼着我把饭吃完。

现在我30岁了，12点没到家，电话就过来了。你在哪点？跟哪个在一起？那么晚了，咋个还不回家？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没有提前做功课，也没有说她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吃。开始就是喂母乳嘛。老婆婆就家里人就会说，那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就再给她加点什么，就开始做功课。搜索6个月小孩吃的辅食，出现的就是米粉。哎，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食物吗？原来米布这个名字就是口字旁，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我从小吃这个米布长大，它就应该是云南孩子吃的第一口辅食。我最害怕的母爱是明明非常爱，但是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束缚和枷锁。

大概儿子两岁的时候，我成为了美单亲母亲。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朝九晚五工作，一个呢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舍弃儿子去选择当一名厨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全职的照顾我儿子，在我内心深处有那种呐喊和崩溃的声音。我就是反骨的性格，我觉得我注定了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生。不做女主厨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发号施令，别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活明白了，才是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榜样。

奶奶在我印象中，日常她会穿特别随便的衣服，感觉是她会在菜市场买一卷布，然后让街角的裁缝帮她缝出来的，各种花纹。我觉得奶奶是爱美的。奶奶在那个年代有一支口红，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口红除了涂嘴唇，还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奶奶很爱美，但我见过最多的是在老照片里，奶奶穿的是军装。我觉得军装对她来说是皮肤，是铠甲，是她身体一部分的延伸。奶奶的穿衣风格和在厨房里的风格是一样的，干净利落，不斤斤吊吊。斤斤吊吊是昆明的一个方言，斤斤吊吊就是不利索。从小我就是看见奶奶每一步工作之后都会把周围的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做好一桌子菜，你进到厨房就像是没有开过火一样。奶奶让我感受到下厨房这件事情是一个脏活累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漂亮就是穿上厨师服。我觉得本身制服它是有一种力量在里面的，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每个职业它特定的服装，我是有尊敬的。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厨师服是去蓝带学习的时候，哇，由衷的开心，在镜子前面看了大概有半晌。首先会觉得我向自己热爱的事情又踏进了一步，再其次觉得真是身上闪闪发光。

0: 爷奶奶
1: 都很迟暮的时候，他们在医院或者是午休完去干休所楼下坐着晒太阳的时候，也是牵着手背对着太阳，可以不说一句话。那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在是不是在回想他们的一生。爷爷之后不是得胃癌吗？80多岁了，都做了一个手术，把胃切了1/2，2年之后就开始癌症扩散。仪式的时候，那天晚上就觉得他是呼吸是非常的困难，他已经是处于那种叫做濒临死亡，我感觉他的灵魂都可以飘出来，看得见我们整家人都在一起。妈妈就在那做，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在做整个操持，就说要念经，要念经。我就跟着我妈，那天晚上是起拜啊，就站起来又跪下去，站起来又跪下去，就一直拜了几个小时。就睡了可能3-4个小时，我妈妈就进来，你也走了。我一下整个哭的那种像是热烫的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你的眼泪就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过了几天，就开始追悼会，爷爷就推出来，我就亲了一下爷爷的头，就是特别湿的一个冰块像。哦呦，那个时候奶奶哭的，老郭，老郭，哇，牵着我爷爷的手。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就是奶奶怕坐电梯，然后每次爷爷去到电梯都牵着奶奶的手。哎呀，我就想到那一刻，奶奶的手是热的，爷爷手是冰的。奶奶最后还撑了几年，从此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最后听见奶奶说的那个话，就是在出殡的时候喊的那声老郭，老郭在我们昆明闽南话里代表就是老公的意思。
1: 在我最黑暗的时间，我是在厨房度过的，它是我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厨房是客观意义上非常要求注意力的场合，不管是从物理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切菜也好，油温的把控也好，在厨房里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你太足够关注，足够专注，时间它不存在了。

啊，客人过年是每年阳历的一月左右，也叫额托节。额托就是打糍粑的意思。除了糍粑，他们还会制作一道菜，橄榄树皮剁生。橄榄树皮剁生的做法不复杂，刮下来薄薄的一层橄榄树皮，不用很多，和在食材里腌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橄榄树皮能让食材更加粘合，更上劲，口感更好，起到淀粉的作用，也有一点点回甘。

阿克人刮这个橄榄树皮不是用刀，也不是用铲子，他用的是旧碗的瓷片，碎掉的瓷片。它的这个锋利程度刚刚好，不至于说把橄榄树皮刮得很深，它就像是只是把橄榄树皮外面的那层釉面薄薄的一层刮下来，这样的话橄榄树它表面会恢复得很快。

0: 我来了餐厅之后，大家开始把磕磕碰碰的碗扔给我修，扔给我补。补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有不同的美感，它不一样了，它和其他的碗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碗它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但它就因为这些缺失和缝缝补补，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其实我不反对传统观念里对完整人生的定义，理想的婚姻、完整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就是我内心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改变意味着危险。我是个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现在却在接受事情的不完美，并且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另一种美，就挺割裂的，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话，我的人生应该算是支离破碎，但是碎了就碎了呗，缝缝补补又三年。
1: 萧爽这种女性的一个厨师来说，是给其他的女性啊更多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了可以知道我去也可以做烹饪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给了这个行业机会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机会。
2: 我就说我是特别希望看到她可以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来做她热爱的这些食材，把它怎么烹饪好，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风格的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
3: 张云佳的人生就真的是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为他还是真的在每个阶段都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就好像人生在采集一些原料，然后他的这盘菜前面这都是在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他的餐单的设计上的准备，我觉得他的菜还在后面呢。

0: 在我面前真的是除了生老病死，其他的东西只是暂时的。人生和死亡它本身就是一场梦，我非常愿意用食物去装点调味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梦呢？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高颖分享土特产营销如何玩出新花样。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通过拆解经典案例，探讨如何用新思维激活传统产品，打造爆款模式。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水域杀手大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飘的传入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张梦露。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土特产作为乡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何通过创新营销手段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

0: 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经典案例来探讨土特产营销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土特产如何玩出新花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颖。高教授您好。
1: 孟老师您好。
0: 您好。非常开心地邀请到您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那就是贵州的刺梨和王老吉的一个合作。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一款产品。
1: 对，
0: 那首先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好的。这个贵州刺梨和王老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土特产的一个创新活动，那实际上呢，我们是从它的产品名称上可以看出来，叫刺宁吉。那么这个刺呢，实际上就是刺梨，宁是柠檬，吉就是王老吉。
0: 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理解。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三个字的名字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刺梨呢，实际上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贵州它产的刺梨，当然它是一个刺梨最大的一个产区啊，贵州省。那么实际上呢，是王老吉呢，他利用他原来的自己的渠道，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个品牌和贵州刺梨的这样一个区域公用品牌，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跨界联合。
0: 是这样的一种跨界的一个联合。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我觉得是让刺梨从一个地方的一个小众品种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健康饮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呢，而且它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么的一个发展。
1: 是。
0: 那么您觉得像这种跨界合作的创新营销模式，它究竟是玩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新花样呢？
1: 是这样的，它实际上呢，我们看起来它的表现形式呢是品牌之间的一个跨界联合，但是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双方的这个资源进行这个互补。那么包括这个比如说贵州的这样的一个刺梨的这个生态产品资源啊，加上王老吉的这样的一个渠道资源，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个产业链的延伸，那么实际上是把刺梨加工成这个饮料产品，那么是产业链的一个创新和延伸。然后接下来呢，还有比如说贵州的前文化的一种赋能啊，以及呢这个王老吉那通过把这些这个文化啊还有相关的这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卖点，通过这个各种渠道传递给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营销渠道创新的过程，它实际上是多种创新的一个结合。对，
0: 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多种的创新，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缺一不可。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跨界合作啊，听起来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是的。
0: 但是一定不会特别轻松容易的去达到。
1: 是的。
0: 其实如果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中小型的这种土特产来说，像这个刺梨，它毕竟还是一个小品类的，
1: 是的，
0: 一个产品，
1: 对
0: 吧？那对于这种小品类来说，它应该如何去找到合适的这种合作伙伴？那如何去用一些低成本的方式去实现这种跨界合作的这种案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对，孟老师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土特产，它规模比较小，你比如说像刺梨，你和苹果呀和这个柑橘类的是没法比的这个规模。但是这种小品类的产品对某一个区域的这些农户来说，生产主体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在某一个区域里边，你比如说在贵州啊，在这个黔东南地区，那么实际上当地的这个农户，那他种植的最多的就是刺梨，所以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赚钱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方式。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那么他要考虑到助力农民增收。所以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让这些农户啊想要说和大市场对接起来，其实政府要在这里面做很多工作，包括比如我要把有一些好的政策把这些企业吸引过来，那么是采用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吸引加上这些企业的这个带动，他进来然后带动谁呢？带动比如说合作社、家庭农场，最后到农户，最终目的是带动农户啊，那么他们一起啊来实现这种这个收益的这个增长啊，品牌价值的提升啊等等。
0: 我觉得像任何一种合作，其实最重要的一定是一种共赢的合作模式，
1: 是的，
0: 才能走得更持久更长远。那么您能给分析一下合作对于企业有什么吸引力， 那对于农户来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种合作呢？
1: 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我们不能强硬的，就是地方政府部门，我不可能强硬的把这个企业拉进来，我们也拉不进来，我们是要吸引它。那么吸引它呢，实际上我们就讲到了今天的这个土特产的这个名称上。那实际上呢，我们是靠什么去吸引企业进来？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你要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要有好的政策。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些土特产，那么它的土它的特能够吸引这些企业进来，也就是他认为这些土这些特这些特征能够融入到他的产品线里边，能够给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么这是吸引这些企业的关键。那么比如说次梨，虽然它小众，但是它能从这个次梨本身的这种产品里边挖掘出适应现代的消费潮流的一些东西来。实际上它做的这个过程是很难的，那么包括它和钟南山的这个院士的这个合作，那么去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次梨产品，就是这个饮料产品，其实在这里边这个企业也投入了很多，但是呢他愿意这样做啊，那实际上他也看好了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收益。那么从农户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有了这些企业进来之后，对于农户来说，他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这个收入，他实际上也非常愿意这样做。
0: 刚才您提到这个次梨虽然是一个小众产品，但是它的这个种植区域是有一些独特性的。
1: 对，
0: 那像这样的一些独特性的种植区域，对于一种文化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结合没有？
1: 对，像它的那个钱文化嘛，贵州的这个钱文化。
0: 钱，
1: 对，实际上呢，就是包括这个次梨级宣传的时候，它一个是强调产品的这个特点，包括次梨啊、柠檬啊这种维 C 比较多的这样的特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它突出的就是钱文化。
0: 钱文化，
1: 对。那么包括实际上贵州省它自己在宣传的时候，除了这个宣传它的这个产品之外，那么它主要呢还是宣传它当地的文化，把这些文化输出出去。那么输出出去之后，我想这种文化的输出获得文化的认同，那么它是获得我们消费者的对我们产品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是的，
1: 是这样。
0: 而且刚才您提到贵州啊，我在脑海当中突然又浮现出一个词，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贵州的村超，
1: 村超
0: 对吧？
1: 对，而且已经成为他宣传他自己当地的产品、当地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了。
0: 这怎么理解？像这个村超和王老吉的这个产品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实际上呢，也就是村超包括其他的很多的节庆活动，那么它都有同样的作用，就是我通过，因为大家很关注这个村超，很关注一些节庆活动，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活动来实现我产品的推广和宣传。另外，那么村超它实际上呢火起来也有很重要的，比如说它里面所蕴含的一些这个我们当地的文化和这种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它也可以融入到这个产品里面来，获得年轻人的一些喜欢。那么我们说，无论是王老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通过抖音啊、快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媒体在做宣传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要素宣传的点，那么这些呢都可以作为它宣传的要素和点，
0: 要提炼出这种精炼的一个点来。
1: 是的，
0: 刚才还是说到这个事儿，我又想起一个词儿来，这个贵州啊的饮食方面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酸辣的居多。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和王老吉的这个产品的贴合度也会更好一些？
1: 对，尤其是这个酸啊，我们现在是很多消费者觉得这个吃酸的健康，对吧？包括次梨的那个酸，包括柠檬的那个酸，就是我吃进去之后，它并不是说让我的这个身体里边的血液变成酸性，而是变成碱性。就是像这些呢，就是我们一说到这个酸，觉得贵州的，就像您提到的，可能贵州的酸是比较正宗的，贵州的酸是比较健康的，它确实是对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和引导。
0: 确实是。那像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方式来助阵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宣传。
1: 对，
0: 那么您觉得在新媒体的营销手段上和土特产的跨界合作中，它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这个从哪块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说土特产，实际上它的就是生产主体、经营主体，那么我们农户、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家庭农场，包括一些中小规模的企业，我们脱离了这样的一种 我认为成本比较低的这种新媒体的营销方式。那么对于这些规模的这些生产经营主体来说，实际上是不利的。那也就是说，我要是靠以前的传统的这样的，无论是通过电视啊、广播呀，我要去打广告，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是的。
1: 对，那么这种新媒体，包括我现在，我们可能任何一个经营主体，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互联网平台去宣传推广我们的产品。我们先不说它最后取得什么效果，至少它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去让它做这样的事儿。
0: 嗯，非常方便。其实通过互联网，大家可能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传播了。
1: 对。就是成本又低，然后又方便，
0: 而且这个很多人自己就能够去实现，不用太多人，也不需要专业的团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像您说，先不讲效果的前提下，至少我先做到了互联网传播。
1: 是的，对，从资源上来讲，就是它有一定的公平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媒体营销。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有很多的农产品品牌是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让它的这个影响力有了一个快速的提升。这种案例也是非常多的啊。那像比如说在2024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就显示出了许多的品牌是通过新媒体实现了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的一个双提升。
1: 是的。
0: 那么您觉得土特产该如何利用新媒体平台去玩出这种新花样呢？
1: 就是它发布的这个指数呢，我们都看过了。那实际上呢，从这个指数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品牌，那么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啊，你比如说五常大米啊、洛川苹果呀，那么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知名度啊不是那么高的一些这个土特产品牌，那实际上呢，它通过互联网传播，在最近两年都实现了您刚才提到的知名度、美誉度的这样的一个快速提升。
0: 是的。
1: 那么这本身呢，就体现了我们这种互联网的这种营销手段或新媒体的营销手段对于这种品牌推广的一个显著的促进作用，就是从结果上来看，它是这样的。
0: 从结果上看，至少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的让大家知道了解这个品牌。
1: 是的，就是我们叫触达消费者。
0: 它
1: 能够让消费者知道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有没有这种具体的数字，大概有多少种这个品牌农产品的公用品牌？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像这个无常大米啊、洛川苹果啊这样的这个区域工。

0: 品牌呢，我们不完全统计的话，各个省啊，我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培育的，可能就有1200个左右。
1: 1200个品牌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去关注到的。
0: 对，他们可能程度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测算可以发现，其实他们都在积极的使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渠道去推广这些品牌。这是各省重点培育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是利用这个地理标志啊，这些这个数据来测算的话，那各地可能我们全国算在一起，这些品牌可能得有5000-6000个。
1: 哇，这么多品牌都是通过互联网去传播出去的。
0: 他们都会使用这种，只不过程度不一样。
1: 那像通过这种互联网的传播，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优势存在的。那么有什么是需要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吗？
0: 因为实际上呢，我们使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渠道去进行传播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它分成这么几种类型哈。
1: 怎么区分呢？
0: 对，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社交的平台去传播，社交平台比如说小红书。因为小红书呢，当然它现在也销售产品，对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这种小红书去比如说种草。
1: 让大家先看到这个产品有什么好。
0: 对，我持续的在这个小红书上发相关的这些产品的一些视频啊、文字啊，让你心里痒痒，想去看一看是什么。这是一种，这叫社交平台。
1: 社交平台。
0: 就我们分的时候，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媒体平台，互联网媒体平台。媒体平台那就
1: 算互联网媒体平台。
0: 其实现在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些媒体啊。目前呢也有这种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渠道，那比如说人民网啊，比如说新华网啊，那么它现在它不仅有纸媒，它还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1: 新媒体、
0: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看的这些这个澎湃网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媒体平台或者叫新媒体平台。那么第三种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电商平台。那么这三类平台实际上都可以帮助它来实现这种产品的推广啊、销售啊等等。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因为您刚才提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么用的时候呢，其实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包括能助力我们实现的功能也不太一样，就我们可能要关注这些东西。这是基本层面上的我们需要关注，当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这个东西。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农产品和互联网，我觉得这个区别本身就比较大，因为大家提起农产品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产业。
0: 是的。
1: 互联网又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这么一种科技产业。
0: 对。
1: 那它俩在结合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有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说抖音啊、快手啊，那么像这些呢，实际上我们很快就能上手的，我们使用的这个设备也不需要很多，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了。但是呢，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农户，包括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这些负责人，他们对于这些平台的这些使用，尤其是电商平台，你比如说淘宝、天猫、京东，像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的使用上还是存在问题的，就是他们需要这些方面的这个培训。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做了很多，可是这样的这个培训需求还是很大的，就是当传统的农产品遇上我们的新的这些渠道、新科技的时候，那么是需要加强这些培训的。
1: 那像这个互联网啊，还有一个是互联网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数体系。这个是什么意思？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可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呢，相当于是说我们品牌或者土特产通过互联网渠道去传播，我们想看它的传播效果。看传播效果的话呢，我们是从以下几个维度去看传播效果。
1: 哪几个维度？
0: 比如说第一个维度就是互联网推广的活跃度。
1: 活跃度？
0: 对，也就是有没有人在推它。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我们在推一个品牌，比如说我们在推贵州刺梨，推一个品牌的时候，那么它实际上涉及到这么几个主体。比如说第一，政府部门有没有在推，就是通过互联网政府部门有没有在推。第二，品牌的持有主体有没有在推，品牌的使用主体主要是企业，那个持有主体主要是行业协会，然后这个使用主体企业、合作社等等，他们有没有在推。那么这是
1: 活跃度。
0: 活跃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推广了之后有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推广之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消费者去认知到它，所以就是认知度。
1: 认知度。
0: 对，认知。

0: 溢价能力，
1: 对品牌的溢价能力，也就是我买的这个品牌产品和其他的同类产品，我愿意多花多少钱去买，这是溢价能力。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那大家买的多了，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市场竞争力就会提升，也就是我们的市场份额会增加。
0: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五个方面，
1: 对，
0: 有没有最重要的？
1: 我认为实际上基础上还是得有人去做。
0: 得有人去做
1: 、当然你是要遵循科学的这种规律去做、所以我认为基础的就是你要活跃、要活跃在这个互联网平台。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先是提到了这个活跃度哈、
1: 对
0: 吧，咱们分开来解读一下可以吗？
1: 好的。
0: 像这个活跃度，您活跃度为什么放在第一位？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因为它是基础，没有这个推广，其他的四个都是零。
0: 那其实您已经给了我答案了，最重要的您觉得还是一个活跃度。
1: 是的，就是活跃度它表现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想从根上，当我们评价一个品牌它的这个影响力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人在持续的经营或者是营销运营这个品牌，那就要看它的活跃度、
0: 要不停的有人去讲去说，让更多的人
1: 对、
0: 知道我这个品牌一直都存在。
1: 是的，
0: 对吧，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活跃度。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上，你比如说在某一个平台上他去在推广，那推广的时候你再往里面去看，哎，我看这个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更新的了，后面就没有更新了，或者一年当中我只更新两三条，那我们认为它的活跃度也是不够的。对，所以一是有人去做，第二是要持续的做。
0: 那像这个时效性也是比较强的、
1: 很重要，
0: 要不断的去推，不断的去有新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1: 是的
0: 啊，我才能关注到这个品牌。
1: 是的。
0: 那么下一个是刚才您第二个提到了这个认知度哈、认知度怎么去理解呢？
1: 认知度的话，我们简单的理解它，我调研1000个消费者，我就想看这1000个消费者有多少知道这个贵州刺梨这个品牌。OK， 那么有200个人知道，那他的认知度就是20%。
0: 是，
1: 我们简单的就这样去。
0: 所以其实这个认知度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能不能去消费这个东西，得看他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尤其我们在选择品牌产品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知道这个品牌吧。
0: 是的，是的。
1: 当然你随便，我对品牌不敏感，那是另外一种。
0: 但是我肯定要知道这个产品，我才能去买。
1: 对，
0: 如果说我都不知道，我肯定不会去为此消费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下一个就是美誉度哈，您提到。美誉度我觉得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对，就是我们观测到的现在美誉度，我们怎么去观测呢？就是我们在平台上去观测的话呢，就是看比如说有10000个消费者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出了评价，那么其中有多少条是好的评价，有多少条是不好的评价，其实这我们都很熟了，
0: 有多少条好评，有多少条差评。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可能要看的时候要看得更仔细一些。现在看很多消费者很有意思，就是他打分打得很低，但是他评价评得很好。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1: 对，实际上就是他在打分和评价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随意，他比较随意，所以我们在获取这样的数据的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一些。
0: 那么您觉得是这个分儿更重要还是这个评价更重要呢？
1: 我认为评价更重要。
0: 评价更重要。
1: 对，他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给你打那么多字儿，那说明他在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儿。对吧，
0: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分数。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这个评价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接下来您还提到了一个这个互联网的品牌溢价能力哈。我的理解，溢价能力肯定是关乎产品价格的高低。
1: 是，
0: 同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能卖高价还是卖低价？
1: 对，
0: 那谁都想卖高价。
1: 对，
0: 怎么去提升这个品牌溢价能力呢？
1: 对，其实提升品牌溢价，我们说起来很简单啊，溢价算起来也不难，但是问题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怎么去提升它的品牌溢价？那么前面我知道它，我评价的好，就是我感觉它不错，这实际上是我们给它高溢价的一个基础。我都觉得你这个产品不行，我肯定不愿意给你高价格，这些是基础。当然了，它还有一些，比如说

0: 小的一些技巧在里边。然后包括我们以前有一个这个接触过一个产品，就是那个地瓜干儿，红薯干儿。
1: 哎，这我爱吃，
0: 很好吃哈。红薯干儿，当时我记得是这个在福建龙岩。
1: 龙岩，
0: 然后它的那个叫连城地瓜干儿，它的这个地瓜呢，其实它产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很多地瓜都从外地来。
1: 对，应该北方是地瓜的一个主产区、
0: 对，尤其山东是吧？
1: 对 对，
0: 它产地瓜很多的，但它那块呢就是加工，它就做地瓜干儿。但是它做地瓜干儿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大包装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它后来调研了一下它的消费群体。他发现爱吃地瓜干的都是什么人呢？
1: 什么人？
0: 像您这样，我们叫白领，坐在办公室里边的，我们都喜欢吃。
1: 嗯。
0: 他说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说在吃的时候呢，那么大一袋儿，吃不完吧，又很尴尬，是不是？我打开我很难一下子就把它吃完。
1: 对。
0: 所以他最后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儿，就让他的品牌溢价提升了。
1: 怎么做了？
0: 啊，就是小包装。
1: 小包装。
0: 人家那那个小地瓜干儿，就是我一个包装里边就装一个地瓜干儿，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最开始他做的，
1: 对，那种我也买过。
0: 对，
1: 你一说这个，我就能联想到了，因为它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对吧？每次我拿一个出来，又干净又卫生。
0: 对，对，
1: 就因为从大包装改成小包装，就提升了品牌溢价能力。
0: 是的，
1: 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是它解决了消费者需求上的一个痛点。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对，就是我们提溢价。溢价是谁给的？是消费者给的，消费者愿意支付这个价格，那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创新符合消费需求，
1: 嗯，
0: 和它的变化。
1: 是的，没错。
0: 嗯，
1: 还有一点，您提到了这个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
0: 嗯，
1: 同样还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怎么去提高，这才是大家关注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竞争力的这个提升呢，实际上它包括很多的要素在里边，包括你的产品的品质，包括你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包括你的渠道的拓展，包括你的推广方式，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产品的生产成本，
1: 嗯，
0: 是吧？都决定了我在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人愿意买我的产品，我的市场份额能达到多少？
1: 对，
0: 它体现我们的竞争力，
1: 嗯，
0: 这实际上是很多的要素，很多，
1: 嗯，要素很多。
0: 对，
1: 你大概都有哪些方面？怎么去提升这个？
0: 嗯，对，我们就举一个，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四年级啊，或者是地瓜干都一样，是吧？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刚才提到了一个产品创新，
1: 产品创新，大包装改小包装，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
1: 嗯，
0: 对吧？那个像四年级的那个，它实际上把原来其实很难喝的那个，我是说原汁儿啊是很难喝的，
1: 嗯，
0: 但是它把这种难喝但是很健康的变成好喝又健康的，它本身是一种产品的创新。
1: 嗯，
0: 那么这种创新做好了之后，那么我再通过适当的宣传和推广来提高我的市场份额，提高我的这个竞争力。
1: 打铁还需自身硬，
0: 是的，
1: 先得有一个好产品，
0: 是的，
1: 再配上这样的宣传，
0: 对，
1: 就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去认可，
0: 是的，
1: 再为此买单，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嗯
0: 嗯。
1: 那其实通过今天的讨论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土特产品的营销和创新路径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有这个跨界新媒体，
0: 是的，
1: 紧跟市场的这种需求变化。
0: 对，
1: 最后请您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0: 嗯，
1: 土特产品牌在未来应该如何玩出新花样。
0: 我想土特产应该是在了解掌握消费需求的情况下突出差异化，做精做优。
1: 我感觉这个差异化应该还是我能体会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点了。
0: 是的，
1: 嗯，
0: 差异化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要想把自己的产品获得一个高的溢价卖给更多的消费者，一定要找到这个差异化。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高教授今天精彩的分享，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呢，能够为土特产品牌的营销创新去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高教授。
0: 好，谢谢孟璐老师。
1: 谢谢
0: 大家。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蟟。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王老师您看，说到这种水中泛滥的植物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水葫芦。
6: 对
5: 啊，是吧？公园里面啊，池塘里面等等会看到很多。
6: 对啊，
5: 但其实说到这个大蟟，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但其实我们要是换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它有的地方叫它水白菜，有的地方叫它水芙蓉，还有的叫它水莲花，等等哈。
6: 对，
5: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呢，它是我国农业的头号害草，对吧？
6: 可以这么说，
5: 是吧？
6: 泛滥成灾。
5: 对，现在也在公园很多地方经常见到它，它是一种观赏类的物种，
6: 是，
5: 对吧？
6: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5: 嗯，那为什么会被列入到了入侵植物当中呢？
6: 这个主要还是它泛滥成灾。对，就是说是它传入我们国家以后呢，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水体当中呢，是大面积的发生。就刚才说了水白菜，这个名字很形象。是吧？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我们吃的那个奶白菜。大面积的奶白菜跟这个大蟟的这个在这个景观上非常的相似，这个名字还是很形象的。
5: 很形象。
6: 其实我们大家对它可能有时候认识好像不是很多，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葫芦啊，它更漂亮一点，它的花更鲜艳一点，它长得比这个大蟟要大一点，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感见到了好多水葫芦。把我们的好多的这个大蟟都当成水葫芦。是这样。
5: 那您刚才也说，之所以被列入了入侵植物，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
6: 对
5: 啊，那现在来说它在我们国家大概的一个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6: 对，这个大蟟呢，我们要说它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我们先讲一讲它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怎么来的。是吧？其实这个大蟟呢，它是原产的话是南美洲。主要是在这个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这个潘塔尔地区。它主要适生的这个环境呢，就是热带和亚热带。从它的原产地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其实这个呢，可能也是因为它，在水体当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种景观，是吧？从19世纪就开始在全球的扩散。像1887年澳大利亚就有报道，然后再早在非洲也是1865年。然后后面的话就到了我们亚洲，是吧？我们中国算是比较早的，根据这报道是20世纪初1900几年，我们就在广州，就有了，在香港，后面在台湾，欧洲呢相对比较晚，到了20世纪这种70年代，那么才有，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呢，从全球的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应该是早期的人为引进吧，是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这种引进，我觉得应该还是主要是有意识，是吧？水底当中比较好看，是吧？这个有意识的引进，然后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广播种。 广播种，在我们国家呢，最关键的就是说是，我们是最早在广州，1903年有报道，

0: 然后1913年香港，然后1919年台湾也有，然后26年福建漳州还有云南，35年广西。从这儿来看的话，还有4、5年就到了海南。其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沿海的地区，最早发生的地点都在沿海这些地区。那么在沿海这些地区呢，其实就是过去对外交流也带进来的。台湾呢，有的说是1901年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观赏，这个也有可能。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国家其实这个大漂的，它能够发展起来，还是主要就是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包括水葫芦，那时候就是做这个饲料推广、种植，这个呢，对它的这个扩散范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助推作用，是吧？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就大面积的有意识的来。在这个房前屋后的这种水体当中，是吧？来种植它，来是吧？作为猪饲料，所以的呢，从那以后就大量的医生就分布了。现在基本上我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吧？长江、珠江的这些支流啊，什么主干全都有了，是吧？所以说它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分布的省份呢，现在从这个长江流域，是吧？我们南方基本都有了，是不是？现在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部分支流也有。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刚才听您介绍，它在南美洲、巴西等等，主要是分布在热带。
0: 对，
2: 那您现在说我们国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了，
0: 对，
2: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范围在逐渐的北移，是吧？
0: 有这种趋势，但是主要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在我们国家还是在亚热带地区，是吧？所以呢，就说是我们的热带和亚热带的这些省份，从这个省市来讲，我可以说18个省份，是吧？我们国家都有，然后的话，包括香港、台湾、澳门。这3个特别行政区是吧？这样都有，所以说整体上我们21个省级的行政区都有。当然了，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包括北京，北方的省，
2: 现在也能看得到。
0: 对对，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园里边，它是作为这个栽培的，作为一个水体里边的一个装饰，这样来种植的。但这个呢，都是一个。这个人工的种植的，或者说是零星的分布的，什么不能够。大面积的发生的，就是形成这种壮观的这种景观场面的，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分布的情况，整体上的话，包括欧洲的话，就是1970几年，在德国引进以后，其实当时没有泛滥，但现在的话，它逐渐的在它水体里边也能够定植了，其实可能啊，它有这种在适应新的这种适应温度的这个范围，也有在增加的这种趋势。其实这是物种自身的这个演化的一种能力吧，也是一种演化的能力。
2: 它大概的形态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和它的近种
0: 对
2: 来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个大漂呢，我们看了，就是说它在分类上吧，就是说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是属于这个。天南星科的大漂属，这个属呢，应该是在我们国家在外来物种这块就这一个种，所以说从它的形状上，你要说跟近似种是吧？那我们只能说，一般的话就是同属的可能形状比较相似，那我们现在的话能找它的近似种的，也就主要就是水体的这些，像水葫芦啊，是吧？还有我们这个本土的一个浮萍啊，是吧？那大漂呢，它的一个关键的这种形态特征呢是。它的叶片这是簇生的成一个连座状是吧常是这个淡绿色至深绿色因为这个叶片的这个颜色呢它跟不同的生境啊也有点变化就是有时候这个条件好是吧光线各方面就长得比较绿是吧这个颜色稍微有差异可能不同地区看到以后会有这种差异它这个叶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主要是这种倒三角倒卵形或者长楔形这个它是跟水葫芦是有明显的区别水葫芦是心形的这个是吧叶片呢也基本上是肉质的是吧质地比较厚所以说能漂浮能力比较强它的根系呢是比较发达底下跟个须根一样悬垂在水中就跟我们的毛笔倒立起来一样在水里
2: 猜也能猜得到它这个根系很发达
0: 对根系很发达
2: 不然它不会有这么强的繁殖
0: 对呀它们全靠从水里边吸收这个营养是吧
2: 对
0: 对然后呢根系呢是白色或者是浅黄色是吧这个的话可能根据这个水体

0: 的这个干净程度来决
1: 嗯。
0: 定的。它这个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簇状的，是吧？
1: 嗯。
0: 直径的话，就大的也就20到30厘米，就这么大了。但是它可以株数多，是吧？那这样的话可以形成一个景观。
1: 嗯，
0: 啊，它的花比较小。可能我们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它
1: 它
0: 有时候
1: 整
0: 就，
1: 体的叶很
0: 对
1: 大，
0: 对，主要
1: 花
0: 是
1: 很
0: 看到
1: 小。
0: 叶。你像我们的水葫芦，有时候它那个花开起来后也非常好看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它是靠美的话，它是内在美，是吧？它是靠它的叶片跟它整个蜘蛛的这个形状的这种美，是吧？大家看看，其实有时候还觉得挺漂亮的，也
1: 是的，
0: 一
1: 就
0: 个
1: 像
0: 这个，
1: 在水里面飘的一盏一
0: 对，哎，
1: 盏的灯一样
0: 对
1: 哈。
0: 对对，有点
1: OK，
0: 像那个灯的那种形状。其实它还有种子。这个呢，我也看过。这个从文献来看的话，也是说，我们国家基本上没有种子，但是在美国还有在它原产地，它会产生种子的。嗯，你要说它跟近似种，其实这前面说了，你其实跟近似种就是跟水葫芦，也叫凤眼兰。其实的话，它的区别的话，就是说，凤眼兰的叶片稍微大一点，它是心形的，而且。凤眼兰就是那个水葫芦，我们常说的，最主要的就是它在那个叶梗上，叶柄较长，它上面有一个气囊，是吧？有一个鼓肚，就是有助于它漂浮在水中，啊，是吧？大瓢的叶子呢就相对较小，那是心形的，这个是长楔形的，它是没有气囊的，啊，是吧？这个是有很大的区别，根系也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大瓢的根系很发达，其实水葫芦的根系比它还要发达，明显的表现在它那个须根。要稍微粗一点，啊，花的话刚才说了，凤眼兰的花是吧，很突出，颜色也很艳丽，是吧？这样，但是这些大瓢的花比较小，你就很少能看到它的花，啊，这是它的一个，跟浮萍也比较好区别，因为浮萍比较小，一小片儿一小片儿的，是吧？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就说是，通过这些特征呢，我们可以应该说比较容易的识别出来这个大瓢。啊，是吧？然后的话，它跟，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水体的植物，在形状上，在这个颜色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异性，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那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啊，产地的生长环境，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0: 它在产地的话，其实它就是生活在这种河流啊、湖泊啊、池塘呢、河湾，
1: 水域生长，
0: 对对，就是一种水生的。其实它整体上来看呢，它喜欢这个稍微的这个静一点的水，流动性特别强的水体不适合它，因为它是漂浮在水中的，是吧？这种水流的冲击可能会导致它这种适生性要差一些。这个呢，就是在原产地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水库跟这种水体的这种环境。但是它喜欢的生境呢，我们可以总结成几点。第一个就是静的、缓慢的流这种水体，是吧？像我们现在的湖泊、池塘、水库还有河湾，是吧？不是这种大江大河的主河道，是吧？我可能也有时候也很难。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富营养化，这种水质上来讲，就是说它需要大量的生长，是吧？它可能喜欢这种氮磷呐，这种含量比较高的这种富营养化的这种水。再一个是对这个温度，它喜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吧？它适宜的生长温度，这种温暖湿润的这种地区，它的适宜生长温度呢，一般在15度，是吧？以上。15度甚至到35度，这之间，那么它们的这种生长环境，就是说我们提到了温度，其实它对光照，它也喜光，是吧？充足的光照也是它喜欢的，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耐阴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折阴呢，它也能够逃避下来。它而且它的种子的话，在黑暗，其实在地下是吧？在黑暗的条件下也能够发芽，这是它的一种适应性比较强吧，是吧？再一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刚才提到了营养化。其实从营养化的角度的话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喜欢这种中性偏酸性的这种水质环境，尤其是在这个中性的环境当中生长最佳。
1: 这是他喜欢的生长环境
0: 对
1: 啊，
0: 对，
1: 他自己本身的生长习性呢？ 就是会呈现一些什么样的规律？
0: 它的生长习性呢，这个大瓢呢我们已经说了，它是一种漂浮性的这种水生植物。它这个生长特性呢也有它的这个特点。首先呢就是说是这种繁殖方式，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是它其实是以无性繁殖为主。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匍匐茎进行无性繁殖，通过茎上长新芽，然后呢再长成一个独立的蜘蛛，然后蛛株以后自然分开，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来繁殖，而且在适宜的条件下繁殖速度还是很快的，再一个呢它也能够进行种子繁殖，在自然的条件下，就说是种子繁殖呢在我们国家确实是很少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但是在美国我看说是这个种子繁殖量很大，然后水体里边的种子量也很大，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长速度快，是快速生长，是吧？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入侵生物具有的一些特点，生长速度快，是吧？它能够跟别人的这竞争当中取得这个竞争优势，你们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吧？它能很快的成长。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快呢，一个是它自身的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蜘蛛的分株速度快，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叫它营养体繁殖吧，是吧？单株60天都能产生600个新的蜘蛛，就像是2个月，是吧？能翻几百倍啊，是吧？这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所以说在自然的，在我们过去，比如说一提到原生，其实在那时候它原生的生态环境，我估计它那时候没那么多的营养，可能这种会有意识的抑制，自约的抑制它这个种群的这种繁殖增长。但是现在我如果说我们这个水体是富营养化，那可能就有助于它这种繁殖。你想它这种繁殖它是需要能量的，是吧？它都需要供给。你要说我们这个水体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水体，没有那么富营养化，可能它这个种群将受到显著的抑制。但是它这样，就是说你只要给它空间，又有养分，那它不何不？是吧？慢慢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入侵，形成了这么的景观。其实这个植物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它只是它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吧？它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指示作用，是吧？起到了一定的这种生态指标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它的这种季节性生长，你像我们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呢，我们明显能看到它有一定的季节性，是吧？它的夏天呢肯定是生长比较快了。是吧？冬季呢相对缓慢。
1: 您刚才也提到说，它在国外是靠种子来繁殖的。
0: 对，国外有报道是这样的。
1: 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说我们没有种子啊，没有见到过它的种子。
0: 对 对, 对。
1: 但是它还繁殖的这么快。
0: 对，主要就是靠它的这种无性的繁殖分株，就是它根茎的这种分株。所以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这个无性的繁殖。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说，这个大瓢既是药材又是饲料。
0: 对
1: 啊，那除此之外呢，大瓢它还有哪些价值呢？刚才也提到了，它还有一种观赏价值，在水面上也很漂亮。其实
0: 是、这个呢，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药用价值，或者是它的应用价值。当然说从植物的这个角度，是吧？从植物的任何植物，我们就是吧，我们中药都是源于植物的这种成分。任何植物它都有一定的这种次生代谢物，是吧？甚至于说都有一些药用的价值。但从植物的角度，它肯定是有作用的，是吧？那它的作用呢，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这种入侵植物的这种利用价值和它的这种入侵的防控之间，是吧？是要有几个原则要坚持的。说它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嘛。一个是就是净化环境，是吧？其实我们知道，它大瓢能够富营养化，它能够生长快，其实它能够把那个富营养化的这个水质当中的这些氮磷什么的，然后进行吸收，对，吸收，甚至于说还有对重金属，它的吸收能力都很强，是吧？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对我们的净化水质起到作用。其实这也是好多地方，我们北方有的地方在改善水质。再就是刚才提到，就是重金属，是吧？它其实它还是对吸附重金属，像这些铅呐、铬啊。吸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净化这个受污染的水体。再一个呢，就是生态修复， 在湿地的这个生态修复当中呢，因为它长得快，可以作为先锋植物，作为我们生态修复当中的这个有助于这个恢复生态系统。同时呢，就说是生物多样性啊，我们有的地方生物多样性特别贫乏。

0: 我们可以通过来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是吧？那么增加生态系统这种生物多样性，这是它单纯的从它这个物种的角度来是有这些作用的。再有就是美化景观，美化是吧？你看水景植物是吧？我们要在我们的公园里边，比如说我们在中间给它增加一道这种一个廊道或者什么一个景观线，是吧？那这都是个，对，你大漂很快啊，生长又快，是不是啊？你几天可能就行，成本也不高，是吧？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园林嘛，这种景观美化嘛，是吧？其实在我们农业上现在也有潜力，就像说绿肥，我看有的提法说是，你比如说在水稻田，我们可以种上这个什么，让它很快的繁殖生长，然后再翻耕了以后作为绿肥，这样它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是吧？这就是说提高这种土壤的肥力，这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呢，就是说是它还有这个生物质能源，它可以生产这个甲烷，是吧？就是我们的现在农村用的那个
1: 燃具
0: 发酵的那个，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作为生物能源，因为它比较大嘛，对，其实也有一定的这种纤维，用它的纤维可以来做一些这种纸张啊、板材啊，是吧？再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材料作为水生的一个科普的教材，做科普的时候也有人做把它作为材料，是吧？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体现了它作为植物学这些方面的一些特性。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它的一些价值。
0: 对对，
1: 但是它同时我们也说了它有危害。
0: 对对对，它
1: 过犹不及啊，
0: 过犹不及。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就说，尽管这种大瓢它有多种的价值，是吧？但是你要在一些地区呢，不正确的利用，导致它过度频繁的繁殖，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成灾，造成害处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要从它的这种害处来讲呢，前面说了，我们说它可以净化水质，是指的合理利用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合理利用，它反而是有加速这种富盐氧化，因为它产生的这些残体最后又消耗在这儿了，就像它富集的这些东西然后再腐烂，再又回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加速这种富盐氧化，这样呢就会导致水质恶化，是吧？然后出现这些藻类的繁殖啊，水体发臭啊，是吧？因为它这样大量的繁殖可能更能影响我们这个水体的这种流动，
1: 对，
0: 是吧？甚至于说滋生其他的一些这种生物，其实就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平衡。
1: 那像你说的这些严重的富营养化，在之前有没有发生过？
0: 这些地方太普遍了，就是说是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水生植物的时候呢，它应该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是吧？你像我们一般在水体当中，做这个水体修复或者这什么，应该是都是用的一些我们本土的物种，是吧？它对这种吸附能力啊什么的，至少说它不会再导致富盐氧化，但是这些外来物种，是吧？像这种繁殖力特别快，你可能这个度你要把握不住，是吧？它这个大量的繁殖以后可能就会成灾，其实它这个的话已经是过度了入侵生物这个特点了，是吧？我们的入侵生物就是，是吧？极易形成单优群落，是吧？即形成这种破坏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结构的。再一个呢，这样的话它长得多了以后呢，它对水体的流动，如果说作为泄洪区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说它防洪水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泄洪会增加这种堵塞这种风险，是不是？再一个的话，那自然的它长得多了就抑制我们本土的这些水生的植物的生长，因为它在竞争过程当中它可能就没有它的生存空间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它这种竞争植物的这种改变，那么它势必也会影响水生的动物，是吧？我们的一些鱼类啊，它肯定就是因为它
1: 影响了整个水域环境，
0: 对，它
1: 对整个水域环境的
0: 对
1: 叫什么生物链，
0: 生物链，是吧？
1: 生
0: 物链
1: 都
0: 会产生影响，因为一个环节这个链已经是吧打破原来的生物链了，其实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就是它自然生态的环境改变了，是吧？同时的话，水体当中的氧气的消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是吧？最终的话，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吧？生物多样性下降了，单优群落，然后呢，生态链破了，就是我们的食物链整个就破碎了。那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时候，这个新的平衡可能就是它自己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对，好的，外来入侵植物大漂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九月的贺兰山下，秋风送爽，葡萄压枝，榨季正忙。您知道吗？每两瓶国产酒庄酒中就有一瓶来自宁夏。10月12号，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迎来创办百年来的第一次走出欧洲，举办地就在银川。从戈壁荒滩到60万亩葡萄园，这一杯紫色琼浆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宁夏风土好在哪儿呢？宁夏的葡萄酒到底有啥不一样？年轻人不爱白酒，葡萄酒如何破局？我们邀请宁夏大学葡萄与园艺学院原葡萄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振平和我们一起来讲讲宁夏葡萄酒的故事。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王老师，现在是不是正好是榨季最忙的时候？是白葡萄8月下旬开收，红葡萄最近也是陆续进酒庄了嘛？那今年收成怎么样？
3: 白葡萄就基本就结束了，现在刚开始收早出的红色葡萄酒啊，红葡萄。那么今年这个气候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是一个丰收年。当然是今年是气候稍微有点偏高。这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使一些这个我们说的传统说的一些比较晚熟的品种更有利于它的成熟。那么4月份其实宁夏也发生一个清霜冻，这个灾害对今年的葡萄果实的产量和品质影响不是很大，可以满足正常的生产需求。
2: 其实天气对于葡萄酒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大的。大家常说种在地收在天哈，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比起来哪个会更皮实一点？如果说这中间赶上一些不大好的天气，葡萄品质受影响了，那么后期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还能再补救一下吗？
3: 一般来说可能对酿酒葡萄鲜食葡萄了解，它的区别不是很了解的。
2: 对，就是我对它的了解就是说酿酒葡萄更酸一点。
3: 其实酿酒葡萄是开始很酸，其实它的由于它酸比较高，所以大家觉得很酸，其实它的糖度远远高于我们所说的鲜食葡萄。一般鲜食葡萄可能糖度就是18个糖度就已经很高了，但宁夏酿酒葡萄一般要达到22到26，这个糖度就糖非常高的。那么你刚才说了，其实酿酒葡萄

0: 相对来说皮比较厚，比血蚀葡萄比较皮实。但是，恶劣的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有些恶劣天气，冰雹呀，一些自然灾害呀，一些很多东西还是非常非常这个影响这个它的品质。所以，有些是恶劣的气候条件，是不可逆的对酿酒葡萄，所以也很难补救。所以为什么说，酿酒葡萄一般来说，特别葡萄酒有年份儿，这是和气候有关的。
1: 我明白，就因为大家都熟悉的那句叫82年的拉菲啊，实际上是82年那一年，对于葡萄生产来说和酿酒葡萄来说，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好，所以，
0: 对的，对的，
1: 对
0: 是
1: 吧？
0: 这样
1: 酒是不一样
0: 啊。
1: 的，天气整体情况会影响到整体的葡萄，包括最后的葡萄酒。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一串葡萄从藤上剪下来到装进瓶里边，中间到底要走多少步？从采收、入罐、发酵、陈酿，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0: 一般来说，一串葡萄，成熟以后要通过采收、脱粒、粉选、破碎、入罐、发酵。当然，发酵的过程我们还要分，酒精发酵我们就一次发酵，还有苹果酸乳酸发酵的二次发酵。然后发酵好以后要进入，有的要陈酿，有些进行橡木桶陈酿。陈酿好以后要澄清、转瓶等一系列这个工序。一般来说，可能就是简单。

0: 像您说半年左右是到年就能喝得上，但有些就是像您说等好多好多年哈。
1: 对对对，一般是出这个我叫法国的新鲜的波若莱酒，和一些干杯葡萄酒，它是不需要进行陈酿的，一般就是当年做，当年就可以饮用。一般红葡萄酒，可能要半年或是多年饮用，有的甚至要等上5年、10年，甚至20年或更长的时间啊，才能达到最佳饮用期。这些都是比较名贵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这也是好酒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0: 存的时间就更长了哈，
1: 对对对对，所
0: 所以像
1: 以
0: 您
1: 有些
0: 说
1: 要
0: 这
1: 等
0: 个
1: 的很
0: 陈
1: 长
0: 酿
1: 时
0: 的话，
1: 间。
0: 主要还是红葡萄酒会更多一点
1: 对，只有陈酿，只有红葡萄酒才有陈酿潜力。
0: 儿。
1: 它随着陈酿，它的葡萄酒变得柔和易饮，会产生更多的风味物质啊，它们香气有层次感。但对杯葡萄酒来说，一般不需要进行陈酿。如果杯葡萄酒它因为，如果陈酿的话，它很容易就它的果香会损失掉，所以杯葡萄酒一般在1到3年就要饮用完，在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对它的品质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所以比如说碰到哪年的年份特别好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般酒庄也会考虑，我准备一部分，然后像您说5年10年，我尝试一下做这种陈酿的酒。
1: 是的，是的，是这样。如果遇到好年份儿，那么可能酿酒师要根据葡萄原料的它的特征，那么进行选择一些特殊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目的就是我今年酿酒可能要5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上市啊，这是和由原料和工艺来决定它的酿造工艺。那么最后也就决定了这个葡萄酒究竟能要陈酿多少年才能达到最佳的饮用时间。
0: 关于葡萄酒啊，我提前也了解了一些像，像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包括干红、干白和香槟、气泡酒之间的区别哈。像大家了解到的，除了是用红葡萄和白葡萄之外，像您说可能红葡萄酒更适合像陈酿的话，也是因为它是连葡萄皮儿一起，然后加入到整个酿酒过程当中，所以它的风味物质会更加丰富，就是大家喝起来肯定是也更加醇厚一点，是这样的区别吗？
1: 是的，一般红葡萄酒必须要带皮儿，带皮儿发酵。那么葡萄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说的酚类物质，所谓花生苷，它也是我们所说的，饮用葡萄酒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愉悦，的一个主要成分啊。所以，而且它是多酚，抗氧化能力比较强，所以它适合这个进
0: 你
1: 行
0: 试
1: 陈
0: 试
1: 酿。
0: 吧，
1: 是的，是这样子。
0: 对，像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桃红葡萄酒的话，实际上就是带皮儿浸一下，时间相对较短，所以颜色可能会更加清淡一点，然后味道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轻一点点，没有像这个红葡萄酒那么厚重，是吗？
1: 是的，桃红葡萄酒它的生产工艺介于这个杯葡萄酒和这个红葡萄酒之间，所以它的结构比较简单，香气也比较好，说它的陈酿潜力也比较短的。
0: 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葡萄酒哈，还有酿酒葡萄的采收和酿造的过程。等这个榨剂忙完之后哈，酒进了罐儿，进了桶，到10月份的话，那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稍微喘一口气儿了哈，因为紧接着世界葡萄酒大会，也就是 OIV 大会就要开了。这次来了33个国家的800多位专家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所谓的 OIV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您之前也有很多年的留法经历哈，和国际同行之间接触也很多，所以它在全球葡萄酒行业当中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分量呢？
1: OMV 这个组织是它的全称，译成中文是全球葡萄酒领域政府间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国际组织。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行业协会，是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官方组织。这个组织是1924年1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创立的，就是有100年
0: 一
1: 的
0: 百
1: 历
0: 多
1: 史
0: 年
1: 了。
0: 了，对。
1: 它的原名叫国际葡萄酒局，2001年。更名为这个现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它要求这个各个国家要按照这个组织的葡萄种植酿造规范，它是一个非常权威部门。那么它在全球这个领域还是站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加入以后，

0: 可以对我们国家这个葡萄酒这个产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刚刚您还提到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技术性的一个大会，所以是等于对于我们的这个酿酒工艺，还有包括大家的相互之间的技术交流，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也就是不仅仅是大家去品酒，更多的是我
0: 对的，
1: 们如
0: 对
1: 何
0: 的。
1: 去从技术方面像您说更好的把这个酒做好哈。那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大会1924年就有了，100年啊，没出过欧洲，怎么会在今年选择了咱们中国，选择宁夏？因为我们是2025年才正式加入 OIV 的，能够这么快拿到主办权，应该不只是因为我们刚刚入群，所以想问问您，就是尤其也是对于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来说，除了当好东道主，我们还能从这场盛会当中收获什么呢？
0: 得益于这个宁夏河畔的都洛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一个新兴的优质葡萄酒产区。这个其实这个产区的在可能在国人的眼里面可能觉得宁夏是个偏僻地方，但是对世界葡萄酒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品质非常优。那么其实许多国际友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宁夏，但是直到赫尔山都路，这也是我在法国波尔多大街上亲身体验过的一个事儿，这就得益于这个产区的知名度。那么赫尔山都路，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国际葡萄酒这个比赛啊获奖的，我们开玩笑说是专业户，每次评价都会获得很多的奖项。那么而且国际这个葡萄酒组织很多科学家都希望要了解宁夏，了解宁夏的葡萄酒，更是要了解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果。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专家都希望来中国，亲眼看一看中国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很快就落到我们宁夏。
1: 我们在准备这期播客之前啊，我对葡萄酒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入，我就问了几位比较喜欢葡萄酒的朋友啊，包括也从自媒体平台上看到不少网友评出来的全国10大品牌酒庄的排名。确实像您说哈，宁夏贺兰山是很多次被提到的，就可能对方对当地的酒了解不多，但是贺兰山东麓似乎爱酒的人都会常常提到哈。接下来也来细细讲讲宁夏葡萄酒产业的故事。那么，咱们国家的葡萄酒目前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葡萄酒是分新世界和旧世界哈。比如说，像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的强国相比的话，我们的特色在哪儿？是不是也还有一点点差距存在？
0: 随着科学技术提升，我们国家的葡萄酒的品质也在逐步上升，特别是我们的栽培技术，严格按照酿酒葡萄的种植方式进行生产。其实我们国家的好的葡萄酒，特别宁夏、新疆、甘肃，包括云南一些产区的这个优质葡萄酒，甚至远远超过欧洲的些传统的这个旧世界的葡萄酒的质量。当然是大的层面上来说，所以我们毕竟是才起步百十来年嘛，这个工业化生产，当然宁夏才是40年的历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这个差距很快是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艰辛认真的工作态度，很快就能够赶上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葡萄种植啊，我们知道，有一个黄金种植带的说法哈，北纬38度黄金种植带，像几大旧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地，大概也都在这一个纬度。
0: 我们传说的北纬38度，主要决定于光照主要决定于光照。全世界的优质葡萄酒都在这个区域都在这个区域的。
1: 包括像我知道，像张家口怀来那边也是说，它和波尔多差不多是同一个纬度嘛，所以我们就说，同一纬度。它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这种特色？尤其像这个宁夏，咱们这边的风土哈，也是在这个北纬38度的黄金种植带，但是我们的葡萄到底又会和其他产区的葡萄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酿酒葡萄的这个品质主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所说的风土，那么主要里面有土壤、气候，当然还有这个栽培技术都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质量还是品质是有的要比这个法国、意大利这些老牌国家还要更好一些。当然这些还有这个为什么要好处是栽培上，特别像赫尔山东路。

0: 我们的光照非常充足，啊，
1: 嗯。
0: 降雨也比较少，土壤含有湿力，这是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的品质形成，而且昼夜温差大，病害也少，所以像我们宁夏，每年的酿酒葡萄可能打药的话，少则一般就是3到4次，像
1: 嗯，
0: 波尔多的话，可能要打药10多次，这个
1: 哦，
0: 就是我们的非常大的优势，而且这个像光照的话，我们大概是3000多个小时。而波尔多大概就是2000过一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其实气候条件，我认为远远优于这个法国波尔多的，
1: 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光照时间长，然后温差大，降雨少，这
0: 对，
1: 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提高葡萄的糖度，然后最后就会转化成酒的醇厚度和包括酒精度，是大概这么个理解方式吗？
0: 这是可能是一方面的，由于你这个光
1: 嗯。
0: 照充足，那葡萄就是光合作用比较多，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糖分。那么葡萄，里面的好多我们所说的这个风味，气体物质啊，就是我们通过发酵会产生很多这个香气物质，以及葡萄果皮上的这个抗氧化的是多酚呀，
1: 嗯，
0: 花酸苷呀，它的形成也需要这个要充足的阳光以及这个糖分，那么
1: 嗯，
0: 糖分是它的一个基础，是吧？这样的话，光照充足，除了不仅仅是糖高，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含物也比较高，而且这个内含物的高，就是给葡萄酒带来更醇厚的感觉，更多的营养保健功能
1: 光
0: 啊。
1: 照少雨和葡萄这个味道风味之间哈，关系是特别特别的密切。嗯，
0: 是
1: 其
0: 的，是
1: 实
0: 的。
1: 像您说，在整个葡萄酒产业，有很多人都是关注到贺兰山东麓的。而且我们知道，在40年前哈，可能在宁夏，尤其是像我们这很多的产区这边，可能还是一片戈壁，风吹石头跑。那现在也变成了60万亩的葡萄园。但是我们知道，酒庄人常说叫7分种3分酿，在这片土地上种这个环节哈，到底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条件？刚刚我们说了，像光照的强度、土壤，还有像这个少雨、温差大、气候条件多重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宁夏冬天是非常非常冷的哈，像波尔多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葡萄藤在冬天是要埋在土里，春天再开挖出来，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很费功夫的一道程序？会不会也无形中会增加一些成本呢？
0: 是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当然是我们国家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大部分这个产区都属于我们叫埋土防寒区，
1: 嗯，
0: 冬季需要埋土，
1: 埋土
0: 春
1: 防
0: 季
1: 寒
0: 需要
1: 区，嗯，
0: 出土，对呀、啊，这样的话，对生产成本，劳动力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
1: 嗯，
0: 也是为什么说宁夏葡萄酒普遍它的生产成本要高于法国的一个葡萄酒的这个生产成本。
1: 嗯。因为我们知道您在宁夏也20多年了哈，在解决葡萄越冬问题上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您能不能也和大家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0: 其实我是200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
1: 嗯。
0: 那么回到宁夏大学就开始接受了一个宁夏农牧厅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科技攻关项目，就是酿酒葡萄的等级动态。其实当时大家都不是太了解它的，通过我们这个系统的研究我就发现，其实它的动态不是只动主干，而主要是动的葡萄的梗系。那
1: 哦，
0: 么我做了很多实验，如果葡萄梗系不受冻的话，它的品质和产量就可以大大的提升。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就发现，如果是不受冻的话，它的产量可以增加50%左右，而且它的糖度品质还能提高很多。那么我们就是紧接着就是通过研究开展这个一些通过一些技术，特别通过控制产量把产量降下来。再去控制这个灌水过去我们都按照写字不当的这个管理模式，大肥大水，再通过科学整形，把整形变成这个比较规范的整形，让每颗葡萄、每粒葡萄都很快的均匀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个葡萄的等级动态。那
1: 嗯，
0: 么在这个上，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土壤、气候这个的研究我们改变了很多很多，也是我们后来一些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紧盯着埋土防寒及冻害问题，因为虽然是这几年的气候变暖和了，但是说不定哪年又气温很低，那么 一旦低温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葡萄冻坏、缺酒、浮沫的可能。
1: 葡萄的话，尤其像您说，哪怕是这个冬季啊，我们对它保护好它的根系不受冻，就会更好的迎来第二年的一些收获哈。今年大家也都在说厄尔尼诺哈，大家也在关注，可能冬天有可能会出现极端低温，或者是突然断崖式降温的这种情况。所以像您说，做好这个冬季的覆土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就减少了对明年的影响，对不对？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改变它们的这个整形。行啊，包括适当的控制产量等等，其实这是从全年整年的工作上，也是为了能够保证冬天它能够过得好，是这意思吗？
0: 啊，是的，因为葡萄冬季的冻害主要是除了低温以外，其实还有它的根系的冬季的养分的积累的有关。如果养分积累比较多的话，它就抗寒能力就比较强了。那么通过我们整形呀、水分管理一系列的这个栽培林业的改变，使这个葡萄始终处于这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来年它就可以正常萌芽，结果啊品质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全年生产，按照产量，然后精细管理，所以到年底，像您说年底的时候，尽管收了葡萄，但是土壤的状态，然后营养成分依旧是好的，这个时候再适当的给他们这个像浇水施肥啊，全年营养的供给都是平衡的，就。第二年，大家依旧是这种很正向的循环，所以也保证了每年的葡萄的品质的优良性，对吗？
0: 啊，是的，是的，其实酿酒葡萄的栽培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贯穿这个整个全年的生育期，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通过科学的管控，而且葡萄的采收后也要进行适当的科学的管理，不需要浇太多的水，尽可能让这个葡萄叶子推迟这个落叶，或者是都通过修剪，让葡萄叶里面的养分在采完果以后，很快它有个回流，它自己就回流到根系上了和主干上，这样的话它的抗冻能力就提升了。如果这些管理的跟不上的话，它的根系的建立的不够的话，就稍微有点冻害，它就会受到影响。
1: 就是整个是全盘考量哈，不仅仅是
0: 对
1: 解
0: 对
1: 决冬天的这个抗寒的问题，还有像我
0: 对。对
1: 刚刚提到这个葡萄酒和陈酿，有的是越久越好哈，味道越醇香。是大家也在看，比如挑选葡萄园的时候，也会说，哎，这个藤大概结了多少年的这个果子，那这个也是有说法的，对吗？
0: 酿酒葡萄，它的品质以及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和葡萄的数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葡萄藤有5年、10年甚至20年。当然随着这个葡萄数量的增加，它的葡萄的品质会逐步稳步提升。一般来讲，葡萄藤7年以上才能够做好酒，20年、30年是做非常好的酒，是我们所说的拉菲，它的拉菲。

果期和高品质期能够达到30甚至50年，因为像我们平时了解的一些果树可能20年左右，我们就要考虑到进行新的这个更换了。那像您说这个优质的酿酒葡萄，它的树龄最长能达到多少年？还

0: 苏联，它是现在都是像宝贝一样，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树龄超过100年的，但是一般来讲，有个70、80年，这个树可能就开始衰落了。所以我们要生产更好的葡萄酒，还是要慢慢等待它的树龄的增长啊。我认为宁夏的它的潜力就是，随着树龄的增加，酒会更好的。所以我们说葡萄酒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主要这个原因嘞啊。
1: 明白，所以刚刚您提到这个控制产量，然后休整，然后包括像精细化的管理，这都是为了能够不让它太茂的长大，就是
0: 对，
1: 一点点循环渐进，所以它能够把时间拉得更长，能够有更多像您说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葡萄生产出来哈。那目前宁夏种的最多的酿酒品种是？叫当家花旦赤霞珠，然后还有马瑟兰哈，这几年的势头也很猛。赤霞珠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上大家好像用这个品种都非常多。那它这两年在宁夏表现的，为啥这么突出呢？
0: 其实赤霞珠是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个红色品种，它比较皮实啊，栽培也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主要是品质可以酿造很好的酒，所以它在全世界可以基本上占到40%-50%的这个样子。那么在宁夏，由于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路啊，是过去是主要在沙漠就我们叫分山土上种，现在就改到这个我们叫喀山多路冲积扇啊，我们通过研究在这个地方来种。那么这个地方它土壤比较稀薄，含有石粒，而且这个虽是喀山，它有一定的坡度，它的高峰不太一样，那么它峰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品种在这个地方的话，土壤这个石粒比较含量多，它的梗系这个通透性也比较好，它有利于这个葡萄的梗系的生长，同时它的含有石粒也可以给这个赤霞珠带来更多的矿物质的风味儿。那么它的石粒还能够提高这个低温，促使这个像赤霞珠它比较是一个晚熟品种，所以它的低温晚上会释放一点热量，有利于这个葡萄果实慢慢的这个成熟，所以它的风味物质这里也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产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土壤气候条件。赤霞珠这个品种，它的潜在的这个潜力发挥得非常好，所以它的所酿的酒是非常好的。
1: 像马瑟兰
0: 对
1: 好
0: 对
1: 像
0: 对。
1: 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包括像一些获奖的这个酒的品种哈，也都提到马瑟兰。我之前看有的酿酒的专家也提到说，马瑟兰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辣，哈哈，是不是也比较适合，比如大家喜欢喝白酒的那种辣味，大家会觉得好像它更和我们之间的口感会近一点。
0: 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是法国培育的品种，但在法国，由于它这一个像波尔多呀，它有法律规定不能种行的品种，所以在马瑟兰在法国的种植面积是比较少的。那么2004年我回国以后，就我的法国老师就把这个马瑟兰赠送给我啊，他有葡萄条，我就开始在宁夏进行研究这个马瑟兰。其实马瑟兰这个品种还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它不仅是可以做果香型的，也可以做陈酿型的，而且它对土壤的水分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说对水分比较敏感。如果水分太高的话，不利于它的品质形成。而恰恰我们喀山多路，它设立这个土壤，它的水分比较少，那么对马瑟兰的品质形成还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马瑟兰它是我认为，当然有些专家说它是个早熟品种，其实它是个晚熟品种啊。它成熟如果做好酒，做陈酿性的酒，它要比赤霞珠还要晚成熟的。那么在这个土壤气候条件下啊，它也可以达到这个做好酒的晚熟晚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马瑟兰可以做，既可以做果香型的清新型的酒，也可以做陈酿型的酒，而且它的葡萄酒的它的风味儿，就是我们说香味物质层次感也比较强，那所以在宁夏的马瑟兰在全世界是表现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马瑟兰在参加国际比赛，以及甚至我们一些平时的这个品鉴，大家对马瑟兰还是非常赞赏的啊，特别对宁夏的马瑟兰非常赞赏啊，夹子这个马瑟兰它的这个风味儿。它如果你晚熟晚采的话，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它的酒精度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就好像有和

0: 的感觉。
1: 哦，
0: 这也是我们国人喜欢马塞纳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刚刚您提到这个晚熟哈，像正常大家理解的一些晚熟品种，比如说它可能种的稍微晚一点，收的也晚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同类的品种呢，会能打开一个时间差，在市场上流通起来也会更好。那像您说酿酒葡萄这个晚熟品种，同样也是种的晚一点，收的晚一点，它可能正好赶到像阳光光照。或者是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这一段，还是说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点，所以营养物质的积累相比于其他的早熟品种会更好一点？就问您这个酿酒葡萄的晚熟是怎么理解？我刚刚这两种不知道哪种更恰当。
0: 其实晚熟品种指的是它种是一样的，它出土一样，它萌芽基本也是一样，主要是它是从开花，就从萌芽到开花，这个时间基本上能够比它晚熟品比别的品种稍微晚个1周左右，但是它的葡萄成熟比较晚，它一般到9月底到10月初，甚至更晚一点。所以说这个由于它这个生育期比较长，就是从开花到成熟，它的时间要比别的品种拉得更长一点，那么这样它的植株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多的物质，它就转移到这果实里面，所以它的品质也就是比别的品种要好，而且它的内含物也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酿的酒也更醇厚啊，更醇厚。
1: 明白。所以像刚刚您说，一些好的晚熟品种正好是10月初左右该收了哈，这个时候正好是
0: 对。
1: OIV 大会在宁夏召开的时间哈，不知道是不是到时候
0: 对
1: 大家
0: 对
1: 也
0: 对，
1: 可以来关注一下刚刚收获的赤霞珠、马瑟兰。电视剧《山海情》大家都非常熟哈，你这里边也提到了关于宁夏的酒哈。最后一集有一段台词说：“宁夏贺兰山东麓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的全部优质条件。”还提到了美酒佳酿。7分靠种，3分靠酿。那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栽培工作哈，这7分的分量，您到底怎么理解的？
0: 葡萄酒的品质，它主要源于这个酿酒葡萄的原料。那么，酿酒葡萄原料的好坏，直接决定葡萄酒的品质。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宁夏贺山东麓这个坟土啊，这个坟土，当然坟土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坟就是气候，土
1: 气
0: 就是
1: 候，
0: 土壤，这是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理解。
1: 哦，
0: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栽培措施。那么好的坟土、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离不开一个种植技术。如果你没有一个种植技术，跟不上去的话，它的品质也不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来。我们在法国留学，真正做葡萄栽培可以做到博士，但是你真正做酿酒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就中专就足够了。它就像我们新东方培养厨师一样，所以就是7分原料，3份工艺，我们最主要在种上啊这一块儿，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宁夏从近20年，它的栽培技术措施大大改变了这个它的这个葡萄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宁夏的葡萄酒的知名度，也就近20年逐步在全世界占有这个重要的地位啊，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1: 也更体现在我们的精细化管理上哈，尤其像刚刚我提
0: 对，
1: 到
0: 精
1: 了
0: 细
1: 这
0: 化
1: 个，
0: 管理和主要是理念化的管理，好多理念，通过我们这20年，通过它的这个负载的管理、树形的改变、水肥的管理，它大大改变了它的种植理念。过去的很多葡萄种植，这个农民也罢，或者是技术人员吧，他基本上照搬的是写着葡萄的管理模式。那么通过我回来以后，把法国的一些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我们的一些项目研究呀，通过培训呀，就把一些新的理念把它改变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宁夏的葡萄酒的品质。所以说，坟土40年前也是这个坟，也是这个土，它品质并不好，还是通过这个近20年的栽培管理，它大大提升了它的这个品质。所以是栽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尤其像您提到这个树龄很重要哈，尤其是30到50年，甚至是70年，这个树龄较
0: 对对
1: 长的
0: 对，
1: 葡萄，它的这个和最后这个酒的品质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包括在后面产生更大的附加值。其实您看，这个7分种，3分酿。 种哈，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种植管理，当然还有品种。那品种选的好不好，还有种的科不科学，就共同决定这七分的成色。像大家品酒的时候啊，常常会晃着红酒杯说：“嗯，有一定的果香味儿哈，或者有一定的这个花香味儿。”所以这种香是葡萄本身带来的吗？还是发酵过程中这个酵母产生的作用？那如果我们再培育一些新的品种，有没有可能再加入一些更加奇特的味道进来？
0: 葡萄的品种和种植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那当然，品种是它是一个基础啊，只有这个适合的品种种到适合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再加上科学的栽培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这个品种的这个特点啊，才能发挥它的潜力。所以这也就说是你不一定说有很多好品种，你不会种，它的葡萄并不好，做的酒也不好，只有这个。种到合适的土地上，科学的种植，它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啊，才能酿出更好的酒。关于葡萄里面这个品种，这个它的风味啊，其实大家都可能吃过些酿酒葡萄。其实你把酿酒葡萄吃到嘴里面，除了甜以外，也没有太多的味道，除非这个葡萄不成熟，有些青草的味道。其实我们酿酒葡萄里面。除了糖以外，我们叫香味物质的前体。那么这前体物质通过酵母的发酵，把这个前体物质把它变成一些香味物质，就有果香、花香。再加上我们的陈酿会产生陈酿香，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葡萄酒的它的香气的丰满度、层次度就拉开了。所以其实酵母在这个里面还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对，您说到这个三分酿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它本身可能像您说，风味物质是非常丰富的，但如何激发这个事儿很重要。如果空口吃，可能吃不出来哈，就关键在于
0: 对
1: 酵
0: 对
1: 母
0: 对，
1: 和我们的酿造的技艺。而且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酵母的这个问题啊。我知道之前可能大家也把这个酵母的问题看成曾经也算是一个卡脖子问题嘛，因为我们也要进口一些商业的酵母，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这个酵母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知识产权或一些新的发现了，对吗？
0: 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在酵母方面，也经过一些大量的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话，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这个有岗位科学家，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学刘彦林教授他通过大量的研究也筛选出了很多的优质酵母，而且这些酵母来源也都是这个宁夏的和新疆的这个果皮上的这野生酵母进行筛选，而且他的这个做的酒也非常好，所以我这几年。也就将近15年吧，我做酒的话，基本都就用的刘老师的研发的酵母，所以它的酒质还是非常纯正，而且它这个也进行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甚至出口在国外，其实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
1: 对，哎，刚刚您说的这个酵母也可能来自于这个葡萄果皮儿，对吧？那
0: 对
1: 像
0: 对。
1: 哪个产区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葡萄，生产，或者比如说它这个每个产区的这个酵母的菌群，会不会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所以包括像现在，就是我知道有一些酒庄还会讲叫自然发酵哈，在不添加任何的商业酵母，所以这种完全靠葡萄皮儿上的野生酵母也会酿出非常味道不一样或风格不一样的酒，对吗？
0: 对的，这就是其实我们在没有工业化酵母之前，大家老祖宗都是用果皮上的酵母进行发酵，所以在每个产区它的土壤气候不一样，所以酵母的种群也不一样，所以一些酒庄，特别像这个旧世界的一些像法国，很多酒庄它就不用商业酵母，它就用每年通过这个科学的管控栽培的话，它就使这个。野生酵母能附着在这果皮上，那么它进行这个不添加酵母，我们说现在叫自然发酵。
1: 自然发酵，
0: 对，自然发酵，但是这个也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可能更丰富，就是香气物质更丰富啊，更好更有特色的葡萄酒，这也是一些酒庄的一个特色。但是对于一个 自然酵母它也有它的缺陷，因为你毕竟是它是野生的，不
1: 嗯。
0: 像商业酵母啊，通过人为筛选，使它的这个最有活性、最有好的酵母让它种群扩大啊，以致这个杂酵或者不好的酵母、劣质酵母啊进行发酵，它
1: 哦，
0: 们所酿的葡萄就会更安全一些。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我从我这个角度上，我认为还是要提倡这个商业酵母，它毕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结果。
1: 嗯，明白。像这个商业化的酵母的话，品质能够保证更加统一吧，是吧？像您说这个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所以这可能就更加考量它最后酿酒，包括可能像您说成功率的这个问题了。葡萄酒生产，所以想问您，到底算是标准化，还是更多走个性化路线？比如说标准化的话，用商业酵母，那再加上多年来葡萄品质相对较平衡，大家可能喝不出太大的不同年份的区别。但比如说，自然发酵，一些小酒庄尝试这种个性化的生产的话，它可能也能喝出不同年份的不同的样子。所以这是不是也很像您提的这个小酒庄大产业的理念？大家各自发展，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0: 其实这个葡萄酒的酿造，它是一个有求这个风格要各异的，每个酒庄，都要不同的风格。就像我们进餐厅一样，如果两个餐厅它的口味都一模一样，但是它价格不一样，那你肯定要选这个价格比较低廉的这个餐厅去吃饭。那葡萄酒也一样，如果我们统一用这个标准化的生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同质化问题。这就不利于这个酒庄酒更新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它每个年份的和每个酒庄的差异，除了酵母以外，最主要的是它的栽培措施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原料不一样，那么即使用同样一种酵母，也会做出来风格不一样的葡萄酒的，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这七分
1: 七
0: 重
1: 分
0: 三
1: 重，
0: 分酿啊。七分重，三分酿，那么只有种好才能酿好葡萄酒。所以，好的酒庄，它是通过系统的种植，能够满足它的每年的葡萄酒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年份的。
1: 哎，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酵母问题，会不会比如说不同的酒庄也有自己不同的酵母配方？
0: 一般是这样，一 般是它可能是这样，全世界除了法国、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它有一些商业化酵母，当然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西北农大刘冶林老师这研发的酵母。那么，每个酒庄、每个酿酒师通过长期的对一些酵母进行对比试验啊，那我这个酒庄的酿酒葡萄产生的，我用哪个酵母更能体现我这个葡萄酒的风格？说通过长期筛选，它会稳定下啊，我这个葡萄就用某一种。哪个公司某一个品系的酵母会进行酿造，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固定了啊，固定了。
1: 明白了。哎，对，刚刚提到这个品种的时候，我们也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包括像一些新品种从选育到最终认定，是不是相比其他的这个育种的品种来说，它还得再经过一个必须要酿酒、经过专业品鉴之后，才能最终确定它的价值？
0: 是的，因为我们是做的是酿酒葡萄，最终目的是要酿酒，所以它在选育和培育过程中，不仅仅要生产这果实，最后要通过科学的进行酿造，啊，然后进行评价，它的这个酒究竟是什么样的水种。当然，这个一个好的品种，不仅仅说你搞育出来，搞结果就可以酿的进行评判，可能就我们前面讲，这个葡萄可能现在才是。3年的树结果，可能它的5年，它可能要比3年更好，10年更好。那么这个是，所以在评判这个酿酒葡萄，一般需要好多年，一般要10年甚至20年。所以这个培育品种还是非常难的，但是最终还是必须通过它所酿的葡萄酒的品质来确定这个品种究竟是不是好的酿酒葡萄品种。
1: 酿酒葡萄的这个选育啊，品种选育确实也需要经历更长时间哈。但您看，像这些年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像比如说在育种啊、 培育这方面，相比来说肯定是要比过去时间能够进一步缩短。那想问一下，比如说葡萄酒酿造过程当中，是否也会应用一些像 AI 大数据模型等等啊？比如说我发酵过程中有没有智能监测这些环节？最后包括像品酒，我们之前都说这品酒肯定每个人的感受啊，或者比如说舌体、舌苔上和自己的舌头，可能大家可能每个人也可能有一定有点点区别吧。所以我想问一下，
0: 对，
1: 在这个我们葡萄酒的品鉴上哈，这个 AI 大数据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其中？
0: 现在 AI 这个发展很快，在品鉴方面，我们有一种我们叫

0: 电子鼻，它可以
1: 哦。
0: 进行检测啊，但是它并不能代替人类，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它的口感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葡萄酒是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的，消费者一个很大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电子鼻，所以AI 呀或者这些仪器检测呀，只是提供参考，最关键的还是靠人来进行品鉴的。这是，机器是代替不了人的。
1: 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个酒庄的酒，真正的面试之前，就是也会再请一些品鉴专家来综合的评定一下，对吗？因为像您说，也是每个人，大家的品味需求，然后包括比如说，哪怕我对一些味道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也不一样，最后大家综合给出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
0: 一般来说，酒庄在这个灌装之前或整个发酵过程中，因为每个酒庄都有酿酒师，都有，当然，好的酒庄它除了有酿酒师以外，还有很多普通的员工，甚至栽培种植者都在坐在一块进行品鉴评价，因为他长期品鉴，他就形成一个理念啊，什么样是好酒，什么样是不好的酒，什么样的酒是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哪些酒是不能够接受的，只有通过大家一个团队解决过品鉴，品鉴完了以后进行调配，我们叫勾兑，能够达到最佳的可能60%、70%的人喜欢这款酒，所以每一款酒不可能100%的人都喜欢，可能也就是你能达到60%到70%的人喜欢这款酒已经很好很好了，所以这就必须通过这个。团队来品鉴。当然，如果你这个酒庄很有钱的话，可以请国际上这个很知名的些品酒师进行品鉴，给你进行调配。但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每个酒庄还是为了自己的产品的稳定和特征，还是由自己的酿酒团队进行品鉴调配，最后生产出成品的。
1: 哎，像您说这个品酒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说这个叫酒体，也就是更简单的说，就是单宁的那个色的感觉，是吗？
0: 其实酒体它主要是由葡萄酒的单宁、它的酒精，还有它的有机，就我们说有机酸，它的酸度有多种因素，这个结合起来的。当然也有发酵，因为你好的原料，它里面有很多的甘油，那么甘油好的话，这给人感觉到酒体和圆润也非常圆润。那么其实单宁它是一个我们叫葡萄酒的骨架，就是酒体主要取决于单宁。
1: 它的
0: 那么
1: 骨架，
0: 好的单宁，也有我们叫优质单宁，也有劣质单宁这个区分。所以，我们宁夏这个葡萄酒是优质单宁比较含量比较高，所以喝起来它的虽然感觉到有点涩，但是比较圆润，喝起来特别陈酿以后，喝起来感觉丝滑，就像丝绸一样这种感觉。但你说这个葡萄有点不好，它的单宁是劣质单宁，喝起来就像一喝完以后像吃那个涩柿子一样，哦，那么特别收敛感特别强。这就不是很好的一个概念了。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七分重哈，能不
0: 对，
1: 能有好品种，然后包括像您说这些单宁等风味物质，它是不是也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哈？那刚刚我
0: 对。
1: 们是聊了这个产业层面的事儿哈，从种到酿哈，从宁夏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全国的整体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点喝酒的朋友们关心的哈，毕竟这个酒，从葡萄种出来、酿出来，到最后还得喝到嘴里。那王老师，接下来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不好意思问的一些 有点
0: 好嘞。
1: 傻的小问题哈。那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有的葡萄酒要经过3年、5年甚至10年的陈酿哈。那葡萄酒是不是存放时间越长越好？有没有所谓的最佳饮用期的说法？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家里不一定是有酒柜的，我直接放冰箱里行吗？
0: 一般来说，葡萄酒是没有保质期的，它是发酵的，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有最佳饮用期。所以它的储存的年限不是越长越好，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只有葡萄酒达到最佳饮用期，所以这个一般的一款葡萄酒可能就是最佳饮用期3年或者5年，那你可以存放3到5年，如果超过3年到5年，它的品质就下降了，所以它不是越长越好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存放的话，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比较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环境下进行存放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
1: 对，那比如说像大家之前常说的82年的拉菲，或者是有更长时间存放的这种酒，也就是它酒庄正常的存放，或者像您说在大橡木桶里边还没有分装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长短和我们买回家这一瓶放家里的时间长短，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0: 它是这样子，存放时间它和那个陈就橡木桶储藏时间是不是一样的。橡木桶储藏时它根据这个酒的这个结构，他们这个橡木桶陈酿12个月、18个月，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它就出桶了。一般这个在橡木桶一般就是有八个月、12个月、18个月，甚至24个月的。根据酒，也根据橡木桶的新旧，它的橡木桶给酒体带来的是个物质的程度来确定。那么存放时间主要是转瓶以后，指的是这个，从转瓶到饮用这个能放多长时间？它是放到瓶子里边就比较更安全的，它有瓶塞封住以后，它的和外界基本上通过瓶塞子有个轻微的微氧的呼吸，再的话和外界隔绝，它就是个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存放还是在适宜的条件下，像我们叫恒温恒湿的条件下，它可能一块酒可能放到5年到10年，但是如果你温度很高的话，你本身可以放5到10年，但可能放3年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是存放和你的存放的环境的温湿度，至关重要的。
1: 所以有些酒庄可以有一些像您说存放了很多年的酒，是在于他们的环境是适宜的。但如果对于我们来说，买一瓶酒，它可能其实那个瓶子上是不是也能看到是3年或多长时间的酒？但是我们把它买回来之后，最好3年之内就把它喝掉，对吧？
0: 一般来讲就是，好的酒庄，它一般就是当这个葡萄酒快达到最佳饮用期，它才我出酒。这样的话，它的保证它的每一瓶酒口感都很好。它不可能是一个很生的酒，说这本身要放5年的，现在就出。那么这样的话，给消费者说，哎，这个酒口感不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政府也罢，建议这个酒庄也罢，除了自己酒庄存放，那么最好是在一个我们葡萄酒的消费的一个大城市建立这个我们像赫山东路的葡萄酒酒窖啊，把我们好酒都放到那儿啊，能够快成熟的时候在那儿来卖。所以这样消费者就最好是直接在从酒庄买酒，买完以后马上去喝，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物有所值的最佳状态的葡萄酒。那么
1: 明
0: 你花
1: 白，
0: 了钱，很好的就满足你的味蕾。你不是说由于你花了很多钱，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觉得这个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不知物有所值。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葡萄酒这个行业，特别营销还是里边这些储存条件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也是葡萄酒比较难，而且葡萄酒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明白，其实像您说葡萄酒的销售的模式啊，其实也是要更加贴合于如何保证它的品质和口感，两个再结合一下。所以可能大家直接从酒庄买回来的，然后回家之后又有自己的恒温保湿柜啊，它可能就能够保存的效果时长会更好一点。而且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葡萄酒的价格啊，也有几十块钱到几千元不等的，所以差异主要在哪儿呢？还有就是对于刚接触葡萄酒的消费者来说，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选酒的方式？尤其价格上哈，真的是。
0: 这个葡萄酒的价格主要取决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它的原料，就是葡萄的原料，当然葡萄原料决定了葡萄酒的品质，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再一个原因主要是品牌溢价，你像拉菲呀，它品牌溢价就很高，你花上几千上万的买的拉菲，它的口感不一定比我们赫尔山东路的好，品质好，是不是它有品牌溢价？这个当然还有一个稀缺性，因为今年生产葡萄酒，可能我这个酒庄好酒就是5000瓶，我卖一瓶少一瓶。那么随着这个销售的这个葡萄酒的销售，它的仓储数量更少了，那么它稀缺性就有了，所以它可能这一款酒就好酒就这2瓶，那肯定要拍卖，它就肯定很贵。这是说为什么葡萄酒有几十到几千，它是有这三个因素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其实买酒也罢，品酒也罢，那你就是如果你喜欢喝结构强劲的，你就选一个产区，再就选品种。那么，你像简单易饮的，那就我们选东部的产区，它的产量比较高，单宁比较弱，它做出来的酒比较柔和， 那就可以买像河北呀、烟台呀这些产区。如果有河结构强的，那就买宁夏、河南东路以及云南高原，它有些不同的高原，这个海拔它有的葡萄酒的结构也很强。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从产区上来选，再一个就从品种上来选啊。你要和这个结构强，你就买赤霞珠啊；结构简单的，你就买这个马瑟兰，就是轻一点的马瑟兰和黑皮诺，甚至佳美这些品种。那你如果要果香好的话，你就买希腊呀，或者是马瑟兰的酒，都是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酒的价格是各有不同哈，但是也丰俭由人。包括像您说，可能每个人对那个酒啊，他那个喜好程度真是不一样。但我之前也看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酒的包装哈，它名字可能用的是，比如说霞多丽，它用的不是霞多丽这三个字儿，好像是它那是叫法文名字嘛？是不是？其实我们在选葡萄酒的时候，像您说黑皮诺呀、马瑟兰呀，还有赤霞珠啊，是不是我们也大概认识他们的外国名字，这样选起来也更容易一点？
0: 它一般来说是最早都是法文或者英文的啊，主要是葡萄酿酒葡萄一般以法文为主。那么法文，这个通过音译或者别的译往就译成中文啊，当然也有意义的。像我们赤霞珠，它就不是音译，平地珠和射鹿珠都是我们张裕最早请的文人墨客起的名字。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定的一个名称。当然，像霞多丽呀，它就是靠音译过来的；黑皮诺也差不多啊，也是音译或者意译过来的。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你想要是爱什么结构，它网上现在像豆包啊什么很好的就去了解它的特点。那么你买酒的时候，可以问问豆包啊，你需要什么样的酒，他就给你一些建议。这个其实现在 AI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简单，
1: 就是
0: 也
1: 拍
0: 非
1: 个照
0: 常有
1: 片，
0: 意义。
1: 对吧？给那个商标拍个照片，它就能识
0: 对，
1: 别，对吧？虽然它
0: 他就
1: 可
0: 很
1: 能都
0: 快
1: 是
0: 能
1: 外
0: 识
1: 国
0: 别
1: 名
0: 出来这
1: 字，
0: 个酒是哪里的啊？对对对，那很好的啊。
1: 包括像比如说，哎，一看的是赤霞珠，然后产地、酒体大概是什么样，色口度什么
0: 对
1: 什么，
0: 对
1: 你综
0: 对，
1: 合来考量一下哈，这样确实是方便很多哈。而且我看就是这个命名，大家肯定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实际上像这我们说，怎么说，新世界的酿酒哈，包括像我们酿酒的一些，可能就是品种的名字大家能看得更清楚，是霞多丽还是黑皮诺。但可能像法国那些比较老的酒庄的话，它可能名字前面还是有酒庄的名字的。这个其实像您说，我们识别一下也可以哈。
0: 其实法国它必须有求酒庄，为什么？什么叫酒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酒庄它的有求是必须你的葡萄是种在这个酒庄，酿在酒庄，加工在酒庄。这样的话是因为你葡萄是自己种的，你自己种自己生产，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葡萄原料非常好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宁夏要走这个小酒庄大产业这个道路，这样的话才能把控住你的葡萄原料。像我们过去，是走的是，农民种葡萄，酒厂来酿，再去卖。这样的话，它是农民和酒厂是一对矛盾。他农民是为了效益，他可能就提高产量，产量一高以后，它品质就下降，所以最后做出来的酒也不好，也卖不掉。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像我们宁夏属于埋头发汗区。它的劳动成本很高，要很多的，要付出很多艰辛，而且你面积很大，没法进行工作安排，甚至就是用了很劳力，最后得不到最佳的效果，所以要搞一个比较小的酒庄啊，面积不要太大，300亩到500亩就已经很好了。你不要闹得几万亩，那你可能
1: 顾
0: 最
1: 不
0: 后这
1: 过
0: 个酒
1: 来
0: 庄
1: 呀，
0: 就生存就有问题了。如果你面积越大，你的生存空间越小，可能就很快就倒闭掉了。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必须通过小酒庄来把控这个品质，然后能够维持这个小酒庄能很好的这个经济收益。因为你小酒庄它的品质很好，你的价位可能高一点。你如果做个大工厂的话，你一瓶就卖30、50，你和旧世界像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包括澳大利亚的新世界，你来跟他抗衡，人家都机械化生产，不埋土，它成本很低，你就没法和他们进行抗衡。这样的话就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走这个小酒庄还是非常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1: 九月，葡萄藤上的忙碌刚刚收尾，十月的贺兰山下，世界的目光又将汇聚。从一颗葡萄到一瓶好酒，从一片戈壁到60万亩绿洲，丰收从来不是突然降临，
2: 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40年时间给出的答案。这答案里有阳光，有风土，有一代人的坚守，也有中国葡萄酒站上世界舞台的底气。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眼下正值换季，很多朋友在整理衣柜时偶尔会发现衣服上莫名多了几个小洞，在检查家里的米缸面袋，有的时候呢也能看到一些小虫子在爬。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带大家一起来一场家庭除虫大作战。刘教授不仅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偷偷啃食我们的衣物和粮食，还会纠正一些流传已久的防虫误区，比如樟脑丸到底该怎么放，米面生虫光靠密封和放花椒真的管用吗？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那些从下水道飞出来的小飞虫，以及如何安全有效地防治鼠患。
2: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今天首先是要来破案的啊，看到没有？那么破案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提供给大家一些线索。这是从衣橱里边拿出来的羊毛衫，为什么会有破洞呢？依林，
3: 哎，连续弄的。
4: 不可能，这个为啥有破洞啊？因为虫子咬啊。
3: 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确实就是我原来有一件特别喜欢的羊毛衫，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放在柜子里肯定是好的，
4: 是
3: 等我再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破了呢？哎呦，
4: 多心疼。
3: 所以就是那个虫子嘛，
2: 把我们这一些啊珍爱的这些羊毛衫，我们的丝巾，还有我们的这些毛毯给破坏的这些虫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对，
2: 这个凶手我们去哪儿找他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启勇教授，欢迎刘教授。刘教授您好。
5: 你好，
2: 欢迎欢迎。
5: 你好，
2: 刘教授，您看看这个羊毛衫都被啃成这样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5: 这个家庭里边的这种衣物的害虫呢，大多是黑皮肚和衣鱼。
2: 来看看他们的照片。黑皮肚和衣鱼，哎呀，看着都瘆得慌。我们先来介绍介绍这个黑皮肚吧，好不好？
5: 黑皮肚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衣柜啊，这些书籍的缝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衣物的褶皱啊，这地方，它呢通过咀嚼式口气啊，来啃咬这些衣物的纤维。这个黑皮肚呢特别喜欢这个天然材质的衣服，
2: 你比如真丝的呀、
5: 真丝的呀，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麻的呀。
2: 瞧瞧这口味，专门吃衣服的这些虫虫，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吃衣服的。哎呀，这么个小家伙啊，哎，就爱吃衣服，挑选到了自己满意的地儿，开始下口了。这还自带餐具的呢，它是不是就一小点儿，就是特别小的那种、
4: 多大个儿呢？
2: 有多大、
5: 绿豆粒这么大啊。它这个一般来讲呢，特别喜欢这个寻找这个在衣物上它那个特别喜欢的好下口的地方，
2: 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
5: 哎，对对，
4: 这是一群一群的吗？还是说就单个个体的啊？
5: 它一般来讲呢，肯定是一群的
2: 啊。
5: 但是它那个不像蟑螂那么啊。哎，这个扎堆儿哈，
2: 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得让自己先吃饱，是吧？啊，这个就是黑皮肚的作案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看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衣鱼，是吧？
5: 对，
2: 这个衣鱼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5: 那么衣鱼呢，也是喜欢这种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
2: 嗯，

0: 他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衣物纤维啊、书籍呀、啊，哎呀，这个特别是他喜欢这个淀粉类的啊，还有胶水，所以叫衣物和书籍的主要的害虫。
1: 哟，来看看，来看看哦，哟，这个虫洞有多大呀？
0: 这个也不大，比蟑螂还要小，
1: 比蟑螂，比那种
0: 哎，
1: 小蠊还要小。
0: 对。
1: 哦，你瞧它吃的时候，感觉用那个口器在那磨，在撕磨那种啊。
0: 对，最严重的这个就是书籍档案类害虫，啊，这是我们古代呢，就是家里边书籍啊，那都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只有有种地位的家里边才有书籍的，对吧？尤其是这些学者，对这个书籍呢是特别珍爱，所以说他们形成一个习惯，每年的6月6号，哎，统一性把书拿出来晒一晒。6月6号这个太阳很毒啊，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阳光和高温下，这个益虫呢就很容易被消灭掉。
2: 我以为这个过去晒书是怕这个防霉，因为它过去纸张就是
1: 受潮了以后，它
2: 对很
1: 长
2: 纯
1: 霉，
2: 嘛，
1: 对。
2: 所以就容易长霉啊、生菌啊什么的。原来是为了晒虫啊。
1: 哎，这还真是没有想到，真的以为只是晒这些霉呀，没想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晒这个虫虫。
0: 对，是的。
1: 好，今天我们就来和虫虫大作战，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灭虫？瞧瞧，我为了节目多么的上心，我把我们家衣柜都给搬来了。既然衣柜已经搬来了，两位就赶紧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在家里是如何防蛀的。
2: 是是，
1: 谁先来打个样啊？连续，你先来吧。
2: 我先来啊，
1: 来，
2: 好，来。
1: 瞧瞧，这衣柜。
2: 那我们家防蛀就很简单，这不是樟脑球吗？然后给它那个包装袋里撕出来，拿出来，或者有小塑料包。得撕开口，让它能缝儿能
1: 哎，
2: 挥发
1: 我
2: 出
1: 是
2: 来。
1: 拿一个那种纸巾给它这样粘
2: 哎呀，又
1: 好的
2: 太麻烦了，
1: 哦。
2: 就直接就那袋儿撕一口，它只要味儿能出来。或者你
1: 哦，
2: 干脆给它拿出来，就扔到这里头，
1: 感觉扔这个薄荷糖一样。
2: 用那角儿，
1: 哦，
2: 四个角儿，比如这层扔个3个，现在啊，纸多了再来一个，4个，一角一个。比如这小衣服，咱不都给它叠好了吗？叠好之后就搁在这儿就行了，也不用管它，就是这么一叠。然后就压着那个就完了呗，反正那玩意儿也不脏，有，对吧？基本上我们家就这样。
1: 连续给我们做出了他的示范，好，谢谢连续。来换依琳啊，依琳来看看，我们女孩子可能要更讲究一些。
3: 对，我觉得连续有点粗糙了。这个樟脑丸，咱们这个是没有那个包装的嘛？像我用的那个是有一种好像纸质包装，我觉得会比这个更好。我也是像他这样放的，可能也不会乱放了，就是角落上放这个樟脑丸。但如果是叠的衣服呢？哎，正好它叠了这两件哈，这个是棉的，这个是这个
1: 针
3: 羊
1: 织的，
3: 毛的，对，针织或羊毛。那就是我会在两个中间放一个，这样，就是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但这个方法就是祖传的方法，是我妈告我的。
1: 好，谢谢依琳。二位的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0: 一般来讲都是这么用的啊。但甚至来讲呢，如果是从科学的防虫的效果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讲究的哈。首先这个樟脑球，在衣柜里边放呢，一般就是放在4角
1: 您给
0: 啊。
1: 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演示。
0: 那我们这个樟脑球呢，一般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
1: 哎，
0: 呢，这樟脑球就是按照4个角去放就行了。
1: 四个角放好就
0: 四
1: 可以
0: 个。
1: 了。
0: 一个
1: 那
0: 角，
1: 咱们这个樟脑球，咱是要把那塑料袋儿给剥开，
0: 这要剥开的，
1: 全部等于露在外面。
0: 对，它那个这样来讲呢，它会挥发性比较好。它这樟脑球这里边成分呢要均匀的挥发，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边，哎，通过这种气味呢来进行驱虫和杀虫这个效果的。我们用的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说明书啊，哎，来使用。不要过量，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啊。这个毒性是安全范围，但是如果是，特别是你这个如果接触到这个衣物，然后呢，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直接就接触皮肤了，这样就是对这个人体还会有一定的毒害作用的，尽量的避免直接接触
2: 那我想问问您，像咱们投放装脑球在大衣柜里，就刚才您。

0: 说那个两个住衣服那种虫子，基本上都可以给它驱除干净吗？嗯，
1: 对，因为什么要就是量要足，比如说四个角呢，一般都要什么呢？如果是分层的话，像这柜子是两层的话，最好是两层都放。嗯啊，
2: 这是八个，放八个，
1: 对对对对，
2: 哦，明白了。那我们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放，还是说我们常年就可以这么放？
1: 就一直放着就可以
2: 放着啊。
1: 但是你要检查一下，因为它那个真的可能会效果不太好了，
2: 会变小，
1: 哎，变小了，可以更新一个。嗯，但是如果是这个产品质量比较好的，它可能挥发掉就基本上就没了。哦，那就是说是你要定期的还要去更换。这么现在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啊，现在这个悬挂式的这种啊，效果呢会更好啊，因为它那个它释放的这个比较均匀啊，因为你放在一个角上什么的，它释放去了，它毕竟在一个角上去了，
0: 对，
1: 让它向周边的啊，就是立体
2: 扩散，
1: 立体的扩散啊，效果更好。
2: 那咱们这个一般是放在这些衣物的中间，还是说挂两头呢？
1: 它那个这样就是一般是挂的两头，
2: 两头啊，哦，
1: 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就注意这个衣物呢，最好不要太紧，嗯，就会影响它的挥发，
0: 对，
1: 对吧？
2: 影响它的发挥，明白了，就是得挂的稍微松一点儿，
1: 对对，
2: 然后挂的两头，这样可以均匀的能够照顾到。但是我始终有一点顾虑啊，我这种比如樟脑球，它里面有没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对我们的人体有害的呢？
1: 是这样，就是是。如果是天然的樟脑球，是没什么危害的，
2: 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大家知道天然樟脑球呢，它是，50年以上的这个樟木啊，经过蒸馏获得的樟脑油，哦，有樟脑油加工而成的，这个呢就是品质比较好，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也比较贵。那么另外一种樟脑球呢，就是合成的。合成的这个樟脑球呢，它一般都是用耐等这些化学产品呢加工，然后呢就是弄成这个不是天然的啊，但是如果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就会容易出现。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话，哎，一定要注意，就是特别是白色衣服呀、丝绸的衣服呢，就不要接触啊，这个这样呢就效果就比较好。现在呢我们说的这个有的产品，现在这个市面上来讲的话，有比如说有对二氯苯的这一种，哦，这种来讲呢它是毒性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就不提倡用这种，我们这提倡就是说一个是天然樟脑球，还有合成的这个耐正成分的樟脑球，大家去选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一点。
2: 好，衣柜的这个案子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去放粮食的地儿要看一看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来破案，第二个线索就在我们的这个宝贝箱子里了。哇，这个箱子里边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你看，瞧瞧这些米粒儿都不成样子了，看到这些粮食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来吧，破案小能手依林。
3: 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是什么呢，那个叫当季的大米，就是新的这一年新的大米，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我们没打包啊，就是可能里面有空气，我们囤的太多嘛，然后第二年吃的时候一打开就发现里边就是那种小飞蛾，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3: 甚至是挂着在那个塑料包袋壁上挂着那像虫卵还是虫皮的一样的东西。
0: 对， 对，
3: 里面的米就是这样的，都是碎的，就特别可惜。
2: 哎呀，看着这是要一个闹心呢啊，心疼。
0: 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小的时候啊，一到这个过了夏天的时候，弄一个大竹笸了，然后呢就把这米和面呀、都要倒出来，就是筛一遍虫、尤其是米，我们那会儿弄两个口袋，一口袋米，一口袋呢是准备装那个筛完的米，抓一把。搁在这个空口袋上一葫芦，哎呀，你就看吧，到最后就能找着那个小黑虫子，就是好像是出去一个角，然后这还有一个叉子似的。哎呦，我记得特清楚，小不大。
2: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那米袋里面也是，经常会看见那个小的蠕动的那种黄黄的那种，还有一点一点条纹衫的那种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刘教授给我们揭示一下粮仓失窃案的凶手啊。
1: 从这个现场看呢，有三个嫌疑虫。
2: 我们揪出来看一看。
1: 哎，那我们可以看，五度、米象、 印度公民，啊，
2: 这虫子究竟是怎么钻到粮食里边去的呢？
1: 那再一个一个说，
2: 嗯，
1: 因为它特点确实不一样。首先说谷度，这个谷度啊很有意思，它是实在农田了的时候，那个虫子的卵就给产在粮食里边了，然后这个粮食被丰收以后，带到粮仓啊，带到咱们家里边，它就已经悄悄的就来了，
2: 就是一直打包运输的状态。
1: 对，然后呢，温度啊、湿度呀、合适，
2: 嗯，
1: 它就长出来了，啊，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
0: 嗯，
1: 对不对？米象呢就不一样，米象呢可能就是在各种环节都有可能。啊，比如在运输的环节呀、啊，在什么的环节呀、啊，它就可能就进来了。
2: 嗯，
1: 那印度公民呢就不一样了。印度公民呢，它是什么呢？是在你储存的这期间的时候呢，它飞来，它看你这儿有粮食，
0: 哦，
1: 啊，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产卵，然后就繁殖了。
2: 就是那个纸飞机一样的那种小
1: 的，对对对对，
2: 迷你型的那种。但是其实他们如果是组团的话、
1: 嗯、
2: 到了我们的这个粮仓里面的话，就会去啃食我们的粮食，破坏我们的粮食健康了。
1: 对，这些呢就是对你粮食的危害都非常大啊。那比如说这个印度公民呢，他那个咀嚼这个能力比较强啊，他一般这个就是啃咬我们的这个大米啊，还有我们的玉米啊，
2: 嗯，
1: 一般玉米这个如果是被这个蛀了以后呢，
0: 嗯，
1: 很有特点，
2: 嗯，
1: 就这个玉米那个皮儿，哎，那个地方他是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个地方营养丰富啊。你像那个印度公民，比如说这个他这个飞的时候他还是不吃的、
2: 嗯、
1: 对不对？他是这个变成幼虫，但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那个
0: 嗯
1: 爬的那个、嗯、啊那个长长的
0: 像蚕似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是他的幼虫。
2: 哦，幼虫的时候是吃粮食，
1: 哎，对，幼虫吃粮食。那么这三种刚才这儿嫌疑虫哈，这三种啊，这是谷度、米象、印度公民，是粮食害虫的这个前三个危害最重的。
2: 哦、
1: 啊、那不论是咱们家庭啊，还是我们这个是仓储啊，这个粮食，特别是啊仓储粮食，都是主要的防治害虫啊、
2: 嗯、
1: 那除了对粮食以外，对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储存的药材呀等等，也都是危害比较严重的。
2: 现在我们的这个嫌疑虫啊都已经找着了，接下来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居家小能手了，我们粮食中的这些虫究竟应该怎么去消灭它们呢？
0: 嗯，
2: 考考大家，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
0: 我家很简单，我家可能这么高级没有，就是那个矿泉水那种桶，直接把那米就倒在里头，拿一漏斗倒到那个矿泉水那大桶里头，然后就一拧盖儿。你像我们家那个矿泉水那桶吧，有那么一满桶的话，我觉得有个半年左右也都吃完了。而且平时我那个打开之后，我都会把那个盖儿拧得很死，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家那个米还是没有虫。
2: 只要吃的速度足够快，就不要担心生虫的问题
0: 啊！对对对对对，你像那一桶米啊，到最后搁个六七个粒花椒就可以了。搁在我家那个就厨房那个刷碗池子下边，按理说那应该挺潮的。
2: 对呀、
0: 啊，但是没关系，正因为第一它是塑料桶，是密封的，我把盖拧死之后不会有那个湿气跑进去，所以我就放在那儿，而且那个米储存的很好，又可以防潮，而且还可以这个长时间保存，
2: 而且还不浪费的矿泉水瓶子的废物利用。
0: 对对对对对。
2: 依琳呢？
3: 嗯，我的话就是比它复杂多了。你看我带的道具啊，首先把这个米放里面，来，你来操作。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要先
0: 哦，那
3: 裹一裹。但实际上，那个现在有一种更好的方式的，我觉得啊，
0: 哦、
3: 是那个小眼儿的，就这样来回横
0: 筛
3: 子横，筛子。像刚才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新米可能也带着那些虫卵就过来了，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先筛一下还是挺重要的。
0: 嗯，
3: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密封袋。
0: 哦，这是抽真空的，
3: 大概这一袋就这么大吧。筛完了之后把米要放袋子里，对，然后放花椒。
0: 放几粒？
3: 像这么大的袋子我基本上放个七八粒，就是多重保证。接下来非常重要，
2: 还有步骤，
3: 对，还要再进行密封。
2: 哦，
3: 这是一个真空机，这很简单，然后一按按钮它就密封好了。也就是说真空的环境，四个步骤啊，就是先筛，然后放到密封袋，然后再放这个花椒，再密封，如果有条件你知道什么吗？放冰箱
0: 冻啊，
3: 不用放，就冷藏就可以了。哦，对，就这样的话绝对不会生虫子了。
2: 我觉得你们这些都花里胡哨的，真的都给我整懵了。哎，刘教授，他们这种做法您觉得这靠谱吗？这个
1: 连续也，他这个做法呢是基本上是无效的。
2: 啊，这种做法是无效的。
1: 基本上是无效的。为什么呢？首先是你要这个，它如果是虫卵已经有了的话，它只要温度合适，湿度合适，又有空气，它就能孵化。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太大效果的。那么刚才那个依林的这个做法呢，相对要好得多。
2: 但是也是无效的是吗？
1: 但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那个不能彻底
3: 啊，还不能彻底啊。
1: 对，你这里边呢主要是两个情况，你把空气什么了真空，这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低温，
3: 对，
1: 什么的，但是就是能暂时的，在这个你储存时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能去根的，对不对？哎，你只能说是抑制它，先让它不发育，对吧？
3: 对，
1: 哎，就是这样效果的。
2: 是短时期之内是有效的。
1: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你那个方法呢，就是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暂时的，还是可以的。
2: 刘教授，你得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储存粮食。
1: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花椒呀等等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方法呢，不能说完全没效，但是呢不能的就是真正的防虫去根，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虫子呢，大家知道哈，就刚才说的这个，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一个是谷度，一个是米象啊，它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45度以上，如果是连续4小时的这个暴露或者是暴晒啊，就都给消灭了。
2: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晒被子，还要晒粮食了。
1: 对，
2: 那这个粮食我们大概多久一晒？
1: 你可以多晒一次没关系，但是至少得有一次，这样来讲就把它的这个虫卵呀什么东西就给杀死了。
2: 这个晒米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1: 晒米呢，一个是据它的那个厚度啊，不能太厚了，3到5毫米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注意呢，每隔一小时呢，
0: 翻一翻。
1: 让它均匀的晒到，就不要晒，这主要就是这两个，然后是时间，就刚才说的，时间要足够长，对吧？你4个小时，这就可以了。
2: 那咱们盛米的这些容器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1: 因为你晒好的米呢，这个就安全了，但安全是相对的，如果你还有什么虫子来，给你产点卵，给你什么东西，所以说呢，一定要密封起来。
2: 这种塑料箱可以吗？还是
1: 塑料箱也是可以的，就是关键它的密封度好不好。如果能防住虫子，不让其他虫子来，再对它进行侵害，那就可以了。
2: 那像刚才依林说了，他们家的米得放在冰箱里，我打我记事儿以来，我就感觉到这个米从来没有放到过冰箱啊，需要放到冰箱吗？
1: 当然放冰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温度合适，它才能生存、繁殖发育，特别是那个卵，对吧？它没有合适的温度，它就不发育了，不发育它就不危害了，
2: 所以把温度降低它就不会
1: 对
2: 发育。
1: 但是放在冰箱，比如说就是一般来讲呢，还是要放在低温冰箱，-20度效果比较好。
2: 那是要冻米，
1: 对，
2: 放在冷冻室，
1: 对，效果好。
2: 接下来我们的破案要挪到了地下隐秘的世界，我们的线索是，看什么？一个地漏，来吧，根据地漏，二位又有什么样的思路？

0: 然后呢？
1: 这个地漏呢，这个主要的防的是一种飞虫，这个飞虫呢，我们学名叫蛾蚋，
2: 就是它，就是它。
1: 对，
2: 哇，我终于知道它的这个尊名了，叫蛾蚋。
1: 对，俗名呢又叫蝶鹰，
2: 蝶鹰
1: 像蝴蝶的苍蝇。
2: 那么蛾蚋，它来自于下水道，从我们的地漏可以钻上来的话，你想想下水道多脏啊，因为他们身上肯定是带了很多的这种脏东西啊，或者说这个病菌吧。
1: 对，它也能携带那个大量的这种致病菌。
2: 刚才猜蟑螂的一林同学明显的猜错了，这个叫蝶蝇哈，这个见过吗？
3: 见过，我刚才想象到的你说的也是这个，但是我经常看到它趴在那个窗户上，
4: 对对，
3: 纱窗上，我真没
2: 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3: 但是我真不知道它是从下水道出来的。
2: 那么针对这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小虫虫啊，二位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办法对付它呢？
4: 你家就得换那个三防的地漏，
3: 是吗？
4: 对，三防地漏就是什么呢？我们家换完之后，防那个异味，防那个小小虫子往上爬，就基本上就都把东西留在人家家，进不来。只要把那控制好了，我觉得基本就是那儿来的。所以
2: 就把源头阻断。
4: 哎，对，所以到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是那话，就是偶尔在洗手间。墙上可以看见一个，那拍死了洗洗手，也就这样了，没有说很多呀，特别烦人那种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3: 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它很懒嘛。我记得我还曾经开过那个纱窗，我想让它
4: 都不动，
3: 对它不动，我就只能拿一个卫生纸一下把它摁住。
4: 他们有的人啊是往下水道里兑开水。烧开的一壶开水，就拿那个高温给
2: 它烫一烫，
4: 给它烫死嘛。二一个呢，顺带把这下水道啊，也
3: 清
4: 洗清洗，所以呢，就可能能预防一点儿。
2: 啊，这么多种方法，您觉得他们的做法对吗？
1: 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在有一定作用吧。但是针对这个来讲呢，肯定是刚才他说的点上的一个，就是以防为主。
2: 比如说它、就是、地漏啊，
1: 地漏啊，啊。有三防作用的地漏，就可以了，防虫啊，防异味啊，防什么的啊，这个效果就很好。你只要防住了，它就解决问题了。这样来讲，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
2: 不过呀，我还头一回听说您刚才说的什么三防地漏。
4: 对，
1: 三防。
2: 我们来看看这个三防地漏啊，它是什么样的结构？
1: 它的结构啊，就是相对复杂一点啊。首先它是分层的，这是第一层，
4: 对，
1: 然后呢下边还有这个一层，
2: 对吧，这么多层，
1: 另外这个三层这个下边还有
2: 一层，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效果是非常好的。
2: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飞虫从下水道咱钻出来？
1: 对，那我们看到的刚才是能飞的是它的一个成虫时期，那实际上它的卵呢，幼虫呢是在下水道啊、化粪池啊等等这个地下，它们在里边这个繁殖发育以后呢，等变成成虫，就可以从这个下水道到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漏呢，三防地漏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它侵入我们的居住空间。这不但能防飞虫啊从下水道这个上来，还可以防蟑螂，对吧？另外啊，还有防老鼠，因为这个老鼠啊，很多也是从这个进来就出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防那个这个异味反上来。你看它是这样，它这个水下来以后呢，那一般来讲它是直接下去了。
4: 对，
1: 它这个来讲从这儿过滤，然后从这儿再出来，又多了一道，它就是比较又安全卫生，
2: 这真的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了。好，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的杀虫终极挑战了，这个厉害了。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神秘的痕迹。痕迹我们看到了吗？看我们的蒸笼旁边有一个小污点，我们的煤气灶旁边也有这样一大片，还有我们的洗手台、操作台这里，哟，这都什么呀？ 我们的墙角这里还有一堆。这个厨房在夜晚究竟的怎样的

0: 奇旅。
1: 老鼠。
2: 老鼠。
1: 嗯，
0: 对。
2: 你为什么迟疑呢？联系？
0: 没有，
2: 因为你没有见过老鼠是吗？
0: 怎么没见过老鼠？
2: 家里没有老鼠是吗？
0: 现在家里哪有老鼠？
3: 不过现在确实是，就是大家住楼房以后，老
2: 鼠就
3: 少见了。但这个情景为什么能想到老鼠？你记得小时候那个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
0: 下不来。
3: 对，所以就是弄得这么乱，应该是个大型的害虫，老鼠。
0: 因为那会儿住平房，你老能听见夜里这耗子呀，和这个门。
2: 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就比如说这幅图里边这些啊，我们看到的污渍，这究竟是不是老鼠造成的呢？
4: 嗯，这个破案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啊。但是如果是注意观察的话，事情是老鼠的这个痕迹呀、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比如说呢，像这个下面这个，我们一看就是老鼠的粪便，对吧？
0: 对，
4: 对，这比较容易去了。像那个这些地方痕迹，它就经常在那爬呢，它可能会显得那地方有些油渍啊，
2: 打翻了油瓶，
4: 对，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它老在那儿是吗？因为它到处爬呀，它这个地方呢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一个地方，对吧？
2: 那么老鼠爬过的很多地方其实带很多的病原体，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头疼的。那是不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痕迹之后，那这个厨房我们整个消一遍毒呢？
4: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老鼠身上呢能携带大量的这个致病菌呀、病毒啊、寄生虫啊，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研究啊都监测了它们真不少啊，至少有几十种啊病毒细菌寄生虫。那么最新的研究的结果呢可能得上百种啊，所以说这里边很多的很高致病的，
2: 对，很严重的疾病，
4: 高致病的比如说呢像鼠疫呀、流行性畜生热呀、对吧，钩蹄病啊，哎呦这真不少啊。
2: 那您了解到的这种由于这个被老鼠咬过之后有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病例呢？
4: 这也是有的。比如说有的地方在那个甚至在城市环境都有过这种案例啊，有的人这个家里边来了只鼠，结果呢他没有及时的消毒处理，结果呢就得了畜生热了，甚至呢这个病重死亡的这个也是有的。
2: 我听说这个老鼠啊跟咱人的这个基因呢、它的类似度是很高的啊。
4: 对，
2: 是这种说法准确吗？
4: 非常准确。那么老鼠的实际上是跟人的生理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它的基因的同源性都达到90%以上啊，然后它的智商呢也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它的游泳呀、跳高呀、钻洞啊都是它们的特长啊。像它的游泳那个能力呢是比较出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经常发现我们家里边密封线很好啊，怎么老突然就老鼠了，他们有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坐便器啊，通过这个孔洞里边上来了。
2: 哇，
4: 实际上是灭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灭，以防为主啊。首先我们这个鼠的这个它的滋生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很有特点的，对吧？那就是我们看是哪些地方容易滋生鼠。那首先要有食物、隐蔽场所，那我们尽量的要把这些给它改造。比如说如果是从我们家庭来讲的话，首先就是房，刚才我们说这个三房地漏对防鼠也有效果呀，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通道我们要防，比如说那个这些门呀、窗啊，对吧，严密性啊。因为它那个特性是什么，它如果是有1厘米的这个缝隙的话，老鼠都能钻进来，
2: 无孔不入，
4: 这伸缩性比较强的啊。还有呢就我们的食物的这种保护、垃圾的及时处理都能减少着鼠的滋生啊什么的。但如果鼠进来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把它给灭掉了。但灭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就是在家庭来讲的话比较常用的办法呢就是粘鼠板。粘鼠板呢相对比较安全，
2: 给封印在那里。
4: 对，把那个粘鼠板放到它的通道啊就是经过的地方，然后老鼠被粘到以后你连板一块儿

0: 就给处理掉啊，包括叫要卫生处理消毒，对吧，它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咱们要数夹呀什么东西，这些呢就是相对要麻烦一点，而且还要不太安全。比如说有些又是家养宠物呀，尤其是儿童啊，就是这不是太方便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用一些灭鼠剂啊，灭鼠剂呢就是灭鼠的毒饵啊什么东西。这个鼠药来讲的话还是很有讲究的。那我们家庭灭鼠呢，第一个是安全，第二是然后是有效。这个安全性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推荐使用这个抗凝血灭鼠剂。抗凝血灭鼠剂呢，一般咱们买到的就是你要去问你这是什么成分呀，什么抗凝血灭鼠剂的，哎就可以。为什么要用抗凝血灭鼠剂，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呢，还是有一个它有一个特效解毒剂。如果一旦有误食啊，比如说您的宠物呀或者什么儿童误食，维生素开一注射保证安全，没什么。对，没有，
1: 就维生素 K 一，
0: 对，
1: 然后就可以解毒，就像一个毒药的解药一样。
0: 对，就可以对抗凝血灭鼠剂这个进行解毒。再一个呢，这个抗凝血灭鼠剂呢，它能克服这个鼠的心物反应。老鼠很聪明，刚才智商很高啊。它如果吃了什么东西觉得不舒服，它可能就不吃了。急性灭鼠剂呢就是这样，它很快它有反应了，它一说哎呦不舒服。哎，吃的东西有问题，
1: 赶紧吐出来！
0: 哎，赶紧不吃了，告诉其他的，他的同类也都不吃了，
1: 小伙伴们
0: 啊，都不吃了。他实际上是这个抗凝血灭鼠剂呢，是就有这一个克服的心物反应。为什么？他吃了以后当时没反应，过一天过两天，哎，才出现症状。他都联想不到，哦，我这是哪天吃的东西呀？我这几天吃了那么多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 争取了时间。
0: 对，
1: 打了时间差。
0: 对，所以说呢，急性灭鼠剂可能是灭一只鼠，但是它一窝鼠，其他鼠不太容易。如果是它要是发现的快的话，甚至这一只鼠都灭不掉，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安全高效的抗凝血灭鼠剂，去灭鼠。
1: 那如果不慎被老鼠咬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去做哪些措施啊？
0: 如果被鼠咬了，那一定要去就医。第一个呢要做检测，看看你是不是感染了什么什么这鼠传的病原体。那比较保险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注射狂犬疫苗。
1: 狂犬疫苗，
0: 对，因为这个狂犬病毒啊并不是犬独有的，很多动物呢也可能携带。所以说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还是先注射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防止感染，做那个消炎呀，这么处理，对吧？就医，他会这个比较，就规范的进行处理，保证了安全。
1: 那如果鼠老鼠太多了，那这个粘鼠板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那怎么办呢？
0: 对，有自己解决不了，感觉很困难，那直接打电话，找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灭鼠除虫的这种公司，他们很容易就解决这问题啊。
1: 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困扰哈，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没有运用到科学的准确的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刘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57岁的赵女士就因为吃了一顿自己泡发的香菇，突然剧烈腹痛呕吐，最终被紧急送医，确诊为肠梗阻，并接受了手术。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病例，其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饮食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腹症外科主任医师马华虫，帮我们解开香菇堵肠的谜团。除了香菇，还有哪些食物可能引发肠梗阻？肠梗阻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正确的急救做法是什么？一起来听一听。
2: 57岁的赵女士在吃完饭之后呢，出现了持续性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症状。她自行用药之后呢，发现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啊，发现竟然和她之前吃的香菇有关系。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医生经 CT 检查发现，赵女士出现了肠道梗阻。随后通过外科手术取出完整膨大的香菇及大量食物残渣。经了解，赵女士在发病前食用了自行泡水处理制作的干香菇，经过治疗，目前赵女士已处于康复期。
2: 食用干香菇为什么会导致肠梗阻呢？还有哪些食物在吃的时候需要咱们加以注意呢？下面我们

0: 你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您好，马医生。
1: 主持人好。
0: 嗯，马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患者腹痛的问题啊。刚才这位赵女士，她是吃这个干香菇，结果引发了肠梗阻。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病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她这个香菇可能是没有发好，因为我们知道香菇它属于草本。这种植物类的东西，如果它干的，如果是没有泡软，没有充分的烹饪，那么在胃肠道它是不容易被消化，不容易被吸收的。另外这个患者呢，他自己胃肠道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比如缺陷啊什么的，比如说有狭窄的地方，做过手术，或者原来腹腔有过粘连，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
0: 那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食物也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呢？您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1: 逢年过节呀，我们在医院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尤其老年人呢，牙口不好的，吃了年糕、油炸的食品，甚至是大块的这种，比如牛肉啊，不容易炖乱的这种食物啊，那么就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急性梗阻啊，就来医院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食物，你比如像黑枣。柿子，这个酸枣这一类山楂它因为有大量的鞣酸，当同时吃一些蛋白质的话，那么这个鞣酸呢，在胃里面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它会形成食团，这个食团推到这个小肠啊，或者是甚至在胃里面，它就会形成粪食或者胃食，造成梗阻。
0: 那这个肠梗阻，如果肠子堵了以后，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如果长期堵没有得到这个疏通，会带来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1: 肠梗阻在临床上症状是非常典型的。首先呢，它就是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同时呢，它这个平常的大便习惯就会改变了，比如说停止排气排便，或者是排气排便减少，这都是梗阻的一些重要的体征，和症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呢，病人会发烧，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腹膜炎体征，就肚子疼的不能碰啊，那么症状呢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肠梗阻如果是，比如说几天之内，没有得到及时的这种处置，没有缓解，下一步呢它发展就会造成一个肠缺血，我们医学上叫肠绞窄，那么肠绞窄就意味着肠子马上就要坏死，那这种病人就是，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0: 那马医生，如果真的发生了肠梗阻，一般来说会在肠子哪个部分梗阻堵的这种几率比较大？就疼，它会在咱们肚子什么地方疼啊？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肠梗阻它分为大肠梗阻和小肠梗阻。那么小肠梗阻呢，占70%，大肠梗阻占30%左右。小肠梗阻里面的原因呢，最常见是粘连性肠梗，也就是我们说肠粘连。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腹部的手术史。或者腹部的这种炎症，这个感染病史。大肠梗阻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肿瘤啊，尤其老年人比较多见。这是他这个从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分析是有这么一个规律。这个不同部位的梗阻啊，它症状是相对是有区别的。小肠梗阻最常见的就是以肚脐为中心的这种疼痛。中腹部。或者是上腹这种疼痛，甚至呢它会阵发性的这种加重。那么结肠梗阻呢，它主要是以腹胀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结肠呢，它的这个直径呢相对是比较宽，它能够耐受的这种肠内容物它的量也比较大些，所以它主要以腹胀，腹痛呢有时候反而不明显，但是它突出一个表现就是停止排气和排便，所以二者呢这个临床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
0: 马医生，您刚才也提到哈，可能跟这位患者啊，他的肠道有些特殊的情况有关，所以说有没有一些人群可能是肠梗阻发生的一些高危人群，包括跟年纪、性别有没有关系？
1: 对，有一类人群啊，他是容易发生肠梗阻的。那么在医学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腹部做过手术，不管是做过胃肠道手术，还是妇科手术，还是说小时候做过某种的先天性的疾病的手术那么术后呢它容易形成一个粘连，那么肠子或者是网膜粘在一起， 或者针。

0: 那腹壁上，有的时候是成角，这时候这个食物在通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梗阻。还有一种就是病人呢，他没做过手术，但是他在这个人生的经历中呢，可能某一次会发生一个腹腔感染比如说原发性的腹膜炎、盆腔炎，或者各种原因吧，造成一些腹腔的这种感染，炎症吸收以后呢，它也会形成粘连，这会出现一些梗阻的这种危险因素还有一些是老年人长期便秘的，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在之前呢没有做体检，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会堵塞肠腔诱发梗阻。
1: 那想问问马医生，您刚才说到这个腹痛啊，其实我们说这种急腹症、腹痛，生活中还是挺常见的，各种各样原因都可能会引起咱们肚子疼。但有些是消化系统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脏器发生的疾病。那我们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因为有些人啊，出现了肚子疼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胃肠道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比如我马上吃一些消炎药啊，吃一些止痛片啊。但是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操作？如何记录一些症状？尤其是防止像肠梗阻这样，凶险性比较强的这种疾病，我们该如何进行初步的判断？
0: 首先呢，我们不太推荐就是发生腹痛了，在家里边或者在别人的指导下，你自己用药相对来说比较盲目，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如果腹痛比较重紧急的情况下，应该是看急诊，尤其是看急诊外科，这个每个医院呢的急诊科呢，它都是24小时开放的，那么剩下就是诊断和鉴别诊断了，像肠梗阻这一类的疾病或者腹痛这一类的疾病。那首先他要医生要查体，要询问病史，包括既往的这种，有没有什么高危因素、手术史等等，然后呢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肠梗阻呢，首选的检查就是做一个腹部的 CT，或者是腹部的 X 线，平片，诊断上大部分呢它是不复杂的，尤其现在这个医学技术都非常的先进，通过抽血化验，各种影像的诊断、超声这个很容易，就是在短期内很快速的进行一个诊断。那么肠梗阻诊断明确以后呢，就进入它一个相对规范的一个治疗这样呢，对患者来说是个最优的、最佳的一个这个诊疗路径所以不建议自己在就没有明确病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在家里乱用药。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秋意渐浓，瓜果飘香，九月正是梨、石榴、葡萄上市的时节。可您知道吗？这些水灵灵的果子，2000年前的中原人可能根本吃不上。那2000年前的餐桌上有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菜？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蔬菜、主食，哪一样是中国特有的？哪一样是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带我们穿越回古代，从《诗经》里的木瓜，到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黄瓜，从先秦的梅子调味，到唐代的南北食材交流，把古人餐桌上的事一次说清楚。
3: 今天呢，咱们还是请到了嘉宾跟我们一块聊，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
5: 大家好，我是小张。
3: 今天您看啊，我们请到曹老师，这抬头啊，这一听就专业。一听呢，咱们今天肯定聊的事儿呢，就是跟历史有关系了。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啊，有点问题，就是最近看电视剧有点问题，一点是口音不对。你比如说唐朝剧，那好歹得说陕西话是吧？
5: 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问题不对，大家就吃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有点嫉妒。所以发现，真的那些在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在饭桌上吃了这些大鱼大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能吃着吗？
5: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这人物没穿越吧？但是食物好像穿越了。
3: 嗯，那这些食物是不是也算是穿帮的情况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曹老师来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像我这样的干饭人到了古代到底能吃到哪些东西，会不会我到店里一点菜啊，给我来个这小孩跟我说，对不起客官，您要的这些呀我们都没有。那咱今天就从历史上的时间线咱们慢慢的帮大家梳理梳理。
4: 嗯，好好
3: 好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有些春秋战国题材的影视剧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人会吃水果当中的那个木瓜，有这样的情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历史上的文献当中，比如说《诗经》当中就是有投之以木瓜，那感觉好像是能吃木瓜，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吃着这个木瓜，是不是咱们古代原产的。
4: 咱们就木瓜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先说啊，这个《诗经·卫风》，咱们说这个宝贝那个卫，卫风里就木瓜这一片，投我以木瓜。但这个木瓜呢，它不是指咱们现在的木瓜，咱们现在的木瓜全称是番木瓜。
3: 哎，一带这番字好像就，
4: 哎，对，
3: 不是原产那个感觉。
4: 没错，没错。这个咱们先说一两句题外话，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3: 嗯，
4: 就是这个咱们简单的辨别这个物种是不是咱们本土物种呀，通过起名上的一些规律可以辨。比方说这个秦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你看这名字大概率都带胡，哎，胡人，
3: 胡人的
4: 古月胡，这是秦汉时期的。您看这个元明宋，包括宋晚期通过这个海上船只运输进来的，它一般都带帆，
3: 番茄，
4: 哎，外帆，外帆远洋，它那会儿就因为它的船叫帆舶，这个通过帆舶运进来的都带帆的，所以这木瓜也是，它运进来就叫帆木瓜，就是咱们今天吃那个又大又甜里的籽儿挺多那个帆木瓜。您到晚清进来的就是带洋，
3: 洋柿子，
4: 哎，对，凡是带洋字基本上都是这个清中晚期以后来的。
3: 哎，那这就神奇了，那到底这个番茄和洋柿子它俩是什么时候来
5: 的？说
3: 的
5: 我都一愣。
4: 哎，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地域不同。就是番茄呀，您知道这个宋朝的港口贸易，就宋元时期的港口贸易是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这个福建，然后这个广州，这些多一些。
3: 嗯，
4: 您到清朝呢，清朝就变成了它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他来的船只呢，也不像这个宋明的时候，他好多这个各种殖民地的呀，这个包括阿拉伯的这种船只啊，他过来。到清朝时候，十三行接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美体系在这个东南亚的殖

0: 民币运进来的东西。
1: 嗯，
0: 哎，所以逐渐后期它就统一了，就逐渐都养了。你要搁以前的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能从福建传过来，福建人起了个名，它从广州传过来，广州又起了个名。哎，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南沿海，它是个外来产物，但是大家伙叫法都不一样，这很正常，因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口岸过来，它就有不同的名字。
1: 哦，所以那个我们叫土豆叫洋芋。
0: 哎，对，没错，
1: 就没叫它番土豆。
0: 哎，没错没错，尤其这个土豆这个东西，这个传到中国内陆之后吧，就又涉及到进了内陆之后，好些以讹传讹，它名字还要再变。哇，咱们还以土豆为例，土豆我们都知道，这个保定有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叫山药蛋派。
1: 哎，
0: 山药蛋是指土豆，因为什么呢？土豆是淀粉根茎物作物，
1: 嗯，
0: 山药咱们平常吃那个铁棍山药那个长的，它也是根茎作物。人们认为说吃的口感差不多，哎，都是面糊糊的，说但那个是个长的，这是个圆的，他就管这东西叫山药蛋。
1: 哦，那是个山药公公，这是个山药带带。
0: 哎，对，再往北传，您等到再往北，到的现在这个晋北晋察冀这一带，人们连蛋字可能都省略了，口语里就管这东西叫山药。
1: 山药。
0: 反而倒过来管这个咱们正常吃的山药叫长山药，或者叫铁棍山药，它名字就发生倒转。
1: 我臣替身了。
0: 哎，对。这个名字的流变呀是很有意思的，就包括咱们一开始主持人跟咱们聊呀，说影视剧里听说口音不对，口音不对吧，这个真还不能硬挑错，因为中国语言变化呀，它根据这个区域方言，甚至还有包括固定的咱们语言学上叫语系，它不同的演变，然后导致中国各个方言实际上是分头继承了古汉语的不同部分。所以您要说唐朝里头突然出来一个，您真让他说陕西话，今天的陕西话还真未见得全是唐朝的陕西话。
1: 哎，是唐朝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0: 嗯，那但是呢，接近还不是说完全的接近。
1: 嗯，
0: 是声调、声韵，有些字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粤语也是经过岭南文化多年熏陶出来的本土方言，那个东西跟唐朝话只能说它继承了唐朝话另一部分，它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这家过去以后，发现吃的也没有，然后说话也听不懂，然后对面的这些人说话是用粤语的口音说着一嘴文言文。
0: 哎，那如果吃不用担心，吃跟方言不一样，说语言听不懂嘛，某种意义上讲真难受，吃不要紧，当地人会有解决办法，他觉得什么能吃就给你塞什么，放心，神农尝百草，这是保证，凡是能现在拿来给你吃的，除了云南人可能例外啊，他给你拿菌子，你不一定好好受。哎，这个其他地方但凡给你拿来吃的，最多是味儿不好，肯定不至于把你吃坏的。
1: 咱刚才就是一个木瓜就给它翻出去了哈，翻了好几个筋斗，走了108000里，咱们再给它翻回来。
0: 哎，
1: 刘完到此一游之后，咱就得看看，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诗经卫风里面，
0: 嗯，
1: 啊，就卫子夫的那个卫，
0: 对
1: 对
0: 对，
1: 里面就提到有木瓜。那个时候的木瓜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木瓜是现在还有吗？
0: 有，那个时候的木瓜呀跟现在不是一个科属，那个时候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现在咱们还能找。这个有的地方呀，这个还管那东西叫木瓜。有的地方管这东西叫海棠果，总体而言呢是比较小。
1: 那不就是个苹果的前身吗？海棠果的话，
0: 不，那个
1: 不一样。
0: 它是一个科属，但是不一样的种系。
1: 哦，
0: 哎，这个木瓜呢，也是某种意义上讲，它跟苹果确实类似，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瓜果。这个大概是就是两手一抱，反正是就能握住。所以头握一木瓜，这个木瓜这后边头握一木桃、木李，你想李。木李木桃那个咱们平常多大的形状咱们心里是有数的，木瓜不会比他俩大太多，照现在那翻木瓜头过来帮给人姑娘砸那儿的，还抱什么琼瑶，那是抱120嘛，
1: 琼瑶指的就是砸哭以后那眼泪。
0: 哎，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那会儿的木瓜是蔷薇科的作物。
1: 哦，所以是历史上是有木瓜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现在
0: 不是一个
1: 木瓜的那个翻木瓜，
0: 对，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没错，
2: 嗯，准确的说那时候就是头之以海棠果，
1: 古海棠果。
2: 哦，跟现在海棠果可能也都不一样，
0: 因为这个说法有很多。咱们现在木瓜呢，这个传统木瓜有别称，有的地方它叫光皮木瓜，因为对应的它有皱皮木瓜。
1: 哦，
0: 有的呢认为它和后边那个木李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叫海棠也是区域性的叫，不是说大家伙都那么叫。
1: 明白。
0: 哎，因为蔷薇科的作物嘛，大家伙有时候分不清楚，这因为开花都差不多嘛，所以木瓜这个东西吧，咱们如果一定要说它叫什么，还不如就叫它木瓜。
1: 其实好多这个农作物的名字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嗯，没错没错。
1: 前两天我看一个展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介绍说内蒙的这个，说这我们内蒙的油麦，我说我山西也油麦，
0: 哎，
1: 然后他人家就立马就考，哎，你知道是吧？那我考考你，油麦它是什么做的？哎，我说燕麦，啊，它是裸燕麦，其实跟咱们平常吃那个燕麦片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但它都要燕麦，那个燕麦片叫皮燕麦，油麦叫裸燕麦，那它其实从学名上它应该叫燕麦，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叫它油麦，然后再叫就会叫它油面，哎，我感觉好像水果也这个意思。那还得问问曹老师，那既然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有了这种大家在当时俗称的比如说木瓜的那种水果，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水果能跟我们现在能接近上？有没有哪些水果是只有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现在我们也在吃？
0: 那咱们这个要说没有吧，那没有的太多了，后期中国中华传入的这种咱们刚才说的带番的带胡的带羊的
1: 那会儿都没有，
0: 那会儿都没有，但是呢有的也不少，而且保证这个基本上覆盖到现在大多数人的口味，就愿要酸的愿要香的愿要甜的都能覆盖。就以诗经为例，整个诗经大概其呢粗略来看是60多处都提到过水果各类的，然后哎，有些呢它还有些当然它是咏花卉的，但是那花也会结果嘛，你像这个桃之夭夭，那肯定是说桃花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桃花只落了它就有桃子，
1: 嗯，
0: 哎，这是总体来讲呢，水果呢里头大概有10来好种，你看咱们常见的，桃、李、梨、枣，栗子、榛子，这就属于干果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刚才说的木瓜、桑葚，还有像这个梅子，咱们讲梅子，梅子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果。
1: 要没它呢，曹操当时完蛋了，望梅止渴没有了，是吧？
0: 也，那这个问题就是曹操当时确实没有梅子。
1: 哦，
0: 不是，你讲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1: 啊，
0: 曹操谎称前面有一片梅林。然后大家伙口舌生津，酸，想吃，哈，解渴了。但是事实上那地儿没有梅子呀。而且同时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到梅子，首先想到的味道是酸？这涉及到古代调味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古人讲最早的调味料很单薄，高级的贵族商周时期，高级的贵族才能使用调味料，到底下老百姓那都不知道用什么东西调味呢，那都。哎，最早高级贵族用什么调味呢？就两种味道，一个是咸，一个是酸。咸用盐，酸就用梅子，哎，所以最早的梅子，咱们想中国人培养水果，一般情况下为了口味都是往甜里培育，
1: 对，
0: 唯独梅子，你看历朝历代的记载，它都着重强调梅子酸，从来没强调过谁家梅子甜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种杨梅啊这种类型的东西，它的酸就退而其次之了，都是强调酸甜可口，它一定要把甜加进来。
1: 对，现在包括要酿个什么梅子酒啊什么的这些的，
0: 哎，对，
1: 都是要挑那个黄梅，说
0: 没错，
1: 甜度更高，
0: 没错没错，
1: 就不用青梅，青梅就是佐一下酸感就行了，
0: 对，没错，哎，所以这个说曹操，他这个咱们讲望梅止渴，你与其说他是指那个梅子这个水果本身，倒不如说是曹操是利用了当时这个调味的那么一个常规的习惯，大家伙第一反应是梅子真酸啊，酸，哎呀，但是酸它又汁水呀。大家口舌生津，唾液解渴了。但实际上讲，前头你要说曹操他真指望说前头有梅子或者什么东西，他未必指望。
1: 大家就这么个念想。
0: 对，
1: 嗯，所以刚才您讲到的，像这个梅、梨、枣儿这些，都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原产物。
0: 没错，
1: 很早就有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像这些东西里面，比如说，在水果当中，是大家都能普及的吃到的吗？你像您刚才说梅子，可能对于贵族来说才能调味一下。
0: 嗯，这个咱们就分，这个要说起来呀，先秦的水果它的作用大概是三类。
1: 嗯，
0: 当然第一类就是咱们讲食品，食品里头呢，又要强调有些水果产量是很大的，咱们说这个，比方说这个枣啊、梨呀、啊，这种它有野生的，然后呢它又是树木型的，它结果数量就会比其他的一些这种不好生长的这种水果呀，它数量要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采集是咱们古人获得食物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从采集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我们看这个先秦很多的这个政策的文献里会写，就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呀、帝王呀，他会固定的持山泽之禁。那古代在这个奴隶制封建情况下呀，他的山林、川泽，他的收获是按照这个领土封建制，是完全归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但是有德行的这个贵族奴隶主，他为了他这个使他治理百姓需要也好呀，是说他发展自己境内的经济也好呀，他会固定的在一定时间内放开这个山林的这个禁令，你老百姓进去吧，愿采什么采什么，这砍柴呀、摘果子呀、打猎呀，这段时间内，在我规定的种类内，你可以进去拿。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这种产量比较大的、比较容易获得的水果，对于当时的这些普通百姓，甚至哪怕再往下到奴隶，他也是有机会吃到的，而且机会也不低，至少每年固定的嘛。当然，这个咱们你如果说一定是非常严苛的这种奴隶主，他就是一点不让人吃，这种情况有没有？那也有，但是本质上呢，这个不能说当时老百姓一点机会没有。这是第一个，咱们讲功能食品类的。第二个功能呢，祭品。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你还是咱们春秋那个话，这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祭品，祭品水果，它因为它一个是造型，它鲜亮好看；另一个它有甜味儿，它味道好，它香。古人呢认为它是祭品中非常这个珍贵的。当时你像《周礼》里头，它有时候强调有个东西叫八鞭，就是指当时要供奉八种水果给这个祭祀的时候用。当然，这个八鞭现在说法有很多了。你像唐朝贾公彦，他说了半天，说这个馈食之鞭八鞭者，但是他到最后就说六种，说什么呢？枣。
1: 你数学还不好呢，
0: 不是，
1: 考研。
0: 他省略了，那他可能觉得大家伙都知道，他可能省略，他大概就说了，反正六七种，枣、栗子、桃、榛子，还有些干果类的，他还说的有这个甘梅、甘桃，还有这个泡那种烟梅，它叫湿梅，这是七种嘛，反正他没说全，这唐朝贾公彦的，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反正大概其写的写没写全，但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知道当时古人祭祀，他对水果，咱们说这个包括干果了，他很重视，他认为这个东西老天爷喜欢，祖宗喜欢，活人吃的香，死人吃的也香，
1: 这是一种以己推人的办法，
0: 哎，
1: 就是我吃的好吃，他肯定也好吃。像那个，我跟小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啥好吃，就会讲小张，你吃那个也好吃，是吧？那祭祀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没错，但是咱们想祭品这个东西，它就分出两种，一种是要新鲜的，哎，要看得漂亮，要味道好，要新鲜。另一种呢就是精加工，它要加工过，
1: 腌过的啥的。
0: 对，咱比方说这个新鲜的，《礼记》里写，你供奉的时候说枣要日新制，就是这个枣子，大青枣，每天你要擦。皮擦锃亮，
1: 哎呀，
0: 颜色好，日新制，哎，
1: 擦包浆了
0: 都。对，栗子，日转制，这个转大概，现在有学者认为通选，就是栗子每天你得挑，把那个生虫的，那个炸壳的，看不好看的都拿出去。
1: 我以为这个转制得在手里盘，
0: 啊，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差不多，栗子有毛嘛，你得给那毛搓下去呀，盘的油光锃亮的栗子拿出来，桃叫什么日胆制，就是说咱们。见过这个家里掏这个掏鱼啊，掏牛啊，见过苦胆外头光滑，哎，绿色的，青而光滑。他说桃为什么叫日胆汁呢？桃有桃，青桃它有毛，毛也跟栗子似的，呼噜掉，要出来要像这个让这个青桃像新鲜的胆一样，就锃光瓦亮。
1: 那买个油桃算了呢？
2: 那时候是不是没有油桃？
0: 哎，
1: 反正这活我发现掏毛过敏的人干不了。
0: 对对。后边还有呢，像扎梨，就是山楂呀、梨子呀，也是每天要日攒制，也是挑。这生了虫不能要，那边有钻了孔不能要，这边这个有点烂不能要。
2: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活特别适合哪类人干？
1: 净坛使者？
2: 不是，是适合老北京来干，就没事就盘它，盘这些祭品。
0: 哎，然后
1: 我是觉得适合爱吃的人干，就是反正你扔掉了那些，就是淘汰的这些呗，也有能吃的地方，赶紧叨两口算了。
0: 哎，对，说起来这个就是涉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祭祀呀，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祭品上了供之后，这个有的地方的习俗是要最后要分食，大家把它分掉吃掉，有的地方呢就不行，好像不让吃这个。但是呢，按道理讲，就是明朝及以前，大家伙基本上都是分食这个习惯，所以对，所以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挑完之后扔了不是说浪费，挑完之后扔了的那个，哎，大家伙就分了。
1: 哦，
0: 哎，这帮供着的先供，可能供个两天，供个三天。淘汰了，下来再这一批，哎，大家伙也分了，
1: 这就属于是好东西网友们先吃是吧？这种感觉。
0: 哎，对。但是你想，这个祭品挑剩下的，他肯定再分的时候就不是说老百姓能吃的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当时的贵族呀，包括长祭呀，参与祭礼的这帮人，这是咱们说新鲜的。
1: 嗯。
0: 还有加工的，这个也是《礼记》，不过这是大代《礼记》的。那咱们现在通行的是小代《礼记》，大代《礼记》在夏小正里头说，就是，五月煮梅，六月煮桃。就是以为豆是豆，就是咱们古代那个祭器。它这个煮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讲水煮啊，就是煮完了煮烂了，不是说今天小吊笛汤那种感觉。它这个煮是这个煮熟之后晾干，干制，就做这个桃干、梅干、杏干做干，这加工过。哎，那玩意儿放得长呀， 它新鲜的隔三天
1: 这
0: 不
1: 就
0: 行。
1: 不用每天盘了，这个就。
0: 哎，对，这东西弄完之后，对吧？今年制备完，明年一年都是它供着嘛。但是这东西它保质期时间长，回头大家伙也吃。那您想，这种经过干制的东西，它糖分，咱们现在等于果脯蜜饯了嘛，糖分更高，更好吃的反而，哎，这东西老百姓就更吃不着了。
2: 摆的时间长了容易招虫，
1: 甜的是吧？
0: 嗯，
1: 打开一缸里面全是蚂蚁。
0: 哎，但是这蚂蚁这个咱们知道，这周朝人八珍里头蚂蚁酱也是，
2: 蚁酱，
0: 也是一道著名的菜品。
2: 这个东西还是留给我家先祖吃吧，我就不吃了。
0: 啊，那这个商周猛男吃的东西很多，咱们今天当然咱们今天着重提的是水果，但是大家伙有兴趣可以了解了解商周猛男吃八珍，那都不是说这个今天人很容易接受的菜品。
1: 有我们方便在节目里说的八珍吗？
0: 刚才说那个蚂蚁酱，这是一种，
1: 这都已经有点不太方便了。
0: 啊，还有一种比较方便是那个烤狗肝，哎，
1: 还有呢？
0: 还有的像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西海，就是肉酱，
1: 放臭了的。
0: 啊也没有，就是主要是放酸了，连
2: 哎呀，
0: 带点酸带点咸，
1: 哎呦我天！
0: 拌拿那玩意儿这个拌饭酱，哎，就是八珍的，它就有专门一道，就是肉酱拌饭，就这种。
2: 算了算了，我们现在
1: 算
2: 吃这么好，就别想那些了，
1: 好的好的，
0: 行行
2: 别想
0: 行，
2: 过去的事了，
0: 那咱
2: 现在就
0: 还
2: 该
0: 是
2: 想。
0: 回来吃点水果，水果这
1: 哎，
0: 新
1: 这个
0: 鲜
1: 还
0: 的，
1: 能接受，
0: 新鲜
1: 对。
0: 的。咱们说水果第三个功能，礼品，
2: 哎，
1: 礼品
2: 现在逢年过节，咱不也都互
1: 是
2: 相
1: 上面
2: 送
1: 提那果篮的意思
0: 哎，没
1: 吗？
0: 错没错，礼品呀，主要是这个在当时呢是这个家庭之间馈赠，尤其以妇女她结了婚之后要作为这种一种陪嫁献给自己公公婆婆，这是一种固定的礼制。当时这个也是《礼记》啊，他就说妇女之志，志就是拿，就是拿上头一个执着的执，底一个手，就拎手里，就你刚才说拎着果篮，拎着礼包，这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榛、蒲、羞、枣、栗，就得说你有干果，哎，蒲什么这个，比如说果脯、肉干，干制的，要有枣子，要有栗子这种，哎，这是一种。还有《左传》，它里头也写说这个女志。
1: 所以就那会儿说的"玉盘珍羞"，就是这几个字儿吗？你刚才说的什么"国破珍羞"、什么"枣粒"那个"珍
0: 那不是那
1: ”，
0: 个，
1: 还不一
0: 不
1: 样。
0: 是一个字儿。咱们现在说这个羞呀，就是
2: 羞
0: 孔子《论语》说"束修以上
1: 羞。
0: ”，单人旁那个，咱们现在简写为这个修养那个羞。那咱玉盘珍羞那个羞是十字旁加一个羞愧的羞。
1: 哦，还真不
0: 哎，
1: 一样。
0: 对，它不一
1: 对。
0: 样。总而言之呢，就是跟现在这个咱们讲，女婿上老丈人家要拎点什么东西，对吧？哎，带个茶，带个酒，带个烟，带个糖什么的。以前是这个嫁过来的媳妇儿，就带点什么东西过来给公公婆婆，一般就是干果呀、枣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时令的水果呀，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工的食品，拿过来。
1: 这个也会因为地域不同，大家带的东西不一样，
0: 那没错，
1: 是
0: 但
1: 吧？
0: 是呢，本质上，这个还是以这个有婚姻方面美好寓意的东西，带枣
2: 早生贵子。
0: 儿，哎，它多籽嘛，那东西结得多。你比如说带桃儿。但是你说谁没事干带个梨呀带个李子呀，这好像没见过记载呢。
1: 不方便带梨，
0: 对，
1: 就是跟各地的这种礼仪有关系，带不同的水果。
0: 没错。
1: 就说到地域的那个带的礼，刚才说现在是那个都是女婿上来往上带，我就想起来在那个山东有一个叫做丈人礼，就是带鲅鱼，
0: 哦。
1: 就胶东湾上就带鲅鱼，然后那会儿我就想，为什么要带鲅鱼呢？给老丈人啊。鲅鱼，鲅鱼，送给爸爸的鱼，
2: 有道理，
1: 送鲅鱼，有寓意吧？啊，这个寓意是我赋予的，人家当地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希望山东女婿听了你的答案之后，不会觉得满头雾水。
0: 哎，咱们说起这个地域啊，就咱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诗经》里头，咱们说这个有一首诗叫"系有长处”，长处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约等于咱们现在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也有古代人有时候也叫杨桃，不是那个木易杨啊，是咱们牛羊那个羊，杨桃也杨桃藤，或者有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长处这个东西，一般现在考证认为啊，在先秦那个时代，它大概率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区有，您到北方吃不着。
1: 没了。
0: 对，所以说您像是说北方人送礼，他能不能送长处呢？送不了。燕国人是现在长城边上找这东西找不见，然后呢，这北方送的多的呢，您像这种这个栗子呀、枣呀。您到南方反而，它也不是很常用。这个咱们都知道，《史记》里写这个苏秦率六国啊合纵，他到燕国去夸燕国，跟燕王呀说：“您这个国力 我们是有基础对抗秦国人的，说您这里头有经大量的经济作物。他举的什么例子呢？一个是就是重要的就是枣，一个就是栗子，说这当时北方燕国。

0: 演的那个吃火星柿子，拿插个脉管搁那吸，
1: 哎，对，这是吃鲜柿子。
0: 是吧？
1: 哎，您到您他您您要是他出去派出去服役了，
0: 啊、嗯，
1: 拉到出差了，这身上只能带柿饼子。
0: 鲜柿子带上破了，
1: 对，洗还洗不干净。
0: 对，那个色儿还特别重，就是水果这个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可以当祭祀用品、可以当送礼用品
1: 对，
0: 的
1: 祭品、礼品、食品，这
0: 嗯。
1: 是当时的三大功能，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是先秦人类啊，那不是不是不能说人类，这词用不好，就是咱们讲先秦的中国人呀、啊，这个吃水果其实是很普遍的，只不过当然根据这个加工程度不同，根据时令新鲜不同，甚至根据可能大家伙某些区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在不同层次的人呀、啊，不同区域的人中间，他吃的门类不一样。啊，如果仅说抽象的讲，吃果子、吃水果、吃干果。中国人在当年普遍都是能吃。
2: 刚才说到这个，咱们先秦的那些先祖们吃水果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从当时流传到现在的一些成语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1: 嗯，对，这个
0: 有典故。
1: 有典故。咱们先说这个枣吧。枣这个东西在先秦是一个很经常被大家伙提起的一个东西，
0: 爱吃，好吃。
1: 都爱吃。哎，这个枣，因为它糖分，然后呢，它晾干了又能当干粮，它大家伙吃的多呀。然后这个它又比较好消化，所以在古人呢，尤其先秦人，经常把它跟这个养生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吃枣养生，吃枣有利于身体健康，甚至再进一步到阴阳家这个方士学派出来之后，他认为吃枣能成仙。
0: 不是说古人觉得吃枣养生，现在我们也觉得吃枣养生。
1: 现在不能吃太多枣，吃太多枣有时候拉肚
0: 鲜枣和干枣的区别了
1: 咱们都知道汉武帝这人好修仙。哎，当年的这个各处去求仙呀，搁自己家门口修一大铜人，手里拿一盘子要接天上玉露，天天喝那生露水，可能还带铜锈，就这么执着的人，有一个最早的方士，哎，姓李，过来叫李少君呐，那会儿过来忽悠这个汉武帝，说我见过仙人，谁呢？安其生，那会儿秦汉神话里著名的仙人，据说是去了东海求仙去了，成仙长生不老了。说我年轻的时候见过安其生，安其生送我一大枣，这枣有多大？跟瓜一样大。
0: 哎呦我！
1: 哎，咱们就按小瓜算，就按咱们之前说那木瓜，你这就一个拳头多点大小。你想一个枣长那么大，那古代也没经过育种，这个东西很神奇呀。说我吃这个枣之后，我现在寿命也长了。他自称是我是这个周朝末期的人，我一直活到你汉武帝这边，活小200年，哎，再活一二百年，然后过来。其实咱们现在人的角度看，就是啊，可能各地收集了点信息，然后找了点托儿骗一骗。汉武帝不知道呀，哎呦，就这人真厉害，说吃枣能长生，我也吃。这个典故呀，后来被司马迁写到《史记》里之后，对后世影响还很大。这个您看这个，后边写很多这种表示这个求仙呀，甚至有些时候这个表示这个要远离尘世啊、隐逸啊的诗的时候，都会用这点。比如说李白，李白当时有首诗叫什么呢？他是寄王屋山人，姓孟，就有一个姓孟的朋友在王屋山住，这个可能也是唐朝时候修炼的隐士吧。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到东海上，这遇到仙人安其生了，也吃了个枣，食枣大如瓜，他也这个词儿。哎，
0: 这个典故就算留下了。
1: 对，到后期您像宋朝陆游那个诗也是那么写嘛，他说那个人生无路安其生，醉入东海起长鲸，就是都是这个。
0: 好，你也吃个枣，走。
1: 对，他也是这个李白是这个海边上遇上个人吃枣。陆游更狠，说我不行，我海边上都不行，我得追着安其生去，我得骑个鲸上海去找他吃枣去。
0: 古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1: 哎，所以吃枣要完嘛，这是。
0: 这就是一个关于枣的典 故。
1: 对，这是咱们讲有点超现实主义了。咱们讲个现实点的，梨子。
0: 梨。
1: 对，梨，野梨，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吃那个大黄梨啊，或者说那什么香梨啊，咱们传统的野梨，这个东西以前叫甘棠。
0: 甘棠。
1: 对。《诗经》里头有首诗啊，它叫《韶南》，就名字叫甘棠，说这必废甘棠，勿剪勿伐，烧伯所伐。就是说，这个周公的弟弟，周武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的重要的辅政的助手叫韶公，韶公氏。韶公被后来被封在燕国，最早的燕国的国君。说韶公这个人呀，是个很勤奋的人，就关心老百姓，他就下基层搞这个巡回办公。
0: 呵。
1: 哎，下基层之后呢？巡回办公得有办公点呀，不能说光天化日，这风吹着雨日晒着雨淋着，太
0: 路边
1: 太，
0: 捡块砖一坐完事
1: 哎，
0: 儿。
1: 对呀，那这整也挺难受。说怎么办呢？啊，好，找一梨树，甘棠，野梨树，树底下一坐，

0: 上头有枝有叶，遮风挡雨，实在渴不行，这一篱下得搓吧搓吧，吃两口解渴。
1: 他可挺会。
0: 哎，但是勺伯这人呀，好人，主持公道，然后呢，一方面是这个做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呢，经常这个在甘棠树下发布一些惠民的善政。等回头这个他这一圈绕完了，回中央了，老百姓当地很怀念他，说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领导，永远的纪念他。就说那勺伯当年做过的那甘棠那树那梨树不要动，就这诗里说的，这些梨树勿剪勿伐，不要砍了它。这是当年勺伯在这儿办过功，我们要纪念他。
1: 这也是个景点了。
0: 哎，当然这个景点可能没持续多久吧。那咱们再说一个南方的这个作物，橘子，柑橘。哎，这个橘子呢，在这个先秦时代啊，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晏子说那个“橘生淮南”，它就是橘，生到淮北就变为枳，就苦了。这个呢，我们推测啊，可能是跟这个降水量线有关系。到淮南方，它降水量上来了，光照呀、温度呀适宜了，它含糖量就高。
1: 利于糖分积累。
0: 对，再到北方就不行。晏子当时说这个话是怎么讲呢？讽刺楚王嘛。楚王说：“你这个人长得又矮又不好看，说怎么样？”那晏子就讽刺嘛，地方不同嘛，对不对？他为什么非要用个橘子呢？你想，楚王他在南面呀。他的意思说，你楚，你这这，你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恶意的揣测一下晏子那个话，他可能背后阴阳楚王。橘生淮南则为橘，你楚王在江南大概也是个王，你到了北边来就不定怎么着了。这个《晏子春秋》这个书啊，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是不是一定完全是晏子本人写的，因为他这个书大概成书是到了战国甚至汉朝时期的。但是呢，从这个里头，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晏子说的，那晏子确实是春秋时候这个阴阳大师，非常擅长阴阳人。
1: 这个阴阳可不是真的那个阴阳的那个阴阳，是这个阴阳的阴阳啊，这小嘴儿淬毒了似的啊。
0: 哎，没错，您看这个《晏子春秋》里好多故事，去写晏子跟这个各地出使呀、交流啊，这个他说话都是这种阴阳怪气儿的。包括最我们知道的这个孔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的时候也去过齐国呀，去完之后也让晏子阴阳一顿回来了。
1: 我感觉到了汉朝，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所以古代干饭人的食谱极大的丰富了起来。那这个人就是张骞，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很多在当时中原王朝所没有的这些谷物啊、作物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美食啊，这些东西。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能站在张骞旁边，能打开他从西域回来的那个行囊的话，操，这里面他会装点啥呢？
0: 那装的可多了，但我说实话，我不建议站在他什么他身边，
1: 为
0: 因
1: 啥？
0: 为咱们考虑考虑啊，张骞为什么咱们都知道这个汉朝是这个作物引进啊，张骞丝绸之路开辟者，他带回的很多作物，但我们得考虑考虑，张骞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作物？一，这个咱们往好里说，往高大上里说，他有这个贡物思想，就是我出去那么一大一趟，我回来我得给皇上供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贡物思想。二一则呢，现实需要，张骞使西域不是说咱们今天旅游自驾。
1: 哦，他有任务。
0: 对，他去，而且路途上非常坎坷，先这个到匈奴，咔扣一阵，扣好几年，搁那儿干苦工，好容易跑到荒野求生，又好几年，好容易进了西域呢，今天不定遇上点啥，明天不定遇上点啥，所以他那点东西为什么身上背包里带那么多种子，带那么多作物，乱七八糟的，他为什么大家伙都带呢？所以说这个你打开的背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在长安打开他的背包，你不要陪他一起去，不要在他身边。哎，张骞这个人，这个他出去那一趟不是说去享福去的，他那是受罪去了，遭老鼻子罪了。
2: 听曹老师这么一说，我感觉张骞是一个汉代版的唐僧，还是没有孙悟空保护的那种。
0: 不，他比唐僧惨多了。唐僧这个对吧？
1: 好歹有通关文牒。
0: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方僧侣在古代这个大家伙儿，我们都是看古代写的很多小说里，这种话本小说你都会写这个强盗呀、劫匪呀，看到这种宗教类人士啊，一般不愿意下手。第一，就是这帮人没什么钱。第二，就怕这影响不好，弄完之后容易遭报应。但是汉朝使者，我们知道这个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牺牲概率很大的这个职业。哎，这个天下有两种使者最容易牺牲，一个是汉朝的使者，一个是蒙古的使者。经常是使着使着半截人就没了。
1: 就关键是你必须得没，你要不没，我没有理由揍他。
0: 哎，所以说你张骞这个他差点好几回差点就没了。但是说这没呀，导致张骞他着重收集这些作物，反而说是。他为咱们中国的这个作物引入起到了很大贡献，因为见什么拿什么，哎，见什么拿什么，看这东西只要觉得能吃，都想往回带，以防万一。
1: 感觉张骞实在是过得太惨了。
0: 对，万一下万一想今天过的，假说今天过的居延，明天到了高昌，万一高昌给他扣下来呢？
1: 吃啥呢？喝啥呢？
0: 啊，那
1: 吃喝都没了，你还美啥呢？
0: 对，到了宿舍给他扣下来呢，不给你粮食，每天就给你发点杂面，
2: 啊，那
0: 自
2: 我
0: 己
2: 的背包里得有上一站储备的一些干粮。
0: 啊，你还得有种子呢，自己种啊。
2: 啊，这一站万一没有吃的，
0: 对呀。
1: 那他这些包里面他都存了哪些存货呢？这意志品质如此坚定的张骞。
0: 咱们今天讲啊，一般认为这个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张骞本人啊，咱们讲整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汉代，就是咱们讲从中亚、西亚陆续传入到中国的这种蔬菜呀、非常多。最简单的，咱们讲这个豆类，豌豆、蚕豆、扁豆，这大家伙都天天常吃啊，哎，这都是西域来的。黄瓜、菠菜、香菜，那会儿叫芫荽。大蒜、大葱，这以前中国是小葱，中国本土是小葱，
1: 这些东西咱都没有啊。
0: 那都没有，所以你这会儿都得等张骞回来，不然你葱，就算你讲葱蒜煸香找不着，你只能拿姜生姜。
1: 能理解为啥人家那会儿那八珍里面都是那玩意儿的，其他东西确实没有啊。
0: 哎，没错。
2: 啊，这么一说，我好像还在某些电视剧当中看到过秦始皇吃黄瓜。
0: 那黄瓜他吃不着，他可能这个得晚点儿，你看看秦始皇能不能这个，
1: 他吃个倭瓜算了，
0: 哎呀，倭瓜他也不好找，
1: 也没有，太惨了。
0: 他那地儿倭瓜也不好种，
1: 那可真就是，客官您要的都没有。
0: 哎，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讲好中国故事从哪里讲起？作家叶兆言的回答是从家乡南京讲起。他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一生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他的文学世界绝大多数都在描绘南京的人和事，从早期的夜泊秦淮到近年来的南京传、瞿家花园，叶兆言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南京展开。但他不只是在写南京，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南京故事来讲述整个中国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叶兆言眼中的南京。

0: 其实我们小、哎、我们小时候吃馄饨，没有南京没有辣油的，南京小时候就没有辣油，过去没有辣油的。啊，哦，他这个是，哎，这就是你的辣油啊，啊，哦，这是辣酱，对，就是，其实就是辣酱，南京人讲辣酱。啊，不是，我晓得，我们小时候不讲辣油，我们小时候哪有南京辣油啊？八几年啊，哦，你看八几年，对我讲我小时候就不是八几年了。
1: 你讲的
0: 就
1: 太早，
0: 对，我们小时候太早，对，
2: 半斤油都没有，对不对？
0: 对对，那时候就是辣椒，
3: 哪弄那么多油的？
0: 辣椒，辣椒，辣椒，南京辣椒。
2: 有辣椒就不
0: 对，
2: 就
0: 对，不说了，哪有辣油啊？
2: 对，
0: 对，我讲对的吧？我们没有啊。
1: 那时候辣椒就辣椒，还能放油搁里，
2: 对，还就是搞的辣油。
0: 对对对对对对，里面
1: 辣油，
0: 里
1: 面。
3: 好好，
1: 不用不用
3: 炒米
1: 来，不用客气，来，来来来来，
3: 这不贵姓啊？
0: 我姓叶，我南京人。
3: 一照人家那个，
0: 对对对，就是我。
3: 一照人就是你啊？
0: 就是我，就是。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久闻大名，大名，好，
0: 大名，
3: 好想见到你。这个南京老客，你晓得吧？
0: 我晓得。
3: 去客民，
0: 可能。
3: 哎呀，那时候我想
0: 坐下来了，坐下。
3: 我再看看这个，一照人就是一身脑袋。哎。哎呀哎呀哎呀！
0: 坐，坐下聊会儿呢，聊会儿呢。
3: 好好好好。我这马上四十年了，
0: 做柴火馄饨都40年了。
3: 哦，我是安徽安庆人
0: 啊。其实南京的馄饨真的。

0: 本来就是一个安庆混的，讲不了一句话。对，南京没得什么混的。
1: 我在南京50年了。
0: 哦，你是从来从你是从安从安庆过来的。
1: 哎。
0: 啊，那好，那这尊重的安庆混的。
1: 这个话讲回来也要根据这个情
0: 况。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吧？根据情况，因为在南京找到个对象。
0: 哦。
1: 老太太是南京的。
0: 哦，老太太老太太南京的。
1: 哎呀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今天500的啊。
0: 啊不，
1: 今天500的。太好了，太好了。我先拿水给你喝
0: 啊！不不不，老婆，我们有水。哎，别，
1: 太开心了！
0: 哎，不要，我这不，
1: 来，
0: 不，
1: 来，
0: 不，
1: 今天下午那个南京新闻还来采访，就是问我的，他说你像个人，像个那个
0: 搞动漫的，
1: 像个人。我说本来就是人。他说像那个宫崎骏，你知道他是谁吧？我说动漫大师。我说我也搞动漫。他说你搞什么动漫？我说动作漫呢。他这个哎。吹得好啊！
0: 对，
1: 我喜欢胡吹，
0: 胡吹胡吹。
1: 哎，
0: 那动作很利索啊，现在
1: 大胡子，
0: 对，
1: 就是乱吹，就是胡吹。
0: 就是我也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十几年没到这个地方来过了。
1: 十几年没来
0: 啊？老门洞来过，老门洞嘛，因为有时候有点活动啊，进来稍微意思一下，但是也在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2: 可以吗？
1: 可以。
3: 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0: 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的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我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自从有了铁路以后，江南江北怎么联系，就靠这个东西。在大桥没有以前，就靠这一个，通过这个轨道，火车开到船上去，然后运到对面去。哎，老崔你好。哎呀，这个我们就走到城墙肚子里来了。
4: 对，上北下南那边跟楚金啊，金凤来的。
0: 哎，
4: 我现在这边是
0: 他们在这儿，天平门这边。
4: 就你写小说的提供门，
0: 在这儿，你守这个地方。
5: 你写南京写了好多年呐、怎么又会写个南京传呢？
0: 契机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写完一部小说，正好是一个空档嘛。我的一个同学，他做了出版社的社长了，他们翻译的那个《伦敦传》，他们觉得《伦敦传》非常不错。
6: 当时我就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南京传》。所以呢，我就想，就一照眼是写《南京传》，只有他一个人能写
0: 的。我就也比较轻狂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写，我不会比他差的。”
6: 他觉得他要写《南京传》的时候，要比《伦敦传》写得好。
0: 他就跟我开玩笑：“别吹牛，签合同。”
6: 我们两人就签约。
7: 你经常在这散步是吗？
0: 不是，就曾经因为我住在这个附近，后来就不来。我后来就应该这也是20年前的事了，20多年前的事了。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
3: 公元2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

0: 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地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画秋月侯石榴，光似智斗草，小楼重影又东升，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土城，恰是一江春水向。
0: 其实中国的亡国很多，但就是南京的亡国变得会特别好看，特别文学。我觉得把后主写一组故事都蛮好，以后主啊、陈后主啊，包括那个孙后主，就是吴国的这后代人，一旦失败了以后，他总是你会想象他很懦弱。其实南京保卫战打得最厉害、最坚强的是李后主，你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李后主，他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这样的一个皇帝，他能干这样的一件事，他就是很厉害。

0: 为了弘安大典，迎接西安总理孙中山的临乘，中山大道凭空而出，成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仿佛一个新诞生的巨婴，开始以一种惊人速度在发展。在民国期间，这个到中山陵确实是仪式感非常，因为中山陵从来就是个仪式感的地方，应该说发挥了这个机遇，带来这个城市升级换代。南京站确实也给我带来许多的快乐的。我一天写十个小时，写完以后天旋地转，啊、哦，我女儿也觉得说啊，那你都不要命了，对的。我写写累了，都会上来，意思一下，改变一下工作状态。有时候能看到鱼，大的鱼跳起来。
1: 他的叙事能力比较强，就一个事情啊，经过他的笔写出来以后啊，就很生动。
2: 他就是史学未体。文学未用，
0: 虚构和非虚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他们一个是篮球，一个是足球，它有它的规则。这好，真是很漂亮这个地方。对，我小说中间也写了这个石头，这石头都被敲碎了去做填石子路，铺路铺掉了啊啊！对对，我觉得这段历史应该记录。
3: 这边请。
0: 哎，好。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富豪，而且发展点都差不多。有了钱以后，就希望能够买个功名。那这个胡家焕呢，他也是这样，所以最后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是让他去从事徐州煤矿。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最早的煤老板。
3: 这张照片呢，说它重要，其实也是孙中山和他的那个革命友人，就是一群啊，就当时的领导人，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张。
0: 这个中间全都是黄兴。

0: 唐绍仪当时总理，黄总会，这全是有名有姓的。他其实也向官僚靠近，比如说他向孙中山，他向李鸿章，所以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给官僚资本打下手爆发的，灭的也很快，非常快。富贵的道路都差不多，衰亡的路也差不多，所以胡家后人好像在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声音，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败了。徐家花园就是虚构的当代南京传，讲述两个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主人公徐天景年龄跟我差不多，当过工人，考过大学，他所经历的事大多我都经过。
1: 徐家花园
2: 最早的故事是一个从祖宗阁上面看他的这个故事。这个祖宗阁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家里面的先人的图像、祭祀的贡品都放在那边上。
0: 祖宗阁底下很安静，没有任何声音。天井以为下面没人，没想到往下一看，吓了他一跳，吓了他一大跳。
1: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祖宗阁那个形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就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有一种天然的界限在里。
2: 我用的是一个小孩的目光，但是他也可能意味着自己的祖宗的目光在看着今天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窥探也很有意思。
0: 天津一直都喜欢阿四，一直都在暗恋他，最后能娶阿四为妻，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儿。 国有兴亡，家也有兴亡，我们就看看看破房子吧，我觉得破房子更有人情味儿。
3: 天津和阿四就出生在徐家花园，在这儿成长和发育，他们在这儿开始了初恋，在这儿相爱，在这儿结婚和生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搬走之后过了30多年，最后又会回来。
0: 应该原来也是富人，都是富人，那后来就变成大杂院了，应该这样。
2: 其实我熟悉的是这段历史，这种破旧的，因为他与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一起，虽然我不属于生活在这儿的人，但是我认识的很多人就生活在这种地方。
4: 徐家花园的人物很多都是有原型的吧？
0: 有，真的还是有原型，都是我的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
4: 天井身上也有你的影子？
0: 有，真的有，这个还是有的，包括像这种上学啊什么什么完全有。
2: 这是一部对我生活经验最直接的。
0: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书原来是一本很旧的书，你看见吧？他这样加工过以后，再重新切到一本变成一本新书，这个书本来都快散架了。我在小说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用的这件事。
3: 《南京传》就是用一种非虚构的办法，而这个《徐家花园》这个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办法，而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南京这个城市来展现中国历史。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点，你会对中国的历史一种关照。
2: 这篇小说可能也是我有史以来写作流眼泪流的最多的。
0: 贝教授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问天津认不认识这个女人，他告诉天津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妈。
2: 那我写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特别伤感，我其实在30多岁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自己母亲，后来有机会我就见到，见到以后他的方言我听不懂，也不是完全不懂，也就是说我只能听懂一半，你没法对话你知道吧，所以我写了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挺伤感的，甚至写不下去的，真的写不下去，因为就像我现在在说我就觉得说不下去了。
5: 李兆言他的身上更多体现为一种文人传统，从这个更远的传统而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文人传统的，
6: 他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厚的家学，有着这个深远文脉传承的一个作家，淡泊，不经意，不刻意。
7: 那其实他既是一个作家，同时可以说也是个文化学者，他的写作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穿行的。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8: 不愧是南京最好的文学代言人，推荐您有时间也读一读叶兆言的《南京传》，在叶兆言的文字里找到自己与南京的连结，发现自己和南京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主持人雷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我国最美的风景或许不在远方的大城市，而在那些被时光轻轻藏起的小县城里。他们或因一门手艺、一方风物而名扬四方。山水之间今明两天推出特别策划，这个县城不一般。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如皋。如皋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沧桑，有着世界长寿之乡的美誉。和其他长寿之乡不同的是，它并不是隐匿在高寒之巅，也不藏在僻远山谷，它是中国沿海地带唯一的长寿之乡。如皋如歌，常来长寿，这座长江长绿长寿的福寿之城，正以千年文脉的厚度与烟火人间的温度静候您的到来。这片土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神奇魔力呢？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去如皋看一看。
4: 高小小，汉服旅游博主，在海南澄迈探访长寿村的短视频受到不少关注。
5: 有空来我们江苏如皋看看，遍地都是百岁老人，七八十岁都算年轻人，这是真的吗？马上到。
6: 通过江苏网友的推荐啊，我终于来到了著名的长寿之乡如皋。我听说啊，咱们如皋的长寿老人啊特别多，八十岁以上的有7万多人，90岁以上的有10000多人，100岁以上的更是有500多位，真的是不到如皋不知道自己年龄小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长寿呢？现在就跟我到长寿之乡一探究竟，走。
4: 如皋既有婉约之美，更有强劲之势。这里不仅工业发达，各类产品远销海内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十佳诗意休闲小城，一连串的荣誉更让作为创新活力之城的如皋声名远扬。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它的长寿之名。如皋的长寿老人占比是联合国长寿之乡标准的3倍，百岁老人的总数在中国2800多个县中位居榜首。
6: 奶奶，您今年高寿啊？
7: 我86了。
6: 86了、嗯，哇，您这年轻看起来真不像。我听说咱们这边百岁老人是不是特别多呀？
7: 多呀，80几的、90几的这儿就挺多的。我们那个好人桥那边。就有一个百岁的
6: 哦。你好。
8: 你好。
6: 我听说这边有位百岁老人，是这家吗？
8: 这就是百岁老人，是我妈妈。
6: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
8: 我61。
6: 61啊？
7: 他最小了。
6: 他最小了。
7: 那姑他最小。
6: 哦，他对自己的发型有要求吗？
8: 他就喜欢剪那个短头发。嗯。
7: 也不学了。
6: 哦。
7: 这太修好的。
8: 好的。
6: 太赞了。真帅气。那这边呢，咱们这边百岁老人多吧？
8: 很多。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我们这个桥周围有10几位。
4: 在如皋，仿佛随便进一家院子就有一位长寿老人。70多来稀，80小弟弟，90不稀奇，到访如皋者无不为此惊叹。当我们追寻如皋长寿的根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大自然慷慨赐予的优越环境。 北纬32度的坐标赋予了它北亚热带湿润宜人的气候，充沛的雨水则是大自然对它的深情馈赠。这里与长江相通，优质的水源还孕育了如皋独特的茶饮文化，天水茶。
6: 什么是天水茶呢？你们喝过吗？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是不是喝了以后真的能够长命百岁？我先替你们尝尝去。朱老师你好。
9: 你好。
6: 哎，我听说咱们在这儿能喝到这个天水茶，这什么是天水茶呀？
9: 天水就是天上下的雨水，我们这儿的祖祖辈辈呢都喝这个水。
4: 过往天水茶只在电视剧里见过，没想到这种茶饮居然在如皋有传统。在老城区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而且这个水接的也很讲究。
9: 你知道吗？
6: 1、2、3、4、
9: 这边
6: 四个屋檐角。
9: 哎，对，地下的水从这个缸就到这个缸里边。你看，
6: 到这个缸里边。
9: 哎，
6: 好清澈啊，都可以照镜子。
4: 据说每年梅雨时节等来的天水才是最佳，但是天水茶不仅讲究季节，对收集的时机也有极为严苛的要求。
9: 下雨天的时候呢，开始的雨水呢是不要的，
6: 就中断的雨水。
9: 对，
6: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口缸啊？
9: 我这儿有十几个缸，这几个缸就不断的倒。
6: 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我可以试试吗？
9: 可以。
6: 哎呀，这桶就沉了。哎，好，可以。
9: 好嘞。
6: 哇，这很珍贵的一个水，想到马上就可以喝到这个天水茶，感觉心里边倍有劲儿。好嘞，谢谢。现在这个长寿的秘密就在我手上，迫不及待的先打开，来闻一下。哇。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哇，这个颜色好漂亮啊！
9: 对呀，清啊，你看，
6: 非常的清，这个水也很清。哇，甜丝丝的。
9: 对，
6: 很清凉。对，很清凉，甜丝丝的。
4: 相传郑板桥曾为天水茶写过一副对联：白菜青盐糙米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粗茶淡饭，清茶即盏，这种朴素中蕴藏着如皋的养生之道。
6: 也希望朋友们都能来如皋来品尝一下这个天水茶。
4: 如皋是一座被鲜花与绿意簇拥的城市，常在花间走，活到99，古老的谚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小城里遍布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绿地公园，所以在公园很常见的景象之一就是三五好友一起组团锻炼。
6: 哎呀，今天真是阳光明媚，气候也是非常的舒适啊。咱们如皋地区的这个居住环境啊也是非常的宜人。我听说咱们这边的长寿老人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项拿手绝活，你看他们正在那边锻炼呢，咱们聊聊去。大家都来锻炼身体呢。
10: 是。
6: 方便问一下，您今年高寿啊？
10: 小得很，91岁。
6: 91岁。
11: 我74岁。
12: 我68岁。
13: 我67岁。
14: 72岁。
6: 72岁。您今年也来跑步？您今天？
10: 跑步，每天跑步。
6: 啊，每天都跑步。
10: 每天跑步。
6: 刚刚
10: 我中国1957年，马拉松到中国来的，我就参加的。我最近才从全国老将田径运动会回来的，才青岛。
6: 咱们这真真正正的是高手在民间啊。
4: 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城市氛围，蔚然成风的老年健身活动，让如皋有机会成功举办第20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夕阳体育的规模日趋发展壮大。
6: 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跑跑步，你看可以吗？
10: 可以。
6: 这大家都是高手的，让着我点儿。对。90岁的爷爷居然在跑步，哎呀，我们年轻人真得学学啊。
15: 我还有一个，我还会骑马。
6: 还会骑马？这不愧是鲜衣怒马少年啊。对。
15: 我随着我。
6: 城市里的风景还有。美好的人，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4: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体育文化各类活动的兴起，更好地为老年生活提供了精神滋养。这是一支特殊的民乐团，其中年纪最大的团员已经82岁，他们两鬓斑白却激情不减，在这昂扬的乐曲里，也许就是如高人对生命的理解。他们热爱生活，不愿辜负快乐的每一天。
6: 哎，花开富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老了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会不会是单调的、枯燥的或者无聊的呢？那如皋有这么多的长寿老人，他们平时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现在是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很明显我身后的老年朋友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那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咱们一起去参与一下，走。你好呀，奶奶。
12: 你好，
14: 你好。
6: 您现在80几岁了吗？
14: 我85。
6: 85。奶奶，这数字您都看得清楚吗？
12: 我们在屋盆搭呀。
6: 哦，真棒，真精神，你这视力也很好了，才可以看。牛啊，您这牌够大呀！我泄露了一下啊。
14: 我自觉做第一。
4: 这是如皋市首家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这里创新性的将养老、志愿服务、未成年人保护等资源整合在一起。辐射多个社区，常态化的服务实现老幼共融，可同时容纳100名老人、50名儿童一起开展各项活动。优美的环境是心灵的慰藉，齐全的功能区满足着不同的需求。同时，他们还与街道形成联动，共同推出了亲子阅读、老年课堂等志愿服务活动，让辖区内一老一小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6: 我们队有50-60个人有。
6: 50-60个人，
16: 嗯嗯，
6: 最大的年龄在80岁，那最小的呢？
16: 最小的也有50岁左右的吧。
6: 50。
4: 在一老一小融合服务中心，他们还可以打太极拳、玩太极扇、练太极剑，大家在和谐的环境中，思想无忧，自在随心。这座都市型长寿之乡，在政府的引导与培育下，孝亲敬老成为社会共识，并搭建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链条。从百岁关爱到智慧养老、苏式养老高地的创新养老模式如繁花绽放。
6: 智慧居家养老指挥调度中心，哎，咱们这个智慧就体现在哪里啊？
17: 智慧主要体现在这边，就是老人上门服务，
6: 嗯，
17: 助老员上门服务，这边都有定位。
6: 哦，那个是定位吗？
17: 对，这个是定位。
6: 嗯，
17: 比如这会儿助老员就在这个老人家里服务，他都能实时显示的。
6: 嗯，
17: 然后今天的工单都会显示在这边，总的工单数。
6: 理发、修面，还有这个储物整理、指甲修剪、居屋的这个清洁。
17: 对，
6: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能够帮老人全方位去做一个服务，是吗？
17: 是的，就是看老人需要，他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6: 那一共大概覆盖了多少范围？
17: 覆盖了全如皋市14个镇区。
6: 做了哪些服务可以看到啊？
18: 这里有具体的服务项目。
6: 居室清洁30分钟，特色服务包。哇，它真的具体到每个细节，服务的时长，还有在什么时间点完成的都可以看到，是吧？
18: 对。
4: 在如皋，敬老之风蔚然成风，尊老之策从未缺席。在尊老敬老的文化沃土上，如皋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多元化、全方位务实举措，让更多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生活。
19: 这还有人来帮你检查身体的。
4: 这是百岁老人健康关爱行动医疗团队细致入微的上门服务。
20: 五个加谁我都去过。
21: 五个加谁我？别过。
20: 别过再加别过。
21: 十老个。
20: 十老再加十老。
21: 三十二
20: 再加32。
21: 64。
20: 64再加64。
21: 也有一包二的别个。
20: 从去年的比呢还有进步。去年的是95分，今年的是98分，争取明年的是99分，知道吧？
19: 可是能高兴。
4: 这是102岁的万秀英奶奶。医疗团队定期会上门给他测心率、测灵敏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举措与关爱解决老年人最关心的医疗服务问题， 让老人们在养老的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只有亲身体会之后，才会感受到这座苏式康养圣地名不虚传。长寿文化与诗意生活相融，古老历史与现代创新交织，年龄有时只是数字，而幸福从来没有边界。如皋的目光不止于此，而是怀揣着更大的梦想，朝着全民友好的目标大步迈进。从盆景产业到农文旅，从长寿美食到文创非遗，无不给了如皋人一份乐享生活，也为这片土地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6: 奶奶你好。
0: 你好。
6: 我看到您刚刚在这个弄花草呢。您天天都出来打理是吧？

0: 吧？
1: 哎，
0: 那您今年高寿呀？
1: 102了，
0: 102岁了！天哪，咱们如皋这边102岁的老人出来弄花草
1: 哎，老
0: 啊！
1: 花草，
0: 您这边这个如皋当地是不是都有这个种盆景的这个
1: 老盆景，
0: 风俗习惯啊？
2: 如果不是就弄盆景哎，
1: 如果弄盆景啊。
2: 是的，他那个如皋就是家家户户都弄这个盆景，弄这个树木的。
3: 在城市文化中体验生活的归处，在视花弄草时汲取心灵的宁静。如皋老人老有所乐，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带动当地盆景、花草产业的蓬勃发展，探索出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路径。如今，如皋花木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盆景100万盆，从业者10万余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盆景出口地之一。也正是因为盆景作为长寿产业，可以怡情养性、陶冶心情，当地的寿星形象往往也是一手拿着如意，一手举着盆景。
4: 这个是我们如皋的城市吉祥物，它叫如宝，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表情比较的可爱，然后在笑，然后它的左手拿着我们的这个如亥盆景，如宝其实它是一个很开心的形象，就是我们长寿的话，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那跟我们这边生活的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可能说我们这个烦恼就比较少一点，那每天都乐乐呵呵的，好。
3: 比起传统的寿星形象，他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表达，这也是新时代长寿之乡生机勃勃的现代范儿。
0: 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宝藏打卡点，就是我身边的如皋的如宝农耕园。Hello，两位好，你认识他吗？
5: 这是我们的如宝，它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大树星的原版。
0: 大树星原版，
5: 然后这个是那个如宝的农耕版。
0: 农耕版。
5: 然后还有很多种版本，然后每一种版本有不同的服装。
0: 哎呀，说的真好。
3: 以小寿星为主题的如宝农耕园，现在成了热门的农文旅打卡点。在这里做梨膏棒棒糖、采摘黑塌菜是颇受欢迎的项目。黑塌菜当地人又叫趴趴菜，因为就趴在地面上，层层叠叠，像是绿色的莲花。据检测，如皋的土地里富含了人体所需要的硒，黑塌菜更是富含维生素。从户外采摘到非遗手工，寿星的形象无处不在。或者憨态可掬，或者可爱生动。这是如皋的面塑，不同颜色的面团会幻化出全新的寿星桃。
0: 好，我们的寿星桃做好了，可爱不？老师，我做的怎么样？
6: 非常棒，
0: 仿佛受到了长寿之乡的召唤。你看，
6: 如
0: 皋如
6: 歌，
0: 常来长
6: 寿，
0: 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长寿。
7: 大家好，我是寿星老，欢迎来到长寿之乡如皋。如皋如歌，常来长寿，欢迎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如皋。
0: 摸摸你的头，万事不愁。摸摸你的衣袖啊，天福又天寿。
3: 晨曦初绽，美好的一天始于舌尖。早餐对如皋人来说是生活的庄重仪式，也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在自然的慷慨馈赠下，这里不仅诞生了各种活色生香的味道，富硒的土壤更为健康生活提供了坚实的营养基石。如皋人长寿的奥秘在日复一日的饮食中有章可循，而当地独具特色的长寿食品创造了独特的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成为推动长寿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0: 你们看我手上拎的两个小包袱，像不像红烧肉？其实它是叫茶干，因为如皋地区很多人都爱喝茶，但是喝茶的时候他们配的点心呢不是甜品，而是这种茶干子。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那它为什么要叫茶干呢？是因为这个
8: 它的颜色像茶叶一样的，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吃这个豆干。勤劳环境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官员就给他赏了这个茶干，然后他写下了4个字，你知道什么字吗？
0: 什么字呢？
8: 只此一家。
0: 只此一家。
8: 对对对。
0: 就独占鳌头。
8: 对对对对对对。
3: 茶干就是。

0: 是豆腐干，也就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长寿食品。大豆要水浸细磨，煮制时充分入味。前后20多道工序，才会让茶干入口细软浸润。
1: 我们这边为什么百岁老人这么多？他的饮食文化很有讲究的。
2: 所以这个长寿食品要多吃，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
1: 对。
0: 在这里，我们品尝的不仅是美食，更是如高人对生活的热爱。这里大名鼎鼎的长寿食品不仅有茶干，还有一种糕饼，家喻户晓，已经传承了200多年。
2: 哎，这个糕点你见过吗？圆圆白白的，上面还有六个寿桃。据说啊，这个叫林子朝糕，是如皋当地的一道传统糕点，大家在这个逢年过节或者生日寿宴上的时候呢都会吃，寓意还特别好，叫平安如意步步高。不吃蛋糕吃朝糕，咱们如皋人啊有自己的蛋糕。哎，这会不会藏着什么长寿的密码呢？我们来揭秘一下。奶奶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一直在做这个糕点吗？
3: 是的。
2: 哦，那这个有多长时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呀？
3: 我已经做了60几年。
2: 哦，60几年了。您现在教我来做。
3: 好。
2: 这什么米啊？
3: 都烹饪好了，大米。
2: 泡了糖桂花是吧？
3: 哎，有泡糖桂花。
2: 都填满了，完完整整。就像是一朵朵白花盛开在这个木板上。刚才那个听完了奶奶的介绍，我觉得把它翻到这个蒸笼上应该很简单，而且奶奶刚才也示范了一遍，非常的这个迅速和敏捷，我觉得我也行。这个够紧吧？
3: 嗯。哦，轻轻你放下。哇，拿这个豆，一根，
2: 蹬一下，意思是让它们更加紧实。
3: 哎，压着下着鱼。哎，好，
2: 乖乖的。哎，三二一，迅速。哇哦，有一个成功的。那您看这做的怎么样，奶奶？
3: 这个很好的，
2: 很好的。
3: 哎，很好的，很好的。
2: 您看清楚哪个字了吗？能看得出来不？
3: 看得出来。这个水比较难呢。这个佛寺有啥名？这个佛如东海。
2: 佛如东海。
3: 这是算是这个是算是，就是人家走西式也可以啊。
2: 上喜临门。咱们这个所有的长寿的寓意都齐了，在长寿乡做这个长寿糕，咱们是一举成功。
0: 每一份香甜可口的朝糕，都带着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愿景。他们作为这方水土独有的吃食，走上了许多人的寿宴。这一天是谢雪生老人102岁的生日。极为难得的是，谢老夫妻俩两位都是百岁老人。
2: 您今年高寿？
4: 我今年102。
2: 奶奶，您今年多大了？
3: 他那个是说的180了呢。
2: 100岁了呀。
0: 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则如无声的细雨，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拥有平和豁达的心境。也许每位长寿老人都有自己的长寿密码，而眼前这位爷爷的长寿密码大概就藏在这些气韵生动的笔画中。
2: 您看我手中的这幅字啊，就是我身边的这位百岁老爷爷写的。他写的这个是寿字，我手里拿的是福字，跟着百岁老人能够添福又添寿。您看这个书法的这个字迹依然是刚劲有力啊，而且每一笔都像是生命之树舒展的这种枝桠，非常的有这种生命力。来，我问一下哈，爷爷你好，请问您今年高寿呀？
5: 105。
2: 105呀。
5: 马上就106了。
2: 马上就要106了。
5: 哎。
2: 哇，爷爷您高寿啊。爷爷，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永远健康长寿。3 2 1，茄子。
0: 如皋这座长江北岸的长寿之乡，正在为当地带来独特的机遇与发展，创造出老年服务产业、长寿食品产业、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欣欣向荣之景，滋养出银发经济的茁壮根苗，将世界长寿养生福地的城市名片擦拭得愈发闪亮。
2: 那这几天在如皋啊，我们也走访了非常多的地方，拜访了很多的这个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游览了如皋，领略了长寿之乡的独特魅力，如皋人对生活的热爱，那份生命的活力深深打动着我。而在追寻各地美食美味的路上，也有一群人因为一门手艺在自己的领域熠熠生辉。张云家是一位云南菜厨师，在寻常人家的厨房里，妈妈的身影不可或缺，但在专业厨房的空间里，女主厨的身影却不常见。从贪吃的小女孩成为掌勺的女主厨，张云家的职业发展伴随着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厨房里的桃花源等您去发现。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品尝云南菜，听听云南菜女主厨的故事。
1: 我爷爷是一名解放军，和奶奶是在云南认识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姑娘。当时爷爷的营房有两层楼，爷爷是住在二楼，楼下有一棵老槐树。奶奶那段时间一洗完头就会去老槐树底下，一边吹风一边晒太阳一边梳头。我非常想知道我奶奶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向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同志，我叫张耀水，你叫什么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奶奶部队上的一个老闺蜜，我们叫她龙子婆婆，她告诉我，你奶奶当年一洗完头就去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为了等你爷爷。

0: 从小到大在家里爷爷奶奶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那种说你女孩就必须是玩芭比娃娃啊，你就必须是玩过家家，我都是就很开朗，所以说我叫张爽嘛，他们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张爽张爽，真的爽快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厨房一直以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环境中，对于一个女性主厨来说，你要去刚柔并进的去处理所有的关系啊，更多的挑战是我们说的女帅男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用音量去压制别人的人，但是在厨房的环境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被看到，去被认可。
1: 其实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然后她真的会比男性来说会有很多更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优势。
2: 我觉得她真的有那种小猴子的天真。

0: 他就是一个要糖果的小孩，他尝到了一个美味的糖果，还有一个更美味的糖果在吸引着他，那他就会去想要。
1: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热爱，热爱的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可以给你找到快乐，找到自信。那可能在烹饪这条道路上，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一个快乐和自信。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种说法的话，我倾向于是一种表扬。我们其实总能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找到契合我们的食物，比方说版纳人吧，他们吃的青苔，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水质要求很高的河里湖里去生长的一种藻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很多好的微量元素。我从小的噩梦都和头发有关系。

伽马是我们白族人刻在纸上的类似图腾的东西，我们会去用伽马祈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去避开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期望有一张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噩梦的伽马。那个是1997年，大概在我5岁多的时候，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晚上，就在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尖叫声吵醒了。我妈妈把门打开，发现家里的阿姨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那个时候应该是家里进贼了，妈妈就追出去了，就把我和当时胸口还插着尖刀的阿姨留在了一个房间，头发很长，遮住了她半边脸，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脸也是刷白。我那时候可害怕，吓得发抖，就想着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从她的身上打算跨过去，她就一把就抓住我的脚。警察叔叔来了之后，首先帮我抱在浴室里，把脚上的血迹洗干净。当他帮我抱出家门的那刻，我说：“叔叔，稍等一下。”我就跑去了家里的装零食的柜子，拿了一包玻璃海苔。

后来家人也没有和我提起这位阿姨的生与死，或者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后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大概是我开始会对侦破案件的剧情电影，甚至丧尸这类题材的影视剧感兴趣了。就发生了这么结束人生命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答案。

小时候妈妈为了哄我睡觉唱的最多的歌就是茉莉花。上小学之前我特别容易生病，我妈妈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吃过母乳，甚至说一口都没有吃过，我是吃母咪哺长大的，她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一生都奉献给我了，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还有自己可以本身有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我妈妈又是一个管我管得事无巨细的人，我从小改过两次名字，都是我妈妈算命算来的，从张爽改成张露文，又改成张云佳。我挺喜欢张爽这个名字的，小时候吃不完一碗饭就丢给我200块钱，逼着我把饭吃完。现在我30岁了，12点没到家电话就过来，你咋闹掉该闹个在一起，那么晚了咋个还不回家。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没有提前做功课，也没有说她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吃，开始就是喂母乳嘛。老婆婆就家里人就会说，那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就再给她加点什么，就开始做功课，搜索6个月小孩吃的辅食，出现的就是米粉。哎，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食物吗？原来米布这个名字就是口字旁，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我从小吃这个米布长大，它就应该是云南孩子吃的第一口辅食。我最害怕的母爱是明明非常爱，但是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束缚和枷锁。

大概儿子两岁的时候，我成为了那单亲母亲。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朝九晚五工作，一个呢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舍弃儿子去选择当一名厨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全职的照顾我儿子，在我内心深处有那种呐喊和崩溃的声音。我就是反骨的性格，我觉得我注定了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生。不做女主厨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发号施令，别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活明白了，才是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榜样。

奶在我印象中，日常她会穿特别随便的衣服，感觉是她会在菜市场买一卷布，然后让街角的裁缝帮她缝出来的各种花纹。我觉得奶奶是爱美的。奶奶在那个年代有一支口红，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口红除了涂嘴唇还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奶奶很爱美，但我见过最多的是在老照片里，奶奶穿的是军装。我觉得军装对她来说是皮肤，是铠甲，是她身体一部分的延伸。奶奶的穿衣风格和在厨房里的风格是一样的，干净利落，不斤斤吊吊。斤斤吊吊是昆明的一个方言，斤斤吊吊就是不利索。从小我就是看见奶奶每一步工作之后都会把周围的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做好一桌子菜，你进到厨房就像是没有开过火一样。奶奶让我感受到下厨房这件事情是一个脏活累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漂亮就是穿上厨师服。我觉得本身制服它是有一种力量在里面的，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每个职业它特定的服装，我是有尊敬的。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厨师服是去蓝带学习的时候，哇，由衷的开心，在镜子前面看了大概有半晌，

0: 爷奶奶
1: 都很迟暮的时候，他们在医院或者是午休完去干休所楼下坐着晒太阳的时候，也是牵着手背对着太阳，可以不说一句话。有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在是不是在回想他们的一生。爷爷之后不是得胃癌吗？80多岁了，都做了一个手术，把胃切了1/2，2年之后就开始癌症扩散。离世的时候，那天晚上就觉得他是呼吸是非常的困难，他已经是处于那种叫做濒临死亡，我感觉他的灵魂都可以飘出来，看得见我们整家人都在一起。我妈妈就在那做，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在做整个操持，就说要念经，要念经，我就跟着我妈。那天晚上是起拜起拜啊，就站起来又跪下去，站起来又跪下去，就一直拜了几个小时。就睡了可能3-4个小时，我妈妈就进来，你爷走了。我一下整个哭的那种像是热烫的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你的眼泪就是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过了几天，就开始追悼会，爷爷就推出来，我就亲了一下爷爷的头，就是特别湿的一个冰块像。哦呦，那个时候奶奶哭的，老郭老郭，哇，牵着我爷爷的手。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就是奶奶怕坐电梯，然后每次爷爷去到电梯都牵着奶奶的手。哎呀，我就想到那一刻，奶奶的手是热的，爷爷手是冰的。奶奶最后还撑了几年，从此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最后听见奶奶说的那个话，就是在出殡的时候喊的那声老郭老郭，在我们昆明闽南话里代表就是老公的意思。
1: 在我最黑暗的时间，我是在厨房度过的，它是我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厨房是客观意义上非常要求注意力的场合，不管是从物理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切菜也好，油温的把控也好，在厨房里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你太足够关注，足够专注，时间它不存在了。

他客人过年是每年阳历的月左右，也叫额托节，额托就是打糍粑的意思。除了糍粑，他们还会制作一道菜，橄榄树皮剁生。橄榄树皮剁生的做法不复杂，刮下来薄薄的一层橄榄树皮，不用很多，和在食材里腌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橄榄树皮能让食材更加粘合，更上劲，口感更好，起到淀粉的作用，也有一点点回甘。

阿克人刮这个橄榄树皮不是用刀，也不是用铲子，他用的是旧碗的瓷片，碎掉的瓷片。它的这个锋利程度刚刚好，不至于说把橄榄树皮刮得很深，它就像是只是把橄榄树皮外面的那层釉面薄薄的一层刮下来，这样的话橄榄树它表面会恢复得很快。

0: 他们用瓷片让我感到挺意外的，没想到瓷片除了装饰之外还能这么用。我来了餐厅之后，大家开始把磕磕碰碰的碗扔给我修，扔给我补。补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有不同的美感，它不一样了，它和其他的碗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碗它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但它就因为这些缺失和缝缝补补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其实我不反对传统观念里对完整人生的定义，理想的婚姻、完整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就是我内心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改变意味着危险。我是个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现在却在接受事情的不完美，并且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另一种美，就挺割裂的，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话，我的人生应该算是支离破碎，但是碎了就碎了呗，缝缝补补又三年。
1: 萧爽这种女性的一个厨师来说，是给其他的女性啊更多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了可以知道我去也可以做烹饪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给了这个行业机会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机会。
2: 我就说我是特别希望看到他可以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来做他热爱的这些食材，把它怎么烹饪好，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风格的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
3: 张云佳的人生就真的是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为他还是真的在每个阶段都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就好像人生在采集一些原料，然后他的这盘菜前面这都是在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他的餐单的设计上的准备，我觉得他的菜还在后面呢。

0: 在我面前真的是除了生老病死，其他的东西只是暂时的。
1: 人生和死亡它本身就是一场梦，我非常愿意用食物去装点调味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梦呢？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亲近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被软禁的妻儿。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追查空头元凶。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妻子发来紧急求救，说自己和孩子被家人软禁，随后便彻底失联，音讯全无。郑磊立即赶往广州报警求助，然而警方的调查结果却让他如遭雷击，系统中根本查不到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从网恋相识到半酒成婚，从怀孕产检到儿子降生，郑磊一步步走进一段看似温暖的婚姻，可妻子始终拒绝让他上门探望，领证一再被阻，每次见面都被各种理由推脱，直到警方深入调查，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个与他相恋生子，让他倾尽所有的女人，身份竟是凭空捏造的，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被软禁的妻儿。
0: 这天，郑磊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发来的消息：“
3: 同学，你搞快点，你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他们一直在抢儿子，要带走。如果再抢走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0: 郑磊的妻子向他紧急求救，说自己被家人软禁，并且家人要强行抢走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4: 严母啊，嫂子这些人就是把他小孩抢走了。
0: 很快，妻子又在消息里告诉郑磊，他和孩子被连夜带往广州，
4: 联系不上。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被他嫂子抢走了嘛，他没手机，然后在他说在车上，然后用司机的那个手机登录一下，给我发了信息，发了信息以后说那个司机要手机了，然后后面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0: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磊措手不及，只能立刻动身前往广州。
4: 我只能先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以后，然后等了一天，然后就是我等不到那个定位，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5: 一条诀别消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彻底慌了神。他想去救出自己的妻儿，但是他既不清楚具体的事发地址，也不知道妻儿被带往何处，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求助。然而，广州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给郑磊的回复让他更加无助，因为警方竟然没有查到他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妻子怎么就查无此人了呢？妻子的家人又为什么要强行夺子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一场闹剧的真相被逐渐揭开。
0: 郑磊根据妻子留下的零碎信息，到了广州后，他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6: 广州到处也去找了，也通过警方也找了，找了这个电话，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0: 警方的答复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在民警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郑磊说，自己之前在成都务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家立业。在一次网络聊天中，他结识了杨欣。
6: 熟悉之后，他们两个都各自说自己，都没有另一半，都希望自己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能够结婚的另一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比较合适。
0: 两人好感渐生，随后线下见面，相处十分融洽。初次见面当晚，杨欣主动让郑磊留宿，却刻意分房休息。
6: 然后二人就在安岳县岳新乡杨欣家在街上的房子里面见了面。杨欣就以就说二人还在谈恋爱，还没发展到睡在一起的那种地步嘛，就二人就一人睡了一个房间。
0: 杨欣的这个举动让郑磊好感倍增，认定自己遇到了正经踏实的姑娘。第二天，杨欣主动介绍家里的长辈与郑磊相识。
6: 然后杨欣给郑某讲，这是我的杨某，
4: 都没反对嘛。然后我就回那边上班，然后他老妈也不反对了。
0: 两个人谈婚论嫁期间，杨欣频繁地诉说自己的坎坷身世。养母住院，养父工地摔伤，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所以

0: 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心软的郑磊心生怜惜，一次次出钱帮扶女友渡过难关。
1: 他妈不是脑梗塞嘛，脑梗塞然后就说摔了一跤然后住院，
2: 自己的哥哥嫂嫂他们都不管，所以说自己要管他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没钱，然后郑就出于同情，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让他先住院。
1: 他说是他养父，然后就是在重庆上班，从工地上面四楼摔下来，抢救昏迷了好久。
0: 满心怜惜的郑磊愈发想要守护杨欣，不过一个小小的意外差点让两个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2: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睡在一起，郑某就发现杨欣就肚子上有一个疤痕，当时郑某就问杨欣这个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我说你生过小孩，然后他说以前小嘛不懂事，在广东那边然后生了一个了。
0: 郑磊又气又恼，一度想要分手，但在杨欣反复道歉加上自己年纪偏大急于成家的多重因素下，郑磊最终选择了原谅。
1: 那时候我姐他们也劝我嘛，毕竟我年纪大了我爸急嘛。
0: 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件事始终在郑磊心里留下了芥蒂。就在他心绪未平之际，杨欣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她怀孕了。
1: 她怀孕以后就是想着就是这个小孩要，然后就是把结婚证办了，然后就是把酒办了嘛，不可能就是后面大着肚子去把酒办了嘛。
0: 郑磊没有想到的是，本该顺利的婚事却屡屡被杨欣的家人阻挠。
2: 杨欣就说身份证被他养母养父一家扣着的，结不了婚。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嫂嫂然后和养母养父发生了一些纠纷嘛，然后不拿身份证给他，还怕他到处跑。
0: 自己的女朋友怀有身孕还要被家人欺负，郑磊又气愤又心疼，多次前往妻子的老家想和妻子的家人沟通此事。
2: 然后郑某就从成都带了什么鸭子啊什么补品啊那些过来，但是杨欣都拒绝与他见面。他就说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口你拍个照给我，让我的表姐去拿。
0: 迟迟不能见面又无法领证，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名分，郑磊提出先回自己湖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证后续慢慢补办。多次沟通后，杨欣同意了郑磊的计划。
2: 到了以后郑某的父亲就直接就给了杨欣10000块钱的现金红包。
0: 婚礼过后，杨欣在郑磊的老家住了7天就返回了四川。临走前，杨欣叮嘱郑磊先回成都安心上班赚钱。此后杨欣时常向郑磊哭诉自己在家中常被家人排挤，随后便搬到舅舅舅妈家里居住。他告诉郑磊，舅妈是医护人员，能护他周全，让他不必挂念，专心赚钱以备孩子出生开销。
1: 担心没用啊，他毕竟他舅妈是医生嘛，他说我们会照顾啊，叫我好好赚钱，因为等小孩生的时候还用的钱还大还多，用的地方还多。
0: 在这之后，郑磊再次提出要和杨欣领证结婚，正式安家，可本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一再被意外打断。
1: 她怀孕了，就是说动不动动胎气，就是不能气，就是说话方面就是不能气她呀，让她少生气。就有时候我一提这个事，有时候她有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又不能气，知道吧。
0: 不仅领证受阻，郑磊数次提出上门探望贴身照顾待产的杨欣也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杨欣还是时常给郑磊发送产检记录，看着照片里妻子日渐隆起的肚子，郑磊工作愈发努力。
2: 就她怀孕了以后嘛，说自己要检查自己还什么羊水栓塞，然后又是什么孩子可能怎么怎么样，医生说要住院，他舅妈也说必须要住院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让郑某给他转钱。
1: 是我转账8万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用在医院了。
0: 2026年年初，眼看着杨欣临近预产期，

0: 郑磊满心牵挂，再次提出陪伴妻子待产，可杨欣却说自己家庭复杂，一再推脱，拗不过妻子的再三劝阻，郑磊只能妥协，满心期待孩子顺利降生，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1: 杨欣就说他可能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发了，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他就说要住院，医生说要住院，然后说脐带绕颈嘛，说脐带绕颈必须马上出院。
0: 心系妻儿安危，郑磊来不及多想，立刻转了8000元手术费用。
1: 转了过去之后等了很久，对面就又说了个，啊，小郑啊，恭喜你啊，你当爸爸了，欣欣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钱我就帮他收着了。发过来以后郑某就非常的开心嘛，就非常的开心，说自己有小孩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的父亲，家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开心。
0: 孩子降生后，杨欣很少回复郑磊的消息，郑磊多次拨打视频想要看看妻儿，都未能如愿。杨欣告诉郑磊自己生完孩子后身体虚弱，需要好好休息。
1: 生了小孩以后杨欣就说，哎，就给郑某讲这个小孩的黄疸比较高，要在医院里面就是照那个照光，但是他就说要花好多好多钱，好多好多钱。郑某就说，哎呀，我姐姐嘛也生过小孩，我问了我姐姐，花不了那么多钱。杨欣就比较生气，我生个小孩，你姐姐花了多少钱，我要花多少钱，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杨欣的话让郑磊内心十分愧疚。
1: 他去借钱，他说借来转给杨欣。
2: 仔细琢磨，郑磊的这段婚姻透着几分蹊跷。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虽然呢还没有领结婚证，但也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蹊跷的是，杨欣对郑磊总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说只爱他一个人，一会儿呢又拒他于千里之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郑磊跑到他家里找他，他竟然连家门都不让郑磊进。时间长了，郑磊也感觉受不了，他打算趁着孩子满月的时候和妻子当面好好沟通下，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0: 温柔的妻子，热心的家人。
3: 身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
3: 没得这个人。
4: 嗯。
3: 哎，你再好好想下来，你这一个女的。
4: 没得杨欣，没得
5: 我。现在露出一个给他笑话。
0: 满心期盼的团聚，却转瞬破碎。被软禁的妻儿正在播出。郑磊与杨欣的孩子即将满月，郑磊为了一家人团聚做出了重大决定。
5: 小孩满月，然后呢就是跟他商量，就是准备回去办满月酒，然后因为这边工资低，我把工作也辞了。
0: 就在郑磊辞掉工作期待团圆之际，杨欣突然发来紧急消息。
1: 杨欣的舅舅舅妈有个女儿，他一直没有生育能力，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5: 然后把小孩抱到广东，然后他坐车赶过去。
0: 杨欣的舅舅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抢过去。听到这个消息，郑磊感觉匪夷所思，他立刻驱车赶到广州，并在当地报警。但是警方却回复他没有找到杨欣的身份信息。民警告诉郑磊，这说明杨欣的身份可能是假的。这个消息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他立刻驱车前往杨欣的老家，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
1: 通过户籍系统里面查，然后没有在就是他们乡上月信乡，没有一个叫杨欣的女子，没有一个和她就是岁数符合的那个女子，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样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就和郑某一起到月信乡去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
3: 就想问一下，你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
4: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那就是这里的附近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吗？
4: 都认得到。
3: 都认得到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村上有没得一个叫杨鑫的一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的。
3: 没得这个人。
4: 嗯。
3: 哎，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4: 没得
3: 杨
4: 鑫的我们。
3: 哎，队长，哎，打扰一下，哎，我们是安县公安局龙潭派出所的，哎，就是我们这儿有个那个人，想你帮我们认一下，就是你在这儿住好久了呢？
6: 我这里来的有三十多年
3: 了，生活。哦，那基本上就是人都认得到嘛，村上的这些人。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杨鑫的这个人呢？
6: 没得。
0: 民警询问了多位村民，大家都表示不认识叫杨鑫的人。民警拿出杨鑫的照片让村民辨认。
3: 这个你认得到不呢？
6: 这个认得到，是我们镇的。
3: 哦，认你们队的嘛。他叫啥名字啊？
6: 他叫戴。
3: 你看他那个照片呢，就是他就是杨鑫的嘛。你看有没有这个人嘛？
4: 他不叫杨鑫。
3: 他不叫杨鑫啊。
4: 嗯，他不叫杨鑫那个。
3: 有这个人，但是他不叫杨鑫，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意思。
3: 哦，
4: 就是那个人，他不叫杨鑫。
3: 他叫啥名字啊？
4: 他叫戴。
0: 根据户籍信息，和郑磊相恋结婚生子的女子其实名为戴玲，父母常年在家务农，并不存在被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情况。
7: 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办案经验嘛，可能就是判断她有可能遭受了诈骗。
0: 回想自己和戴玲交往的所有细节，郑磊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陷阱。
5: 她从头到尾的那种逻辑，包括她跟我聊天的时间段，然后人物，然后包括每天做的事，就是她规划的，就是她不像一个人的，她不像一个人操作的。
3: 那这个是哪个呢？
4: 这个是她的妈。
3: 她妈？她养母吗？
4: 亲妈应该。
3: 亲妈？
4: 哎。
3: 哦，他有没有个养母嘛？
4: 没得
3: ，没听到说。
4: 没听到说那个养母。
0: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进村走访，找到了戴玲的亲生母亲，核实情况。
8: 哎，是你亲生女儿哦？
9: 是啊，是亲生的。
8: 没抱养出去的吗？
9: 没有。
8: 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出去的，
9: 都是带的。
8: 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9: 啊。
8: 近两年那个戴是否怀孕或者生小娃儿啊？
9: 没有，全职一天都在屋头的吧。我做好，他在屋头经营我，帮我煮饭那些就是。
8: 你认得到一个叫杨鑫的人不？
9: 杨鑫我认不到噻。
8: 你认不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9: 从来没听说过。
0: 当问及戴玲母亲是否知道郑磊时，他表示不认识。但是郑磊不是见过他吗？难道他在撒谎？
1: 清楚地给我们讲了，他确实知道有一个就是戴某带了一个男子到他的位于月新街上的房子里面，他也介绍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据罗讲，戴某没有讲这个郑某是他的什么样的朋友。
8: 就是去年子带了个男的回来，说是普通朋友，那个男的来了几回你屋头？
9: 只来两回，我只看两回眼。在街上我看到回，
8: 他之前带回来，你见过那个男的，晓不晓得他叫啥名字？
9: 我不晓得，他没说过叫啥子名字。
8: 你没给你介绍过？
9: 没有说过。
0: 通过对戴玲母亲的询问，民警更加确定，这是一场骗局。
8: 你的那个丈夫戴树德是否有摔伤过，或者啥子生病住过院？
9: 没有，从来没住过院。
8: 他从来没住过院。
9: 嗯。
8: 身体一直都很好吗？
9: 啊，
8: 身体一直都很好，
9: 一直都很好啊，从来没住过院呀。他这感冒药用的很少吃。
0: 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戴玲所有的亲属也没有任何人在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所谓舅妈专业月子照料，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8: 有几个兄弟？
9: 两个兄弟。
8: 你们家中有没有人在医院上班哦？
9: 没得人。
8: 你
9: 把那个
8: 手机拿出来。都没得，都你老公屋头，你屋头都没得。
0: 层层线索叠加，真相彻底浮出水面。这场耗时一年的婚恋风波、生死闹剧、夺子大战， 从头到尾只有带领

0: 一个人自导自演，民警立刻找到了戴琳。
1: 一个人有在交往过程中有哪些人物是你编造和篡改的？
2: 大
1: 哥大嫂是名字也是假的呢，还说整个人都是假的吗？
2: 嗯，
1: 然后还有哪些是不存在的吗？
2: 娃
1: 的啊，
2: 还有娃的，还有我姐姐姐的。
0: 戴琳说，随着孩子满月临近，郑磊频频要求见面团聚，为了掩盖骗局，他刻意编造亲人抢孩子、自己被软禁的戏码，想彻底切断和郑磊的所有联系。戴琳骗来的钱财全部被他高消费挥霍，分文未剩。
3: 他的消费很高，他买东西，就是戴某买东西，吃要吃好的，用要用好的，自己也没有能力。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戴琳的真实过往被层层扒开。戴琳的感情经历十分复杂，在结识郑磊之前，她已有过两段婚事，先后生育了四名子女。
4: 她当初发给郑磊的孕检报告、新生儿照片，全是她自己以往生育留存的资料。
0: 靠着这些旧资料，她完美伪造出怀孕生子的假象。
3: 两个小孩由她前夫去抚养，自己不出一分钱，然后后面他还和那个一个湖北的人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他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0: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戴琳又和四川宜宾一名男子未婚同居，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对外谎称身边的孩子是帮别人托管，按月收费，成功隐瞒了所有过往，骗过了家人和邻里，也骗过了全心全意付出的郑磊。正是和这名宜宾男子同居期间，戴琳在网络上认识了郑磊，开启了这场精心编制的骗局。
3: 直到就是被戴某被我们抓获，管姓男子都是把钱全部打给那个戴某的，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生活费。
0: 得知全部真相的郑磊心如死灰，
5: 他对我造成了无所谓，我们家里人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办了酒了，现在弄出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说我对这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跟我老爸怎么交代，毕竟我老爸身体不好，也有脑梗塞，还不能去，我都不敢跟家里说。
6: 一场层层伪装的婚恋骗局终于揭下幕布，嫌疑人戴琳全程虚构身份、人设以及亲属关系，以怀孕生子、家事纠纷为剧本，利用被害人成家心切的心理，设计了这一场隐蔽性极强的婚恋诈骗。本案中，被害人基于婚恋信任，不实嫌疑人的谎言，自愿多次小额转账。这种情况下，这些钱款要如何认定呢？是属于情侣之间的赠与，还是涉诈赃款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那么在情侣关系中涉及到的这个财产是馈赠还是诈骗犯罪中的犯罪所得，那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诈骗。因此呢，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便是小额转账，这笔资金呢也会被认定为赃款。在刑法当中呢，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恋爱为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诱骗受害人通过小额转账获得财产，就是一种诈骗犯罪。但是呢，如果行为人虚构了部分的信息，如一些身份上的信息，但是转账的原因与这部分虚假信息呢没有关系，给予钱财的一方呢是因为情感的表达而给对方财物，那么这种有情感支撑又不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这部分财产呢就不属于诈骗的赃款。
6: 网络交友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去给业主装修房屋，刚进小区却被高空坠物砸伤。另一位奶奶带孙子玩耍，孙子险被酒瓶砸伤，受到严重惊吓。抛物者最终是如何找到的？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追查空投元凶。
2: 2023年9月的一天，北方某小区一单元楼门前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一中年女子哭着说：“我老公是为了给你家装修受伤的，现在人躺在医院里，医药费你得出。”只听业主生气地说：“凭什么让我承担医药费？他刚进小区就受伤了，压根儿就没进我家门，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冤有头债有主，赶紧去找物业去吧。”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中年女子情绪激动地继续敲打，之后房门紧闭，再也无人应答。

0: 她无助地边擦眼泪边离开。这位哭泣的中年女子名叫翠芳，她丈夫是位装修工人，去给业主装修时在小区里受了伤。那么翠芳丈夫是怎么在小区里受伤的？业主把她推给物业，物业又是否要承担责任呢？这事儿啊，还得从夫妻两人进城务工开始说起。翠芳今年42岁，与丈夫张大海同岁，夫妻两人都是地道的农民。翠芳的婆婆得了癌症，长期治疗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去年婆婆去世了，为了尽快还上外债，夫妻俩决定进城打工。丈夫张大海有点装修的技能，尤其擅长粉刷墙，不久就接到了一单粉刷墙壁的生意。他们对这单生意格外的用心，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先由张大海自行前往业主家，将之前的旧墙壁清理干净，等粉刷的时候夫妻两人再一起上阵。
1: 然而丈夫刚出门不久，翠芳突然接到某医院急诊部打来的电话，说她的丈夫张大海受伤严重，让她赶紧去医院交费。翠芳一听吓坏了，她很是疑惑，丈夫不是去业主家干活了吗？怎么会受伤呢？又是在哪里受的伤？
0: 来不及多想，翠芳立即赶往医院。在急诊室里，翠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满脸是血，右眼严重受伤，翠芳心疼的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她立即将身上仅有的2300元交了住院费，恳请大夫赶紧给丈夫进行手术。之后翠芳四处打电话求助，东拼西借了5000元，丈夫张大海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接受了眼部与手腕部位的手术。经过3个多小时的焦急等待，丈夫被推出了手术室，翠芳不禁长舒了一口气，她也终于了解到丈夫受伤的经过。原来这天一大早，张大海急匆匆往业主家赶，到了小区门口，他在保安的指引下向着雇主的15号楼走去。然而张大海走到14号楼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一袋垃圾和破碎的玻璃从天空飞散而下，直接袭击了张大海的头面部。张大海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飞散而的玻璃狠狠地砸中了他的右眼和右手腕，瞬间鲜血从右眼流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张大海不禁大叫一声，痛苦地蹲在地上。很快鲜血染红了地面，张大海的惊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附近的居民纷纷赶来，大家看到满身满脸都是血的张大海吓了一跳，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疾驰而来，将张大海送往了医院。
1: 听丈夫讲完受伤的经过，翠芳气愤极了，心想一定要找到往楼下扔东西的人，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那么扔东西的人究竟是谁？翠芳又该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呢？
0: 就在这时啊，翠芳得到了丈夫医药费不足的提醒，医院督促她尽快补交住院费和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为了保障丈夫的治疗，焦急万分的翠芳又开始到处张罗丈夫的医药费。一个农村妇女能借的几乎都借遍了，因为之前婆婆治疗癌症的欠款还没还清，翠芳有一种求告无门的感觉。就在翠芳急得如热锅的蚂蚁之时，病房临床的一位大叔提醒了她，这给雇主干活受的伤，那雇主不得承担医药费？这句话点醒了翠芳，对呀，丈夫是为了给雇主粉刷墙壁才意外受的伤，那么丈夫的医药费理应由雇主承担。于是翠芳向丈夫要了雇主的家庭住址，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雇主家。翠芳敲开了雇主的房门，说明了来意，没想到却遭到了雇主断然拒绝。 雇主让他去找物业承担责任。为此，翠芳与雇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无奈之下，翠芳直奔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听到翠芳的来意之后，工作人员却告知他，这件事情跟物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理由是张大海作为临时进入小区的外来人员，是被不明物体击伤的，这不是物业公司能够防范的，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实属无理取闹。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翠芳报警，届时物业公司可以帮助协查。翠芳认为物业公司在推诿责任，既然物业公司建议报警，自己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了现场，询问了来龙去脉后，又赶到医院给张大海做了询问笔录。警察详细询问了事发过程，并安慰张大海安心养病，会尽快给他一个交代。警察的认真负责让翠芳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她觉得只要警察管这事儿，丈夫的医药费肯定就有了指望。三天之后，警察通知了翠芳调查结果，经调取物业公司的监控录像，查清了张大海致伤的过程。原来张大海是被十四号楼高空中坠落的垃圾致伤的，垃圾袋高空坠落之后，首先砸在了三单元二楼的玻璃廊檐上，破碎的玻璃如锋利的匕首，连同垃圾击中了张大海的右眼和右手。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监控高度不够，监控录像只能看到三单元二楼的状况，而事发单元有八层楼，二楼以上有六户人家，生活垃圾是从上面哪一家居民抛下的，并没有在监控范围之内。但民警经过进一步走访调查，排除了三单元两户人家的作案嫌疑，也就是三至四层住户，因为这两户还无人入住，这样一来抛物的人家就限定在其中的四户，也就是五至八层的居民。尽管如此，因为监控拍摄不到这几户人家，警方也无法确定该垃圾袋究竟是从哪户居民家中扔出来的，隔着警察也无法查清是谁伤害了丈夫，翠芳绝望地大哭起来。但是警方建议她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维护张大海的权利。听到警察的建议，翠芳立即止住了哭泣，再次燃起了希望。很快，翠芳为丈夫聘请了律师，在律师的指导下，张大海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根据警察查明的情况，事发时十四号楼三单元的五至八层居民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当列为被告。另外，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列为了被告。张大海先期主张赔偿金为53000余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四户业主承担补偿责任。
1: 接到张大海的起诉状，物业公司大喊冤枉，明明是业主擅自从楼上扔垃圾致伤了张大海，是业主惹的祸，凭什么让物业公司承担责任？物业公司的说法是否成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0: 法院开庭那天，四户业主更是纷纷喊冤，都抗辩声称垃圾不是自己家扔的，为啥平白无故的要为别人的不良行为买单？那么在警察无法查清致伤张大海具体人员的情况下，张大海将物业公司与四户业主诉至法院是否有道理呢？法院对此种情况又是如何规定的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赔偿责任与补偿责任。赔偿责任是因为侵犯他人权利、违反合同约定等不当行为，导致他人受到损失，依据法律规定或者依据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的责任。补偿责任是基于公平原则或法律规定 因发生了特定行为或事件导致一方受损，为了填补受损方的损失而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关于赔偿责任和补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1254条，从建筑物中抛置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该条法律既规定了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规定了如何承担补偿责任。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警示防止建筑物使用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但是物业公司未在小区门口张贴请勿乱扔垃圾、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识，未开展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也未设置相应监控设备，无法提供整栋楼全面的监控录像，监控的区域仅限于二楼以下，导致公安部门无法直接确认侵权人，因而失去了追究高空抛物人刑事责任的可能。物业公司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有责任采取措施预防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定期检查建筑物外的安全状况，设置警示标志，加强监控等。但是物业公司并未采取必要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应当依法承担对张大海的侵权赔偿责任。而14号楼3单元5至8层的四户业主均有高空抛物的嫌疑，应平均分担对张大海损失的补偿责任。但由于5楼业主提交了全家人外出旅游的飞机票，证明事发当天家中并无人居住，依法不予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向张大海承担24000元赔偿责任，而案涉的14号楼3单元的6、7、8层业主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酌定三被告各给予张大海9600元的补偿。日后若其中的住户发现是某住户抛下的垃圾致伤张大海，且有明确的证据，则可以向这位住户追偿。接到判决结果后，物业公司才明白，原来怠于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会承担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为此物业公司立马紧急整改，不但挨家挨户开展了禁止高空抛物的宣传，还采购了高空监测的监控设备，让小区的安全保障无死角。而张大海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治疗得到了保障，眼睛逐渐康复。在刚才的案例中，楼上居民扔下的垃圾致伤了装修工人张大海，虽然没有查到实际侵权人，物业公司不但承担了赔偿责任，可能加害的三户业主也承担了相应的补偿责任。而接下来的案例中，男子从2楼掷出了一个空酒瓶，并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却承担了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奶奶带孙子在操场边玩耍，孙子却差点被飞来的酒瓶砸伤脑袋，
0: 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
1: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酒瓶竟是一男子蓄意扔出。
0: 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
1: 男子为何要扔下酒瓶？他又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追查空投元凶，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夏夜，北方一小区外，赵大妈领着3岁的小孙子来到操场边，看着一群人打篮球，突然一个玻璃瓶呼啸而来，擦着赵大妈小孙子头皮砸到了操场上，小孙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四散的玻璃碴子划伤了正在打球的小伙子，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赵大妈抱着小孙子瘫坐在地上，她无比后怕，如果这不明物体直接砸在孩子头上，那岂不要了孩子的命？经检查，受伤的小伙子仅受了皮外伤，回家自行消毒处理了。大家是虚惊一场，后怕不已的赵大妈当即报了警。她认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杜绝，下一次指不定谁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现场，将破碎的玻璃碴子收集了起来，发现竟然是一个酒瓶。
1: 酒瓶能出现在操场上，肯定是有人扔过来的。那么谁会向人群扔酒瓶？目的又是什么呢？警察观察了操场四周的建筑，发现在操场旁边有一栋楼，目测距离，酒瓶很有可能是从这栋楼扔出来的。那么警察的猜想是否正确？
0: 警察马不停蹄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忙活了一晚上却没有收获。赵大妈拉着警察的手，恳求警察一定要找到那个扔酒瓶的人，否则小区里太不安全了。警察不断安慰着赵大妈，让她先回家休息，等候调查的结果。就这样，赵大妈只得先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赵大妈就起了床，她一宿没睡好，一直在琢磨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嚣张，置他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肆意向人群扔酒瓶。赵大妈来到昨晚被警察关注的楼座，她开始一层楼一层楼的仔细查看。当她走到3楼时，发现了一堆酒瓶乱七八糟的丢在角落里，她感觉这些酒瓶应该就是线索，于是赵大妈悄悄地拿出了其中几个不同的酒瓶，下了楼就急三火四地赶到了派出所。幸好昨晚值班的警察还没下班，将赵大妈拿来的酒瓶一一与昨晚在操场上收集的酒瓶碴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一个酒瓶与酒瓶碴子是同款。这警察眼前一亮，认为赵大妈很可能找到了扔酒瓶的真凶，于是警察再次来到了楼前，跟着赵大妈上了楼。赵大妈带着警察到了3楼，却发现那堆乱七八糟的酒瓶不见了。这个楼层共有3户人家，警察昨晚都敲门询问过了，显然再通过敲门的方式很难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赵大妈跟着警察悻悻地下了楼，她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善罢甘休。到了楼下，警察却有了新的发现，操场旁边的电线杆上有监控，也许监控录像能发现啥有价值的线索。果然，从监控录像中，警察发现了酒瓶扔出的准确位置，是3楼的一户人家。当警察和赵大妈爬到3楼时，恰好就是赵大妈发现门口堆过酒瓶的那户人家，显然这户人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再次敲响了3楼这家住户的房门。开门的瞬间，警察迅速扫了一眼房间，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堆酒瓶，警察是当场找到了一个与事发时相同的酒瓶。民警指着窗户外对面的监控严厉地询问他，中年男子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1: 看到男子的反应，警察认为他极有可能就是作案凶手。 于是将男子带回了派出所进行调查。

0: 派出所里，中年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男子为何要往外扔酒瓶呢？
1: 原来中年男子叫陈小山，48岁，有犯罪前科，没有固定职业，闲来无事经常聚集一群狐朋狗友，喝的是昏天黑地。当晚陈小山和朋友在家喝酒，正喝在兴头时，突然被楼下的篮球声打扰，这让脾气暴躁的他很不爽。借着酒劲，陈小山抓起桌上的空酒瓶，走到阳台就投掷了出去，差一点砸到赵大妈的小孙子头上，惊叹的赵大妈也吓坏了众人。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民警进一步了解得知，陈小山并非初犯，2年前他曾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了缓刑，现在还处在缓刑期间。警方当场拘留了陈小山。很快警察侦查结束，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以高空抛物罪将陈小山起诉至法院。法院开庭这天，陈小山并不认罪，他辩解说自己虽然一怒之下扔了酒瓶，但是根本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没有危害后果，怎么可能构成犯罪？这陈小山的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他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2)规定，高空抛物罪指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承担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高空抛物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包括建筑物或者高空抛掷物品及情节严重，其每一项要素都有着严格的判定。高空抛物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而情节严重应重点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及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回到本案，陈小山酒后猥亵私愤，将具有危险性的玻璃酒瓶从房间内向人员密集的篮球场抛掷，在高空故意抛掷酒瓶的冲击力非常大，假设砸中一人，后果非死即伤，这种完全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极其恶劣，符合刑法关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特征，应依法从严惩处。鉴于陈小山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被告人陈小山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听到判决的那一刻，陈小山瘫坐在被告席上，自己因为寻衅滋事罪获得2年缓刑期，本来是悔过自新的大好机会，却没能好好珍惜，遂从楼上抛掷酒瓶，导致自己再次构成犯罪，终于锒铛入狱，悔之晚矣。安居乐业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城市高楼林立，繁华背后却隐藏着危险。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犹如悬在头上的利器，轻者受伤，重者丧命。案例一中的物业公司因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为高空抛物承担了赔偿责任，而三户业主也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补偿责任。案例二中的陈小山因泄愤掷出的酒瓶给自己换来了再次的刑罚，无视公共安全的下场便是罪有应得。所以高空抛物的恶习害人害己，我们每个人都需严禁高空抛物，当守护成为习惯时，才会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环境。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眼下正值换季，很多朋友在整理衣柜时偶尔会发现衣服上莫名多了几个小洞，在检查家里的米缸面袋，有的时候呢也能看到一些小虫子在爬。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带大家一起来一场家庭除虫大作战。刘教授不仅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偷偷啃食我们的衣物和粮食，还会纠正一些流传已久的防虫误区，比如樟脑丸到底该怎么放，米面生虫光靠密封和放花椒真的管用吗？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那些从下水道飞出来的小飞虫，以及如何安全有效地防治鼠患。
2: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今天首先是要来破案的啊，看到没有？那么破案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提供给大家一些线索。这是从衣橱里边拿出来的羊毛衫，为什么会有破洞呢？依林，
3: 哎，连续弄的。
4: 哎，不可能，这个为啥有破洞啊？因为虫子咬啊。哦。
3: 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确实就是我原来有一件特别喜欢的羊毛衫，哎呦，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放在柜子里肯定是好的。
4: 是。
3: 等我再穿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破了呢？哎呦，
4: 多心疼。
3: 嗯，所以就是那个虫子嘛，
2: 把我们这一些啊珍爱的这些羊毛衫、我们的丝巾，还有我们的这些毛毯给破坏的这些虫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对，
2: 这个凶手。我们去哪儿找他呢？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奇勇教授，欢迎刘教授。刘教授您好。
5: 你好。
2: 欢迎欢迎。
5: 你好。
2: 刘教授，您看看这个羊毛衫都被啃成这样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5: 这个家庭里边的这种衣物的害虫呢，大多是黑皮肚和衣鱼。
2: 来、看看他们的照片。黑皮肚和衣鱼，哎呀，看着都瘆得慌。我们先来介绍介绍这个黑皮肚吧，好不好？
5: 黑皮肚呢是特别喜欢在这个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衣柜啊，这些书籍的缝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衣物的褶皱啊，这地方，它呢通过咀嚼式口气啊，来啃咬这些衣物的纤维。这个黑皮肚呢特别喜欢这个天然材质的衣服，
2: 比如真丝的呀、
5: 真丝的呀，对对对对、还有这个麻的呀。
2: 瞧瞧这口味，专门吃衣服的这些虫虫，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吃衣服的。哎呀，这么个小家伙啊，哎，就爱吃衣服，挑选到了自己满意的地儿，开始下口了。这还自带餐具的呢，它是不是就是一小点儿，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
4: 多大个儿呢？
2: 有多大、
5: 绿豆粒这么大啊。它这个一般来讲呢特别喜欢这个寻找这个在衣物上它那个特别喜欢的好下口的地方。
2: 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
5: 哎，对对。
4: 这是一群一群的吗？还是说就单个个体的啊？
5: 它一般来讲呢肯定是一群的。但是它那个不像蟑螂那么啊。哎，这个扎堆儿哈，
2: 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地盘，得让自己先吃饱，是吧？啊，这个就是黑皮肚的作案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看一看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衣鱼，是吧？
5: 对，
2: 这个衣鱼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5: 那么衣鱼呢，也是喜欢这种阴暗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呢也是特别喜欢这种衣物纤维啊。书籍呀、这个特别是他喜欢这个淀粉类的还有胶水，所以叫衣物和书籍的主要的害虫。
2: 哟，来看看来看看哦，哟，这个虫虫有多大呀？
5: 这个也不大，比蟑螂还要小。
2: 比蟑螂，比那种小帘儿还要小、
5: 对。
2: 哦，你瞧它吃的时候感觉用那个口气在那磨。那撕膜那种
5: 对，最严重的这个就是书籍档案类害虫， 啊，这是我们古代呢，就是家里边书籍啊，那都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只有有种地位的家里边才有书籍的，对吧？尤其是这些学者，对这个书籍呢是特别珍爱。所以说他们形成一个习惯，每年的6月6号，哎，统一去把书拿出来晒一晒。6月6号这个太阳很毒啊，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阳光和高温下，这个蝇虫呢就很容易被消灭掉。
4: 我以为这个过去晒书是怕这个防霉，因为它过去纸张就是
2: 受潮了以后它
4: 会很
2: 长霉，对，
4: 所以就容易长霉啊，生菌啊什么的，原来是为了晒虫啊。
2: 哎，这还真是没有想到，真的以为只是晒这些霉呀，没想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晒这个虫虫。
5: 对，是的。
2: 好，今天我们就来和虫虫大作战，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灭虫？瞧瞧我为了节目多么的上心，我把我们家衣柜都给搬来了。既然衣柜已经搬来了，两位就赶紧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平时在家里是如何防蛀的。
4: 是是，
2: 谁先来打个样？连续你先来吧。
4: 我先来啊。
2: 来、
4: 哦、来，
2: 瞧瞧这衣柜。
4: 那我们家防蛀就很简单，这不是樟脑球吗？
2: 啊
4: 然后给它那个包装袋里撕出来拿出来、
2: 哦、
4: 或者有小塑料包得撕开口，让它能缝能飞出来。
2: 哎，我是拿一个那种纸巾给它这样棉。
4: 哎呀，又太麻烦了。
2: 哦，
4: 就直接就那袋儿撕一口，它只要味儿能出来。
2: 哦，
4: 不是，你刚才给它拿出来，就扔到这里头。
2: 感觉扔这个薄荷糖一样。
4: 用那角。
2: 哦，
4: 四个角，比如这层、哦、扔个三个，现在啊，这是多了，再来一个，四个，一角一个。比如这小衣服
2: 啊，
4: 咱不都给它叠好了吗？叠好之后就搁在这儿就行了，也不用管它，就是这么一叠。然后就压着那个就完了呗，反正那玩意儿也不脏，有对吧？基本上我们家就这样。
2: 哦，连续给我们做出了他的示范，好，谢谢连续。来换依林啊，依林来看看，我们女孩子可能要更讲究一些。
6: 对，我觉得连续有点粗糙了。这个樟脑丸咱们这个是没有那个包装的嘛？像我用的那个是有一种好像纸质包装，我觉得会比这个更好。我也是像他这样放的，可能。也不会乱放了，就是角落上放这个樟脑丸。但如果是叠的衣服呢？哎，正好它叠了这两件哈，这个是棉的，这个是这个羊毛的，对，针织或羊毛。那就是我会在两个中间放一个，这样，就是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一个棉的，一个羊毛的。但这个方法就是祖传的方法，是我妈告我的。
2: 好，谢谢依林。二位的方法您觉得准确吗？
5: 一般来讲都是这么用的啊，但甚至来讲呢，如果是从科学的防虫的效果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讲究的哈。首先这个樟脑球在衣柜里边放呢，一般就是放在四角。
2: 您给我们做一个正确的演示。
5: 那我们这个樟脑球呢，一般是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呢，这樟脑球就是按照四个角去放就行了。
2: 四个角放好就可以了。
5: 一个
2: 那咱们这个樟脑球，咱是要把那塑料袋给剥开，
5: 这要剥开的，
2: 全部等于露在外面。
5: 对，
2: 它
5: 那个这样来讲呢，它会挥发性比较好。它这樟脑球这里边成分呢要均匀的挥发，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边，哎，通过这个气味呢来进行驱虫和杀虫，这个效果的。我们用的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说明书啊，哎，来使用。不要过量，啊，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啊。这个毒性是安全范围，但是如果是，特别是你这个如果接触到这个衣物，然后呢，我们穿衣服的时候直接就接触皮肤了，这样就是对这个人体还会有一定的毒害作用。尽量的避免直接接触。
4: 那我想问问您，像咱们投放樟脑球在大衣柜里，就刚才您说那个两个蛀衣服那种虫子，基本上都可以给它驱除干净吗？
5: 对，因为什么要就是量要足，比如说四个角呢，一般都要什么呢？如果是分层的话，像这柜子是两层的话，最好是两层都放。
2: 就是八个放八个，
5: 对对对对。
2: 明白了。那我们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放，还是说我们常年就可以这么放？
5: 就一直放着就可以，
2: 放着
5: 啊。但是你要检查一下，因为它那个真的可能会效果不太好了，
2: 会变小，
5: 变小了，可以更新一个。但是如果是这个产品质量比较好的， 它可能挥发掉，就基本上就没了。
6: 哦，
5: 那就是说是你要定期的还要去更换。这么现在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啊，现在这个悬挂式的这种啊效果呢会更好啊，因为它那个它释放的这个比较均匀啊，因为你放在一个脚上什么的，它释放去了，它毕竟在一个脚上去了，
4: 对，
5: 让它向周边的啊。就是立体
6: 扩散，
5: 立体的扩散，啊，效果更好。
2: 那咱们这个一般是放在这些衣物的中间，还是说挂两头呢？
5: 它这个这样就是一般是挂的两头，
2: 两头
5: 啊，
2: 哦，
5: 这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就注意这个衣物呢，最好不要太紧，
2: 嗯，
5: 就会影响它的挥发，
4: 对，
5: 对吧？
2: 影响它的发挥。明白了，就是得挂的稍微松一点儿，
5: 对对，
2: 然后挂的两头，这样可以均匀的能够照顾到。但是我始终有一点顾虑啊，我这种比如樟脑球它里面有没有一些化学成分会对我们的人体有害的呢？
5: 是这样，就是是如果是天然的樟脑球，
2: 嗯，
5: 是没什么危害的，
2: 哦，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对对对，嗯，大家知道天然樟脑球呢，它是50年以上的这个樟木啊，
2: 嗯，
5: 经过蒸馏获得的樟脑油，
2: 哦，
5: 有樟脑油加工而成的，这个呢就是品质比较好，效果比较好，但是呢也比较贵。那么另外一种樟脑球呢，就是合成的，合成的这个樟脑球呢，它一般都是用镍等这些化学产品呢加工，然后呢就是弄成这个不是天然的啊。但是如果是这个人工合成的，就会容易出问题。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话，哎，一定要注意，就是特别是白色衣服呀。丝绸的衣服呢就不要接触啊，这个这样呢就效果就比较好。现在呢我们说的这个有的产品，现在这个市面上来讲的话，有比如说有对二氯苯的这一种，
2: 哦，
5: 这种来讲呢它是毒性是比较强的，现在我们就不提倡用这种，我们这提倡就是说一个是天然樟脑球，
2: 嗯，
5: 还有合成的这个镍这种成分的樟脑球，
2: 嗯，
5: 大家去选的时候呢还是应该

0: 意一点。
1: 好，衣柜的这个案子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去放粮食的地儿要看一看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来破案，第二个线索就在我们的这个宝贝箱子里了。哇，这个箱子里边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你看瞧瞧，这些米粒儿都不成样子了，看到这些粮食真的特别特别的心疼。来吧，破案小能手依林。
2: 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哎呦，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是什么呢，那个叫当季的大米，就是新的这一年新的大米，我们觉得特别好，但我没打包啊，就是可能里面有空气，我们囤的太多嘛。然后第二年吃的时候一打开就发现里边就是那种小飞蛾，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甚至是挂着在那个塑料包袋壁上，挂着那像虫卵还是虫皮的一样的东西。
3: 对，
2: 里面的米就是这样的，都是碎的。嗯，就特别可惜。
1: 哎呀，看着这是要一个闹心呢啊，心疼。嗯，
3: 我就印象特别深，我小的时候啊，一到这个过了夏天的时候，弄一个大竹笸了，然后呢就把这米和面呀、啊、都要倒出来。就是筛一遍虫，尤其是米，我们那会儿弄两个口袋，一口袋米，一口袋呢是准备装那个筛完的米，抓一把搁在这个空口袋上一葫芦，哎，你就看吧，到最后就能找着那个小黑虫子，就好像是出去一个角，然后这还有一个叉子似的。哎呦，我记得特清楚，小不大。
1: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那米袋里面也是，你经常会看见那个小的蠕动的那种黄黄的那种，还有一点一点条纹衫的那种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刘教授给我们揭示一下粮仓失窃案的凶手啊。
4: 嗯，从这个现场看呢，有三个嫌疑虫。哦、
1: 啊，我们揪出来看一看。
4: 哎，那我们可以看，嗯，蠕动、米象、印度不明，
1: 啊，这虫子究竟是怎么钻到粮食里边去的呢？
4: 那得一个一个说。嗯，因为它特点确实不一样。首先说蠕动，这个蠕动啊很有意思，它是在农田了的时候、嗯，那个虫子的卵就给产在粮食里边了，然后这个粮食被丰收以后。带到粮仓啊，带到咱们家里边，他就已经悄悄的就来了，
1: 就是一直打包运输的状态。
4: 对，然后呢，温度啊、湿度呀、啊、合适，嗯，它就长出来了，啊，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它从哪来的，嗯，对不对？米象呢就不一样，米象呢可能就是在各种环节都有可能，啊，比如在运输的环节呀、啊，在什么的环节呀、啊，它就可能就进来了。那印度谷明呢就不一样了，印度谷明呢它是什么呢，是在你储存的这期间的时候呢，它飞来，它看你这儿有粮食，哦，啊，它就来了，来了以后呢产卵，然后呢就繁殖了，
1: 就是那个纸飞机一样的那种小
4: 的，对对对对，
1: 迷你型的那种。但是其实他们如果是组团的话、到了我们的这个粮仓里面的话，就会去啃食我们的粮食，破坏我们的粮食健康了。
4: 对，这些呢就是对粮食的危害都非常大啊。那比如说是这个印度谷明呢，它那个咀嚼这个能力比较强啊，它一般这个就是啃咬我们的这个大米啊，还有我们的玉米啊，嗯，一般玉米这个如果是被这个蛀了以后呢，嗯，很有特点，嗯，就这个玉米那个皮儿，哎，那个地方它是特别喜欢的，因为那个地方营养丰富啊。你像那个印度谷明，比如说这个它这个飞的时候它还是不吃的，对不对？它是这个变成幼虫，但比如说你刚才你说的那个，嗯，爬的那个、啊，那个长长的
3: 像蚕似的那种，
4: 对对对，嗯，那是它的幼虫。
1: 哦，幼虫的时候是吃粮食。
4: 哎，对，幼虫吃粮食。那么这三种刚才这是嫌疑虫哈，这三种啊，这是蠕动、米象、印度谷明，是粮食害虫的这个前三个危害最重的。哦、那不论是咱们家庭啊、还是我们这个是仓储啊，这个粮食，特别是啊仓储粮食都是主要的防治害虫、啊，那除了对粮食以外，对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储存的药材呀等等也都是危害比较严重的。
1: 现在我们的这个嫌疑虫啊都已经找着了，接下来我们要考考我们的两位居家小能手了。我们粮食 中的这些虫究竟应该怎么去消灭它们呢？考考大家，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
3: 我家很简单，我家可能这么高级没有，就是那个矿泉水那种桶，直接把那米就倒在里头，拿一漏斗倒到那个矿泉水那大桶里头，然后就一拧盖。你像我们家那个矿泉水那桶吧，有那么一满桶的话，我觉得有个半年左右也都吃完了。而且平时我那个打开之后，我都会把那个盖拧得很死，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家那个米还是没有虫。
1: 只要吃的速度足够快，就不要担心生虫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对，你像那一桶米啊，到最后搁个六七个粒花椒就可以了。搁在我家那个时候厨房那个刷碗池子的下边，按理说那应该挺潮的。
1: 对呀、
3: 啊，但是没关系啊，正因为第一它是塑料桶，是密封的，我把盖拧死之后不会有那个湿气跑进去，所以我就放在那儿，而且那个米储存的很好，又可以防潮，而且还可以这个长时间保存，
1: 而且还不浪费的矿泉水瓶子的废物利用。
3: 对对对对对。
1: 依琳呢？
2: 我的话就是比它复杂多了。你看我带的道具啊，首先把这个米放里面，来，你来操作。
3: 是什么意思啊？
2: 要先裹一裹。但实际上，那个现在有一种更好的方式的，我觉得啊，就是那个小眼儿的，就这样来回横
3: 裹
2: 筛子。像刚才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新米可能也带着那些虫卵就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先筛一下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密封袋。
3: 这是抽真空的，
2: 大概这一袋就这么大吧。筛完了之后，把米要放袋子里。对，然后放花椒。
3: 放几粒？
2: 像这么大的袋子，我基本上放个七八粒，就是多重保证。接下来非常重要，
1: 还有步骤。
2: 对，还要再进行密封。这是一个真空机，这很简单。然后一按按钮，它就密封好了。也就是说，真空的环境四个步骤啊，就是先筛，然后放到密封袋，然后再放这个花椒，再密封，如果有条件，你知道什么吗？放冰箱。
3: 冻啊？
2: 不用放，就冷藏就可以了。对，就这样的话，绝对不会生虫子了。
1: 我觉得你们这些都花里胡哨的，真的都给我整懵了。哎，刘教授，他们这种做法您觉得这靠谱吗？这个
4: 连续也，他这个做法呢是基本上是无效的
1: 这种做法是无效的，
4: 基本上是无效的。为什么呢？首先是你要这个，他如果是虫卵已经有了的话，他只要温度合适，湿度合适，又有空气，他就能孵化。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太大效果的。那么刚才那个依琳的这个做法呢，相对要好得多。
1: 但是也是无效的，是吗？
4: 但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那个不能彻底
2: 还不能彻底啊。
4: 对，你这里边呢主要是两个情况，你把空气什么了真空，这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低温，
2: 对，
4: 什么的，但是就是能暂时的，在这个你储存之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能去根的，对不对？你只能说是移植它，先让它不发育，对吧？
2: 对，
4: 就是这样效果的。
1: 短时期之内是有效的，
4: 对对对，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所以说你那个方法呢，就是在一个预防性的、暂时的，还是可以的。
1: 刘教授，你得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储存粮食。
4: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花椒呀等等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方法呢，不能说完全没效，但是呢不能的就是真正的防虫去根，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虫子呢，大家知道哈，就刚才说的这个，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刚才一个是谷度，一个是米象啊，它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45度以上，如果是连续4小时的这个暴露或者是暴晒啊，就都给消灭了。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晒被子，还要晒粮食了。
4: 对，
1: 那这个粮食我们大概多久一晒？
4: 你可以多晒一次没关系，但是至少得有一次，这样来讲就把它的这个虫卵呀什么东西就给杀死了。
1: 这个晒米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4: 晒米呢，一个是据它的那个厚度啊，不能太厚了，3到5毫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注意呢，每隔1小时呢，
3: 翻一翻，
4: 翻一翻，嗯，啊，让它均匀的晒到，啊，就不要晒，这主要就是这两个，然后是时间，就刚才说的，时间要足够长，嗯，比如啊，你4个小时，啊，这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盛米的这些容器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4: 因为你晒好的米呢，这个就安全了，嗯，但安全是相对的，如果你还有什么虫子来，嗯，给你产点卵，给你什么东西，嗯，所以说呢，一定要密封起来。
1: 这种塑料箱可以吗？还是
4: 塑料箱也是可以的，就是关键它的密封度好不好？嗯，如果能防住虫子，不让其他虫子来，哎，再对它进行侵害，嗯，那就可以了。
1: 那像刚才依林说了，他们家的米得放到冰箱里，我打我记事儿以来，我就感觉到这个米从来没有放到过冰箱啊，需要放到冰箱吗？
4: 当然放冰箱是有道理的，
1: 哦，
4: 因为这个它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温度合适，它才能生存、嗯，繁殖发育，特别是那个卵，对吧？它没有合适的温度，它就不发育了，嗯，啊，不发育它就不危害了。
1: 所以把温度降低，它就不会
4: 对
1: 发育。
4: 但是放在冰箱，比如说就是一般来讲呢，还是要放在低温冰箱，-20度，效果比较好。
1: 那是要冻米。
4: 对，
1: 放在冷冻室，
4: 对对对对对，效果好。
1: 接下来我们的破案要挪到了地下隐秘的世界，我们的线索是，哎，这是什么？一个地漏，来吧，根据地漏，二位又有什么样的思路？
3: 我觉得应该是卫生间。嗯啊，卫生间那么常见的一种小虫子呢，就像那种小蝴蝶似的。
1: 那跟蝴蝶差得有点远，
3: 就是那种形状，但很小，完了有时候很懒，我看它老大部分都是趴在墙上飞一飞，就趴在墙上，你一打一手的那小黑粉儿，
1: 跟菜粉蝶似的，
3: 就类似于那意思啊，叫什么我真
1: 黑色的菜粉蝶。
2: 但是想到地漏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你猜地漏里爬出来什么？让我
1: 觉得爬出来什么？
2: 蟑螂。哦，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没办法赶快去换嘛，我就赶快拿那个盆啊，拿什么东西就坐在上面。
1: 这个地漏究竟要告诉我们防的是什么样的虫虫呢？
4: 这个地漏呢，这个主要的防的是一种飞虫，这个飞虫呢我们学名叫蛾蚋。
1: 就是它，就是它。
4: 对，
1: 哇，我终于知道它的这个尊名了，叫蛾蚋。
4: 对，俗名呢又叫蝶鹰，
1: 蝶鹰
4: 像蝴蝶的苍蝇。
1: 那么蛾蚋，它来自于下水道，从我们的地漏可以钻上来的话，你想想下水道多脏啊，所以它们身上肯定是带了很多的这种脏东西啊，或者说这个病菌吧。
4: 对，它也能携带那个大量的这种致病菌。
1: 刚才猜蟑螂的依林同学明显的猜错了，这个叫蝶鹰哈，这个见过吗？
2: 见过，我刚才想象到的你说的也是这个，但是我经常看到它趴在那个窗户上，
3: 对对，
2: 纱窗上，我真没
1: 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2: 但是我真不知道它是从下水道出来的。
1: 那么针对这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小虫虫啊，二位有没有什么经验？有没有办法对付它呢？
3: 你家就得换那个三防的地漏，
2: 是吗？
3: 对，三防地漏就是什么呢？我们家换完之后，防那个异味，防那个小小虫子往上爬。就基本上就都把东西留在人家家进不来，只要把那控制好了，我觉得基本就是那儿来的。所以
1: 就把源头阻断。
3: 对，所以到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家还是那话，就偶尔在洗手间墙上可以看见一个，那拍死了洗洗手，也就这样了，没有说很多呀，特别烦人那种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2: 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它很懒嘛。我记得我还曾经开过那个纱窗，我想让它
3: 都不动，
2: 对它不动，我最后只能拿一个卫生纸一下把它摁住。
3: 他们有的人啊是往下水道里兑开水，烧开的一壶开水，就拿那个高温给
1: 它烫一烫，
3: 给它烫死嘛。二一个呢，顺带把这下水道啊也清洗清洗，所以呢就可能能预防一点
1: 啊。这么多种方法，您觉得他们的做法对吗？
4: 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在有一定作用吧。但是针对这个来讲呢，肯定是刚才他说的点上的一个，就是以防为主。比如说
1: 地漏啊，
4: 地漏啊，有三防作用的地漏。 就可以了，防虫啊，防异味啊，防。

0: 啊，那实际上它的卵呢，幼虫呢是在下水道啊、化粪池啊等等这个地下，它们在里边这个繁殖发育以后呢，等变成成虫，就可以从这个下水道到我们这个房间里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漏呢，三房地漏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它侵入我们的居住空间。
1: 嗯，
0: 这不但能防飞虫啊从下水道这个上来，还可以防蟑螂，对吧？另外啊还有防老鼠，因为这个老鼠啊很多也是从这个进来就出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防那个这个异味儿反上来。
2: 嗯，
0: 你看它是这样，它这个水下来以后呢，那一般来讲它是直接下去了，
3: 对，
0: 它这个来讲从这儿过滤然后从这儿再出来，哎，又多了一道啊，它就是比较又安全卫生。
1: 嗯
0: 啊，
1: 这真的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了。好，接下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的杀虫终极挑战了，这个厉害了。我们来看一看厨房神秘的痕迹。哦呦，
3: 哎，
1: 痕迹我们看到了吗？看我们的蒸笼旁边有一个小污点，我们的煤气灶旁边也有这样一大片啊，还有我们的洗手台操作台这里，哟，这都什么呀？我们的墙角这里还有一堆。这个厨房在夜晚究竟了怎样的洗礼？
4: 老鼠，
1: 老鼠，
4: 嗯，
3: 对，
1: 你为什么迟疑呢？连续
3: 没有，
1: 因为你没有见过老鼠是吗？
3: 怎么没见过？
1: 家里没有老鼠是吗？
3: 现在家里哪有老鼠？
4: 不过现在确实是，就是大家住楼房以后，老鼠
1: 比较少，
4: 少见了。但这个情景为什么能想到老鼠？你记得小时候那个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
3: 下不来。
4: 对，所以就是弄得这么乱，应该是个大型的害虫，老鼠。
3: 因为那会儿住平房，你老能听见夜里这耗子呀，特这个门。
1: 它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就比如说这幅图里边这些啊，我们看到的污渍，这究竟是不是老鼠造成的呢？
0: 嗯，这个破案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啊。但是如果是注意观察的话，实际上是老鼠的这个痕迹呀、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比如说呢，像这个下面这个，我们一看就是老鼠的粪便，是吧？
3: 对，
0: 对，这比较容易去了。像那个这些地方痕迹，它就经常在那爬呢，它可能会显得那地方有些油渍啊，
1: 打翻了油瓶，
0: 对，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它老在那儿是吗？因为它到处爬呀，它这个地方呢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哎，容易观察到的一个地方，对吧？
1: 那么老鼠爬过的很多地方其实要带很多的病原体，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头疼的。那是不是我们看到了这些痕迹之后，那这个厨房我们整个消一遍毒呢？
0: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老鼠实际上呢能携带大量的这个致病菌呀、病毒啊、寄生虫啊，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研究啊都监测了它们真不少啊，至少有几十种啊病毒、细菌、寄生虫。那么最新的研究的结果呢可能得上百种啊。所以说这里边很多的很高致病的，
1: 对，很严重的疾病，
0: 高致病的，比如说呢像鼠疫呀、流行出湿热呀、对吧，钩体病啊，哎呦，这真不少啊。
1: 那您了解到的这种由于这个被老鼠咬过之后有没有这个特别严重的病例呢？
0: 这也是有的。比如说有的地方在那个甚至在城市环境啊都有过这种案例啊，有的人这个家里边来了只鼠，结果呢他没有及时的消毒处理，结果呢就得了出血热了，甚至呢这个病重死亡的，这个也是有的。
1: 我听说这个老鼠啊跟咱人的这个基因呢、它的类似度是很高的啊。
0: 对，
1: 是这种说法准确吗？
0: 非常准确。那么老鼠呢实际上是跟人的生理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的，比如说它的基因的同源性都达到90%以上啊，然后它的智商呢也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它的游泳呀、跳高呀、钻洞啊都是它们的特长啊。像它的游泳那个能力呢，是比较出众的。比如说我们现在。

0: 在这个经常发现我们家里边蜜蜂线很好啊，怎么怎么怎么老突然就老鼠了。他们有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坐便器啊，通过这个孔洞里边上来了。
1: 哇，
0: 实际上是灭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灭，以防为主啊。首先我们这个鼠的这个它的滋生的这个环境还是有很有特点的，对吧？那就是我们看是哪些地方容易滋生鼠。那首先要有食物、隐蔽场所，那我们尽量的要把这些给它改造。比如说，如果是从我们家庭来讲的话，首先就是房，哎，刚才我们说这个三房地漏对防鼠也有效果呀。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通道，我们要防，比如说那个这些门呀、窗啊，对吧？严密性啊，因为它那个特性是什么？它如果是有一厘米的这个缝隙的话，老鼠都能钻进来，
2: 无孔不入，
0: 对，伸缩性比较强的啊。还有呢，就我们的食物的这种保护，垃圾的及时处理，都能减少着鼠的滋生啊什么的。但如果鼠进来了，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把它给灭掉了。这灭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物理方法。物理方法就是在家庭来讲的话，比较常用的办法呢，就是粘鼠板。粘鼠板呢，相对比较安全，
2: 给封印在那里。
0: 对，把那个粘鼠板放到它的通道啊，就是经过的地方，然后老鼠被粘到以后，你连板一块就给处理掉啊，包括叫要卫生处理消毒，对吧？它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咱们要鼠夹呀，什么东西，这些呢就是相对要麻烦一点，而且还要不太安全。比如说有些家养宠物呀，尤其是儿童啊，就不是太方便了，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用一些，灭鼠剂啊，灭鼠剂呢，就是灭鼠的毒饵啊，什么东西。这个鼠药来讲的话，还是很有讲究的。那我们家庭灭鼠呢，第一个是安全，然后是有效。这个安全性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统一的，推荐使用这个抗凝血灭鼠剂。抗凝血灭鼠剂呢，一般咱们买到的就是你要去问，你这是什么成分呀？什么抗凝血灭鼠剂的？哎，就可以。为什么要用抗凝血灭鼠剂？关键的一个原因之一呢，还是有一个，它有一个特效解毒剂。如果一旦有误食啊，比如说您的宠物呀，或者什么儿童误食，卫生素开一注射，保证安全，没什么。
1: Oh.
0: 对，没有，
2: 就维生素 K 一，
0: 对，
2: 然后就可以解毒，就像一个毒药的解药一样。
0: 对，就可以对抗凝血灭鼠剂这个进行解毒。再一个呢，这个抗凝血灭鼠剂呢，它能克服这个鼠的心物反应。老鼠很聪明，刚才智商很高啊。它如果吃了什么东西觉得不舒服，它可能就不吃了。急性灭鼠剂呢就是这样，它很快它有反应了，它一说哎呦不舒服。哎，吃的东西有问题，
2: 赶紧吐出来！
0: 哎，赶紧不吃了，告诉其他的，他的同类也都不吃了，
2: 小伙伴们、
0: 都不吃了。
2: 嗯，
0: 他实际上是这个抗凝血灭鼠剂呢，是就有这一个克服的心物反应。为什么？他吃了以后当时没反应，过一天过两天，哎，才出现症状。他都联想不到，哦，我这是哪天吃的东西呀？我这几天吃了那么多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2: 争取了时间。
0: 对，
2: 打了时间差。
0: 对，所以说呢，急性灭鼠剂可能是灭一只鼠，但是它一窝鼠，其他鼠不太容易。如果是它要是发现的快的话，甚至这一只鼠都灭不掉，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用安全高效的抗凝血灭鼠剂，去灭鼠。
2: 那如果不慎被老鼠咬了，究竟该怎么办呢？去做哪些措施啊？
0: 如果被鼠咬了，那一定要去就医。第一个呢，要做检测，看看你是不是感染了什么什么这鼠传的病原体。那比较保险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要注射狂犬疫苗。
2: 狂犬疫苗。
0: 对，因为这个狂犬病毒啊，并不是犬独有的，很多动物呢也可能携带。所以说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还是，哎，先注射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防止感染，做那个消炎呀，这么处理，对吧？就医，他会这个比较 就规范的进行处理，保证了安全。
2: 那如果鼠老鼠太多了，那这个粘鼠板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啊，那怎么办呢？
0: 对，有自己解决不了，感觉很困难，那直接打电话找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灭鼠除虫的这种公司，他们很容易就解决这问题，
2: 所以你看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困扰哈，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没有运用到科学的准确的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用热烈掌声感谢刘教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57岁的赵女士就因为吃了一顿自己泡发的香菇，突然剧烈腹痛呕吐，最终被紧急送医，确诊为肠梗阻，并接受了手术。这看似不可思议的病例，其实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饮食风险。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腹症外科主任医师马华虫，帮我们解开香菇堵肠的谜团。除了香菇，还有哪些食物可能引发肠梗阻？肠梗阻的危险信号是什么？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正确的急救做法是什么？一起来听一听。
2: 57岁的赵女士在吃完饭之后呢，出现了持续性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症状。她自行用药之后呢，发现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于是被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检查啊，发现竟然和她之前吃的香菇有关系。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医生经 CT 检查发现，赵女士出现了肠道梗阻，随后通过外科手术取出完整膨大的香菇及大量食物残渣。经了解，赵女士在腹及大量食物残渣。经了解，赵女士在发病前使用了自行泡水处理制作的干香菇。经过治疗，目前赵女士已处于康复期。
2: 食用干香菇为什么会导致肠梗阻呢？还有哪些食物在吃的时候需要咱们加以注意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马医生，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您好，马医生。
4: 主持人好。
2: 马医生，今天我们来说说患者腹痛的问题啊。刚才这位赵女士，她是吃这个干香菇，结果引发了肠梗阻。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病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4: 那么这个原因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她这个香菇可能是没有发好，因为我们知道香菇它属于草本，这种植物类的东西，如果它干的，如果是没有泡软，没有充分的烹饪，那么在胃肠道它是不容易被消化，不容易被吸收的。另外这个患者呢，他自己胃肠道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比如缺陷啊什么的，比如说有狭窄的地方，做过手术，或者原来腹腔有过粘连，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
2: 那有没有类似的这些食物也有可能会诱发肠梗阻呢？您再给我们提个醒。
4: 逢年过节呀，我们在医院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尤其老年人呢，牙口不好的，吃了年糕、油炸的食品，甚至是大块的这种，比如牛肉啊，不容易炖乱的这种食物啊，那么就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急性梗阻就来医院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食物，你比如像黑枣、柿子，这个酸枣这一类山楂它因为有大量的鞣酸，当同时吃一些蛋白质的话，那么这个鞣酸呢，在胃里面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它会形成食团，这个食团推到这个小肠啊，或者是甚至在胃里面，它就会形成粪食或者胃食，造成梗阻。
2: 那这个肠梗阻，如果肠子堵了以后，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症状？如果长期堵没有得到这个疏通，会带来什么更严重的后果吗？
4: 肠梗阻在临床上症状是非常典型的，首先呢，它就是出现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同时呢，他这个平常的大便习惯就会改变了比如说停止排气排便，或者是排气排便减少这都是梗阻的一些重要的体征和症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呢，病人会发烧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腹膜炎的体征，就肚子疼得不能碰那么症状呢会越来越重。肠梗阻如果是比如说几天之内没有得到及时的这种处置，没有缓解，下一步呢，它发展就会造成一个肠缺血，我们医学上叫肠绞窄，那么肠绞窄就意味着肠子马上就要坏死，那这种病人就是，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2: 那马医生，如果真的发生了肠梗阻，一般来说会在肠子哪个部分梗阻堵的这种几率比较大？就疼，它会在咱们肚子什么地方疼啊？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4: 肠梗阻它分为大肠梗阻和小肠梗阻，那么小肠梗阻呢占70%， 大肠梗阻占30%左右。
2: 嗯，
4: 啊，小肠梗阻里面的原因呢，最常见是粘连性肠梗阻，也就是我们说肠粘连。

0: 那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腹部的手术史，或者腹部的这种炎症，这个感染病史。大肠梗阻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肿瘤啊，尤其老年人比较多见。这是，他这个从大数据的这种统计分析是有这么一个规律。这个不同部位的梗阻啊，它症状是相对是有区别的。小肠梗阻最常见的就是以肚脐为中心的这种疼痛，中腹部，或者是上腹部这种疼痛，甚至呢，它会阵发性的这种加重。那么结肠梗阻呢，它主要是以腹胀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结肠呢，它的这个直径呢相对是比较宽，它能够耐受的这种肠内容物，它的量也比较大些，所以它主要以腹胀，腹痛呢有时候反而不明显，但是它突出一个表现就是，停止排气和排便，所以二者呢这个临床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马医生，您刚才也提到哈，可能跟这位患者啊，他的肠道有些特殊的情况有关，所以说有没有一些人群可能是肠梗阻发生的一些高危人群，包括跟年纪、性别有没有关系？
0: 对，有一类人群它是容易发生肠梗阻的。那么在医学上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腹部做过手术不管是做过胃肠道手术，还是妇科手术，还是说小时候做过某种的先天性的疾病的手术那么术后呢，它容易形成一个粘连，那么肠子或者是网膜粘在一起或者粘在腹壁上。有的时候是成角，这时候这个食物在通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梗阻。还有一种就是病人呢，他没做过手术，但是他在这个人生的经历中呢，可能某一次会发生一个腹腔感染，比如说原发性的腹膜炎、盆腔炎，或者各种原因吧，造成一些腹腔的这种感染，炎症吸收以后呢，它也会形成粘连，这会出现一些梗阻的这种危险因素还有一些是老年人长期便秘的，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在之前呢没有做体检，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会堵塞肠腔诱发梗阻。
1: 那想问问马医生，您刚才说到这个腹痛啊，其实我们说这种急腹症、腹痛，生活中还是挺常见的，各种各样原因都可能会引起咱们肚子疼。但有些是消化系统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脏器发生的疾病。那我们该如何进行判断呢？因为有些人啊，出现了肚子疼以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胃肠道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比如我马上吃一些消炎药啊，吃一些止痛片啊。但是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操作，如何记录一些症状？尤其是防止像肠梗阻这样，凶险性比较强的这种疾病，我们该如何进行初步的判断？
0: 首先呢，我们不太推荐就是发生腹痛了，在家里边或者在别人的指导下，你自己用药相对来说比较盲目，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如果腹痛比较重紧急的情况下，应该是看急诊，尤其是看急诊外科，这个每个医院的这急诊科呢，它都是24小时开放的，那么剩下就是诊断和鉴别诊断，像肠梗阻这一类的疾病或者腹痛这一类的疾病。那首先他要医生要查体，要询问病史，包括既往的这种，有没有什么高危因素、手术史等等，然后呢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肠梗阻呢，首选的检查就是做一个腹部的 CT，或者是腹部的 X 线，平片，诊断上大部分呢它是不复杂的，尤其现在这个医学技术都非常的先进，通过抽血化验，各种影像的诊断、超声这个很容易，就是在短期内很快速的进行一个诊断。那么肠梗阻诊断明确以后呢，就进入它一个相对规范的一个治疗这样呢，对患者来说是个最优的、最佳的一个这个诊疗路径所以不建议自己在就没有明确病因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在家里乱用药。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这样的画面您能想象吗？在没有四季更替、不受风雨影响的工厂里，蔬菜像工业品一样被精准生产。在沙漠深处，水稻一年能收获四五茬，而在更远的未来，人类探索火星时的食物保障也可能离不开这项技术。这不是科幻，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农业革命。前不久，国际园艺学会把最高荣誉会士奖第一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既是对个人的褒奖，也是一个产业的集体成就。它标志着一个曾经追赶的角色，如今已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这位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杨其长研究员。他将带我们回顾中国设施农业如何一步步从跟跑到领跑，也为我们描绘一幅未来食物的宏伟蓝图。
3: 2026年8月，在第32届国际园艺大会期间，国际园艺学会把他的最高学士荣誉会士奖首次颁给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枚奖章的分量很重，它不是颁给某一项单一的技术，更像是对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乃至一代农技人集体成就的加冕。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这个奖项的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的杨其长研究员。杨老师在这个领域深耕了近40年，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今天就想请您从一个老兵的视角跟我们聊一聊中国设施农业是怎么一步步从跟跑走到领跑的。杨老师，欢迎您。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大家好，我是杨启长。
3: 杨老师，我们先从这个会士奖聊起哈。国际园艺大会呢，每4年举办一次，这个奖从来没有颁给中国科学家。那么这次破冰，您觉得国际同行到底看到了中国什么样的变化？
4: 国际园艺大会呢，是1864年开始第一届，到今年呢，一共是第32届，应该说100多年了。刚才提到这个会士奖是国际园艺学会设立的，应该说园艺界的最高荣誉，从2002年开始设立。今年呢，有幸我们中国科学家呢首次拿到了这个奖。因为这个最近20年吧，我一直也参与了国际园艺学会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包括刚才提到的国际园艺大会，还有国际园艺大会里面的各个这个分会，比如说我们设施园艺大会啊，垂直农业大会啊，还有光的在园艺中应用的一些大会啊等等。这20多年来呢，就是国际同行看到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园艺大国。这个中国的园艺的面积，包括设施园艺的面积，已经成为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在园艺领域的科技创新，包括这个我们在节能温室啊、植物工厂啊等等相关技术的一些进步，同行们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中国呢，在国际园艺界的影响力在不断的提升。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园艺有一点点的那个误解？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园艺就是指的这种花园啊，或者是这种景观啊。
4: 对，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国外的老师们经常讲课或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你刚才说的概念。园艺这个词呢，是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 horticulture 嘛，就是它是说这个叫园林加上艺术，是吧？实际上这个早期的时候，比如说种种花呀、种种草啊、种种一些园林植物啊，但是现在的园艺的概念应该是包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蔬菜、花卉、瓜果，还有园林植物等等。就是它的面呀更加广泛，在原来的园林植物的基础上， 更加扩展到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一些食物，蔬菜瓜果等等，所以它这个面更加广泛一点。
3: 那确实呢，这个奖章呢是对实力的认可哈。那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中国设施农业这20年的国际地位变迁，您会选哪个词儿？
4: 国际上呢，一般都就觉得国际同行们来到中国以后啊，包括尤其是到我们比如说山东寿光啊和其他地方一去，就是给国际同行或者给这个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觉得很惊叹，就如果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他是很惊叹。因为中国这20-30年吧，大概从90年前后，上个世纪90年前后，我的印象中在80年代期间，中国的就像设施的蔬菜的人均占有量很低，大概几公斤。中国是吧，原来是像冬春季蔬菜是非常短缺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所有的季节的蔬菜瓜果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国际上的一些科学家们到中国来访问，或者是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在我们山东寿光等等一些地方去看，中国的设施农业的设施园艺的面积啊非常巨大，而且呢所有的设施的农产品都非常丰富，当然这个技术的进步也在这个不断的提升，所以给国际的同行们来看，国际园艺界的一些同行们来看就觉得非常惊叹的。
3: 说到惊叹，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呢，我觉得也特别的惊叹，就是中国设施农业面积呢占了世界总面积的8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用了不足3%的地，生产了种植业总产值在25%以上的农产品。我想问一下杨老师，这组数据在全球农业版图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4: 中国的设施园艺的面积是吧，在世界上是最大的，在刚才提到的世界农业的版图中间来看，中国已经成为设施园艺大国。我们的不管是南方和北方，这个不管是寒冷季节还是炎热的季节，我们通过设施园艺的技术已经解决了我们原来蔬菜瓜果短缺的一些难题。所以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刚才提到农业的版图上来看，我们在设施园艺的贡献是巨大的。
3: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主要是解决了大家吃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超市里我们总有新鲜的蔬菜，从来没有断过，价格呢也买得起。设施蔬菜年产量呢大概在2.65亿吨，这背后呢设施农业到底立了多大的功？
4: 设施农业呢，相当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我们上世纪80年代人均蔬菜占有量，就设施蔬菜占有量在几公斤的基础上，我们发展到增长到将近这个100多公斤，所以这就是呢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这个所做的巨大贡献。设施园艺呢，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科学家的一些努力吧，解决了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冬天像北方地区非常寒冷，夏天这个像南方地区非常炎热的一些技术难题。
3: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鲜蔬菜从来没有断过。
4: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所有季节的蔬菜瓜果啊基本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3: 我觉得我的感受最大的也是这个，就是你什么时候去超市它都是新鲜的。
4: 对，这个很大的一块贡献也来自于这个设施园艺。
3: 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到超市看呢，它随时随地呢都能看到是新鲜的蔬菜，就它的价格呢也让人觉得是可以承担得起。所以就想问一下，从东北的日光温室到华南的塑料大棚，咱们国家形成了五大设施农业优势产区，这种因地制宜的布局智慧当年是怎么一步步摸索出来的？
4: 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第一个呢就是设施农业是如何解决我们的这个冬季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蔬菜瓜果的供给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它的价格为什么还是比较亲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技术，这个如何解决了我们的冬季和夏季的瓜果蔬菜的供给的难题。设施农业或者设施园艺是跟就气候的控制或者是气候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像我们北方地区啊，冬天是比较寒冷的，当然我们南方地区夏天也比较炎热，但设施农业的技术比如说北方地区通过这个日光温室，它的墙体的蓄热和保温杯的保温解决了冬季的比如说它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问题。 通过保温蓄热的一些技术解决了这个冬季的这个生产蔬菜瓜果的难题。当然南方地区通过一些这个遮阳保温的一些手段也解决了夏季的一些这个炎热的一些难题。所以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设施园艺的技术通过保温蓄热、通风降温还有结构的一些创新，解决了我们北方的一些寒冷的一些问题，南方的炎热的一些问题，实现了这个周年的生产。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价格，价格呢就是中国走的一条路子是一个相当于低成本的设施、低成本的运营。就是说刚才提到比如说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它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高端的这些温室大棚啊、玻璃温室啊等等还是要低得很多。所以一个低成本的设施，同时我们的运行是在一个低碳节能的条件下运行的，所以它这个整体的价格来说，就是设施成本和运营成本都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它生产的一些这个像蔬菜瓜果的一些产品，它的价格也是市民是可以接受的。
3: 首先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的这个优势产区呢，它是因地制宜的。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都建日光温室，我们也不是都建塑料大棚，我们是根据当地的这个情况来去考量它的这个成本。
4: 对，它是这样。刚才提到的就是你刚才是五大气候产区，比如说北方地区它虽然是很寒冷，但是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它像这个北方地区现在这个用的这个日光温室，它实际上就是把光的资源用得非常充足，同时呢它通过一些墙体的保温和蓄热还有这个保温杯的一些保温，解决了它的这个冬季寒冷的一些难题。当然刚才提到的塑料大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跟当地的气候啊相适应，所以说中国现在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说我们的设施是跟我们的气候相适宜的一条道路。
3: 而且您刚才说呢也让我感受到，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设施农业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呢可能看天吃饭的这个限制会小很多。
4: 对，
3: 刚才我们聊的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质的飞跃。现在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叫植物工厂。全球的植物工厂的概念呢大概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但中国真正大规模发展是近20年，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快字背后动力是什么？
4: 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植物工厂确实也是，就大概中国也就是20年左右的时间。植物工厂呢就是我们经常讲植物工厂，它是在完全环境可控条件下的一种农业形态。农业呢现在有这么几种形态，一个是陆地农业，刚才提到的温室大棚的农业形态，第三种呢就是植物工厂。植物工厂呢20多年来确实在世界上发展是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中国对新的技术的一些这个应用或者新的技术的接受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虽然

0: 这个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中国恰恰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国家。当然，最近一些年来呢，中国工厂呢，它主要是，我觉得中国发展大概有几个方面的需求。第一呢，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是生产一些蔬菜，像叶类蔬菜比较多一点。但是最近一些年来呢，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说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走向一些个像高附加值的一些作物发展，比如像草莓，最近几年发展很快。草莓的工厂，因为它解决了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的相当于这个断季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有草莓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药用植物的一些像生产，还有这个药用植物的种苗的快繁，像西南地区现在发展也是比较快的。还有就是我们像一些特殊的场所的应用，像这个高原啊、哨所呀、还有海岛啊这些地方的应用，尤其是像移动型的植物工厂发展也是比较快的。还有城市的一些应急，现在呢有些地方也在这个就建立一些应急保障，所以各种应用吧的一些需求，所以中国植物工厂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哈，叫植物光配方。听说这个呢是中国团队在全球首次系统提出的，给75种作物1280种光配方开处方。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给植物光配方呢？
0: 这个光配方呢，是我们中国人提出的这么一个概念。为什么提这个概念呢？早期啊，它这个植物工厂里面的灯啊，像这个高压蜡灯啊，后来用的荧光灯啊等等，它那个光的这个就是它不可以调的，就是它那个光谱啊，它是固定的，不可调的，而且呢，也不是说完全适合于这个植物的生长需求，比如它有些这个发热的部分多一点，还有这个红蓝光少一点，最需要的一些光谱的波段呢比较少一点。所以大概在2006年、2007年的期间，我们就想到了用新的光源，新的光源现在叫 LED 啊，半导体光源，来替代这种传统光源。但如果用这种新的光源要替代传统光源的话，因为这个 LED 呢，它是单色光，它就是可以发出很多的单色，比如红的、蓝的、黄的，是吧？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光谱。但这种单色的光谱如何适应这个植物的需求？所以当时就想到，这个如果要把 LED 要用于这个植物的生长的话，它首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要配方。所以当时我们在国际上提出一个这么个概念，叫光的配方的概念。后来呢，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就是把植物最需要的，比如说红光和蓝光，找出一定的比例，这个优化它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可能还加一些别的光谱，形成一个综合配方。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对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生育期形成了不同的配方。所以现在的配方量很大，达到1280种之多，可能还在更多。这样的话就解决了我们这个就是新型光源如何能替代传统光源的一个难题。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后，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包括 LED 呢，现在的技术已经成为这个节能光源的一个主要手段，在植物工厂啊、温室补光啊，还有陆地的一些像火龙果呀、还有其他的作物的一些补光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也就是说，其实不同植物它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光呢，它有红光、蓝光，还有这绿光，当然现在延伸到什么远红、紫外等等，它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求，它是对光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呢需要让它长得更快一点、更高一点，那就是说红光要这个多一点；让它矮壮一点呢，它的蓝光要多一点。当然，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光谱，我们探索到，比如说像远红，能够加入一定的远红的话，使它的这个叶面积可以增大，然后呢生育期还可以缩短。当然，这个像加一点近紫外，一方面可以提高它的生物量，同时还可以提升它的品质等等。就是说，不同的光谱，它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配方的话，就是按照这个植物的需求，精准的给它配方，就像我们精准施肥一样，它有一个精准的一个配方。这样的话呢，它长得就更好、更快，而且品质更好。
1: 我没有想到哈，就是原来我们看植物工厂的时候，只是觉得哎，它是在一个像类似于工厂的这种环境下哈，给它灯，然后给它水源，然后给它一些营养配方。没有想到哈，就是它实际上光对于它来说也是设计的非常的精巧的。
0: 对，因为早期的时候，像太阳光它是个连续光谱，是吧？人们不太关注它的这个每一个波段对植物的影响。但是一旦你要做成这种人工光，尤其是现在的是半导体光源 LED 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个很精准的一个配方，而且不同的生育期它的配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研究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热点，基本上都在研究吧。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科学家都在这个做着大量的一些研究。但是未来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一些进步，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就是说这个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搞成一种标准化的一个配方，让大家共享。
1: 这个让我特别能理解您之前说这个园艺是园林艺术啊，我觉得这个配方它可能也是一种艺术加技术。
0: 对，它是一个就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1: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光谱的这个分析？
0: 对，它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说大概最近20年来这个全球的科学家都在，包括这一次我在日本国际园艺大会上，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还是在做这种光的不同的配方啊，某一个波段对这个植物的影响。所以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不同的科学家都在做某一个波段的光对某一个植物的影响，对某一个生育期的影响都在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这个工作量太大，未来可能我们要建筑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手段啊，就是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这个呢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方向，
1: 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说现在因为都在摸索，昨天我还跟一个老师在交流，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就为了提升1%的效率，这个值不值得？但是如果说我们建筑人工智能的手段，就是把我们所有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配方以后，有可能就减少这种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消耗。
1: 那这种光的研制它会不会给植物工厂的这个成本又会增加很多？
0: 刚才提到的光的研究，光的配方的研究，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为了降低植物工厂的能耗，提升它的效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能耗啊，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做光配方的研究，刚才说的新的光源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减少这个光源的能耗，是这么一个目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它的效率品质等等。
1: 说到这个植物工厂呢，中国还建成了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20层的栽培架，机器人穿梭， AI 管控。日本呢，荷兰也在做这种类似的探索。咱们中国的无人化植物工厂在技术线路上有什么独特之处？
0: 记得在2023年，我们叫号称全球首座垂直无人植物工厂这个运行成功以后，我们正好开了一个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国际园艺工程的主席叫英布克利 Professor 英布克利，他的一句评价呀，他就觉得中国的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他的评价的话。植物工厂呢，我们通过分析啊，它成本或者它成本有两个大的构成。第一个刚才说的，它的能源在3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人力成本占26%-28%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成本在60%。所以说全球的科学家们一方面在做这种大幅度的减少能源消耗和新的能源的替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说如何减少人力成本。所以说全球呢都在探索未来如何用机械装备的一些技术，包括机器人的技术、 AI 的技术等替代人力。所以说我们从前些年开始，2023年呢成功的研制了一个叫垂直无人植物工厂。它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育苗端到种苗的定植、移栽，到上下架的传送，包括这个蔬菜的这个收获、包装等等，全流程的无人化。一共有16个机器人替代人来操作，就整个流程啊基本上都可以实现无人化。 这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就是我们把植物工厂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同时用机器人呢代替人去操作，实现无人化。另外一个方面，刚才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手段，它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用，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的整个能耗和运行成本比较高，如何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能够计算出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说的能耗啊，如何降低它的能耗，还有如何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减少一些资源的消耗等等。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做的。这种技术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而且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引领这个就全球的植物工厂的发展方向。
1: 刚才您说了标准化，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呢说每一步我们都要计算，就我觉得这个植物生长它是自由的生长，它能那么标准和每一步能计算出来吗？
0: 不同的作物可能它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像叶类蔬菜，这个我们现在完全能实现标准化，比如像生菜，我们从苗期到收获期，它每一阶段的这个比如它的生物量的变化、植株的大小和叶面积等等，我们都可以精确的进行这个预判或者这个预测，所以它这个完全可以实现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实现光、环境和营养的标准化的供给。当然这个植物工厂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这个现在也是可以像草莓啊其他的一些作物现在也在慢慢的也可以实现标准化，比如说开花呀、结果呀、还有品质控制啊，都可以实现标准化。
1: 那真的就像那个生产一个物件一样了，这个植物工厂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就特别贴切了，它就是一个工厂。
0: 工厂，对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能耗一直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命门哈，听说那个早期呢是每公斤蔬菜要耗电大概10度以上，到现在呢降低到7度左右，7度稍微多一点点哈。这个突破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像这些什么光伏啊、风能啊这些新能源和植物工厂有结合吗？
0: 这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植物工厂的能耗可能是它的一个瓶颈，但是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的话，因为这个不管是碳酸植物和碳四植物啊，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6%到12%，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但是现在的不到1%，所以说效率是很低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如何从一公斤消耗这个比如说10千瓦时的电达到7，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如何从光的配方减少光的能耗，还有我们提出一个叫光温耦合的环境控制手段，实际上就是引进室外的新风代替这个传统的一些降温手段，减少这个空调的能耗等等。未来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环境和生物学的手段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它的效率，减少能耗。刚才你提到的新的能源的利用，像光伏啊、风能啊，现在有部分的用于这个植物工厂，也能解决植物工厂这个能耗的一个难题。但是未来可能更新的能源，我们期待更新的能源，更新的能源就是未来的像核能啊、氢能啊的利用，可能是植物工厂走向大规模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光能的转化是大概1%是吗？
0: 生物学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就是把光啊转变这个碳水的这种化合物的这个效率啊，可以有碳酸碳四植物都不太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大田里的植物它会达到这个，
0: 它也不高
1: 哦，
0: 也在1%左右，不到1%。所以它这个就是光能转变的生物能，所以现在呢就很多科学家搞生物学的科学家们他都在希望这个找到一种就是培育一种一些植物啊，使它的光能转变的生物能的效率更高，包括育种界也在做。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要提升它的效率的话，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去，从品种的角度去提升光和效率的一些作物的一些角度去做，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环境比如光啊其他的环境手段从物理学的角度来做，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角度结合起来以后大幅提高它的这个效率，减少能耗。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转化率它不是植物工厂的一个局限性是吧，它实际上是我们植物工厂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
0: 对对，是的。
1: 杨老师，咱们刚才聊这个技术哈，不仅是这个实验室，更是在挑战自然的极限。然后我也听说，比如说在新疆和

0: 在新疆搞温室种蔬菜的这个经验，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的夹带方面做一些工作。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尝试呢，就是用在实验室人工植物工厂条件下种水稻的一些方式，在南疆的温室里种。周期呢，虽然比植物工厂条件下稍微略长一点，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60天，我们大概在70多天就可以收获，但是它成本下降了很多。就是在南疆的温室里面搞水稻的这个快繁和夹带，成本大概是我们植物工厂条件下的10%到20%的样子，所以成本下降了很多。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在沙漠上种出了水稻，而且产量还很高，因为我们搞可以搞5层嘛，一年可以种4茬到5茬，大概是可能的，70多天。所以说它这个一方面呢，确实在沙漠上、沙漠的温室里种出了水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确实它的生育性呢也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而且可以多层立体栽培。这个呢，一方面呢，可能为我们的未来的夹带，就育种的夹带提供一个手段，同时它一个副产品就是说，某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能源成本很低，设施成本也很低，这种沙漠上种出高产的水稻，也可以为我们粮食安全提供一个保障。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育种的夹带哈，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技术，它能把传统8到10年的这个育种周期呢压缩到了3到4年。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意味着什么呢？
0: 种子啊，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农业的芯片。这个两种对增产的贡献率，据说已经达到45%以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育种的周期很长，你刚才提到的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育种科学家每年的冬季，大量的这个育种科学家集中在海南，他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增加一代，就是育种的种子材料要在那儿加一代。加一代以后，然后带回来，再进行夹带，这个周期是很长的。但是刚才提到的植物工厂的育种加速器，它是可以实现在就是任何地方，而且呢，一年可以加带到4到5代，5到6代是可能的。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原来的育种周期很长的这么一个瓶颈，就有可能打破，有可能缩短50%左右的这个育种周期。所以它这个技术呢，当然现在还在完善之中。因为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还有涉及到成本啊，还有我们育种家的习惯。他的习惯就是说我一个好的材料，我就必须要到海南去加一袋以后带回来。但是未来呢，有可能我就不用去海南了，我就在自己家里在，不仅是加一袋，我是加4、5袋，我一年呢完成你几年的工作。我们现在跟很多的科学家、育种科学家在合作，包括跟亚洲湾实验室啊，包括科学院的一些相关的研究所啊，还有我们相关的这育种的一些院士们。在一起合作，而且这个效果很好，所以说未来呢，可能要解决一个就是育种周期长的一个难题。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的育种家们要这个适应，有我们必须要到海南去夹带，必须到高原上去夹带，转向用育种加速器来夹带，这么一个这个方式的转变和理念的转变，还有这个当然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的转变。
1: 这个还是让人听起来非常的兴奋的哈。
0: 对。
1: 据我了解哈，中国的这个植物工厂技术呢，已经出口到了英国、日本、新加坡、卡塔尔、沙特、罗马尼亚、智利等20多个国家。在卡塔尔的沙漠里，在英国，中国方案是怎么落地生根的呢？有没有哪个海外案例让您特别的印象深刻？
0: 中国未来肯定是植物工厂的输出大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国有几个方面是国际上不具备的，比如说中国的 LED 产业现在占全球的70%以上。就是半导体光源的这个产业，因为 LED 是植物工厂的核心技术，所以说这个现在呢，就是中国的植物工厂慢慢的向外输出，未来呢肯定是植物工厂的全球的输出大国，这是无疑的。另外一个方面，你刚才提到哪些方面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是这样，有2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卡塔尔，我觉得是
1: 沙漠国家，
0: 对，卡塔尔是就是为我们植物工厂的未来的发展啊，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当然，这个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点有2个：第一，它的这个能源成本非常低廉，当然菜价是比较高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进口。所以这2个加起来以后，植物工厂正好在那儿，这个解决它的这个蔬菜的短缺难题，同时我们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因为它能源

0: 原成本很低，所以它这个效益还是很好的。所以中国的植物工厂很大的一块往中东输出，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未来解决植物工厂的难题，解决的核心是我们有一个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在英国这个蔬菜这个一直是它的一个难题。这个一个多月前呢，我正好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蔬菜还是很，尤其是像这个叶类蔬菜还是非常紧缺的。他现在呢也希望我们给他提供技术。在几年前呢，我跟诺丁汉大学一个老师我们合作，在他这个就是他有很多防空洞，在二战的时候挖了很多地下的防空洞，这个冬暖夏凉，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植物工厂的一些技术移植到这个防空洞，它的空调成本可以降得很多，就是用我们的 LED 光源营养液栽培，它这个空调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所以说呢也是比较成功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地这个利用这个原有的废弃的设施和空间，然后进行这个蔬菜的生产。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1: 您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哈，我觉得都是利用了当地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它的能源消耗哈，
0: 对，
1: 比如说它那个防空洞，它的那个冬暖夏凉那种感觉是吧？比如说在中国什么地方适合植物工厂的这个建造呢？
0: 中国是这样，大概未来呢，我觉得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当然可以在探索，包括我们现在在北京也在探索，现在有很多废弃的厂房和一些建筑空间，包括刚才说的地下空间，用废弃厂房进行大规模的草莓的工厂的生产，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用原有的空间减少建设的费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何利用低成本的能源，现在有两个途径，第一呢，当然我们找到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能源成本，比如刚才提到光能、风能甚至核能，低成本的能源，
1: 比如说像新疆它就是光能比较充足是吧？
0: 新疆的这个能源成本，光啊，就是光伏啊，风能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能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低成本的能源的供给，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建筑空间的废弃的建筑空间或者低成本的建筑空间的利用，这种能够减少这种建设费用和运行成本，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为我们植物工厂啊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路径，因为现在它的成本还是相对来说建设成本啊运营成本来说相对还是比较高一点。
1: 那也有人畅想哈，如果未来人类要登陆火星，植物工厂是不是最优解？美国的 NASA 也在做类似的研究，我想知道咱们中国有在这个赛道上做布置吗？
0: 前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所以我那个实验室就是搞这种月球啊火星的一些
1: 太空
0: 这个太空对这个食物保障的研究嘛。实际上呢，像 NASA 大概已经有几十年了，人类探索这个太空包括月球火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像外星球的它整个环境跟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刚才提到的月球的话，它的正负都是100多度，就是白天的时候比如说正100多度，夜晚的时候-100多度，在室外的条件下根本不具备包括人的居住和植物的生产，所以必须呢要有一个可控的环境保障植物的生产，这样的话植物工厂恰恰是这种，这个植物工厂如果在月球或者在火星的话，它只要有能源和水就可以，所以当时我们设计了一个在这个地下空间营造一个非常适宜的环境，把电转变成光能是吧，然后用营养液栽培这个生产的食物。最近一些年来包括刚才提到的美国还有这个日韩也有团队在大量的课题在研究这个，包括欧洲也是一样研究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食物保障，尤其是刚才提到火星啊。中国作为一个航空航天大国，未来探索月球和火星和外太空，我觉得必须要有人超前的研究外星球的食物保障的一个课题，这当然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另外一个方面国际竞争的需要，所以说呢我也希望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也在这方面啊要走在前面。
1: 比如说现在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就成本还是放在那儿的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用电种菜什么时候能降到和超市有机蔬菜一个价格，这个成本拐点

0: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来？
1: 你刚才提到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涉事的蔬菜基本上看不出它的价格比很高，普通大众啊都能接受，那说明我们涉事的蔬菜的整个生产手段效率和成本已经这个具有被很好的竞争优势。植物工厂也是一样，植物工厂它是刚才提到陆地生产、温室大棚生产和植物生产三个不同的这个生产形态。当然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植物工厂的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相对比较高，所以它跟陆地和大棚还有一个这个差距，这是可能是一个现状。拐点，就刚才提到的拐点，我认为大概在2030年前后，也就是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人给我提一个方向啊，就是说2030年以后，中国整个新的能源，尤其是像可控核聚变、核能的小型化技术，在2030年前后取得重大突破。那时候的成本，他们预计大概一度电的成本在1毛钱左右，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加上我们新的技术的突破，使我们植物工厂生产不管是蔬菜、瓜果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植物，它的成本就具备竞争优势，
0: 就是能耗就不是问题了。
1: 对，就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们在超市啊，在其他地方能够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而且它有可能比我们的其他蔬菜高一点或者是差不多，但是它的品质从卖相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这个很多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有可能就变成可接受或者是可以普及的这么一种生态形态，
0: 就是非常有市场的竞争优势了。
1: 对对，
0: 但是我也想知道哈，就是杨老师，现在植物工厂您刚才说了主要是种生菜啊、羽翼甘蓝啊这些叶菜，包括草莓哈，就是这个品种呢相对的单一，像草莓啊、番茄啊这些都算是高附加值作物。在植物工厂里的这个产业化进展如何，品种扩展的这个瓶颈在哪里？
1: 你刚才说的植物工厂现在主要是叶类菜比较多，比较多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植物工厂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光能转变成生物能效率要最大化，所以说呢就是像叶类蔬菜光能转变成生物能，而且可视部分占的比重很大，而且很低矮一些植物，所以现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这种叶类蔬菜比较多。当然现在扩展到像这个药用植物啊、草莓啊，还有功能性的一些植物啊等等也有一些，因为现在相当于这个效益比较好一点。但是未来呢，我觉得有两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植物工厂的品种都没有人去培育，未来可能要有人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品种，不管刚才提到的叶类蔬菜、瓜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作物。比如说有人说啊，有可能未来的西红柿是吧，不是说现在这个藤蔓似的，未来也可能比较矮，结果也非常丰富的，口感也很好的，还有一些瓜类的，
0: 就是育种佳肴
1: 对
0: 这方面去
1: 育种佳肴，培育出适合于植物工厂的新的品种。而且这种品种呢，一个是刚才说的光能转变成生物能的效率很高，同时呢随着我们能源成本的下降，就形成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就是一种新生产形态，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大田和温室一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没有品种，技术上呢也不是说非常成熟，能源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未来呢可能有赖于这个品种的技术的突破，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还有这个消费者的一些接受程度等等，这可能是需要这个共同努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研究，就是我们其他的比如说刚才提到陆地这个温室做不到的一些工作，比如刚才提到的草莓呢最近几年发展很快，比如说4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市场上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物呢，比如说功能性的，未来肯定跟药用产业、结合起来，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培育出比如说像我们生菜具有降糖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植物呢具有一些像现在的一些他们有人搞这种水稻里面的功能基因的一些导入，比如说辅酶扣食啊，还有这个血清蛋白啊等等，就是说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成分或功能性的药用价值的一些作物，
0: 我们通过吃就吸收到了，
1: 对，工厂化生产，对，现在我们像很多都可以实现的，这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现在呢，当然现在也在探索另外一个方面呢，刚才提到的鱼种，鱼种领域未来可能是一个植物工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很多人还不太理解或不太会用，当然这个产业的链条还不完整，估计未来大概5到10年，这种手段可能成为我们鱼种家的一个常规手段，就是它有可能就是说我就不要去海南去了，我就用这种手段很快的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说植物工厂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它随着这个能源成本的下降和新的技术的出现，可以拓展到很多这很多方向。一方面为我们的食物的保障和供给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同时为未来我们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功能性的一些快速育种的领域，可能还能够拓展到其他意想不到的一些领域，这个为我们的生活或者为我们的食物保障提供很好的一个手段。
0: 我注意到山东胶州，就您刚才说的，建立了国内百万级无菌自动化模块种植工厂，成都的植物工厂呢有那个草莓的这个直供商超，这些商业化的案例给行业带来了什么信号？
1: 植物工厂它是一个产业形态，我们有陆地农业，有温室农业，有植物工厂农业，它是一个形态。所以刚才你提到的一些案例，包括未来还会出现若干个案例，这种产业形态在建立它这种，就像我们早期的温室没有一样，我们出现了一个曙光的一个温室，还有什么其他地方的一些温室起来以后，慢慢形成了一种示范效应。它就是说这种示范效应、行业引领，还有很多的技术的规范性、标准化等等，还有人的接受程度，慢慢出现以后，这个产业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产业形态，
0: 就真正的落地了哈。
1: 对，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形成一个产业。所以说我说啊，我们也不期待这个规模有多大，比如说植物工厂的能够解决1%的蔬菜的供给就已经很好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温室大棚设施农业占了40%，是吧，因为它又能1%，它也很不得了。
0: 嗯，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植物工厂的一些发展和优势啊，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呢没有灵魂，是工业品。您怎么回应这种田园浪漫主义呢？就是这个植物工厂和传统农业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呢，还是互补的关系？
1: 刚才我一直强调，就是说陆地农业、温室大棚农业和植物工厂农业三种形态呢，你说温室大棚农业完全替代陆地农业也不太可能。我们国家所有的地方都不搞这个陆地农业了，都是在温室大棚里面去做，那也不可能。我们所有的植物工厂就替代温室大棚，是吧，也不太可能。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或者是其他的产业形态做不了的我们可以做。比如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草莓，它4月份到12月份我们的陆地和温室大棚就不好生产，因为它涉及到很多因素的要求，但是在工厂化条件下它可以生产。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受季节的限制，受这个气候的限制，在陆地和温室里面不能生产，这个我们植物工厂恰恰可以生产。但是植物工厂呢，它确实是在一个流程的工厂化的流程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你说它的工业品也是，但是它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因为它不用农药，没有重金属污染，而且也微生物方面的也很少的，就是说是比较安全洁净的一种农产品。当然它也是在标准化的工厂化的条件下生产一种产品。
0: 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植物工厂生产的菜有一种口感上的怀疑吧。
1: 现在是这样，口感它实际上与很多因素有关系。口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它跟营养，跟这种它里面的这个糖的成分，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可溶性的一些物质的成分都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恰恰植物工厂是可以实现调节的。比如现在我们的蔬菜的功能性成分可以调节，像草莓的甜度等等都可以调节的，只不过呢现在可能我们还做的还不够，可能未来若干年以后啊，有人这个吃了植物工厂的一些产品以后可能就觉得离不开，呵呵，也有可能。
0: 新质生产力呢是一个比较热的词哈，那我想问一下，设施农业尤其是植物工厂和智能温室是不是最标准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样本？ 它和传统大棚的本质区别在哪？

0: 新旧生产力我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形态的这么一种方式，它实际上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新的这种理念来开展的这么一种产业形态。植物工厂恰恰是这种新旧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我认为啊，它是用工业化的思维来做农业，所以它是工业和农业结合的一种生产这种形态，而且它里面用了很多高技术的一些手段，包括刚才提到传感器的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有这个新的光源的技术，还有这个智能决策和控制的技术，还有刚才提到的育种一些手段等等，就是它一些新的技术的融合叠加，同时它可以开辟出很多新的产业，比如刚才说的 LED 产业、机器人的农业机器人的产业、新型装备的产业、新型这个种业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工业和农业的这个完美的结合和拓展一些新的产业方向的一个产业形态，所以它是一个新质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国际园艺学会呢设立了中国科学家担任主席的温室工程专委会，从参会者到规则参与者再到会士，中国设施园艺的国际话语权发生了怎么样的质变？
0: 因为大概在20多年前吧，我们参加国际会议，我带着学生们参加会议，可能几乎就没有人理你，也没有这个报告的这个机会。从那个时候起呢，我们就是当时就下了决心，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怎么能打入到这个圈子。我们大概做法有两个，第一呢就是说走出去，所以我们大概国际园艺大会、国际设施园艺大会，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像垂直农业大会，还有这个光在园艺中的应用的大会等等，这种会呢我们不断的参加，不断的提交这个报告。后来呢我们大概报告的数量占到它的10%到15%吧，就是占的份额已经很大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要走出去，让人家知道你在干什么，
1: 看到我们。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引进来，所以说我们在国内2017年的国际设施园艺大会、2023年的国际垂直农业大会，同时我们在山东寿光，我们每2年举办一次寿光国际设施园艺论坛，把所有的这种科学家呢，就是这种同行的科学家都引来，让他知道我们中国的水平和中国的发展。一个是走出去，第二个引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有原来的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慢慢的知道中国的科学家们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有不带你玩，然后呢带你玩，然后呢觉得你的水平还很高，然后呢觉得你这个团队或者你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在最前面了。所以说大概在20多年的时间吧，我们大概就是走这么一个，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很艰难的一条路子。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做得很好了，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更多的科学家能走出去，中国的应该是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是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
1: 跟我们的技术相匹配。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咱们每年都参加会，咱们每一年的这个技术变化大吗？
0: 是这样，你说这个颠覆性的变化、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说每年都会出现的，只能说这个不断的有一些新的进展。但是颠覆性的创新可能在某一年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在国际上呢也报告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比较颠覆性的一些创新成果，比如刚才说的光的配方的技术啊，还有像这个温室的热的这个主动的结合与可控的释放技术啊，还有像刚才提到的快速育种的一些技术创新啊等等，就是说这种类似的这种颠覆性的创新的一些方法可能不是每年都会有的，但是呢就是说每年都会有进展，这是有的。
1: 全国设施蔬菜智能化水平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大国到强国，您觉得中国设施农业下一步最关键的突破口是什么？
0: 中国已经成为是吧设施农业大国，刚才提到的占设施农业面积的80%，但是呢中国是大而不强，还不强，这是我们一个现实。但是要走向大国，要走向强国，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第一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室的规模，就是温室的这种所谓的结构形态啊，99%的是单栋的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塑料小拱棚， 你刚才提到的机械化率低也是这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规模很小，一栋温室的就是几百平米，高技术装备的应用和效率都很低。所以说未来呢，我觉得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未来肯定要走向大型化和联动化的趋势是一个必然的，我们肯定要在这个很小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要这个让我们的面积啊，单个生产面积要大一点，但这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机械化才能够上得去，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才可以应用，包括刚才的品种技术、栽培技术、机械装备的技术、控制技术，还有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说你要规模上要上去，第二个你所有的新的技术要上去，还有效率要提升，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的我们4270万亩的面积，这个我做了一个统计，按照人口的数量和我们的设施的面积的配比，中国其实要不了4270万亩，中国有1000万亩就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效率很低，就是我们单产的效率，就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低。我觉得未来我们需要走的路还这个比较长，这个需要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和这个整个形态的一个变化。
1: 就是虽然植物工厂已经是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0: 对植物工厂的技术我们具备引领性，但是温室技术的提升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
1: 最后一个问题哈，也是今天最轻松的一个，如果给20年后的中国农业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
0: 20年后的中国的农业，那时候的中国的农业，从大农业的角度来看，它肯定是整个技术的创新，包括智慧化的一些技术的创新，所以它整个农业的形态会有现在的劳动效率很低、人均管理面积很小的状态，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包括无人化的一些手段、智慧化的手段，还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可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一个人能够管理的面积可能是比现在要大得多，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天空地的一些智慧化的一些手段，解决现在的这个低效的一些难题。
1: 就听了您今天讲这个植物工厂，我也觉得未来我们的农业发展的想象空间巨大。
0: 对，因为新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尤其是像现在这工业的一些方式、工业的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融入到农业里面以后，会使农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出，我说大概20年以后相当于农业的工厂化出现大量的会涌现，那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农业它就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体系，很多是可以在完全人工环境下进行这个生产，同时呢用工业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的一些问题。这个农业呢跟工业是可能是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产业，未来20年可能人们可能就是觉得从事农业非常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感谢杨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
2: 从解决吃菜难的塑料大棚到代表未来方向的无人化植物工厂，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技术跃迁，更是一个国家在农业领域从大到强的决心与智慧。杨老师提到的光配方、育种加速器以及将农业与城市空间融合的畅想，让我们看到农业的边界正在被拓展，未来的农业将是工业与农业的交融，是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咱们一起走进四川木川的万亩竹海，这里竹浪连绵，山风送爽，也藏着一种时令山野美味竹虫。在这片大山里，两位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一位是万寿村的陈明红，当地有名的找竹虫能手，一把镰刀，一只装虫瓶，再加一身随身挂着的蚊香，就是他进山寻虫的全套行头。每年八月，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穿梭竹林采收竹虫，又开启农家乐，配上一碗手工豆花待客，这道时令美味为他家每月增收几千元。另一位是杨村乡的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早年在成都打拼多年，他怀着乡土情怀回到家乡，依托喀斯特山水资源打造峡谷漂流溶洞瀑布咖啡，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游客与溶洞里的蝙蝠和谐共处。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如今一到旺季就能迎来3000游客，带动上百人就业。同一片竹海，一个俯身采撷山林时令产物，一个盘活山水做文旅，小小竹虫串联起两段乡村创富故事。大山里还藏着怎样的机遇？咱们一起进山看一看。

0: 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金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2: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挖笋寻虫能手。
0: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1: 镰刀是用来划竹用的。
0: 划竹用就是竹虫的是吗？
1: 对的
0: 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1: 这个是花竹蛹装了，用来装的，
0: 装虫子的。
1: 对，装竹蛹的。
0: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装。